0: 各位早上好，现在是早上的8点钟，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9月16号致电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总督达达埃，祝贺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51周年。
2: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新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的好朋友、好伙伴。今年是两国建交50周年，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他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
2: 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就宣称，其击落了一架沙特 F-15 战斗机，也袭击沙特西部有一处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的空军基地。
0: 针对沙特方面谴责胡塞武装向伊斯兰圣地曼加发射无人机一事，胡塞武装否认这一指控。
3: 胡塞武装16日发布声明及视频称，沙特一架 F-15 战机当天在马里卜省执行敌对行动时，被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落。在燃烧殆尽的废墟中，胡塞武装人员找到一块印有沙特阿拉伯国旗的疑似机翼残骸。胡塞武装表示，沙特战机被击落后，两批沙特 F-15 和台风战机进入马里卜省领空，搜寻被击落战机的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过去一周，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发动450多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勒亚当天还表示，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后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海米斯穆谢特一处空军基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6日发表声明称，沙特防空部队前一晚在圣城麦加以南拦截摧毁一架胡塞武装无人机，并表示麦加的安全是一条红线。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强烈谴责针对麦加的袭击行为，称赞沙特军方应对及时。黎巴嫩总统奥恩同样强烈谴责袭击，并重申黎巴嫩和沙特完全团结一致。卡塔尔外交部、土耳其外交部和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处等也谴责胡塞武装，并表示支持沙特为捍卫国家安全与主权而采取的一切措施。面对多方指责，胡塞武装16日否认指控，称胡塞武装对伊斯兰教圣地没有威胁，其跨境行动针对的是沙特石油设施和军事基地，这些目标与麦加相距甚远。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6日统计，过去2周的也门冲突已导致至少9名儿童死亡，超104000人流离失所，其中包括57000名儿童。26个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支持的医疗机构被迫中断服务，243所学校关闭或暂停授课，影响超过13万名学生。另外，目前已有数千名也门难民横渡曼德海峡抵达吉布提。吉布提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长奥马尔16日呼吁民间与国际社会为也门难民提供人道援助。而在军事援助方面，有伊朗民众16日针对也门近期局势表示，胡塞武装不需要伊朗派兵，而是需要军事技术，相信伊朗愿意为其提供帮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根据外国媒体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官员上周末在阿曼与也门胡塞武装的代表举行会晤，讨论红海紧张局势。根据消息人士的话是透露，这次会晤是在阿曼政府协助下与马斯卡特的美国大使馆举行，但是没有对外公布美国官员与胡塞武装的重点讨论双方维持去年5月达成。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罕默德·卡扎米表示，伊朗正在积极与美国签订停火协议以及确保曼德海峡保持畅通，而美方派出大使馆的外交官参加这次的会晤，但大使本人没有出席。消息人士说，胡塞武装代表在会晤当中明确表示，希望维持与美国的停火协议，也强调他们的袭击仅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所有其他的船只是可以自由通行。曼德海峡。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6号表示，伊朗目前完全不相信美国，美国必须采取实际行动以赢得伊朗的信任。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当天表示，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是坚不可摧的，并且称美军自5月初以来已经协助商船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超过9亿桶原油。
2: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6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表示，伊朗目前完全不相信美国，美国必须采取实际行动以赢得伊朗的信任。雷扎伊日前表示，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雷扎伊当天还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领导人塔拉巴尼举行会晤。 雷扎伊警告，需警惕并防范，以色列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进行相关渗透活动。另据半岛电视台16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当天表示，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是坚不可摧的。美军目前已拦截并另100多艘船只改道。霍金斯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商船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超过9亿桶原油。 另一方面，伊朗马汉航空16号宣布暂停飞往阿曼和土耳其的航班，直至另行通知，并称此举是基于两国航空部门的决定。根据马汉航空发布的声明，阿曼航线方面往返德黑兰与马斯喀特之间的航班17号起取消，土耳其航线方面，马汉航空往返德黑兰与伊斯坦布尔、德黑兰与安卡拉的航班将于21号起暂停运营。美国财政部日前宣布对伊朗马汉航空实施制裁。
0: 指控其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运送武器装备和军事人员。马汉航空是仅次于国有伊朗航空公司的伊朗最大私营航空公司。自2011年以来，马汉航空一直被列入美国对伊朗制裁名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那战争爆发的第一天，伊朗的南部城市拉梅尔就遭到了相关的导弹袭击，有多名的普通居民因此遇难。6个多月过去了，有一些家庭生活永远改变。
4: 凤凰卫视记者采访一名在袭击当中失去妻子的父亲，如今他独自照顾两个孩子，孩子们还是经常想念其母亲。莫尔塔扎呢是一位工程师啊，他和妻子两个孩子呢在战争前呢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家庭条件也还可以，但是没有想到这次战争呢就让他失去了爱人，孩子们失去了母亲。
5: 莫尔塔扎是一名建筑工程师。
6: 袭击发生当天，他正在距离玉溪区域2-300米的一处工地工作。محل پروژه ما هم با این قسمتی که موشک خورده شهرک ایثار 200 متر 300 متر فاصله داره. حدود ساعت 5 و 10 دقیقه بود که من خم شده بودم داشتم رنگ دیوارهای زیرزمین رو می زدم. اولین موشک منفجر شد. سرم آوردم بالا. دیدم دود داره از شهرک ایثار میاد بالا. گفتم آخ خونه عمم رو زدم.
5: مورتاجا首先感到姑姑家，发现姑姑和表兄已经遇难。当时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妻子也在另一处遭遇了袭击。
6: یادم اومد که باید به خانمم زنگ بزنم که دیگه دنبال من نیاد. هرچی شماره رو میگرفتم، گوشی رو میگرفتم، اینقدر شلوغ شد، ترافیک خط زیاد بود، نمیشد ارتباط برقرار کنی. به هر حال گوشیش زنگ خورد. یا آقای گوشی برداشت گفت خانومت زخمی شده و بردیمش بیمارستان. تا اومدیم بیمارستان اتاقا گشتیم و این ور اون ور دیگه خانم شهید شده بود. توی قسمت شهدا پیدا کردیم که متاسفانه شهید شده بود.
5: 妻子萨金娜当时37岁，拥有法律学士学位。结婚后，她将更多的时间留给家庭和两个孩子。 6个月过去了，家里的生活仍在继续，带两个孩子常常想起母亲。在老梅尔的，我们见到了很多这样的家庭，都是非常幸福的，而且是父母健全，孩子都很健康成长。但是在一天之间，一场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很多人就遭遇了不幸。
0: 希望这样的不幸不再重演。凤凰卫视李月珍、卡穆森、老麦的报道。
1: 在黎巴嫩南部，政府军设立的试点接管区域未能如预期阻止真主党武装人员返回。以色列的军队也继续在以黎边界以北持续地维持缓冲区，并不时地与真主党发生冲突。我们来看一下前方记者发回来的相关报道。
3: 以军在黎南部实际控制的缓冲区最宽处可达12公里，最窄处约3公里。以军在缓冲区内驻军的同时，对缓冲区外的真主党目标的空袭已经常态化。有以专家向本台表示，以色列曾寄希望于黎政府军的试点区能成功，并逐渐接管整个黎南部，从而令真主党远离黎以边境。
4: Hezbollah is not prevented from coming back into these territories, and for that reason, Israel.The moment with regard to continuing the negotiation and moving forward with any more pilot zones like this, it's not happening because we don't see that the Lebanese government or the Lebanese army are capable of doing what they've promised.
3: 近日，以军占领了黎南部的阿里塔希尔山，并爆破了真主党的地下工事。有以专家分析指出，此处靠近边界，且为周边制高点，是真主党武装随时可以攻击以境内的前哨站兼军用物资枢纽。
4: They have inside very important logistic operations necessary for them to attack Israel. So for Israel, it was very important to dismantle this infrastructure.And destroy these tunnels. It's only, unfortunately, a small part of the tunnel city that exists underneath Lebanon that Hezbollah has built and created.
3: 由以色列军事专家告知本台，为避免以色列北部本土遭受真主党的影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驻军和低强度对抗将会常态化。方卫社呼叫于史恒，以色列北部托芬报道。
5: 待会儿我们看到是冯德莱恩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待会儿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

0: 再看到俄乌局势，因为现在俄乌继续的袭击对方的军事有关基础设施，俄罗斯国防部就说乌克兰南部的港口运输军用物资船只再次遭遇到俄乌人机的袭击，同时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克里米亚有一处军事基地内的俄军轰炸机。
1: 另外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数据显示，如果乌克兰的状况在今年冬天显著恶化，那么大约会有40%的乌克兰人准备搬迁。另外，乌克兰外交部的发言人当地时间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泽连斯基和特朗普的会晤。
2: 俄罗斯国防部16日消息，俄军在夜间继续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港口以及服务于乌军的海船实施打击。俄军在敖德萨州切尔诺莫斯克港击中一艘运输物资的干货船，这艘船被指用于为乌军提供后勤保障。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家生产用于装备乌军的特种汽车的工厂也遭到俄军袭击。有消息人士称，俄军方人员放火焚烧了乌克兰武装部队位于波尔塔瓦州一处村庄附近的一个武器和军事装备储存及维修基地。乌克兰总参谋部16日表示，乌军在15至16日的空袭中击落了一架位于克里米亚萨基空军基地的俄军苏-24轰炸机以及其他目标。此外，乌军还在顿涅茨克市附近袭击了俄罗斯无人机发射和储存基地、俄军位于卢甘斯克州的一处弹药库，以及卢甘斯克州和扎波罗热州的燃料和润滑油储存基地也遭到乌军打击。近段时间，俄罗斯已经加大对乌克兰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目标包括超市配送中心、邮政设施、加油站、仓库、铁路基础设施、工业厂房和黑海港口。而冬季即将来临，乌克兰民众正在为俄罗斯可能再次袭击乌克兰能源等基础设施制定备用方案。根据一家调查机构16日发布的最新一项民意调查数据显示，如果乌克兰的状况在今年冬天显著恶化，约有40%的乌克兰人准备搬迁，只有1/5的受访者表示会考虑出国，其余的人则倾向于在乌克兰境内寻求临时安置。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决定搬迁的多种因素包括基础设施中断、安全问题，以及缺乏医疗保健、教育和其他基本公共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奖励施救2026多国联合军演9月2日至20日在立陶宛举行。立陶宛指挥官就表示，参与演练的法国部队帮助立陶宛士兵学习如何操作凯撒榴弹炮，并且共同进行实弹射击训练。本轮军事演习于靠近白俄罗斯边境的立陶宛石文乔尼斯区进行，而演习呢是由立陶宛陆军主导，集结了来自法国、摩尔多瓦等多国大约2500名士兵和500件军事装备，重点在于强化地面战术、跨国部队协同作战能力等。
0: 再看到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冯特莱恩在16号于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的盟情咨文，面对外部的威胁与全球挑战，冯德莱恩就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特朗普同一天已经回应，如果加拿大成为欧盟的联席成员，将会停止美欧贸易。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作为特邀嘉宾出席。冯德莱恩强调，欧盟将深化与加拿大等理念相近伙伴的关系，并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冯德莱恩表示，双方未来将在智能制造、科技联盟、国防工业与北极计划等领域深化合作，强调该伙伴关系是因应国际秩序碎裂的战略选择，并非针对任何特定国家。针对移民问题，冯德莱恩宣布将推出新欧洲紧急应对工具，在严格条件下赋予边境管理灵活性，并同步推出地中海青年技能与就业倡议，以消除非法移民根源。在儿童网络保护方面，冯德莱恩提出拟禁止15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平台，并要求平台证明其安全性。而在气候变化上，冯德莱恩表示将重塑产业政策，摆脱对俄罗斯化石燃料的依赖。谈及人工智能，他就宣布将邀请顶尖前沿实验室共商安全规范，并与国际伙伴推动模型的评估与早期预警。冯德莱恩承诺，欧盟对乌援助将提升至史无前例的力度，优先保障能源供应与人道主义救援。针对防空需求，除紧急交付已批准购买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外，还将联合乌克兰企业研发模块化导弹防御系统，降低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面对网络攻击、无人机入侵等

0: 俄罗斯混合威胁，冯德莱恩强调需提升整体防御。
1: And I believe we must go further still. For a long time, we have discussed that a leaders' format focused on the security of our continent, with partners like Canada, Ukraine, the UK, Norway, and others involved. This is even more urgent now, given the nature and scale of the risks at play.And this is why we will set out our ideas to make a European Security Council a reality. The urgency is clear.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16号在北京同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客人举行会谈。
3: 董军分别同泰国国防部长阿敦、蒙古国国防部长巴特卢特、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迪西哈、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举行会谈。董军说，当前全球治理走到了不进则退的关键档口，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是我们的共同心愿。北京香山论坛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初心，敞开对话大门，倾听不同声音。各国在这里都平等相待，开诚布公，谋大计，求同存异，聚共识，在聚焦解决问题、旗帜献策中追求和平合作。中国军队愿携手各方，共同维护国际和地区稳定，营造良好安全环境，为和平发展保驾护航。与会嘉宾高度评价北京香山论坛在为各方平等对话凝聚共识方面贡献的智慧力量，赞赏中方为世界和平稳定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与中方持续加强各领域防务安全合作，相互信任，彼此尊重，互学互鉴，互利共赢，共同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注入更多确定性、稳定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而根据报道，有数十名二战中国受害劳工的后代16号是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起诉书，起诉了多家的日本企业。而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16号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正视历史，以负责任的态度处理有关历史遗留问题。
5: 强征和奴役劳工是日本军国主义在对外侵略和殖民统治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中方敦促日方正视历史，反省罪责，认真倾听和对待亚洲受害国人民的正义呼声和正当合理诉求，以负责任态度妥善处理有关历史遗留问题。
2: 在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再次点名日本，表示9·18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开端，也揭开了其在亚洲进一步侵略的序幕，而这段历史日本人自己更应该铭记。
6: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叶卡捷琳堡举行的世界青年节活动上回顾了日军发动9·18事变的历史，并指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和难以计数的苦难。
7: который стал примером нарушения всех возможных существовавших на тот момент правил и принципо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Япония даже не пыталась как-то прикрывать свои возмутительные, а порой зверские действия в отношении мирных жителей. Да, это важно помнить не только нам, это вообще надо помнить самим японцам. Сейчас они опять взяли путь и курс на ремилитаризацию,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обеление своих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30-40-х годов, что призываем в очередной раз японские власти признать в полном объеме итоги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и вернуться на пути мир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А вот эта милитаризация доведет их до зла горя.
6: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而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访谈的环节当中表示，当前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错综复杂，而中日两国同为地区重要国家，双方如何把握相处之道，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也备受各界关注。
2: 在谈及台湾问题时，他强调，日本应该以绝不含糊的态度，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8: 鸠山由纪夫在访谈环节中谈及台湾问题时强调，日本应该以绝不含糊的态度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当收回相关言论。
9: The Taiwan issue is an extremely sensitive issue in China-Japan relations. I believe it is important for Japan to continue respecting The agreements embodied in the 1972 Japan-China Joint Communique, that is, One China Policy. I can understand why China was concerned by Prime Minister Takaichi's remarks last year. In diplomacy, even a change in wording can sometimes be interpreted as a change in policy. Prime Minister Takaichi should either retract these remarks or, by some other means, communicate in an absolutely unambiguous manner that Japan continues to respect the One China policy.
8: 中山由纪夫对中日关系的发展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在当前局势下，中日两国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对抗，而是增进相互理解，持续致力于建立互信，这对于东亚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今天就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由日本的民间团体16号在东京举行交流活动，回顾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并且将日本老兵留下的谢罪碑捐赠给中国，呼吁铭记历史，就过去的侵略战争向中国道歉。
10: 九一八事变95周年前夕，日本民间团体周三在东京举行了交流活动，多名长期从事中日战争史研究、和平活动以及战争亲历者家属参加。与会者回顾日本侵华战争历史，表示应将战争记忆传递给下一代，避免重蹈战争覆辙。活动期间，一块由曾参加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留下的谢罪碑被正式捐赠给中国长春师范大学。主办方介绍，这名日本老兵生前曾对自己参加侵华战争的行为进行深刻反省，希望以具体方式向中国人民表达谢罪。
11: 自分たちが侵略戦争を行って大変なひどい目に遭わせたことをお詫びしますという、これを墓に掘り作ってくれという遺言を残したんですね。日本では自分の国が前の戦争で加害を行ったということがきちんと教えられていませんから、若い人たちには戦争がどうであったかっていうのがほとんど分かって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ね。
12: 捐赠这个谢罪碑啊，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守护真实的历史啊，这个不是为了延续仇恨，所以谢罪碑它传达和平之声，让历史照亮未来。中日民间的友好是需要建立在承认历史事实的基础上。
10: 这次活动还安排了默哀以及围绕战争记忆和历史传承的讨论。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保存和讲述战争记忆，让更多日本年轻一代了解历史，推动中日民间和平交流。凤凰卫视李淼、特色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2: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稍后见。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接下来看到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
1: 规划指出，国家“十五”规划为香港发展提供重大机遇，未来5年是香港抓住机遇、巩固提升自身优势、增进市民福祉、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关键5年。
2: 佩戴绿色领带和蓝色襟章，李家超16日上午来到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新出炉的规划共有7篇28章，大约6万字。规划开篇提出，在国家“十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首次制定5年规划，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也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
3: 特区政府制定5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规划务实有为。
2: 5年规划定下5个主要目标，包括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具体目标上，5年规划共制定105个指标，涵盖不同范围，例如全球金融中心的定位、北部都会区住宅5年落成量、香港商品进出口货值等经济指标，也有每月就业收入中位数等民生指标。规划整体涵盖6个范畴，首先是强化4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及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在发挥国际化优势方面，深化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中心，强化产业融合发展，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同时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挥内联外通优势，拓展全球合作网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一直是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这次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建设北都的目标，推动教育、科技及人才一体化发展。至于在民生福祉方面，政府坚持以民为本，聚焦市民关切的民生范畴，共享经济发展及国家发展带来的成果。5年规划最后提到，要提升公共治理效能，秉持改革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为香港长期繁荣提供坚实保障。每年的年度施政报告将为落实5年规划定下年度工作方案，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评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中期调整。而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时，也会报告5年规划实施的情况。凤凰卫视赵龙、郑永军香港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当中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包括加强与内地及国际交往合作，并积极的参与国际组织事务。
4: 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方面，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支持前海和南沙重大合作平台高质量建设。特区政府将成立加快粤港澳三地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专组，由律政司副司长统筹相关政策局，研究加快推进大湾区规则和机制对接。政府也将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完善便利香港市民在内地发展和生活。包括金管局将推动转数快在今年内接通银联，便利本地和跨境零售支付。促进跨境交通发展方面，粤港两地政府会根据实际情况，持续优化港车北上预约出行及续期安排，并稳步拓展粤车南下至广东省所有城市。至于深化国际交往合作，特区政府会全力办好下月在香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为巩固香港国际反腐枢纽的地位，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会在香港设立全球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亚太区办公室，相关筹备工作也正全速进行。而为加强香港在国际体坛的影响力，政府已于今年推出先导计划，资助香港体育总会参与亚洲和国际体育组织工作，以及争取亚洲和国际体育总会落户香港。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1: 李家超16号下午出席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记者会，他表示，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将能巩固香港的优势，同时可填补短板。也相信有了5年规划之后，大家能够更明白香港的发展方向。
5: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记者会向传媒表示，编制五年规划是为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把握发展机遇，同时应对全球变局，主动识变、应变、求变。另外，他希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因此五年规划中除了提出巩固提升香港既有的优势，也有提出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6: 第一，我哋会系更好，好多嘢会更好。第二咧，我哋系亦都可啊，将我哋某一啲弱点，或者有一啲我要特别系关注嘅一啲社会民生嘅问题咧，系会处理得更好嘅。整体嚟讲，五年规划，我哋做得更好嘅，我哋做得好嘅会更好。我哋有短板嘅地方会填咗佢。我哋希望整體社會發展之餘咧，亦都有兜底嘅措施。咁所以，我哋相信有咗五年規劃之後咧，大家更明白香港嘅發展方向。
5: 李家超表示，内地城市在编制五年规划的时候，通常用一两年的时间去进行调研。这次是香港首次制定五年规划，除了参考内地地方政府的经验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而去制定。就比如说一国两制的制度以及国际城市的定位等等。李家超又指有信心五年后达成五年规划的目标，认为香港民生经济将会更好，也会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他强调有机制确保特区政府能落实五年规划，其中每年行政长官都会向中央述职，届时会就着五年规划的策略要求向国家主席汇报并作出建议。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0: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在十六号发表谈话表示，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当天发布，这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必将引领香港加快由治及兴，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7: 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擘画蓝图，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使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一国两制的制度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迸发。发言人指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定位高远而精准，举措进取而务实，富于前瞻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创新性，是保持香港国际化特色与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为充分释放香港社会蕴藏的巨大创造力和发展活力提供广阔平台，为充分发挥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开拓更大空间。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充分体现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提出的有关目标任务传递温暖，振奋人心。规划将保障和改善民生单独成篇，全方位布局优质教育、医疗改革、多元安居、劳工保障、乐龄养老、青年妇女发展、弱势社群支援及打造绿色宜居城市等，特别是明确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汤房、缩短公屋轮候时间至4年以下等硬核指标，有力回应市民急难愁盼。发言人指出，香港特区首个五年规划的编制发布，再次彰显爱国者治港的崭新气象和香港全社会共建美好家园的同心协力，市民普遍认同支持编制五年规划，期待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拼经济、谋发展、惠民生、促改革，打开新局面，创造新辉煌。这样一个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强大合力的过程，正是一国两制下符合香港实际、优质民主的生动映照。发言人表示，香港当前正迎来最好的发展时期，特区首个五年规划发布，吹响了香港乘风破浪、奋勇向前的进军号，相信有中央全力支持和伟大祖国做坚强后盾，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定能以规划为导引，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繁荣稳定的香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中央人民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就表示，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特区政府和社会各

0: 且一定能够齐心协力，把规划愿景图转化为发展实景图。发言人指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充分体现了五个结合：坚持国家所需和香港所长相结合，坚持长远战略和当前策略相结合，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结合，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 而特区政府同步发布的年度市政报告是落实首个五年规划的第一章施工图。随着政策逐一落地，项目逐一启动，目标逐一达成，必将让全体香港居民切身感到跨越的速度发展的力度。
1: 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16号的上午是正式通航。
0: 平陆运河的开通有助于提升运力。 平陆运河临海的青年枢纽就配套建成供水生动物洄游的专用通道。

0: 成供水生动物洄游的专用通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看到枢纽的一侧是配套建成的有专用的生态鱼道，这条长达487.4米的鱼道是包含有120个通行池室与休息池，并配备独立的鳗鱼通行通道，适配流域内不同体型和不同习性的水生生物迁徙的需求。那么这一个设施呢，也是弥补了这个片区长达66年的水域生态阻隔的问题，实现了西江内河与北部湾近海之间水生生物的双向洄游。青年枢纽鱼道配备了智能监测系统，那么也是集成了视频监控、声呐探测和水质监测等功能。那么据介绍呢，这套系统可以依据人工智能的识别技术，自动识别并记录过鱼的数量和鱼的种类。那么声呐的监测设备也还可以精确地统计过鱼的总量。那么根据官方的监测数据显示呢，鱼道投用以来，声呐系统已累计监测到上行鱼类超过7.8万尾，下行鱼类是超过有11.9万尾，并有生物物种64种。那么同时呢，青年枢纽采用的是首创的双线互灌互泄省水船闸，左右两座平行闸是通过输水系统来实现一个循环的用水。那么在这套节水机制下，青年枢纽在10.32米的运行水头条件下，单次过闸的节水率就可以达到50%，配合上游的两座枢纽，整条运河每年可以省下10亿立方米的水资源，最大程度减少对西江干流的取水消耗。那么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朱家杰、吴之晨在广西钦州发回的现场报道。
2: 马上要关注到的是特朗普抨击美联储加息决议，待会见。

0: 地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0: 接下来看到是美联储一如市场预期，3年多以来首次加息，并且有16名的联储官员认为今年至少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就宣布加息之后，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超过了1%。详情来看，驻纽约记者发回的分析总结。
1: 周三美股收盘走低，美联储时隔3年多来首次再次加息25个基点，以12票对0票一致通过加息。随后，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通胀仍然过高，并且暗示未来还可能会进一步的收紧政策。周三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下跌，并且道指在沃什2点钟的讲话之后，跌幅是进一步的扩大。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科技板块和医疗板块领涨，能源板块和金融板块则是领跌。沃什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通胀仍然过高，而且已经维持高位太久。最新的政策预测还显示，18名提交了预测的美联储官员中，有16名认为在年底之前还可能至少再加息一次。那么此次

0: 加息已经被市场广泛预期，近期中东战事持续推高能源价格，也带动通胀预期升温。美联储的最新预测将今年的通胀预期也进一步上调，同时预计通胀要到2029年才可能会回到2%的目标水平。债券市场反映明显，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美联储公布决议之前一度是回落至4.95附近，随后又重新突破5%。这也是十年期美债19年来首次收盘站上5%。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周三也是有所回落，布伦特原油期货收于每桶$105.83，不过油价仍然维持在$100上方。德州青田油则是收于每桶$102.43。另外，美联储此次加息也显示出落实和特朗普政府在利率政策上的分歧。尽管特朗普此前多次呼吁降息，但是美联储此次仍然选择加息。周三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来到了5.01%，美元指数 DXY 上涨来到了100.25，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108附近。凤凰卫视刘佑明纽约报道。
1: 在美联储宣布3年来首次加息之后，特朗普强烈抨击了此次的利率决议。特朗普在联储加息决议公布之后表示，美国利率应该降低到1%甚至更低，并且再次敦促要立即降低利率。不过呢，特朗普又指出，美联储的新任主席沃什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敌意的理事会，目前仍然对沃什抱有信心，希望他能够保持独立性。而白宫也迅速跟进特朗普的表态。
2: 白宫发言人德塞就表示，自上一次议息会议以来，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显示通胀已经有所回落。而当前的价格压力主要是来自于中东战事导致的能源供给冲击。根据瑞典公共广播公司16号报道，上周举行的议会选举已经有99%的选票统计完毕，结果显示反对党组成的中左翼阵营是以一席之差击败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所领导的右翼执政联盟。 截至香港的时间，17号的凌晨，两大阵营的票数差距只有26,169票，目前只剩下不到1%的选区没有完成点票。而瑞典选举机构还在点算来自国内外的延迟选票。瑞典公共广播公司就表示，现阶段出现逆转的可能性很低，这意味着瑞典政府将会发生更迭。
3: 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柬埔寨与泰国海上边界争端的首次强制调解会议16号在新加坡结束，两国外长分别发表开场陈述，强调愿以和平解决争议。
4: 柬方首先表示，泰国今年5月单方面取消2001年两国谅解备忘录后，柬埔寨今年6月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启动强制调解程序。
3: 减碳存在争议的海域有近3400亿立方米天然气及大量石油，资源价值估计约3000亿美元。2001年谅解备忘录原本为双方解决争议提供谈判框架，并探讨共同开发相关资源。
5: A peaceful resolution is in the shared interest of both countries and will contribute to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It will protect sovereignty, strengthen confidence, unlock energy resources, support development, and create new job opportunities.
3: 柬方表示，希望借此次调解让两国关系翻开新篇章，并推动双方达成海上边界划界协议。如暂时无法划界，则考虑共同开发以及公平分享争议海域资源。 泰国副总理兼外长则表示，泰方曾提出先恢复双边谈判，若6个月内无法达成协议，再共同进入调解。因此，认为柬方并非别无选择。同时，他指责柬方虚伪和扮演受害者。不过，泰方仍表示愿意参与调解，寻求公平务实的解决方案。
5: And we trust that with your guidance, both parties can achieve an equitable, pragmatic, and lasting solution on the delimitation of our maritime boundary. The door for dialogue is open. In the end, the onus still rests on our two countries to find the way forward together in earnest and in good faith.
0: 委员会将在接下来几个月继续听取柬泰双方陈述并展开讨论，整个程序预计会延续至明年，届时新加坡也将担任东盟的轮值主席国，而柬泰关系预计也将继续是东盟的关注焦点。

0: 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1: 由凤凰卫视凤凰网联合主办的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16号在广州开幕。论坛同期还会颁发最新出炉的2026年度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各大奖项。
2: 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主题定为新智能新开放，重点关注中国企业出海、跨境资产管理和 AI 影响经济发展的热点议题。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徐威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凤凰湾财自2022年举办至今，持续见证了人工智能的飞速成长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开放发展。他说，人工智能拉近了知识与应用的距离，开放合作拉近了产业和市场的距离，而拉近距离不是抹平差异，而是让知识更易获得，让创新更快落地，让合作更加顺畅。
3: 凤凰卫视始终关注人工智能如何做对的事，如何做城市，更在关注它如何拓展大众能力，增进社会福祉。我们致力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国际交流，不仅报道开放的成果，也在不断搭建开放的平台，推动产生更多对话，达成更多共识。
2: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江小娟在演讲中提出生而为全球的理念。她表示，智能时代已经进入原生全球化时代，中国进入高水平开放阶段，高水平开放对中国而言就是一个生而为全球的时代。
4: 我们中国高水平的开放，如果用今天的这个语境来讲的话，它就变成了生而为全球，生下来无论是产品还是技术还是服务，直接面向的就是全球，不是先把国内做好，通过国内特别激烈的竞争，品质上去，价格下来，我们再走出去。我们讲生而为全球不是我们的理念哈，我们的胸怀，它是一个商业模式，在 AI 时代商业模式真实的出现，只有这种模式是可持续的，一定要理解这样一个趋势，对所有企业的战略都是非常重要的。
2: 2026年度的凤凰湾区财经论坛将会有多项成果产生，包括会发布2026中国城市指数报告和发布2026中国企业出海白皮书。那么同期呢，也会举行一年一度的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活动的颁奖典礼。凤凰卫视罗一鸣、李庭深，广州报道。
5: 2026年度的凤凰湾区财经论坛期间 ，AI 与投资、AI 商业项目的估值等议题也成为了热议焦点。大会也发布了中国企业出海白皮书，关注人工智能对企业全球化带来的影响。
6: 由凤凰卫视、凤凰网联合主办，华润集团和广药集团白云山战略合作支持的凤凰湾区财经论坛16日在广州举行。论坛举办的三场圆桌对话中，有两场都关注到 AI 与财经相关话题。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平台部副主任李孙提到，在长期研究者看来，技术演进应循序渐进，但大模型近年才走进实体经济，投资界市场上面对 AI 热点容易产生狂热情绪。
7: 大家应该是更多是放长线，就包括今天其实很多的嘉宾和这个专家也提到了长期主义。去年国家发布的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指导意见里边，其实从整个2027年重点领域突破到2030年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再到2035年智能社会，其实点到了很多的点和方面。所以其实就是在这个快和慢中间来说的话，我觉得它其实是更多的大家是寻求一种平衡。
6: 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则认为， AI 产业当下的确存在泡沫，但泡沫对产业快速发展并非坏事。
8: 当乐观的时候，我们会持续不断的乐观，当你这个增长持续两年三年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以后永远会增长下去啊，会变得特别特别的乐观。当乐观到一定程度，它一定会崩盘，所以呢，这个始终都没变过啊。所以呢，但是从这个产业自身发展的角度来讲，有泡沫是好事啊。
6: 投资业界专家也提出，判断企业长期价值的关键是能否被市场真正无可替代的需要，不能孤立地看待技术本身。除了宏观趋势分析，人工智能如何进入真实的生产经营场景同样受到关注。多位商界代表结合所在行业和企业实际。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一段铁轨，突袭北大营，
1: 忽然看到上空一个火红的炮弹，很响，轰轰的响，搁我头上过去。
0: 那一夜，沈阳全城沦陷。
1: 蒋介石和张学良一再通告，说不准惹事。
0: 国土一夜沦丧，不抵抗的抉择为张学良留下长久争议。
2: 共产党为什么才让他们不抵抗呢？他说这个日本人在到处找麻烦，我去告诉他，不要理他。
0: 而在918之前，东北政权更迭之际，日方曾以支持东北独立相诱，张学良力主东北意志。
3: 你当然是中国人，你为什么都独立要独立过？
0: 上世纪90年代，台湾制作人郭冠英记录下张学良生前400多分钟的口述影像，历时10年倾情呈现。
4: 到后来，慢慢的，我读了更多的历史，张学良的形象在我心中转变。
0: 95载，岁月流转，依托一手史料，回望那段激荡沉浮的历史，山河激变。张学良口述918，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居民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事。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上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张舒。香山论坛今天起在北京登场，国际安全处于脆弱深刻之变局之际，中国防长董军在开幕演讲中不点名，警告警惕军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呼吁以历史清醒防范风险，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世界和平。恰逢论坛成立20周年，今年吸引了接近10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参与。美方代表团是由五角大楼负责中国事务的高级官员率领，级别较去年有所提升。而朝鲜也是时隔7年再派高官与会。另外，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之际，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将在论坛期间访华。有舆论指出，要想同时看到伊朗、美国、沙特等官员同台，在香格里拉会议或者慕尼黑安全会议是绝对无法做到的，这凸显了香山论坛独特的价值。香山论坛20周年，从当年二轨防务智库交流升级到高端安全会议，走到哪些心路历程？今年又有哪些核心看点？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正在香山论坛现场采访的凤凰卫视驻北京记者周嘉欣会带来最新消息。另外，在论坛参会的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云以及特派评论员郑浩先生也将共同连线解读。好，首先来看袁成月的追踪报道。
1: 当全球安全形势变乱交织，走过20年的北京香山论坛今年金秋如约而至。今年的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加，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为众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发声提供重要平台。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在开幕致辞中说，当前国际安全正处于脆弱时刻，不能放任纵容一切霸权主义、军国主义，要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重振联合国的权威与活力。全球地区冲突热点不断，对话协商是唯一正确之路，并呼吁国际社会秉持公道正义，积极搭建沟通对话的平台。
2: 中国有一句话叫时尚不难事，只要肯攀登。国际社会应当尊重当事方的主权和意愿，坚决反对拉帮结伙、火上浇油的行径。
1: 本届论坛议题设置紧贴当下热点，围绕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东和平前景、人工智能与未来战争等议题展开讨论。其中，中美关系作为焦点议题之一，引发广泛讨论。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指出，5月中美元首峰会以来，两国在外交、经贸、两军及执法等领域保持着多层次沟通，总体态势保持稳定。但他同时强调，稳定不等于一帆风顺，面对关税壁垒、制裁等现实挑战，关键是要在有效管控分歧中推进关系，实现稳定与进步并存。中东局势持续动荡，波斯湾与红海安全局势升级，同样成为本届论坛的热点议题。论坛上，沙特国防大臣、前战略顾问加尼指出，全球石油命脉正遭受严重威胁，倒逼海湾国家加快构建自主防卫体系。多国嘉宾也呼吁，应充分发挥幕后外交与多边沟通机制作用，并期待中国等负责任大国在维护国际能源航道安全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就在论坛举行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这是自今年5月之后伊朗外长再次访华。王毅表示，中方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根据迄今达成的共识重构谈判架构，呼吁各方停止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希望找到外交解决途径，但会坚定维护自身利益，并称伊朗十分重视伊中关系，相信中国会一直在国际和地区发挥建设性作用。香山论坛20周年，如何凝聚共识促和平？中东局势变乱交织，如何化解争端求稳定？国际风云变幻不定，中国声音可以受欢迎？相得益彰。
0: 还有关北京香山论坛最新消息的一个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记者周嘉欣。嘉欣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本届论坛有哪些亮点和值得关注的互动，今天的议程又是如何安排的？
3: 好的，那今年的香山论坛呢，我们看到是从15号开始，一连3天举行。那现在整体的议程已经是过半了。在全球地缘局势持续动荡的背景之下呢，今年的香山论坛它的论坛的议题设置都是紧紧围绕当前国际安全领域最突出以及最紧迫的一些挑战。那我们看到，除了开幕式呢，香山论坛一共是设置了4场的全体会议以及8场的平行分组专题研讨，话题也是涵盖了包括国际秩序、地区冲突、大国关系以及海上安全，同时也有聚焦一些新兴领域的安全治理，比如说像太空安全、人工智能等等。那在今天上午的开幕式上呢，中国国防部长董军是发表了20分钟的演讲，来去专门阐述中国的安全治理观，也有几个关键词都是值得关注的。那首先一个就是多边主义。董军说呢，在当前国际安全处于脆弱的时刻呢，强调就要以多边主义来维护稳定，保障大小国家都能够平等参与安全治理。他也特别强调，要对一切霸权主义以及军国主义保持高度警惕。而另外，对于地区热点问题呢，董军就强调，对话协商仍然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他强调，武力解决不了矛盾的症结，而强权施压只会加深裂痕。那中国也愿意继续为和平解决争端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而你刚刚也提到，我们在现场一些观察哦，其实今年的香山论坛，我们看到美国是派出了五角大楼负责中国事务的高级官员卡拉斯来率团出席。那相比去年派出驻华使馆武官参会呢，今年的层级更高。而尽管目前根据公开议程呢，我们看到卡拉斯此行只会出席一场聚焦中美关系的闭门学术会议，没有在公开场合出现。但是相信呢，中美之间加强在各层级各领域的这样的沟通协调，都将会有助于更好的让双边关系能够稳定的落地。而我们这两天在会场也明显的感觉到呢，就是中美关系的确是几乎每场论坛会议都绕不开的一个话题。那在今年5月的时候呢，中美双方是确定了新的一个定位，就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而双边关系自此也是止跌企稳。那对于美国早先宣布呢，两国元首将会于9月来实现年内的第二次会面，将会讨论哪些议题，而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双边关系的走势又将如何，这些都是香山论坛上外界热议的话题。那特别是在中美关系当中最为敏感的台湾问题，这也是会场内外各方讨论的一个焦点。我们看到在昨天一场活动上呢，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他就明确表示呢，台湾问题是红线中的红线，认为美方应当是正视中方的战略诚意以及核心的利益底线，而不能把中方的表态当作是外交辞令。同时他也说呢，中国最终实现完全统一将一劳永逸解决台湾问题，为台海带来持久的稳定。那最后呢，除了中美的另一个焦点话题就是地区的冲突了，尤其是当前的中东局势依然是紧张，美以战争呢仍然没有结束的迹象，特别是近期也门红海局势的升温，也进一步让全球市场对于能源安全的担忧都是进一步的加深。那在香山论坛上呢，也有海湾国家的学者呢就呼吁通过政治努力来去解决争端、解决危机，特别是地区国家要加快构建一个自主防务体系。多国嘉宾呢也呼吁中国等负责人大国能够在维护国际航道安全当中发挥更多的建设性作用。
0: 好，跟着有关本届北极香山论坛的一些观察，我想立刻连线就在现场的特派评论员郑浩先生。先生，自从北京香山论坛成立以来，这个几乎你是年年都没有缺席。那恰逢20周年，我很好奇，对你来说，今年和往年相比最大的不同，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哪些？给我们分享一下。
4: 北京香山论坛呢，正式的名称是从第6届开始啊。2014年第5届的时候，我去的时候呢还叫香山论坛啊。现在呢，正式的名称是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那么今年的一个最大不同呢，当然是20岁生日啊。北京香山论坛走过了20年，无论是从参加的人数、规模、议题设置，已经总体上有了相当快速的一个发展。那最重要的呢是今年的。北京香山论坛呢，它紧扣时事。其实呢，每一届的北京香山论坛呢，都是紧扣时事啊。但是呢，从今年的这个主题上来看，叫做凝聚稳定共识啊，同促安全治理。那么这个呢，是紧贴当前的一个实际的情况，稳定啊，大家都希望稳定，而恰恰这个世界是不稳定的，而且极不稳定。那么，安全的治理啊，是现在安全赤字，大家也知道啊，不仅有安全赤字，还有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啊，这个信任赤字等等。所以呢，这个主题的这个制定啊，它是紧贴了当前的一个形势啊。那么， 在这个论坛上有很多很多的，除了这个大会的大会的议题以外，还有很多的平行会议的议题、小组这个讨论的议题。那今天晚上呢，还有多场的闭门会的议题，都是围绕着当前大国关系啊、多极世界啊、这个两场冲突啊、地区这个冲突的治理啊、新科技 AI 技术的应用啊。那么另外还有呢，包括有海上安全、海上利益啊等等这些议题。这些议题当然中美关系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而且呢几乎每年我参加了九届，每年都有中美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议题。那么这些议题呢都是大家共同关心的啊这个议题，而且呢是充满了挑战。最大的特点我今天发现啊，就是我今年是第九次来参加这个北京香山论坛啊，但是呢今年的讨论的深度广度超过了以往，而且呢现场有一些公开的一些争执啊，或者是公开的这些这个啊，比如说否定对方的一个意见啊。虽然我们不刻意的制造这样的气氛，但是呢，因为这个议题的本身贴近这个现在的实际的情况，而且呢，大家的想法啊都各有不同啊。虽然目标都是希望稳定、希望合作、希望通过谈判、政治解决当前的各种冲突，但是呢，因为看法并不一样啊，所以呢，这个现场啊有一些交锋。比较突出的，你比方说在今天上午的大会啊，关于局部地区的一个冲突这个讨论的时候，那么伊朗的国防部的副部长啊，他对这个美国打击伊朗啊，那么进行了一个情绪上的一个宣泄啊，气氛呢非常的这个高昂啊，语气非常的高昂，而且气氛也非常的这个当时就凝固住了。那么当然沙特阿拉伯有他自己的立场，而以色列的代表来提问的时候也有针对性，所以呢，这种攻防表现得非常的明显。而在今天晚上的闭门的啊，关于中美关系的这个讨论当中啊，那么中方的与会代表和美方的与会代表在一些问题上也是公开的啊，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攻防的这种交锋。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就是今年的北京香山论坛啊，议题设置还有这个现场的气氛都超过了以往。
0: 了解，这个讨论非常的深刻和深度啊！谢谢郑浩先生来自现场的观察。好，我也想采访一下同样与会的这个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张云先生啊，不知道您从参会的角度啊，又给你留下了一个怎样深刻的印象呢？你怎么看？
5: 好的，杨叔，我觉得今年的这个香山论坛的一个重要的给我的一个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可以说是冤家、敌人、对手同台。讨论对话，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刚才前面也讲到了，这个是可能是其他的各全世界其他地方的这个安全论坛所不具备的。比如说我们今天上午的有这个沙特的皇室成员和这个伊朗的武装部队的这个高级官员就坐肩并肩的坐在台上进行讨论。当然刚才郑浩先生也提到了有一些火药味，我觉得这个是很难能坐在一块儿，就是很难得的。另外还有比如说像俄乌的，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个是其中一位参会的人员说的，这个俄罗斯乌克兰的这个两专家能够坐在同台能讨论欧洲的安全的问题，这在欧洲都做不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呢，我想这个香山论坛它的意义在20年，今年正好是20岁的生日，它的这个意义是体现了这个包容性、开放性，也体现了中国的这个在安全治理领域的这个感召力和软实力的大幅度的增加。我们还看到了比如说像去年发生的柬埔寨和这个泰国的这个边境冲突，这一次柬埔寨的这个国防部长和泰国的国防部长也都在现场，他们也有这个问答对话的这个环节。我觉得这些都做的是非常好的，能够把这一些我们看到冲突方能够直接在一个平台上进行对话，这本身就也体现了一种以对话、以外交的方式来实现冲突的解决的一种新的安全理念的实践的一种重要的体现。第二个一个很大的一个印象呢，就是世界各国对于中国能够在促进这个地区的热点问题，特别是安全的热点问题的解决上呢，能够做出更大的这个作用。这一点上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特别是9月初这个习近平主席访问了这个埃及，提出了对中东安全的4点倡议啊，这些也引起了很大的这个反响。我讲这些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好，确实像你刚刚讲的，就是能把冲突方带到现场坐下来谈，或者直接在大会上公开的表达观点，这个可能对于像香格里拉对话或慕尼黑安全会议都无法做到的，这恰恰就凸显了香山论坛独特的价值。好，想继续采访一下在现场的这个特派评论员郑浩先生。那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美方这次与会的规格啊，就是我们看到美方这次是派出五角大楼负责中国事务的高级官员率领，这个级别较去年是有所提升的。另外，中美之间的互动，还有包括即将举行的这个中美元首会晤啊等等，大家也都在观察到底北京香山论坛上双方的互动可能会释放哪些信号，又提供了哪些观察的窗口，你怎么看？
4: 这次美方的代表呢，确实这个级别呢有所提升。2023年卡莱斯呢就曾经到过北京香山论坛出席了，但是那次呢他是一言不发，全场露出笑容啊，但是呢主办方啊请他去发言参加一些讨论他都拒绝了。那当时的卡雷斯的职务呢是国防大楼国防部的这个部长助理中国问题的帮办啊，但是呢这一次啊他的职位呢有所提升，是这个办公室的主任，就是专门负责处理中国事务的，还是同样的一个人啊，但是呢今天的这个晚上的闭门会啊本来是安排卡雷斯来出席的啊，但是呢他个人啊因病缺席啊，都已经嘉宾啊还有这个代表都已经到会了，那么他突然的就传话就说来不了啊。那来的是谁呢？是美国驻华的武官，是一个女的啊。那么这场的闭门会呢我参加了，而且呢这个现场的气氛呢非常的热烈，这是我参加北京香山论坛以来有关中美对话的最热烈的一次。双方的代表都围绕着中美两国元首在五月份达成的中美关系的新的定位啊，这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来进行了积极的讨论。那么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呢，就是美方的这些代表啊他们更加是从一个学术上的一个角度，或者是从美方的一些实际的一些想法啊，一些五角大楼的一些想法来探讨这个问题，而中方的这些代表呢，他们更多的是从我们的这个对新的定位的一些官方的一些理解，特别是习近平主席阐释这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相关的一些内容来展开解读。但是呢双方在讨论的就是发言完了以后在讨论的时候呢都提出了一些比较敏感的一些问题，包括台湾问题包括这个怎么样能够加强务实的合作。因为呢现在中美两军的关系虽然有所接触，特别是高层的接触最近也比较频繁，但是呢在实际的落实相关的共识以及呢重新中美关系定位之后具体的一些行动目前呢还是比较缺乏。而且呢双方呢对彼此之间的这种战略的猜疑不信任感就是 trust 和 confidence 还都有问题。那么于是乎呢围绕这些呢也展开了一些讨论。台湾问题呢当然是最主要的一个讨论的焦点，因为台湾问题我们都知道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国家的核心是红线的这个红线都不能够碰触。但是美方呢他们也承认但是呢他们希望通过所谓的战略再保障，而这个战略再保障呢是希腊的奥巴马那个时代由斯坦伯格副国卿提出来的，又提出这个概念，说中方能否让美国相信那么你们不会做什么，而美方呢也会提出相应的一些所谓的战略再保障，让中方不再感到美国呢是对这个中国呢有恶意。但是这个概念它已经过时了，因为现在时代已经变化了你要让美国提出一些所谓的一些承诺的话，不要提新的承诺，过去美国的承诺旧的承诺能够做到做好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不存在着这个战略所谓战略再保障的问题。所以大家呢讨论的非常的公开直截了当这个而且美国专家内部两个这个专家之间也有了分歧，所以呢非常有趣。杨叔，
0: 好，确实今天晚上这场闭门学术会议的核心议题，像您说的，双方围绕元首定下的这个中美关系的定位，就是构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进行了非常深度的一个沟通谢谢张浩先生，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兴业股份 X Plus 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3: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截至北京时间16号晚间8点，谷歌 News 的热搜显示，有关北京香山论坛相关话题受到了媒体的高度关注。中国内地媒体热搜头条就是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北京香山论坛，第二位是广西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排在第三位的是2026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在山东济南开幕。中国香港媒体热搜前三分别关注的是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香港发布2026市政报告以及第一个5年规划，还有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而美国媒体热搜前三也是聚焦董军出席北京香山论坛，还有敦促日本停止挑衅行为，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和欧盟正式结盟，以及加沙一栋饱受战火摧残的建筑物正式倒塌，造成至少20人死亡。好，继续围绕今年北京香山论坛来继续请教的是也在现场与会的张云教授。我们刚刚谈到今天的一个核心议题啊，就是晚上的一场闭门学术会议，有关探讨中美战略稳定关系的这场学术论坛。那我们知道在之前呢，这个前驻美大使崔天凯就提出了稳定和进步并存，您会如何理解当前中美关系的几个关键词，又传递出哪些基调？
1: 好的，杨叔，我想5月份的中美元首在北京的会晤定下的这个对中美关系的这个新的定义叫做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那么战略稳定这个词原来在冷战时候呢曾经是美苏创造出来的一个词，当时呢主要是从这个军事威慑和军控这个角度要实现两个超级大国的这个战略稳定。那么我想为什么这要用这个建设性呢，这就意味着要超越冷战思维，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跟冷战时代的美苏的这个战略稳定是不一样的，它要超越军事领域，应该是全领域的，是一个另外一个是就是要面向全世界的，它不是一个封闭的，更不是一个两国集团，而是对所有的世界各国都是有利好的这么一个稳定性的战略关系。我讲这个定位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定位。那么从过去的几个月的情况来看呢，应该说中美呢保持了大致的这个稳定的关系，包括台湾问题也基本上处于一个一个比较管控的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情况下。那么接下来呢，中美呢在有这个又有大的这个这个峰会，然后呢今年可能还有2次，包括在深圳还有 G20 的峰会，应该说今年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大年。如何在中美关系这个大年把这个定义能够更加落实，我想这个战略稳定这个战略这个词也很重要。这个战略呢不是说一时间的，它应该是管几年甚至更长的，至少是要在美国现在的这个特朗普总统这个任期内要实现稳定，而且要在他这个任期之外下一任总统也要保持中美关系这个稳定。所以中美的这个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它一个是有战略性，第二个还有它这个建设性，这个建设性不仅仅体现在军事领域，而且体现在各个的领域，而且是要面向全世界。
0: 还想和您探讨一个问题啊，因为恰逢20岁生日哈。那我记得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在介绍这20年的心路历程的时候，非常生动直白。他说20年前起步的时候呢，就是一个二轨对话，说白了就是几个学者坐在一起探讨交流一下，更像是一个智库的交流。但发展到今天，我们看到吸引了接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组织的人派出官员来参加，可以说这个规格还有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是越来越大了。那就您的观察，为什么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跨越式的发展？
1: 我想那个从最开始，今年因为是20年，大家也回顾了历史，在10年前呢，也就是20年前，也就是十几个国家，20几个参会人员是一个二轨的。那么到现在100多个国家，1000多名参会人员，而且规格也很高，有很多的国防部长，也今天上午就好几位国防部长就是出席了这个会议。我讲最大的这个原因还是中国的这个安全治理的理念，特别是提出了这个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这几个大的倡议，它在特别是在全球南方国家引发了很大的这个共鸣。那比如说这次就有很多的这个南方，全球南方的这个国家的 这个代表，包括高级官员，他们也提到了，你比如说中东的这个战事跟我们没有关系啊，但是我们承受了很多的因为中东这个战乱而引发的粮食危机、引发的能源危机等等等等。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个南方要为他们买单呢？我们需要新的方式、新的理念来解决这些地区冲突。
0: 好的，非常谢谢两位评论员和记者围绕北京香山论坛为我们做的深度解读。谢谢收看全球，明天见。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一段铁轨，突袭北大营。
1: 忽然看到上空一个火红的炮弹，可以响，轰轰的响，搁我头上过去。
0: 那一夜，沈阳全城沦陷。
1: 蒋介石和张学良一再通告，说不准惹事。
0: 国土一夜沦丧，不抵抗的抉择为张学良留下长久争议。
2: 那你为什么他们不抵抗呢？他说这个日本人在到处找麻烦，我就告诉他别理他。
0: 而在9·18之前，东北政权更迭之际，日方曾以支持东北独立相诱，张学良力主东北意志。
3: 你当然是中国人，你为什么就独立要独立过？
0: 上世纪90年代，台湾制作人郭冠英记录下张学良生前400多分钟的口述影像，历时10年倾情呈现。
4: 到后来，慢慢的，我读了更多的历史，张学良的形象在我心中转变了。
0: 95载岁月流转，依托一手史料，回望那段激荡沉浮的历史。
4: 张学良最喜欢跟我谈的，就是他与郭松龄的故事。张老帅曾经这样笑儿子：“你除了老婆不让郭松龄睡以外，你什么都听他的。”两次的直奉战争，都是靠郭松龄稳住了阵脚，张学良因此成了奉军的少帅。但是，郭松龄后来又因为功高不赏，倒戈反奉。张作霖为了争取关东军的协助，答应了日本人再筑几条铁路的条件。结果，就是为了这些铁路的争执，日本人在皇姑屯掀了棋盘。
5: 1927年6月25日，张作霖黄袍加身，就任安国军政府大元帅。
2: 几天呢，就是张作霖那时候做这个大元帅的时候，他要是按照这整个国礼，从秦始皇开始，要是要几天，一个金的爵倒上酒，他叫天老爷。作霖出身全母，你看，身为卑微，现在在天老爷这个照保佑之下了，现在一国之长之首啊！现在我向天老爷请求祝福，保佑国泰民安，像这样的。这正在祷告的时候啊，很激动的，手一抖，啪，那个金爵就掉到地上，地上就跌扁了，酒就流掉了。那时候整个的奉系的高级官员，包括他的儿子，然后就上千人在旁边观礼的了，这一下掉下去了，全场大惊呐，全场大惊，就说这是不祥之兆，长得那面色如土啊。
3: 我父亲的人有红彩，红彩就是他度量大，
6: 是，
3: 就是可以放宽，但是他没有大料。
5: 铁路在20世纪初期，它是国权的象征。铁路的铺设和经营不但需要巨额的投资，还要有保护铁路的驻兵权和行政权。因此，它不是一条线，而是一条带，它是可以吃掉一个棋面的长龙。
1: 我家就处在这个南满铁路的边上，它这个有时候涨大水，就像这里涨大水一样，把它的桥梁，火车渡的桥梁冲断了，木材呢顺着河下来，经过我的村庄，它要沿着这个河道到我村庄来找木头。谁要把这木头收起来的话，那就是很大的罪过。中国政府、军官、警察一点儿也不敢干涉，任其所行。我小时候看到好多次这种蹂躏中国人民的事件，心里头愤怒而不敢言，而不敢动。 所以我小时候就立下个正志向，一定要学工程。为什么要学工程呢？修这么好的铁路，我们不知道怎么修的。
5: 列强的对华侵略就是以租港逐鹿为起点，外国人控制了中国80%的铁路，清廷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举外债修铁路，被指是出卖了国家主权利益，引爆了四川的保路风潮，紧接着才有辛亥革命。

0: 孙中山临时大总统下台，也把铁道作为建国大纲的试点。交通系是民初主导政局的重要经脉。赵庆华，赵一荻的父亲，就是交通系的要角。在东北，日本人要建铁路，张作霖也要建铁路，争执不下，日本人把他在铁路上炸死了。这把他的儿子张学良推上了政治的轨道。后来仍然是铁路的争执，日本人掀了棋盘。这要从日俄战争说起。日本胜利的代价是拿得了一条南满铁路，还有大连、旅顺的租界权。
1: 我跟你说，日本人那大连、旅顺快到年头了，我们就商量收回来。我跟你说，哎呀，你要说的那日本人说一句话，你知道他回答一句话什么话？日本的这个他们当过去日本的，他说我们建设了也就成，你搞建设回去。
2: 你们建设转成，你把我建设回去。
1: 你我是建设来的城，你要想拿回去，你搞建设回去，那就换句话，你想随便收回去没弄回，那就等于
3: 要用武力。
2: 对，
1: 那就是拒绝的话，所以我说那日本呢，那本来那个时候那时候日本那是没法子，那本来南满路我们有权在里头，那他就有两个。南满路本来是有中国的骨子，应该，那他就那么事，就是有两个人，那就是有两个人是董事，那就是拿钱，就是其实你不能一点不能管。
0: 东北人从铁路上体验到日本的横暴，体验到自己是中国人。
4: 我们的中国人呢，日本那个火车这个铁道。你走过没有道理，他就可以把你杀。
1: 不，把你拿出来逮住你，就把你扔在那火车的那个。
4: 就扔到火车里烧了。
1: 不是，那火车的车厢开那个火车头上，不是火车头上不是
4: 火
1: 吗？
5: 哎呀，
1: 他开个
5: 窗
1: 就给你塞那里头，就把你烧了。
4: 欺负中国人呢，实在你们是没有想觉得当亡国奴是什么滋味，不知道。我们出去带了四位出去。到了日本租界了，
1: 要
4: 如果他要发现你身上有枪了，他就把你抓走了。抓走等我们这边派人去交涉去嘛，去想法把他救回来。等你去，那人就差不多死，他得灌汽油啊，给你打呀。哎，那日本人呢，人实在气死，欺负人。所以那个时候人也比较爱国，你不爱国怎么？
6: 可是不止东北，列强在中国都有各自的势力范围。国内的各个军阀之间又是征战不断，张学良对这些内战感到厌恶，他说：“这是谁造的孽？不就是我们吗？”
0: 看到生灵涂炭，做儿子的不愿意打了。
1: 对我父亲这个人，我父亲相当的，我说话旁人不敢跟我父亲说话，我父亲这人脾气，可是我这段事情很有意思的，那是我到这个地方叫木马集，这你们大不到的，这一个地方去，我心里非常难过，我就看见那个一个老太婆，我们那时候的火车扔拿的面包给她吃，她就在地抓土吃，我就问她，你怎么这样？你家里没人吗？我有儿子，哪儿去了不知道。我什么哪儿去了？就抓当兵去了。我家里没有壮丁了，就剩我这么一个老太婆。我家里没有财产，我也不知道哪儿去了，就是打仗这什么。所以我就非常难过。我就回来跟我父亲讲，我这是我们打这个仗为什么？为什么？
0: 张学良从郑州前线撤兵，把粮草都留给了北伐军。
7: 他说国家还是要紧，这么自己乱打，他说那和这个北伐军呢，那是就蒋介石了。

0: 反张发奎说，北伐军我们不必抵抗，我们自己还是出关，出关我们自己东北这么大地方，有这么好的地方，我们有完全有军队，好好整理呀，我们会比这打内乱好。这是张学良的主张，张老帅也听他的儿子的主张，就出关了。
1: 这时候日本人召集起来，他们要张作霖履行在郭松龄反奉时他所答应的条件，让日本人在南满再筑五条铁路。张作霖却以软磨硬泡、装糊涂的政策来应付。日本人又威胁要解除奉军的武装，他们甚至要出兵帮助张作霖对抗国民党，但张作霖不肯。他说：“胜败事小，引狼入室关系重大。”他不能做卖国贼。他说：“我这臭皮囊，早就不想要了。”不过到最后，张作霖还是签了一份私人密约。日本首相田中和满铁总裁山本都认为他们已经买得了满洲，胜负即将分晓。没想到关东军却在这时候杀入赌局，掀翻了桌子。
2: 这个不是这么讲，东北那时候我们，他也不是说一定要跟日本合作，就是我们不要跟南京合作，就是是怎么意思？那么我们那个时候，我的意思是这样，你要不跟南京合作，那你这个你也没有自个儿，没有这完全整个的力量来跟日本的。我父亲并不是这样，所以我说他死可以被他这个事情可以，在外头人我他亲说他亲日，实在我这个我父亲的人比我厉害，他反对日本，反对日本厉害。日本人后来明白，他很会操纵日本人。换句话，日本人认为上他当。他比方说答应这个事那个事，做不到的事情他都答应，做得到的事情他就不答应。所以日本人恨透他了。我换句话，我不会那么做，我做不了那个能的，我没有我父亲能力。我这人什么来都是硬来的。
1: 1928年6月4日早上5:30，张作霖的专车到达沈阳郊外的黄姑屯。
2: 因为我父亲呢，他有一个火车，那个火车是当年的西太后用的，他有一个客厅，有很大的客厅，就在那有住在那。
1: 关东军引爆埋在桥洞上的炸药，把张作霖坐的那节车厢自上而下压榨得粉碎，
2: 桥梁炸断。我认为日本人是不智。
1: 张作霖被抢上一辆汽车赶回了大帅府，他在车上说，这下要放尿走人了。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

0: 南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东北人从铁路上体验到日本的横暴。
3: 我们的中国人呢，日本那个火车、那个铁道，你走过没有道理，他就可以把你杀。
2: 看到生灵涂炭，做儿子的不愿意打了。张学良从郑州前线撤兵，把粮草都留给了北伐军。
4: 说北伐军我们不必抵抗，我们自己还是出关。出关我们自己东北这么大地方，有这么好的地方，我们有完全有军队好好整理呀、啊，我们会比这打内乱好。这是张学良的主张。
2: 这时候日本人召集起来，他们要张作霖履行在郭松龄反奉时他所答应的条件，让日本人在南满再筑五条铁路。前门火车站，1928年6月3号晚上，张作霖向北京告别。张作霖的专车驶过山海关，把兄弟吴俊升赶来迎接。他的儿子吴太勋与张学良同在滦州军刺，他卜了个卦：大帅归矣。张学良还奚落他说：你可真准啊。
5: 因为我父亲呢，他有一个火车，他有个火车，那个火车，那个火车是当年的西太后用的，他有一个客厅，有很大的客厅，就在那有时候在那。
2: 6月4日早上5点半，专车到达沈阳郊外的黄姑屯。南满铁路和京凤铁路的交道口，关东军引爆埋在桥洞上的炸药，把张作霖坐的那节车厢自上而下压炸得粉碎。
6: 我的家就是在黄姑屯那附近，距离非常很近，有3华里左右。头一天晚上就发现了，很多人呢，就在那个铁路旁边，就是来来的去去。因为没有就近，也不知道，好像部队似的，有骑着马来回这么走。第二天就听着爆炸的声音，所以我们家里头那个玻璃啊，整个都是炸的碎片，满地都是。
2: 张作霖身受重伤，吴俊升当场身死。现在看到这段影片，张学良说：
5: 那个桥梁炸断了，
3: 冒烟看得
5: 出。我认为日本人是不智啊，这也是日本少壮军人干的事，不智。我们是站在日本立场说，很不智他做这件事。换句话，没得不到好处，只得坏处。
3: 那个火车看得很清楚，
7: 火车倒了，他看得清楚。
2: 张作霖被抢上一辆汽车，赶回了大帅府。他在车上说：“这下要放尿走人了。”上午9点30分，他咽了气，享年54岁。
5: 这天你把我问住了，我记不住了，我这边你把我问住了，我那天好像那天我不在北京，
8: 不在北京，对，书上说您不在北京，书上说您不在北京，
5: 我不在北京，我不好，
8: 所以您没见到父亲最后一面，
5: 那是我不在北京。大哥，我都不在北京。我不在北京，我在兰州导弹作战，我在作战。他是我可以这么想起来，我父亲他临死说他要紧头一句话，到家了，他说你不要告诉他知道啊，是 就我在兰州，坐蛋。
8: 为什么不要告诉你？
5: 啊？
8: 为什么不要告诉你？
5: 谁？
8: 为什么不要告诉你？
5: 他不愿意我难过，是我父亲他对我这，他不让我知道的一件事情，他们不让我知道他死。
9: 为什么？
5: 因为那个时候，日本人在各处的说严战，那时候日本人有很大的力量。那时候京丰路有一段是日本，他拼命就是查我，有因为这样我躲避他，躲避他，还有我到奉天要不愿意人家知道我回到奉天，因为我父亲死了，不愿意我父亲死了没发表的，外头死，你要讲这个。那我们也算很厉害了，日本那么侦查不知道我父亲死。等我回到奉天，我会写我父亲的字，我父亲他写的字我写的跟他一样，他下命令，那么图章是在那儿的，打图章盖的命令都是我下的命令，我拿我父亲名义下命令，那委派谁，可事实都是我写的。那我父亲已经不在了，这个人不在了，都是我写的。换句话，现在可以历史上可以说是假的，都是我写的。我写。那么把这个事情都发表出来了，那么过了些个日子才发表我父亲死掉了。外头直直的我父亲，这段事情，所以日本人那么厉害，我不配。这段事情，但是最大的力量是这个
8: 张士
5: 仪。张士仪。这个张士仪他我父亲死了，为这个死外头不知道我父亲死，就我的妹妹啊什么，他们都穿上好衣服出去看戏呀，和干什么，大家都想这家里不会有丧事，这是他的安排。
2: 东北为张作霖办了盛大的葬礼。张学良在抚顺郊外的萨尔虎地方选了一块墓地，为父亲建了一座元帅陵。这里前有浑河环绕，遥与铁壁山相望。陵墓在1929年动工，但随后碰上9·18，工程停了下来。张作霖的棺木一直放在大帅府。张家老臣曾向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请求奉安，但因为张学良不肯向日本屈服，本庄繁就不同意，因此这里成了一座空陵。
5: 所谓元帅陵这个地方，是东三省的人，当年的时候，要想给他做一个坟，是不是我家？是东三省各三省政府要想就预备在这个地方给我父亲盖个坟，葬在这个想办在葬的地方，就是后来就没了。所以后来他们不叫元帅陵了，他叫元帅林了。本来那个是元帅陵，陵寝的那个陵，所以改成元帅陵。
2: 日本公使方泽说，张作霖是一个倔强、刚毅、不服输的人。
4: 他口头敷衍，可以，可事实签字，他说我这不签。日本的时候就觉得他没信誉，说这个要不得，所以把他给打死了。张老帅这人算是论他说这是爱国的。
2: 据说本庄繁曾向张作霖要手墨，张作霖落款写成了手黑，他幽默地说，中国人不失寸土。
8: 张作霖曾经说，我没有别的什么能耐，但自信保守东北这块土地尚能够做到。你看日本人想在东北实现21条，他拿得了什

费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为您跟进目前的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在十六日宣称击落一架沙特的 F-15 战斗机，更袭击了沙特西部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及在沙特西南部的一处空军基地。而针对沙特方面在谴责是胡塞武装向伊斯兰圣地麦加发射无人机一事，胡塞武装是给予否认的。
1: 胡塞武装十六日发布声明及视频称，沙特一架 F-15 战机当天在马里卜省执行敌对行动时，被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落。在燃烧殆尽的废墟中，胡塞武装人员找到一块印有沙特阿拉伯国旗的疑似机翼残骸。胡塞武装表示，沙特战机被击落后，两批沙特 F-15 和台风战机进入马里卜省领空，搜寻被击落战机的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过去一周，沙特战机对也门七个省份发动450多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勒亚当天还表示，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

0: 自移除设施，后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海米斯穆谢特移除空军基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6日发表声明称，沙特防空部队前一晚在圣城麦加以南拦截摧毁一架胡塞武装无人机，并表示麦加的安全是一条红线。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强烈谴责针对麦加的袭击行为，称赞沙特军方应对及时。黎巴嫩总统奥恩同样强烈谴责袭击，并重申黎巴嫩和沙特完全团结一致。卡塔尔外交部、土耳其外交部和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处等也谴责胡塞武装，并表示支持沙特为捍卫国家安全与主权而采取的一切措施。面对多方指责，胡塞武装16日否认指控，称胡塞武装对伊斯兰教圣地没有威胁。其跨境行动针对的是沙特石油设施和军事基地，这些目标与麦加相距甚远。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6日统计，过去2周的也门冲突已导致至少9名儿童死亡，超104000人流离失所，其中包括57000名儿童。26个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支持的医疗机构被迫中断服务，243所学校关闭或暂停授课，影响超过13万名学生。另外，目前已有数千名也门难民横渡曼德海峡抵达吉布提。吉布提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长奥马尔16日呼吁民间与国际社会为也门难民提供人道援助。而在军事援助方面，有伊朗民众16日针对也门近期局势表示，胡塞武装不需要伊朗派兵，而是需要军事技术，相信伊朗愿意为其提供帮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美伊局势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就对媒体表示，他认为美伊战争正在接近尾声。他就重申的是，伊朗十分想和美国达成协议。他更说，这样的消息是美国直接从伊朗那里获得的。
2: Well, hopefully we're toward the end of the war.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and we'll see how that works out. They're very much wanting to make, Iran is very much wanting to make a deal. We'll see how that works out.
1: 另外，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1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计划本月的22号联合国大会在纽约要举行期间，就会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等海湾国家领导人或者是外长要举行会谈，重点讨论伊朗战争的下一步措施，以及美国关于战后局势的战略构想。而报道就说，这次会议也可能会扩大规模，可能打算邀请其他的阿拉伯或者是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参加。另外，以色列方面消息人士就指，以总统内塔尼亚胡也希望能够在纽约会见到特朗普，但是目前安排尚未被正式的敲定。美军会按照原计划在30号之前会全面撤出伊拉克。有分析就指，当前的地缘政治格局面临不确定性，美国正在寻求要维持霸权以及保护切身利益。
3: 美国计划于本月30日前从伊拉克撤军，同时一并撤走军事装备和防空系统。有美国军方官员表示，驻扎在伊拉克北部的大部分美军将重新部署至约旦及其他周边国家。
4: رسم الخارطة الجيوسياسية للتموضعات الأمريكية في المنطقة اليوم المنطقة حقيقة لا زالت بحالة من التوتر والتصعيد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تريد أن تحتفظ بمناطق نفوذ وتريد أن تبقي على الهيمنة وعلى مناطق المصالح الحيوية وخصوصا هي تعتبر العراق أو الأردن أو سوريا وحتى بعض المناطق الأخرى خصوصا نتحدث عن دول الخليج。
3: 有学者则对美方撤军及部队迁移计划存有疑虑，称历史表明，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绝不会轻信美国的谎言而解除武装。
5: القوات الأمريكية أو الأمريكان نفسهم بموضوع الانسحاب يوم المحدد لأنه الأمريكان عادتهم يخرج من الباب ويدخل من الشباك وهذا هو الموجود لدى السياسة الأمريكية قوات المقاومة يعني فصائل المقاومة لن تكون فريسة أو ضحية كما حصلت في فيتنام وغيرها بأنه تسلم سلاحها ومن ثم ينقضون عليها لن تكون هناك يعني عملية استسلام ممنهجة。
3: 此外，就美方官员关于胡塞武装人员在伊拉克境内活动的说法，伊拉克方面予以否认。 重申不会容许利用一方领土向任何国家发动袭击。
6: United States planning to withdraw from Iraq by September 30th, including removing equipment and air defense system, according to U.S. military official, while Baghdad denied U.S. statement concerning Houthi fighters operating inside Iraq. Shevard Lucy,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1: 中东局势是今年香山论坛上受到关注的焦点话题。伊朗武装力量的副总参谋长奥桑卢在一场会议上说，中东地区长期没有办法实现持久和平，这和域外势力在干涉有密切相关。他强调了中东事务必须由中东国家来自主解决。
7: 香山论坛16号举行的一场全体会议聚焦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伊朗武装力量副总参谋长奥桑卢说，当前国际安全治理中存在双重标准，一些国家对自身及盟友的军事扩张行为采取纵容态度，却对其他主权国家的国防建设、科技发展等实施制裁打压，削弱了国际规则的公信力。伊朗寻求的是自身国家发展，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只会使中东问题越来越复杂。
8: 中东地区的事务必须由中东国家自主解决，中东的安全必须由中东国家自主守护，中东的未来必须由中东人民自主决定。域外国家无权跨越万里之遥介入区域事务，制造区域动荡。伊朗的眼睛非常的明亮，中东国家完全具备独立维护区域稳定、自主化解区域分歧、自行构建区域安全架构的能力。
7: 同场出席论坛的沙特代表费萨尔则认为，即使没有美国介入，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依然存在。对于中东未来的安全秩序来说，一个重要原则是各国不应干涉其他国家内政。对于近期红海局势升温，费萨尔说，沙特需要与伊朗保持直接对话渠道，而不是任由矛盾升级。
9: Bab al-Mandab's closure by the Houthis affects all of the world's interests. China also is affected. Holding Iran to account will deter the Houthis' aggression, and holding the Houthis also will also end their action.Nevertheless, we continue to talk and engage with Iran in a bid to minimize mutual harm during this crisis and to identify future path for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7: 谈到沙伊关系，费萨尔提到2023年在中国斡旋下达成的沙伊北京协议，认为双方都需要落实有关承诺。他也希望中国能继续发挥斡旋作用。凤凰卫视周嘉欣、陈琦北京报道。
1: 好，下期回来为您跟进目前的俄乌局势。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将会在9月18日展开为期有3天的选举。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6日发表讲话，呼吁俄罗斯民众要积极参与选举。他指选举结果将是对那些想要削弱俄罗斯、想要剥夺俄罗斯主权、自主决定自身命运权利的人士的共同回应。
13: Прошу вас обязательно реализовать свое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е право, принять обдуманное,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е решение, чтобы результаты выборов подтвердили зрелость и стойкость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Это станет нашим общим ответом тем, кто хочет ослабить Россию, сдержать ее развитие, лишить нас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и права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 определять свою судьбу.
1: 普京还表示，顿巴斯还有新俄罗斯地区的居民将会被纳入到国家杜马的选举范围。他相信正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这些官兵也都会积极参与到选举。2026年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会在9月18日至20日举行，将会改选俄�罗斯国家杜马的全部450个议席。这也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展开了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罗斯首次举行的国会选举。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目前掌握国家杜马多数的席位，可以单独的进行修宪。

0: 好，带您掌握前线战况。乌克兰首都基辅在17号凌晨传出了密集的爆炸声，乌克兰空军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乌全境拉响了防空警报，这是俄军米格31战斗机升空，并且发射过来了多枚导弹，而这些导弹是从苏梅州、切尔尼戈夫州以及向基辅州和基辅市的方向在移动。乌方民众在社媒上发文就说，这些空袭导致了基辅市的部分区域目前是供水中断。此外，在乌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也有一栋高层的公寓楼在空袭过程中被击中，造成有3个人受伤。现在俄乌继续在袭击对方的军事有关的基础设施，俄罗斯国防部就指乌克兰南部的港口运输军用物资的船只又遭到了俄方无人机袭击，而同时乌克兰武装部队也袭击了克里米亚一处军事基地里头的俄军轰炸机。另外一项最新民调的数据显示，如果乌克兰状况在今年的冬季再显著恶化，已经有大约40%的乌克兰民众准备要搬迁了。
1: 俄罗斯国防部16日消息，俄军在夜间继续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港口以及服务于乌军的海船实施打击。俄军在敖德萨州切尔诺莫斯克港击中一艘运输物资的干货船，这艘船被指用于为乌军提供后勤保障。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家生产用于装备乌军的特种汽车的工厂也遭到俄军袭击。有消息人士称，俄军方人员放火焚烧了乌克兰武装部队位于波尔塔瓦州一处村庄附近的一个武器和军事装备储存及维修基地。乌克兰总参谋部16日表示，乌军在15至16日的空袭中击落了一架位于克里米亚萨基空军基地的俄军苏-24轰炸机以及其他目标。此外，乌军还在顿涅茨克市附近袭击了俄罗斯无人机发射和储存基地、俄军位于卢甘斯克州的一处弹药库，以及卢甘斯克州和扎波罗热州的燃料和润滑油储存基地也遭到乌军打击。近段时间，俄罗斯已经加大对乌克兰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目标包括超市配送中心、邮政设施、加油站、仓库、铁路基础设施、工业厂房和黑海港口。而冬季即将来临，乌克兰民众正在为俄罗斯可能再次袭击乌克兰能源等基础设施制定备用方案。根据一家调查机构16日发布的最新一项民意调查数据显示，如果乌克兰的状况在今年冬天显著恶化，约有40%的乌克兰人准备搬迁，只有1/5的受访者表示会考虑出国，其余的人则倾向于在乌克兰境内寻求临时安置。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决定搬迁的多种因素包括基础设施中断、安全问题，以及缺乏医疗保健、教育和其他基本公共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来看到，这是美国众议院在16日通过的2026年尼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并且将其送交给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当天在众议院是以262票赞成、159票的反对的这样一个结果，法案获得通过。而这项法案主要是针对于俄罗斯的能源行业，允许美国总统对俄罗斯的石油或者是天然气的前5大的购买国能够征收最高达100%的关税，以削减俄罗斯从能源出口当中能够获得收入。法案还包括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有政府的内部官员、寡头以及俄罗斯银行金融机构的制裁。同时，针对俄罗斯的天然气的进口量占其总进口量不足15%，且正在采取显著步骤要减少进口的国家，设有相关的豁免条款。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16日在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出席了庭前的听证会，这也是他被移送到国际刑事法院这一年多来首次的公开出庭。
2: 法庭画面显示，杜特尔特身穿黑色外套、白色衬衣，面容清瘦，并未在庭上发言。法庭上，主审法官科纳要求检方设法缩短定于11月开始的审判，并限制证人人数。鉴于被告杜特尔特的年龄和健康状况，杜特尔特的辩护律师称，检方披露的材料数量庞大，无法及时完成审查。庭上并未讨论杜特尔特的病情，但其律师表示，他已出现认知衰退，影响记忆和日常生活。此前，杜特尔特的辩护律师也曾以健康问题为由对其参加审判的能力提出疑问，但国际刑事法院法官今年1月裁定杜特尔特具备参加庭审的能力。杜特尔特现年81岁，于2025年3月被移送海牙，他面临与其任菲律宾总统及达沃市市长期间禁毒行动有关的危害人类罪指控，杜特尔特否认相关指控。 国际刑事法院方面目前计划于今年11月30日开始审判。此次庭前听证并非正式审判，而是审理程序中的一项程序性安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带您聚焦关注香港。
3: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6日公布了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规划指出国家十五规划为香港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未来五年是香港抓住机遇、巩固提升自身优势、增进市民福祉、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关键五年。
5: 佩戴绿色领带和蓝色襟章，李家超16日上午来到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新出炉的规划共有7篇28章，大约6万字。规划开篇提出，在国家十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首次制定五年规划，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也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
6: 特区政府制定五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规划务实有为。
5: 五年规划定下5个主要目标，包括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

0: 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具体目标上，五年规划共制定105个指标，涵盖不同范围，例如全球金融中心的定位、北部都会区住宅五年落成量、香港商品进出口货值等经济指标，也有每月就业收入中位数等民生指标。规划整体涵盖6个范畴，首先是强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及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在发挥国际化优势方面，深化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中心，强化产业融合发展，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同时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挥内联外通优势，拓展全球合作网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一直是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这次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建设北都的目标，推动教育、科技及人才一体化发展。至于在民生福祉方面，政府坚持以民为本，聚焦市民关切的民生范畴，共享经济发展及国家发展带来的成果。五年规划最后提到，要提升公共治理效能，秉持改革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为香港长期繁荣提供坚实保障。每年的年度施政报告将为落实五年规划定下年度工作方案，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评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中期调整。而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时，也会报告五年规划实施的情况。凤凰卫视赵龙、郑永军香港报道。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了任内的最后一份施政报告，继续提出了强化四中心一高地建设，在金融方面提出优化与人行的货币互换协议安排，拓展离岸人民币和其他货币的直接兑换安排。而在人才政策方面，计划将香港高校大湾区校园毕业生纳入非本地毕业生留港或回港就业安排的试行时间延长至两年。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继续提出，未来一年要强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其中在国际金融中心方面要深化人民币业务发展，具体包括拓展离岸人民币与其他货币的直接兑换安排，金管局推出7天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研究发行离岸人民币短期债务工具，港交所推出离岸人民币债券指数等。而特区政府近年在发展黄金和大宗商品交易上也有不少琢磨。报告提出，研究为黄金和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提供税务优惠，将于明年向立法会提交咨询。此外，落实大宗商品交易办税优惠，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成立大宗商品联合工作组等。至于强化一高地方面，较为亮眼的举措包括延长香港本地大学的大湾区校园毕业生纳入非本地毕业生留港或回港就业安排至两年。此外，特区政府将在明年内批出北部都会区或其他地区的用地发展国际学校，配合人才发展。而今年，香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正式执行国家航天任务，在香港社会掀起航天热潮。报告明确要布局航天等前沿科技发展，具体包括在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增设前沿科技专组，推出新一轮航天科技特别项目征集，吸引航空航天企业来港融资等。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1: 李家超在下午出席五年规划还有施政报告记者会时，他表示编制香港首份的五年规划将能够巩固香港的优势，同时也能够填补短板，也相信有了这样的一个五年规划之后，大家就可以更加明白香港未来的发展方向。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记者会向传媒表示，编制五年规划是为了对接国家15-5规划，把握发展机遇，同时应对全球变局，主动识变、应变、求变。另外，他希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因此五年规划中除了提出巩固提升香港既有的优势，也有提出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4: 第一，我哋会系更好，好多嘢会更好。第二咧，我哋系亦都可啊，将我哋某一啲弱点，或者有一啲我要特別係關注嘅一啲社會民生嘅問題咧，係會處理得更好嘅。整體嚟講，五年規劃我哋做得更好嘅，我哋做得好嘅會更好。我哋有短板嘅地方會填咗佢， 我哋希望整體社會發展之餘咧，亦都有兜底嘅措施。咁所以，我哋相信有咗五年規劃之後咧，大家更明白香港嘅發展方向。
3: 李家超表示，内地城市在编制五年规划的时候，通常用一两年的时间去进行调研。这次是香港首次制定五年规划，除了参考内地地方政府的经验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而去制定。就比如说一国两制的制度以及国际城市的定位等等。
2: 李家超又指有信心五年后达成五年规划的目标，认为香港民生经济将会更好，也会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他强调，有机制确保特区政府能落实五年规划，其中每年行政长官都会向中央述职，届时会就着五年规划的策略要求向国家主席汇报并作出建议。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另外，李家超在晚间出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电视论坛。李家超在回答凤凰卫视提问时就指出，各级政府都会向中央在定期汇报，以保持政策的延续性。
5: 除了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亦都是今屆政府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所以很多的社會大眾都關心在那個政策的延續問題。特首可不可以跟我們解釋一下，在這個的時間點同時發布兩個的文件，那個優勢和好處是什麼，以及怎樣回應那個政策延續的問題呢？
6: 每年述职向國家領導人匯報的時候，必須要講五年規劃的落實，所以無論是哪個人都要匯報的了，無論是哪一年都是要匯報的了。所以這個是確保五年規劃的落實。五年規劃不屬於個人，五年規劃也不屬於單一個政府，五年規劃屬於香港的，我是對接國家十五規劃，所以必然要今年做。我亦都覺得今年做是最好的時機，亦都今次因為兩份報告一起出，大家最好了解兩者的關係，一物相承。
1: 五年规划中设有了约束性指标，还有预期性指标。李家超表示，指标是用于规限时间和成果，有相当大的信心能够落实指标。他又指，世界各地是重视香港的地位和发展，香港是公认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期望各方与政府携手合作，共同达成目标。至于特区政府将会牵头积极来推动，在更多的合适的场景之下，使用人民币支付的政府开支。李家超就指会用于政府和内地单位的合同交易，包括培训计划和购入的东江水等等，可以省却汇率方面的风险，也希望能够逐步扩大应用的场景。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十六日发表了谈话，表示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在当天发布，这也是香港特区首次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于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并将能够引领香港加快由质及新，在更加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方面实现高质量发展。
7: 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擘画蓝图。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使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一国两制的制度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迸发。发言人指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定位高远而精准，举措进取而务实，富于前瞻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创新性，是保持香港国际化特色与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为充分释放香港社会蕴藏的巨大创造力和发展活力提供广阔平台，为充分发挥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开拓更大空间。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充分体现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提出的有关目标任务传递温暖，振奋人心。规划将保障和改善民生单独成篇，全方位布局优质教育、医疗改革、多元安居、劳工保障、乐龄养老、青年妇女发展、弱势社群支援及打造绿色宜居城市等，特别是明确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汤房、缩短公屋轮候时间至4年以下等硬核指标，有力回应市民急难愁盼。 发言人指出，香港特区首个五年规划的编制发布，再次彰显爱国者治港的崭新气象。

0: 和香港全社会共建美好家园的同心协力，市民普遍认同支持编制五年规划，期待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拼经济、谋发展、惠民生、促改革，打开新局面，创造新辉煌。这样一个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强大合力的过程，正是一国两制下符合香港实际、优质民主的生动映照。 发言人表示，香港当前正迎来最好的发展时期，特区首个五年规划发布，吹响了香港乘风破浪、奋勇向前的进军号。相信有中央全力支持和伟大祖国做坚强后盾，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定能以规划为导引，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繁荣稳定的香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中央人民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表示，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一定能够齐心协力，把规划愿景图转化成为发展实景图。
2: 发展就指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呢，充分体现了五个结合，坚持国家所需和香港所长相结合，坚持长远的战略和当前的策略相结合，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结合，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相结合。而特区政府同步发布的年度施政报告也是落实首个五年规划的第一章施工图，随着政策的逐一落地。 项目的逐一启动，目标的逐一达成，并将能够使得香港的居民切身感受到跨越的速度、发展的力度。好，现在李家超正在就香港第一份的五年规划以及新一年度的施政报告正在出席立法会的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大会，来切到立法会的现场来看。
3: 提升国际竞争力二。 加快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优化香港空间格局；三、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四、切实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体系；五、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和六、强化五年规划实施保障机制。
4: 全文贯穿五个清晰的目标：一、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二、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三、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四、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五、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是香港系统谋划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部署蓝图，是具前瞻性。 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2026年的施政报告则是我们实践五年规划的年度行动方案。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 促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以长远谋全局是视野和格局，以改革开新篇是决心和勇气；促发展创机遇是动力和路径，惠民生向未来是目标和希望。五年规划确立了方向，施政报告落实步伐，两者关系密切，一脉相承。
3: 以两份文件制定的指标为例，香港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共制定了105个指标。 包括22个载于第一篇的主要指标，57个列于各专栏的工作指标，以及26个表述在各章节内文的工作指标。施政报告则订立284个涉及83个范畴的指标，落实五年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并阐述行政长官按香港实际情况制定。 的重要项目，例如，在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方面，五年规划的主要指标提到，北都属地5年完成量是900公顷。 住宅五年落成量是7万个，市政报。

0: 报告定下了26到27和27到28年度，合共提供不少于200公顷的熟地和约28000个住宅单位，直接说明如何按阶段的落实五年规划的主要指标。另外，五年规划提出大学城的建设，施政报告详细交代如何落实建设三个北都大学城，即新田、洪水桥以及打鼓岭的大学城，包括规划相关校园区、科技区、产业区和生活社区，落实一城五元素，即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城市建设的布局。其中，新田大学城科技区部分将在河套香港园区建设河套学园一号大楼，和由赛马会慈善基金支持兴建的旗舰项目，一座专注于教育和科学交流以及科研人才培育的综合教学科研大楼。至于洪水桥大学城，则落实今年内启动校园区的建设，推出土地供大学申请进驻。施政报告也宣布，打鼓岭大学城的定位和具艺术及休闲蓝绿元素的独特风格。在提升民生福祉方面，施政报告的第七章是民生专章，也是施政报告中篇幅最长、涵盖范围最广、字数最多达18000多字的一章。我多次强调，施政的最终目的是改善民生。改善民生需要资源，资源来自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创造就业、创业的机会。政府促进产业的多元化，推动升级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目的是创造更多经济红利，让市民共享，过上更好的生活，切实提升民生福祉。
1: 好，我们刚刚带大家看到的是香港立法会的最新现场情况。现在李家超正在就香港第一份的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其核心内容以及接下来该如何说明进行一个详细说明。那么接下来呢，也会接受议员的有关提问，进行互动交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财经热点。近期，美国多位的科技业大佬相继就出面就人工智能 AI 发出了一个严厉警告，并且预测 AI 将会灭绝人类。但是有意见认为，现在的 AI 发展已经是势不可挡了。
2: 像是约好了一样，近期美国多位科技业大佬相继对人工智能 AI 发出严厉的警告，呼吁减慢 AI 的发展步伐。例如，微软创办人盖茨之前一直乐观看待和憧憬 AI， 但近日他警告 AI 构成的风险，又认为全球各地政府没有为 AI 带来的转变和风险做出深入的准备。作为 AI 发展的前沿代表， Anthropic 的 CEO 阿莫戴伊日前刊发长文，呼吁放慢改善新模型能力的速度，以让风险防范追得上。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的 CEO 阿尔特曼和太空探索公司 CEO 马斯克同日表示赞同阿莫戴伊的建议。过去三年一直从事 AI 训练的研究员考克森更在日前宣布辞职，原因是他工作过的 Anthropic 和 OpenAI 不负责任，拿全人类的命去赌。他和积极开发 AI 的人相信很快 AI 就可能灭绝人类。AI 作为各国争先开发的尖端技术，也成为了大国博弈的新战场，既是未来，也潜藏风险。前一阵子 OpenAI 的 AI 代理黑进开放代码平台，甚至隐藏足迹，令各界震惊。所以由政府到科技公司纷纷发布约束措施。例如，美国参议院的谈判代表正在辩论是否退出法案，要求 AI 公司展示已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防止他们开发的工具造成伤害。韩国的互联网监管机关互联网与安全局正在更新指引，管理 AI 系统的自主性，重点关注企业在部署代理型 AI 服务时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微软日前也草拟了行为守则，阻止公司的 AI 抗拒修改或关机，并将任何违反守则的行为视为失败。据报，潘安迪尔和英伟达等大型科技公司也威胁要限制甚至停止使用 AI 模型，除非 Anthropic 和 OpenAI 确保他们的知识产权不会被滥用。不过，有意见认为 AI 的发展已经势不可挡， 多国数字事务部认为，欧洲意味数字主权不能停止开发 AI， 呼吁美国和中国等参与国际合作，对 AI 实施有效的监管。有分析也认为，大国博弈之下，现在 AI 已经太大太重要，甚至不可能放慢发展步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将会带给您来自于日本方面的最新消息。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5: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6: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4: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7: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4: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8: 我们能照片，
9: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4: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0: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1: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4: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6: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日本政府在17号召开了临时内阁会议，高市内阁全体阁僚是提出的总辞。日本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在16号调整了自民党的高层人事，并且计划在今天会改组内阁。在改组之前，按照程序安排，会在内阁会议上要求内阁成员要提交辞呈。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会构成一种敌对行为，更威胁会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
17: No, I think it's laughable. Look, the whole thing with Canada. Canada has been a terrible trade partner. And no, I don't see that. And if they do that, if I think it's at all a hostile act, I will put very serious tariffs or stop trading with Europe.On many things. So if they do that, if Europe does that with a bad intention, if it's a good intention, that's fine. If it's a bad intention, we'll put very heavy tariffs on Europe.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的企业共同参加，而东帝汶更是首次以共办方的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在扩容之后11国首次在南宁齐聚。这次东博会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的需求展区，智能撮合企业能够精准对接。与此同时，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也会在17号开始在广西南宁举行。在今年的前8个月，经由中老铁路的进出口货值有233.8亿元，这同比增长在31.5%。而与此同时，中哈连云港的物流合作基地累计开行中欧和中亚班列有666列，运送的集装箱有5.46万标箱，同比增长了9.18%。经由中老铁路进出口的货物当中，热带的水果、金属的矿砂等大宗商品的进出口的增长比较快，像是光伏产品、新能源汽车的出口呢，分别增长超过有2倍和3倍。而中哈的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目前成功构建了中亚5国、中吉乌、中俄还有跨里海等6条国际班列的线路，货物的种类包含像是汽车、零配件、化工产品、家电还有纺织服装、电子设备等等。好，带您看到一年一度的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结果出炉，颁奖典礼16日是在凤凰湾区财经论坛期间举行。2026年度的凤凰之星首次新增加了 AI 的相关奖项。
8: And this is

0: 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结果揭晓，颁奖典礼在广州举行。今年新增最佳 AI 技术创新上市公司和最佳 AI 赋能先锋上市公司两大奖项。AI 技术创新上市公司奖项是为表彰在大模型、AI 芯片、算力基础等关键技术领域获得突破性进展、具备核心创新能力和产业引领作用的上市公司。奖项由阿里巴巴、寒武纪、摩尔县城、木西股份、必任科技获得。最佳 AI 赋能先锋奖项则是聚焦推动 AI 技术落地、持续创造新价值的企业，由沪市电子股份、中远电控、恒生电子和美格智能夺得。
1: 这几年 AI 的这种科技的进步，越来越深入地影响了我们的企业的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咱们这个奖项是对他们的一种肯定和鼓励，希望呢中国上市公司能够在这个领域中加大科技的创新和投入，把这个科技的这个力量呢转入到我们实际的企业的生产经营中，创造价值。
0: 凤凰之星年度最佳雇主奖颁给了国电南瑞、长江电力和南王储能。这个奖项的评选维度包括健康保障体系、支撑活力生态和员工幸福感指数等等指标。评选还诞生了最佳股东回报上市公司，由工商银行东阿阿胶和怡岭药业获得。这一奖项聚焦资本市场的新生力量，用全周期视角衡量企业上市后的价值释放能力。宁德时代奇瑞汽车获得最佳 IPO 公司奖项。中国交建、中铝国际、太能化学、格力电器、石头科技、九号公司和西英公司则获得最佳出海全球化公司大奖。这个奖项主要表彰中国企业在全球化战略中的创新实践。最具品牌影响力奖由建设银行、中原海能、中国石油、白云山和云南白药获得。这一奖项的评选融合了品牌认知度、美誉度、国际市场渗透率等指标，并且特别关注文化输出和 IP 运营等新维度。
1: 奖项的设置本身来讲呢，其实就是一个价值观的一个导向。 AI 也好，或者说什么样的出海也好，它都是一个手段，但目标来讲呢，是增加企业的价值，增加它的盈利能力，增加它的竞争力，这样子我们企业才可以在国际上才能占有一席之地啊！这也是我们共同希望的。
0: 凤凰卫视罗宇明、于丹、李庭深，广州报道。
2: 在2026年度凤凰湾区财经论坛期间 ，AI 与投资、AI 商业项目估值等议题成为了热议的焦点。大会也发布了中国企业出海白皮书，关注与人工智能对企业全球化带来的影响。
3: 由凤凰卫视、凤凰网联合主办，华润集团和广药集团、白云山战略合作支持的凤凰湾区财经论坛16日在广州举行。论坛举办的三场圆桌对话中，有两场都关注到 AI 与财经相关话题。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平台部副主任李孙提到，在长期研究者看来，技术演进应循序渐进，但大模型近年才走进实体经济。投资界市场上面对 AI 热点容易产生狂热情绪，
4: 大家应该是更多的是放长线，就包括今天其实很多的嘉宾和这个专家也提到了长期主义。去年国家发布的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指导意见里边，其实从整个2027年重点领域突破到2030年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再到2035年智能社会，其实点到了很多的点和方面。所以其实就是在这个快和慢中间来说的话，我觉得它其实是更多的大家是寻求一种平衡。
3: 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则认为， AI 产业当下的确存在泡沫，但泡沫对产业快速发展并非坏事。
5: 当乐观的时候，我们会持续不断的乐观，当你这个增长持续两年三年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以后永远会增长下去啊，会变得特别特别的乐观。当乐观到一定程度，它一定会崩盘。所以呢，这个始终都没变过。所以呢，但是从这个产业自身发展的角度来讲，有泡沫是好事啊。
3: 投资业界专家也提出，判断企业长期价值的关键是能否被市场真正无可替代的需要，不能孤立地看待技术本身。除了宏观趋势分析，人工智能如何进入真实的生产经营场景同样受到关注。多位商界代表结合所在行业和企业实践，在新智生产力的星辰大海主题演讲环节中，为观察技术创新如何在实体经济中落地提供新的视角。本届论坛首次发布2026中国企业出海白皮书，从产品到生态， AI 重塑全球竞争力，梳理中国企业出海的发展变化。

0: 化，关注人工智能对企业全球化带来的影响，为观察中国企业从产品输出迈向生态布局提供参考。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广州报道。
1: 在广州举行的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上，有中医药企业的嘉宾就指出，拥抱 AI 已经成为了必然趋势。未来五年，企业计划投入有200亿元会用于自主研发，实现从跟随到源头创新的跨越。
2: 双蛇定律通常指的是在医药行业，一款创新药平均需要10年时间，10亿美元量级的投入，才有可能真正推向后续。其中先导化合物筛选阶段错误率最高，是研发失败的主要原因。在凤凰湾区财经论坛上，广药集团董事长李小军说，中国的研新药管线约占全球30%。广州白云山总经理袁成哲表示，15/5时期企业已经有明确的资金规划，构建从制造管理到源头创新的正向循环。
3: 从 AI 管理方面，我们先从在我们整个医药行业里面开始启动这个方面，企业经营效率，然后产生更好的这个数字化的红利。其次的话呢，我们又会做这个叫 AI 的管线研究，我们积累很多的这个模型应用以后，积累大量的数据，进一步巩固我们在研发包括历史和现在的这个研发的数据积累。第三个，可能我们更多是在源头的创新。源头创新这个时间很长，投入很多，但是我们由于有这个前期的运用的话呢，效益的产生吧，来支撑我们每一步的过程的发展。
2: 他也谈到企业的另一大战略是中医药国际化，但行业由于缺乏身份认证，目前难以通过专业背书获得海外消费者信任。而从单一产品到生态出海的转变，就要发挥好港澳的优势。
3: 我们希望通过香港作为一个超级联络人，通过香港研发，通过香港制造，通过香港的那个注册，那形成让海外更容易接受。那澳门的话呢，我们现在广药在澳门也建了一个我们的澳门的中药厂，澳门中药法之后第一个的那个药品许可证，第一张的那个 GMP。
2: 根据今年发布的中药工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当中专门设置了支持开拓国际市场条款，鼓励经典名方、配方颗粒、中医诊疗服务等出口，并提出要破除国际贸易与认证壁垒。凤凰卫视陈文熙、同虎、李庭生，广州报道。
1: 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期新闻。
4: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一段铁轨，突袭北大营。
5: 忽然看到上空一个火红的炮弹，很响，轰轰的响，搁我头上过去。
4: 那一夜，沈阳全城沦陷。
5: 蒋介石和张学良一再通告，说不准惹事。
4: 国土一夜沦丧，不抵抗的抉择为张学良留下长久争议。
6: 为什么他们不抵抗呢？他说这个日本人在到处找麻烦，我去告诉他，别理他。
4: 而在9·18之前，东北政权更迭之际，日方曾以支持东北独立相诱，张学良力主东北意志。
7: 你当然是中国人，你为什么都独立要独立过？
4: 上世纪90年代，台湾制作人郭冠英记录下张学良生前400多分钟的口述影像，历时10年倾情呈现。
8: 到后来，慢慢的，我读了更多的历史，张学良的形象在我心中转变。
4: 95载岁月流转，依托一手史料，回望那段激荡沉浮的历史，山河激变，张学良口述9·18。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 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2: 梅姨案将开庭，神秘人贩子究竟长什么样？
3: 他贩卖了这么多人，他走完之后像人间蒸发一样，
4: 百分百的知道梅姨是个真实存在的一个人，
5: 就是一个大脸盘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2: 历经十年追踪，梅姨是谁？
6: 他看上去很正常，你要识别这种人很难很难的。
2: 凤凰聚焦，梅姨显形记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梅姨这个人贩子曾一度是无数中国家庭的梦魇，网上热议的谈资，他是否存在，长什么样，躲在哪里？从十年前梅姨的名字被同伙供出，受害家长和警方对他的追踪就从未结束，直到去年底他终于落网。近期梅姨案将开庭，关于他的细节热议再次甚嚣尘上，这段长达十年的追捕故事究竟真相是什么？
1: 梅姨，我们法庭上见。
2: 梅姨案即将开庭，多年的谜团即将揭晓。梅姨这个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人贩子，在历经十年追踪、坊间无数的猜测中，近期形象逐渐浮出水面。申军良，梅姨案的受害家长之一，多年来一直在寻找梅姨。
1: 其实我特别想知道，我找他这么多年，我为了找孩子找他这么多年，我常年失眠，晚上睡不着。其实我特别想知道他拐这么多孩子，做这么多坏事，他这一年睡得安稳不安稳，他能不能睡着？我经常做梦，

0: 进了中网，他抱着孩子在前面跑，我在后边追。
1: 梅姨到底是谁？为什么被追踪了十年？她的故事背后又牵动着怎样的惊天答案？故事要从20多年前讲起。2005年1月4日，广州增城石潭镇沙庄一处居民区，上午10点40分左右，一伙潜伏观察了20天的人贩子团伙破门而入，将女主人于小丽双手反绑，胶带封嘴，控制住口，将卧室床上刚满11个月的婴儿申聪掳走。
2: 在这个前端是非常骇人听闻，因为他不是拐卖，他是抢孩子，基本上都采取的是入室抢孩子，然后把母亲捆起来，在母亲的面前把孩子抱走，所以很多女同志啊，受害的母亲当场就疯了。就是我们都觉得孩子丢了已经很惨了，他们那个案子情节是令人发指的，破门而入，把女的捆起来，把孩子带走，这个是就无法想象的罪恶。
1: 同为被拐儿童家长的孙海洋还能清晰回忆起他的朋友申军良失去孩子时的焦虑，而因当时的侦破条件限制，直到2016年张维平一伙才落网。
3: 人贩子冲进他的家里，还打伤了他的老婆，把这个申聪偷走的。然后他是知道是隔壁邻居叫张伟平。你看在那个时候我知道他这个案子的时候我很震惊啊。
1: 张维平的落网却让申军良更感绝望。审讯中张维平透露了一个警方未掌握的重大信息，除了已落网的五人抢孩子团伙外，还有一个叫做梅姨的女人充当类似中间人的角色，负责卖掉所有被拐儿童。但张维平不知道梅姨的真实姓名，只提供了外貌特征。这个被称为梅姨的女人真的存在吗？张维平是否有其他目的？一时间梅姨到底是谁？梅姨是真实的还是杜撰的？成为坊间热议的话题。
2: 他们俩是1对1联系，是孤镇，而且他们俩最后一次联系是2006年。所以你想想看，2016年抓的张伟，10年以前的事儿，到底有没有这个人，说不准的。有没有可能是他想，这个所谓的跟这个法律部门谈判，啊，想有一个表现，杜撰了一个人，像这种罪犯满嘴谎言，也很常见。在这个审讯犯人的过程当中，很多罪犯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用一个虚假的身份，用一个死无对证找不到的人，来掩盖他真正的红谋。所以当时有这几个考虑。
1: 对申军良来说，无论质疑与否，找到梅姨是找到申聪的唯一途径。这个当时连真实姓名都不存在，似乎虚无缥缈的人，在茫茫人海里如何才能找到呢？申军良顺着仅有的线索跑到了张维平在审讯中提到的广州市增城区。
0: 我就把增城所有的大街小巷，我在那1年0-3个月，我贴满寻找儿子申聪，因为当时他们只交代我儿子申聪一个孩子。我走遍增城下边的所有的乡镇，甚至每一个村庄我都跑，在那里。张平当时说四五十岁，既然这个阿婆她是在增城活动，我见到一个四五十岁我都拍照片，见到一个。这个四五十岁我拍照片，我把所有增城四五十岁的阿婆，就是阿姨，我全部都拍了，拍完之后都拿给张平去辨认。这个四五岁阿婆该拍的全部都拍了，还是找不到申聪。
1: 直到2017年，张维平在审讯中又做出了重大供述。
0: 说到这里，特别感谢广东省公安厅为了找申聪。不停地在提审张平，不停地提审，结果到2017年，把张平嘴巴撬开了，除了申聪，他又交代出来8个孩子。当时我很吃惊的，我这是什么样一个人啊，一下子卖这么多孩子？他说卖到紫金那边去了， 我想那九个孩子都要找到一个，就能找到梅姨。
1: 孙海洋的儿子孙卓在2007年被拐骗，他虽不是梅姨案的受害者，但仍在同一个拐卖受害者群里。申军良拿到线索，前往梅姨生活过的紫金县探访时，孙海洋也一同去了。在备受质疑的那几年，寻亲家长从未怀疑过梅姨的真实性。
3: 就是村子里面知道有梅姨这个人，知道这个女人在这里，生活过两年的时间，村子里面都知道。我还有另外的一个老头子，天天带着我们去找梅姨。我们这几个家长是肯定100%的知道梅姨是个真实存在的一个人。
1: 在紫金县，申军良把寻人启事贴遍了大街小巷，甚至已经长大的申聪本人都看到过这些寻人启事，但他并不知道这就是亲生父亲在找他。
0: 寻人启事我都贴到申聪的买家门口，申聪买家出来之后那一个街我都贴到那里，申聪打篮球多次看到，包括找过来的孩子现在目前找的都在紫金，我相信咱们紫金的网友因为看到当年有我在那里，大家都认识我，常年在紫金贴的到处都是找他。找了几个月之后，村里人没有认识他。我说这个人是个什么人啊，这么狡猾，他不单单贩卖了我的孩子，他贩卖了这么多孩子，他走完之后像人间蒸发一样，找不到他，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叫什么。
1: 其实在张维平供出梅姨的第二年，广州增城警方就公布了一张梅姨的黑白素描模拟画像，画像依据来自张维平的口供描述。这张画像里梅姨看起来表情阴森，眉目攒蹙，脸盘较小。与画像一同发布的还有悬赏公告，公告描述梅姨真实姓名不详，约65岁，身高1.5米，会粤语客家话，长期在增城韶关新丰活动，涉嫌多起拐卖儿童案件。公告发布后，警方收到上万条举报线索，但核查后均被排除。
0: 我拼命地找梅姨的时候，结果拿着梅姨那张瘦瘦的那张画像，我在那几个月跟他们村民都比较熟了，有村民给我说，他你这样找梅姨找不到嘞，这个画像跟他本人不是很像。我花了那么多寻人启事，找那么拿着他那张画像，我以为梅姨就长那个样，那是根据张维平的口供，张维平的描述了梅姨长什么样子。
1: 这时申军良萌生了重画梅姨的想法。在紫金，申军良最大的收获就是找到了曾与梅姨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的情人，他多次登门拜访，希望能从老汉口中挖出梅姨的线索。以下这段是孙海洋独家提供给节目组的探访画面，申军良正在向梅姨情人询问基本情况。
0: 多少年之前在咱们这里？哪一年？
4: 好几多年了，
5: 十多年以前了。
0: 哦，十多年了。
4: 嗯。
0: 他在这边多长时间？当时。
4: 住个好什么？好少来住个。
5: 很少来住的。
1: 这位曾同梅姨共同生活的枕边人，能做出更为准确的描述吗？申军良找到了知名模拟画像师林宇辉。林宇辉，山东省公安厅刑侦局首席模拟画像专家，最擅长3岁画老。此前他就帮申军良画过沈聪。这是林宇辉根据申军良提供的沈聪11个月大的照片画出的跨年龄画像，神似长大的申聪本人。2019年，在广州增城警方的陪同下，林宇辉见到了与梅姨同居的老汉。
6: 他描述的梅姨是一个胖胖的脸，就是个大脸盘子啊，个子也就是1米5几，体态较胖，梳着这个就是中年妇女的那种发型。这个大致就是特征上哈，是讲说是有点三角眼，说鼻子不是很长。说鼻头比较大一点，嘴也比较大一点。 中间呢改动了几

0: 次，大约4个小时完成了。他说能打90分。
1: 林宇辉还透露，通过他和梅姨情人的交谈，能感到梅姨确实存在。
0: 因为这个很多迹象表明嘛，老汉说，这个阿梅在我这里住着这两年，经常会带，一些孩子到家里来，他就问他这是谁呀？他说我，是我亲戚的孩子，我暂时替他们看两天。这些迹象说明他就是一个，就是后来就是个人贩子，那么当时老汉提出来要跟他结婚，他非常的惊讶。后来从那一说结婚，他会说我会去准备一下，我那要拿户口拿身份证，从那以后就失踪了，是吧？通过这些迹象表明这个人是存在的。
1: 2019年，林宇辉发布新版梅姨画像，这幅画像引起了舆论的极大反响，在微信朋友圈、微博等平台大规模刷屏，全网阅读量数亿。
2: 2019年梅姨全部刷屏了。我心想，这下梅姨一定会找到。当时还有人说梅姨死掉了，2019年说找不到。我想着，我一直坚信，哇，他就死了，他哪里人？死到哪个地方去了？要有这么一个人啊，他死又找不到这个人。
1: 2020年，申军良的15年寻亲路终于来到新的节点。他的儿子申聪，经过警方多年的摸排、人像比对、户籍筛查，缩小目标后，通过公安部 DNA 数据库比对成功，成功寻回。找回儿子后，申军良并没有放弃对梅姨线索的追寻。梅姨案仍有6名被拐孩子不见下落。申聪之后，2020年7月、2021年9月，又陆续有3名梅姨案被拐儿童被寻回。这时，一个消息传来，再次震动了受害家长们。2021年，广东高院二审维持对张维平等人的死刑判决，并上报最高法复核。此时，梅姨依然杳无踪迹。很多梅姨案的家长们甚至主张，能否先饶被判死刑的张维平一命，以便于他可以留下指认谁是梅姨。
2: 当兵被执行的时候，我心里特别纠结，特别复杂。我呀，特别痛恨人贩子。如果不是因为有人贩子，我不会走在路上这么多年，我不会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对吧？法院通知我马上要执行张维平的时候，还有3个孩子，欧阳家豪、钟斌、刘鹏，这3个孩子怎么办？还有梅姨没找到，我又给张维平写信，我信里大概内容，这个就是张维平，我能希望你能把最后的善良留给他们，还有被你贩卖的3个孩子，欧阳家豪、钟斌、刘鹏，你能不能把最后善良留给他们？我最后再跪求你一次。
1: 这就是2023年张维平被执行死刑前，申军良写给张维平的信。信中，申军良还在呼吁张维平供出未被找回孩子的下落。张维平被执行死刑后，家长们依然在苦找梅姨。梅姨到底藏匿在哪里？为何如此难以寻找？她最后又是如何落网？将要面临怎样的审判呢？

0: 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3: 2019年发布第一版梅姨画像后，画像师林宇辉又在随后几年陆续更新了四版梅姨的画像，在网上也广为流传。而梅姨究竟长什么样呢？2026年3月21日，广州公安发布通报，确认嫌疑人梅姨已经落网，实际抓捕时间为2025年12月底。
4: 321早上通知我梅姨被逮捕了，我找了10年啊，2016年，我真的想挖地3次把他揪出来啊，我可能用语言表达出来，曾经我多么想挖地3次把他揪出来，我拍了无数人的照片，拍完之后让他从我看，看之后再删，手机里边全都是跟他年龄相仿的人照片。
3: 2026年9月，梅姨的被捕细节开始逐步曝光。这就是媒体公布的梅姨居所，一处位于广州白云城中村的出租屋，带厕所，不足10平方米，屋内陈设简陋。梅姨同一名疑似有智力障碍的男子一同居住，其身份不明。据媒体描述，梅姨被捕时十分平静，没有反抗拒捕。9月8日，申军良父子召开新闻发布会，念出了写给梅姨长达3页的信。信中申军良写道，如果你还知道其他孩子的下落，请你向警方交代清楚。第二天，有媒体曝光了一张据称经过交叉印证的梅姨证件照，拍摄于2010年。作为梅姨案的最大谜团，梅姨的真实长相引发新一轮热议。
5: 目前我看到了这个证件照，但是这个证件照是不是官方发布的我不知道啊。我看了之后呢，我认为与这个画像的相似度还是比较吻合的。从模拟画像专业这个角度上来讲，我画的这个年龄它相差10年，它会有变化的，它还能这个样吗？我觉得不可能，是吧？我们就开庭的时候，哎，咱就知道了，这就一目了然了。
3: 证件照后，更多媒体和网友发布了梅姨的信息和影像，梅姨落网前的影踪逐渐浮出水面。这是一段梅姨夜晚收摊与儿子一同推三轮车回家的视频，视频中推车的就是梅姨，看起来身材不高，身形较瘦。这是网友拍到的疑似梅姨卖芒果的照片，照片中的梅姨看起来是一个平平无奇的老人。
6: 红星新闻报道，梅姨的第一任老公控诉梅姨早年就抛弃了她和孩子，40年间只回来过2次，知道她心狠人懒，但不知道这么坏。
4: 用我的话说，这个人浪荡成性，不务正业，坏事做尽，好吃懒做。跟这个男人过几年，跟那男人过几年，甚至在紫金店跟这个老汉要同居几年，他就这么一个人。他比我想象的还要狡猾，比我想象的还要坏。这个人。
6: 据北京卫视北京时间报道， 梅姨曾打工店铺的餐饮店老板则回忆，梅姨擅长卖惨，工作并不踏实，表现一般，一被批评就说，我带着个残疾儿子，你们又来欺负我。梅姨落网地点附近一家便利店的老板表示，从没想过梅姨是人贩子，得知真相后觉得太可怕了，而且他从没在白天见过梅姨。除了卖水果，梅姨在逃亡生涯中还卖过废品。其他水果摊主回忆，当街上遍地都是电动三轮车的时候，唯独他还在骑着老式脚踏三轮车。他常年戴着草帽和口罩，哪怕天气炎热也绝不摘下。
7: 很谨慎，他非常谨慎，而且几乎来讲就是个很普通的农村老太太。她在任何一个地方，她找老公啊，她有居所呀，也就是她不是我们那种经常注意的那种流动人口啊，居无定所呀，她看上去很正常。你要识别这种人很难很难的。
6: 这样一个平平无奇、普普通通又极其谨慎的老人，究竟是怎么被找到的呢？其实关键突破口在于一条广西警方移交的线索。2025年8月，广西公安在户籍清理工作中发现一名女子存在双重户口的异常状况。一个户口身份为谢家梅，广西户籍，登记出生于1955年，另一个名为谢家珍，广东户籍，生于1961年。经核查，最终锁定其真实出生日期为1961年10月29日，并确认真名为谢家梅，就是梅姨本人。
7: 所以梅姨难抓，恰恰说明以前的侦查方法是有局限的。虽然我们有很多故事讲这个画像专家呀，怎么怎么样，但是时间呢太长了。你比如说，就那么一两年之内是没问题的，你隔了10年20年太长了。但是现在人脸识别就很厉害。因为前几年抓了好多这样的，因为我们的公安部有那个技术，就是把很多这个凶犯的小时候的照片，先是填了像素恢复了以后，然后到那个系统算，很多人办了假身份证，啪一跳就跳出来了。
6: 近年来，中国国内鲜有发生拐卖儿童案件，究其根源是一系列制度和刑侦手段的改革创新所带来的成果。2010年，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等联合发布新规，要求接到儿童失踪报案，立即以刑事案件立案，迅速开展侦查。2011年4月，公安部正式发文确立一掌三包，要求县市公安主要领导带头侦破儿童拐卖案。2015年11月1日，中国正式实行买方入刑。与此同时，公安部上线了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并在2009年正式全国联网。2016年，公安部上线团员系统，主要针对儿童失踪案件。人脸识别技术的进步也在帮助被拐家庭寻回孩子。
8: 现在有人脸识别，我以前10年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有人脸识别，通过这种技术能够把孩子找到。后来生卒啊，2021年团员行动，找回来10932个孩子，大部分都是人脸识别高科技手段。找回了那么多孩子，每年都找回了好多的孩子，都会找到。哎，我总是告诉他们，一定要相信我们的有关部门，相信高科技。哎，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不要等孩子找到了之后回到家里，家破人亡了，锅都揭不开了，进不到爸爸了，进不到妈妈了。我从头到尾一直都是给他们打气的一个人。希望他们能够度过这个难关。
6: 截至2024年10月，随着欧阳家豪被寻回，所有9名梅姨案被拐儿童全部被找到。从2003年到2005年间被拐卖，到2019年开始被陆续寻回，所有受害家庭都经历了十几年的漫长寻亲路，才盼到了团圆的一天。但找到并不意味着故事圆满结束，十几年的痛苦历程，精神的极度折磨，长期骨肉分离后造成的隔阂依然长久萦绕。从孩子被拐的那天起，他们的家庭就已经开始分崩离析，人生进入困局。
3: 这些崩溃的家庭、崩坏的人生如何寻回重组，依然道阻且长。
8: 九个孩子都找到了，有几个孩子回来之后家都散了，严家兴的父亲死掉了，母亲早改嫁，家早就解体了。他们这些家庭很苦。
4: 真的，前几天我的律师找我核实信息的时候，律师给我表达一点说，哎呀，美姨这个人入网之后很不老实，交代很不老实。我怎么回事？他现在交代，他说现在他人家生不出孩子，他给别人搞过去一个孩子，他说他在积德，他在做好事。我听了之后，我一个晚上我都没怎么睡。他是什么三观，我都搞不明白，这个人什么逻辑，他是梅姨这个人我没法体会，我有一肚子火。
9: 梅姨案的开庭时间未定，但关注度已经拉满，人人期待重判，但法律自有多量。申军良、孙海洋等已经是被拐家庭当中较为幸运的例子，更多的人甚至等不到孩子寻回就被绝望吞噬。去年最高法院就宣布，偷盗拐骗儿童犯罪目前已成零星案发的态势，但被拐家庭如何找回被拐走的亲情和时光，困局依然难解。感谢收看本期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艾楚怡，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金融时报头条，因为这张照片啊很吸引眼球啊，好多个图像，不知道大家认识几位呢？可能大家眼睛先看到的是马斯克啊，中间还有放了一个特朗普肖像的金币啊，钱币。在这里呢，主要是看到这次美国的中期选举啊，原来美国这么多有钱人，但他们捐入的资金对一般老百姓来讲，那简直是用资金洪流去形容，会有什么影响？稍后说。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眼尖的观众朋友，刚才在看到《金融时报》头条的时候，它的头版头的位置出了一张彩色的照片，旁边呢还看到了美联储局。之前符合市场预期，他们是三年来正式宣布加息了。来看看整体的情势。这《华尔街日报》还有这些政治新闻的网站呢，主要都在看它这一次加息的一个幅度。这次加了呢是0.25厘，也可以说把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啊，它现在是上调到3.75%。到4%啊，这个位置。但现在呢，接下来要怎么办？接下来比较重要啊。现在呢，因为整体在这一次的决定做出了之后呢，美联储12位理事投票，12票全部通过，都要加息。沃什呢，他还说，最后呢，因为他现在整体的一个通胀了，还是比较高的。另外还有两组数据，大家接下来看到的是接下来，因为现在市场观测可能今年内啊还要再加息一次，在这次联储局当中，他们会对于接下来的情况会做一些预测啊。很多人预测说，可能接下来呢的核心通胀率呢会到达一个高度，如果还要再加息的话，我认为大家会认为可能有一段时间还要维持一个高息的状态。那同时呢，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对于美国来讲啊，它是上调了0.1%，而这个失业率呢是从4.3%下调到4.1%，所以这些数字啊，让美联储局内的官员呢就认为说，从这些数据看来，你可以说美国的经济或许仍稳，但是通胀很顽固。整体释放出的一个信息呢，就是虽然经济仍稳，通胀未退，而且这次宣布加息之后，接下来呢可能还有一段时间是维持一个息率比较高位的状态。好，在这个时候呢，也可以看到在这里包括金融时报也提啊，在这一次可以看到的就是联储局是顶住特朗普的压力了啊。顶住特朗普的压力，还是要升息来抑制物价。那同时一方面，大家接下来啊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央行的全球的央行会议是密集召开，投资人可以说是严阵以待。这整个的周期不知道会朝向什么样的方向去看啊？交易员特别关注哪里呢？这里他特别写了哦，特别关注在日本还有英国央行的决议，因为接下来这些都联动。日本今天市场也在看哦，可能明天它也是有些加息的一个动态。这研究的是这整体啊背后呢，当然跟国际政治局势有关系啊，这伊朗战争引致的一个油价。而现在这整体呢，在美联储局做出这样的一个公布之后啊，对于美国的中期选举压力其实是不小，因为特朗普还很生气啊，说根本就不应该加息，甚至应该把利息缩到只有1%。但是现实的情况恐怕很难让这样的事情发生。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经济日报今天有篇分析说，10年美债月5厘，缘何拖累了 AI 股估值啊？这个部分其实之前现在美股的强劲也被认为说是因为有 AI 人工智能这个高科技领域的一个资本在撑着。因为5厘啊，他们说是一个心理关卡哦。同时另外一方面，其实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在今天华尔街日报的头版头条看到了这一条，现在这些避险基金啊，我们说对冲基金啊，可能成为这个本来就发生了动荡的债券市场当中的一个不可预测的因素。而且这个不可预测性呢，他们现在开始严阵以待啊，包括美国的纽约联邦银行呢，也开始觉得这会不会是个风险？为什么呢？应该这么讲，因为美国的债券市场近期的变动情况、动荡情况大家都知道了，长债的收益率增加，使得本身国债的价值呢下跌。那么长期这有一些长期的资本支持啊，之前像是一些退休基金跟其他的长期投资者，他们就在这一波美国的国债市场动荡的过程当中把资金给撤回来了，他们呢去多元布局，当然是要投其他的部分，认为他们可能收益率更稳定、更长远的一个选择。长债这些长期投资撤出去的时候，哪里补进来呢？就是这些对冲基金跟避险资金。在报道当中提说，他这个突然间增加补进来的缺口啊，他可能看到避险基金在今年初持有约2万美元的这个美国国债，他等于说呢，这整个控制了创纪录了7%，控制了7%，这整个这个国债是这个。
美国国债市场的一个份额，所以呢也引起有一些机构的一个注意关注，担心说它成为了一个不可测的风险。继续再看，这是加拿大跟欧盟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国际的版面上，特别是欧洲的媒体这几天讨论的非常的热。欧委会主席称加国做准成员，其实这个准成员的概念他现在还想出了一个最新的词，在金融时报这里可以看见，金融时报这里说呢，是欧洲研议对加拿大敞开大门的提议，说是不是可以把它用一个联系成员，这个概念可以先来做一个彼此之间的合作呢。而纽约时报的这一篇呢，来看的是说，在特朗普怒火中烧中欧盟跟加拿大联手的这个雄心或许遭遇到现实的考验。先来看吧，先看到欧洲欧盟跟加拿大之间，他们现在有政治需要，彼此要靠近。它的困难在哪里呢？欧盟跟加拿大之间，他们也有贸易的协议，但当中还有好多项并没有得到欧盟完全的通过。那当然能不能加速，我们也知道欧盟的效率，能不能够加速通过这个部分，在制度的设计上也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另外，就从数字上来看，2025年加拿大它跟美国这里它出口的依赖度大概到70%这么高，它的市场还是很大美国的市场对加拿大来讲还是很大，尽管跟之前比呢还是有些下降，但这个下降的幅度呢可能还不够去消除这一种依赖的一个忧虑跟风险。那同时再来看呢，这样一个握手的一个背后，接续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刚刚提到他们说用联系成员看可不可以，不过这个部分有考验，就德国又跳出来说话了。德国怎么说？德国说，这个我们好像之前没有这样的一个法律依据，那如果决策权限会怎么定，连带是会有影响的。所以看来在欧盟内部对于加拿大是不是要用这样一个，大家努力想方设法，它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新身份去定位它呢？可能这一阵子呢有一些重要的会议，大概10月底他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峰会到时候也会受到关注。再看在中东的情势上，特别聚焦在也门这一块，胡塞武装跟沙特之间两边的一个互轰，也使得

这个区域的能源安全形势再摆上了一个风险台面。经济日报盛承麦加遇袭，沙特控胡塞犯红线，同时沙特石油设施在遇袭也冲击能源市场，现在很多欧洲客户甚至要订单取消，所以这一步呢也要看整体的后坐力，更多的视线放在了胡塞武装的身上。经济日报看胡塞真实能力之谜，岂是相传拖鞋军，言下之意就是不是外界看成那样子的一个情状态。那是什么状态呢？来看纽约时报的这一篇，纽约时报说这个看胡塞武装分子如何学会武装自己，在这里啊，可以当消息看到呢，还通过了一些高科技呢。他除了他确实也有一些自主生产，他有一些大型的零件啊，而且供应链也有一些多元化，这里当中也提到了有关于黑市啊。那还有根据人工智能公司在这里呢，是 Anthropic 对外提供了一些线索。这一家的人工科技公司提到，他们发现啊，他们胡塞武装也有用了他们当中的一个龙虾来去做一些有关于武器方面的一些研究，但是目前还没有具体的证据说因此而设计出呢比较杀伤力大的一个武器啊。继续再来看的这个是一个政治学家啊，这个政治学家呢，他做的一个预估说，现在好像在乌克兰战争的议题，这怎么解决？他可能没有办法用外交途径了，没有办法用外交途径。他说的呢，这个背景当然他看到了没有一方愿意退让的领土争议。好，在这个而且当前呢还没有说能够促成真正实质谈判的强烈动力，他当然举了很多的历史背景来去说啊。不过他现在说的这个分析的当口呢，正是美国跟伊朗脆弱性的谈判，这个斡旋的谈判窗口非常没有关上，但是基础非常的薄弱，彼此之间又不信任，那同时呢美方又要再加强对于伊朗的经济制裁，所以呢有一个压的这个部分在当中啊，他又做了这么样的一个谈话。那另外联合早报更要看啊，这位是新加坡的防长，在这一次举行的香山论坛当中，他的一番谈话，各国需要重新思考赢的定义，赢不是强压你啊，这种欺压，而是他说可能要用一个榜样的力量赢得世界啊。他提到了这整个彼此之间大国的一个责任跟相互依存的关系，应该是合作当中呢，我比较关注的是他特别用到了一个孟子的概念啊，提到以德服人，强调以信任与价值来赢得真正的幸福，就是信你跟服你。王毅晤伊朗外长欲克制重开霍峡啊，这里在北京这一次呢举行会谈啊，两边会谈当中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王毅外长的一个谈话，他当然鼓励啊，这里提到中方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的磋商。王毅敦促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强调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啊，包括这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开放度的一个探讨。文汇报标题，这是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北京香山论坛，强调无力解决不了矛盾症结，汇聚正义力量压制历史逆流城市为患。哎，这一句话在港媒呢，其他报信报这里就说，哎，这个是说哪里啊，即便未点名大家也都懂的啊，切勿纵容啊，提到相关的谈话重点。再看今天的全球速览，刚才提到我们要遏制野心啊，这里看到美国海军也采购日韩战舰啊，这里呢常常呢在近期的地缘政治形象上呢，很多大家就会开始去看这个区域的关系啊，动不动呢也会在几方的关系当中有不同的一个看法。在《日经中文网》比较新的看到，日本一架全球鹰侦察机坠毁，日本才一共三架，那这是首次在日本发生失联坠毁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啊，这个全球鹰。那这里呢是日本官方已经出来做说明了，是证实啊，他们原先只是说这个侦察机在高空的时候失去联络，在雷达上没有看到了，之后他们去搜寻，在海上发现了残骸，所以呢有漂浮物啊，所以就证实说这架飞机坠毁，目前还不知道原因，还在调查。不过在这篇报道当中里头引用的专家说，因为这侦察机在高空飞行应该不太可能啊，目前的情况是不是受到气候，很有可能到底是不是系统或是人为操作，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啊。另外日本共同社这个独家一起看看，说防卫力准备

计划草案。这个草案提出要引进超过50000台的无人装备，这不止天空飞的他们要，还有海上航运的呢，他们也要。不过在这里呢，这个草案当中我注意到一句话，它当中有一个叫做首度明确他们要建构应对长期战的持续应对能力。这是他第一次清楚的这么写，要持续这个持续能力。持续能力呢，包括他要投入10万亿的日元，要买一些弹药啦，这些做储存。而且当中还有一段话说，优先确保能持续作战1年的物资他们到底在想的是什么呢？好，接续来看五角大楼。五角大楼挑选出赫格赛斯演讲的军人，体能与仪容要无可挑剔。你看在这里大家都说无可挑剔今天的这个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也是，你看你的身材也要很好，而且这个仪态也要很好这里呢，其实赫格赛斯之前就对美军的体态非常要求了，提出一些规律他现在可以说是延续这样的情况。接着9月30号呢，他要发表一个演讲，就部队的现况那边去探讨，要各地的指挥官呢，你赶快挑选一些人来参加。但是整个样子看起来，除了要符合他的仪态标准，同时呢，也要有一些领导能力的一个风范。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美军已经将这个体态、体能、纪律要求给制度化了。接续这条消息呢，我们来看到的是美国柴油的价格美国柴油的价格，特别是这战争柴油的价格已经到1000亿的支出，这个数字很庞大。那经济日报于是就分析说，柴油价格涨不停呢，特朗普责无旁贷。所以近期特朗普在这个部分，因为他直接冲击到的就是民生，那他还有一些客货运需要用呢，还有一些这些企业市场的一个关心。特朗普到目前为止把这个责任仍旧是手指着外边不是他们自己的问题，所以这个争议呢还有得吵。接续的这一章呢，我们看的就是今天纽约时报有一篇意见观点它主要是拒绝向美国移民家庭提供的残酷，而且是一个新规定。好，它这整体说的就是说，美国现在移民家庭这件事情的舆论在美国持续冲撞的公众的心理，但是特朗普政府呢新规定对于绿卡非常的严格，一些在等候真正认可的过程当中，你看这一门墙甚至有一些公共明明看起来是对公众开放的公共福利的设施，但是在等待中的这些家庭一旦使用有了记录之后，担心可能会影响到他们接下来的一些评判没想到这事呢，其实对于目前当前的美国社会状态来讲它可能也是一个大家关注的议题。另外这个部分呢，就是美国的国会通过了一项制裁的法案，就是要制裁俄罗斯了，对经济这里要再去卡它。影子船队这里呢是要去制裁，同时还有一条我们看见就是受这个法案可能会授权特朗普对过去1年进口俄罗斯原油及天然气前5名的国家征收最高100%的关税，影响的对象其实还包括美国自己的盟友，像日本、法国、匈牙利等美国的盟友。当然，民主党现在有开始提出质疑了说这个是不是权力会遭到滥用呢？接续普京呼吁投票要称对乌战争。称定调杜马选举为民意指标。在这里呢，他 RT 报道说他发表了一个历史性的一个谈话因为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呢，俄罗斯即将要进行国会选举，在这当口普京的喊话当中，除了要全民投票，而且也提到了凝聚社会团结，同时对于回应乌克兰的一个威胁提到对手的破坏这个企图绝对无法实现。而梅德韦杰夫在这个当口呢特别戳了一下乌克兰，说与他们的对手不同，其实处于军事行动当中，俄罗斯仍然举行选举。接续是香港蝉联国际金融中心第3位在这里续居第3，内地城市排名金评分是全面上升看到这一篇副标题也很吸引眼球上海呢也晋升了5强。再来看就是韩美投资谈判还没达成协议呢，韩方要推迟国会报告，因为都还没有研究出个所以然来。在这个时候也看SK 海力士跟英特尔携手合作，正就在美国生产存储芯片的方案展开磋商，所以这些是 ING 正在进行式，还在谈这个投资协议的一个内容物，包括美国企业也在问，到底美国特朗普他现在呢，到底是最重要，大家关注应该投入到哪一项？那和韩国之前打的算盘可能有些不同，接下来还有一些争议。
OpenAI 拟明年 IPO 前再融资，它现在呢这些大科技这些人工智能的大厂的 IPO 当然市场很看重，但核心是我们接续来看这个 OpenAI 的这两条的一个外电新闻，主要是看到他们自己披露了六起模型失控脱轨的事件。这个显示它的防护机制是有漏洞的，不过我们要知道它到底发生了哪些事件。除了大家都知道了越狱就不听人类指控来设了一个墙给你，还是给逃出去，还有既然能够在训练的时候

捏造历史资料与数据，还有呢，能够搜寻一些未经许可把资料跟图像啊会上传到公共网络，更会利用内部储存库充当一个留言板，在不同的训练样本之间交换资讯啊。大家来看看这个发展。好，这一名歌手可能很多朋友知道 ，Ed Sheeran， 他的一个演唱会上呢，因为有一位唱 rap 的歌手，他是声援巴勒斯坦人，结果遭到了犹太组织抗议了之后啊，他就被迫要退出这个演唱会。就一听之下，干脆其他的声援歌手也都退了啊，就是对这部现状不满。所以可见国际局势啊，现在也已经影响到他的音乐娱乐事业演出上。大公报，中国建成通往东盟新通道，创下多项世界之最，这是平陆运河通航了，大西南百年出海圆梦。而且在这里我们看到扬帆起航过程，还有智慧系统能够协助高校护航。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继续看要闻追踪，美国的中期选举啊，需要的银弹可能超乎一般公众想象的多。今天《金融时报》放在头版，我们一开始给大家看这个报纸的版面啊，说资金洪流啊，亿万富豪主导了中期选举，共和党人看起来是坐享金主超级大笔的金元。文汇报在这时候看啊，这一次美国中选政治现金失控了，逼民生议题靠边站。这里呢，先看看这几个人头表示什么啊？这些都是超级大富豪了，他们在选举中投入了大笔的资金，像是在今年呢，2025-2026年的选举周期。一共筹集了28亿美元，28亿美元大概超过三分之一是来自前20名去做的政治现金捐献。而这里呢，当中更多的是这16个人，而这16个人当中呢，大部分人把钱是捐给共和党的。而且特朗普自己的行动委员会非常的强劲，目前至少保守估计就有4亿美金在手啊。那核心是这些有很多都是在加密货币领域啦，或是金融的这顶层人士，所以使得一般公众对于这笔钱会不会对他们来说之后会有一些图利的作用，特别让富者更富的这一块啊，发生了一些公众议题上面的探讨。接续就是《纽约时报》，《纽约时报》这一篇我们来看到的，它写的是这个日本安倍经济学的存废啊，现在正可能开始在讨论了啊，这个开始在做一个辩论，这安倍经济学的一个辩论。原因呢，就是说现在因为之前的安倍经济学呢，主要是过去是要对抗通缩，还有日元走强的低利率政策，但是现在这种货币紧缩的声浪再起了，而且日本内部也有一些维持现状派，核心就是说他们近期可能对于加息与否，还有一些利率汇率这些联动都是有影响，主要看的呢，可能还是日本的央行跟政府呢，或许会面临来自于市场跟国际间的一些更大的一些拉动力。那另外一方面，今天南华早报这边看到的呢，是说现在是高市扫描，高市扫描呢可能应泽连斯基在乌克兰对他的一个邀请啊，也希望说高市早苗能够去基辅走一趟。但是最近呢，是日本的众议院的议长，他先去了基辅，而且还在他们的最高议会里面发表演说，对当前的乌克兰战争情势也发表了一些关注点啊。可以想见，日

人呢，可能对俄罗斯呢这个时候都说了一些态度上面相对比较批评的话，这当然是符合乌克兰立场。于是泽连斯基现在透过这个日本的众议院议长对高市早苗开出了邀请，但这篇说这可能对高市早苗来讲是陷入了一个两难情况啊，因为他当前之前对于普京呢，早前大家知不知道在南千岛群岛北方日本说是北方领土这个部分啊，普京登岛这件事情，高市早苗他的一个政治回应的态度呢，在国内还是引起啊，在他们国内还是引起一些很大的一个争议跟评判，所以接下来这是有一些地缘政治的这些磨合。另外这个是一个房产大家很关注房产情况。南华早报今天消息说，东南亚的买家现在涌入香港的房地产市场了，而且这有个数字，现在主要了一个大行说，像以新加坡为首的区域资本，如今已经超越了中国内地，成为香港商业房地产最大的境外投资来源，这是商业房地产。另外同时呢，南华早报今天有一个消息，就是一个好消息，这个 ISO 我们知道跟国际品质管理标准非常重要的这个 ISO 9001啊，说今年中国在当中修订的时候发挥了一个关键的一个作用在这里提到。而且呢，我们知道中国这个市场很庞大，兼具有一个庞大的一个认证市场，品质管理 AI 治理各方面的一个国际标准体系的融合，在这篇报道当中呢，也可以看到一些评估。中美 AI 性能的差距说缩到了4.4个月，这是新报一个标题。同时日经中文网看美国无人机研发说比中国落后10年彭博社这里是说华为即将要揭晓能够挑战英伟达晶片的一个最佳对策。在这里看到就是发展高科技 AI 顶尖这个部分，美国无人机研发到底输在哪里呢？因为他们传统就是花大钱买那些机型，但现在受到全球你看各区的一个情势的一个影响，他们现在要投入成本，但是赶不赶得上呢？这个文中呢，在观察当中也留下了一个问号。接续是香港呢第一份首份规划定了5大目标，侧重北都创科，对，这是重点说北都定位是主动服务国家发展平台5年的规划大家看有几项哈。香港这里很关注，毕竟是港府第一次推出5年规划，它是一个核心大目标，而且我们核心看到它的政策最后落点还是在民生的项目上。未来呢，我个人感觉它在北部的一个发展这里整个一个创科，南部金融，同时香港也守住现有的一个优势，整体发展集聚，最后会落实实惠到民生。继续是大千世界，好，我们快读来看大公报，大陆社交平台对台青吸引力提升，国台办表示乐见台网友当成第二课堂，结交朋友，参与两岸交流。是的，我身边也越来越多朋友，台湾的朋友在问说哎呀，这些短视频是要怎么样才能够互动更多呢？另外，国产超音速客机年底试飞说北京上海这两边只需要半小时呢，在这里超音速飞行可能有望实现。新加坡提倡阅读看书打卡可以换钱在这里呢，主要呢是对于希望民众少滑手机一些政府的方案，希望能够推动全国来施行。这个好消息很多朋友在网上都刷到了，亚洲第一人中国越野名将赵家驹，原本是杭州的外卖小哥，我们说现在外卖小哥真是非常特殊独特的一群他的巨人之旅330公里破纪录夺冠，打破欧洲选手16年来的垄断，恭喜他，真是趟真不容易这个老鼠实验科学重大突破，说什么呢？人类大脑组织竟然可以成功在小鼠体内来生长。在这里最重要的接下来研究，比如说对于一些思觉失调症、癫痫、自闭症等神经发育障碍的成因跟机制，希望在这个部分科学家想要有所突破在照片一起来看看，这是修达之前在面临了极为争议的移民争议之后，在当地其实还是部署做了一些临时收容中心的设置，一同关注。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全新红旗 H7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国官员在阿曼会晤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商议红海局势。
1: 特朗普声称美伊战争正接近尾声，指伊朗希望达成协议。
2: The FOMC decided to raise the target range for the federal funds rate.
0: 美联储三年来首次加息，沃氏警告美国通胀持续高企。
3: If they do that, if I think it's at all a hostile act, I will put very serious tariffs or stop trading with Europe on many things.
1: 欧盟拟邀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特朗普威胁停止美欧贸易。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晚上好，我是廖翔义。头条看到的是也门胡塞武装16号宣称击落了一架沙特 F-15 战斗机，也袭击沙特西部一处石油公司的设施，还有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
0: 针对沙特方面谴责胡塞武装向伊斯兰圣地麦加发射无人机一事，胡塞武装否认这一指控。
4: 胡塞武装16日发布声明及视频称，沙特一架 F-15 战机当天在马里卜省执行敌对行动时，被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落。在燃烧殆尽的废墟中，胡塞武装人员找到一块印有沙特阿拉伯国旗的疑似机翼残骸。胡塞武装表示，沙特战机被击落后，两批沙特 F-15 和台风战机进入马里卜省领空，搜寻被击落战机的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过去一周，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发动450多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勒亚当天还表示，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后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海米斯穆谢特一处空军基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6日发表声明称，沙特防空部队前一晚在圣城麦加以南来

0: 年节摧毁一架胡塞武装无人机，并表示麦加的安全是一条红线。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强烈谴责针对麦加的袭击行为，称赞沙特军方应对及时。黎巴嫩总统奥恩同样强烈谴责袭击，并重申黎巴嫩和沙特完全团结一致。卡塔尔外交部、土耳其外交部和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处等也谴责胡塞武装，并表示支持沙特为捍卫国家安全与主权而采取的一切措施。面对多方指责，胡塞武装16日否认指控，称胡塞武装对伊斯兰教圣地没有威胁。其跨境行动针对的是沙特石油设施和军事基地，这些目标与麦加相距甚远。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6日统计，过去两周的也门冲突已导致至少9名儿童死亡，超104000人流离失所，其中包括57000名儿童。26个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支持的医疗机构被迫中断服务，243所学校关闭或暂停授课，影响超过130000名学生。另外，目前已有数千名也门难民横渡曼德海峡抵达吉布提。吉布提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长奥马尔16日呼吁民间与国际社会为也门难民提供人道援助。而在军事援助方面，有伊朗民众16日针对也门近期局势表示，胡塞武装不需要伊朗派兵，而是需要军事技术，相信伊朗愿意为其提供帮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6号有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的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举行会晤，而双方讨论红海紧张局势。
2: 有消息人士说，胡塞武装代表在会晤当中明确表示希望维持与美国的停火协议，并且强调他们的袭击仅针对沙特船只，所有其他船只包括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可以自由地通过曼德海峡。
3: 报道援引一名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这次会晤是在阿曼政府协助下举行，重点讨论了维持美国与胡塞武装去年五月达成的停火协议，以及确保曼德海峡保持畅通。美方派出了大使馆的外交官参加会晤，但大使本人没有出席。胡塞武装则派出该组织常驻阿曼成员阿卜杜勒·萨拉姆等人出席。消息人士说，胡塞武装代表在会晤中明确表示希望维持与美国的停火协议，并强调他们的袭击仅针对沙特船只，所有其他船只包括美国和以色列船只可以自由通过曼德海峡。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指出，此次会晤结束一天后，美国副总统万斯于14号对媒体证实，美国一直在与胡塞武装直接对话。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号曾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报道同时披露，目前约有200名美军人员驻扎在沙特，向沙特提供有关胡塞武装的情报和相关数据，但不会直接参与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6号表示，伊朗目前完全不相信美国，美国必须采取实际行动以赢得伊朗的信任。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当天表示，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是坚不可摧的，并称美军自5月初以来已经协助商船从霍尔木斯海峡运出了超过9亿桶原油。
4: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6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表示，伊朗目前完全不相信美国，美国必须采取实际行动以赢得伊朗的信任。雷扎伊日前表示，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雷扎伊当天还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领导人塔拉巴尼举行会晤。雷扎伊警告需警惕并防范以色列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进行相关渗透活动。另据半岛电视台16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当天表示，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是坚不可摧的，美军目前已拦截并令100多艘船只改道。霍金斯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自五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商船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超过9亿桶原油。另一方面，伊朗马汉航空16号宣布暂停飞往阿曼和土耳其的航班，直至另行通知，并称此举是基于两国航空部门的决定。根据马汉航空发布的声明，阿曼航线方面，往返德黑兰与马斯喀特之间的航班17号起取消。土耳其航线方面，马汉航空往返德黑兰与伊斯坦布尔、德黑兰与安卡拉的航班将于21号

0: 起暂停运营。美国财政部日前宣布对伊朗马汉航空实施制裁，指控其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运送武器装备和军事人员。马汉航空是仅次于国有伊朗航空公司的伊朗最大私营航空公司。自2011年以来，马汉航空一直被列入美国对伊朗制裁名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对媒体表示，美伊战争正在接近尾声，而特朗普也重申，伊朗十分想要与美国达成协议。他也表示，这个消息是美国直接从伊朗所获得的。
2: Well, hopefully we're toward the end of the war.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and we'll see how that works out. They're very much wanting to make Iran is very much wanting to make a deal. We'll see how that works out.
1: 而另外，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计划在本月22号联合国大会在纽约举行的期间，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等海湾国家的领导人或外长举行会谈，讨论伊朗战争的下一步的相关措施，以及美国关于战后局势的战略构想。而报道也提到，这次会议可能会扩大规模，邀请其他的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的领导人也参加。而另外，有以色列方面的消息人士表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希望在纽约会见特朗普，但相关的安排还没有敲定。
0: 我们看到美方近期在海湾地区动作频频，一边召集海湾国家军事高官来商讨伊朗战事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那另外一边也在加紧着与海湾国家领导人进行接触。美伊博弈之下，地区国家将会如何选边站呢？
1: 接下来要立刻连线给在德黑兰的记者郑凯。郑凯，晚
3: 安。小颖你好。
1: 我们看到现在美国跟这海湾国家之间的会面越来越多了，伊朗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动作，希望可以跟这些海湾国家的好兄弟更走向更紧的一步呢？
3: 是这样的啊，就是现在目前伊朗媒体和官方呢对美国、以色列还有阿拉伯国家的这种频繁的接触呢并没有进行一个评论和威胁，目前看还是处在一个默默观察的阶段。目前呢，伊朗的这个基本原则就是说尽量把美国、以色列还有阿拉伯国家呢进行一个分开处理，分而化之，尽量避免和阿拉伯国家呢产生一个剧烈的冲突，把他们完全推向美国、以色列的阵营，形成一个地区的反伊朗联盟。至于说怎么来做到呢，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保持与沙特、卡塔尔还有阿曼这三个相对和伊朗关系较好的国家呢保持一个密切的外交沟通，避免地区国家对局势呢进行产生一个误判。另外一个呢可能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呢，伊朗会在霍尔木兹海峡还有曼德海峡呢采取一些降温的处理，避免过多和频繁的军事行动。然后呢这样子呢可以给地区国家之间呢的安全合作，还有呢未来可能会产生的与美国进行的一个接触和对话，创造一个良好和积极的氛围。相宜，
1: 好，再次谢谢郑凯的最新连线。
0: 另外，以军参谋长扎米尔16号视察以色列接壤黎巴嫩的边境，他强调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推进解除真主党武装协议的必要条件是黎巴嫩政府军大幅提升其地面作战效能。扎米尔向驻扎在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以军军官表示，战争尚未结束，挑战依然存在，而以军绝不允许黎巴嫩真主党卷土重来或是重建恐怖主义基础设施。他重申其决心清除真主党在利塔尼河以南地区的势力，同时推进解除真主党武装这一总体目标。他也指出，只要黎巴嫩政府军未能显著提升其地面的作战效能，这一目标就无法作为与黎巴嫩政府之间的理想协议的一部分来进行推进。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李家超就香港首个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出席立法会答问会。
1: 日本首相今天改组内阁，而高市内阁全体阁僚提交辞呈。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3: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俊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接下来看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7号是在出席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表示中国连续17年稳居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总额突破了1万亿美元，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现在已经签署并即将实施。
1: 3.0版升级议定书，立足地区特点和需要，借鉴国际标准、高标准经贸规则，探索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将为区域合作发展提供良好制度保障。我们要深化标准、技术法规、合格评定等领域的合作。 健全竞争和消费者保护、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制度，加快建设开放、包容、以规则为基础的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中国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同东盟共享发展机遇。
2: 促进区域经济深层次一体化和长期稳定增长。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公布，有议员关注五年规划的成效与行政立法的配合。李家超回应表示，行政长官有责任在每年述职时向国家领导人汇报规划落实情况，而在政策推行期间，立法会议员也应发挥引导民意的作用，协助向社会传达正确资讯。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到立法会出席互动交流答问会，回应有关香港第1个5年规划与2026年施政报告的提问。有议员关注五年规划如何取得成效，以及立法与行政机关之间如何做好配合。喺5年之后，我哋香港市民无论喺经济、民生、住屋、教育、就业等等各方面嘅情况，系咪会比而家？
4: 过得更加好，我哋市民嘅幸福感同埋获得感系咪可以有一个大幅嘅提升？
5: 施政最终嘅目标同埋目的都系希望市民生活得更好。经济发展系其中一个手段，但系点样确保喺呢5年间我哋喺执行方面做到呢？行政长官每年述职嘅时候要向国家领导人述职，而喺5年规划里边嘅讲明。
4: 当行政长官述职嘅时候，要交代5年规划嘅落实情况。
5: 对于喺15规划如何可以配合国家发展嘅同时嘅话，我哋拥有我哋香港独有嘅特色，同埋我哋立法会议员点样可以配合到呢个15规划嘅话发展，可以做得更加好。
4: 我讲立法会议员咧系要当然要反映民意，但系都要系引导民意。对于政策嘅一啲推行，你系最熟嘅。 无论喺民间又好，乜嘢其他嘅场合报道，未必准确嘅，亦都有永远都有一啲立心不良嘅人咧，可能系挑拨矛盾嘅。呢个系所有社会都有噶，乜同地方都有嘅。咁所以立法会议员咧，系唔系随波逐流嘅一个领导者，系会主动将一。

0: 啲正確嘅資訊，甚至有啲時錯誤嘅理解去糾正。
1: 李家超也分享上任至今的感悟，他将特区政府团队比作一艘大船，行政长官是其中领导的船长，要鼓励引导每个司局长将自身所长发挥到最好，才能走得更坚实长远。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2: 最后，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出席联合电台节目回应市民提问，提及就业困难的问题。李家超表示，两份文件都聚焦把握国家的发展机遇，也相信可以增加香港的就业机会。
3: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施政报告出炉，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电台联播节目，有市民致电与提问，关注就业困难问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明确支持本地就业优先，当局也会研究运用 AI 检讨香港人力需求，技能提升局也会协助市民就业。他认为，在新政策下将产生更多就业机会。
4: 我会觉得机遇系比以前多，我哋系掌握到第一，国家发展嘅机遇，国家亦都系世界，我相信大家公认嘅系一个稳定器，同埋一个动力源嚟嘅，所以俾出嚟嘅机遇咧系好多。我哋亦都产业系多元化咗，咁变咗咧，我哋嘅职位咧，我相信咧会系更容易俾到每一个人佢更加适合自己嘅。亦都相信工资会因此增加。当然有一个过程啦，但系我哋成个五年规划甚至施政部都向住呢个方向去做。
3: 而新一份施政报告也提出成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专责小组，李家超指希望首先从教育着手，将 AI 融入日常课程，提升学生的 AI 素养。
4: 首先我们会希望从一个教育方面，所以教育局在这方面是会做不同的工作，包括在 AI 纳入它不同的课程里面。外国有些情况就是因为一个譬如未成年，特别的学生用的 AI 太多，就佢個世界就係 AI， 連屋企人都唔傾偈啦，咁就導致咧佢有一個叫做社區脱離咗咁嘅情況。咁我哋唔希望呢啲發生啦。所以如果喺教育喺鼓勵或者環境營造方面咧幫到佢哋咧，我覺得呢個係最好。
3: 针对香港低生育率的情况，施政报告也提出11项组合拳鼓励生育。李家超强调，生育是个人的重要决定，如果想生育但有顾虑，特区政府会尽力协助创造综合性的生育友善环境。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
5: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16号发表谈话表示，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当天发布，这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必将引领香港加快由治及兴，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6: 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擘画蓝图，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全面对接国家15五规划，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使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一国两制的制度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迸发。发言人指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定位高远而精准，举措进取而务实，富于前瞻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创新性，使保持香港国际化特色与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为充分释放香港社会蕴藏的巨大创造力和发展活力提供广阔平台，为充分发挥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开拓更大空间。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充分体现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提出的有关目标任务传递温暖，振奋人心。规划将保障和改善民生单独成篇，全方位布局优质教育、医疗改革、多元安居、劳工保障、乐龄养老、青年妇女发展、弱势社群支援及打造绿色宜居城市等，特别是明确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汤房、缩短公屋轮候时间至4年以下等硬核指标，有力回应市民急难愁盼。发言人指出，香港特区首个五年规划的编制发布，再次彰显爱国者治港的崭新气象和香港全社会共建美好家园的同心协力，市民普遍认同支持编制五年规划，期待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拼经济、谋发展、惠民生、促改革，打开新局面，创造新辉煌，这样一个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强大和

0: 立的过程，正是一国两制下符合香港实际优质民主的生动映照。发言人表示，香港当前正迎来最好的发展时期，特区首个五年规划发布，吹响了香港乘风破浪奋勇向前的进军号，相信有中央全力支持和伟大祖国做坚强后盾，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定能以规划为导引，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繁荣稳定的香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而中央人民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就表示，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而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一定能够齐心协力，把规划的愿景图转化为发展实景图。发言人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充分体现了五个结合，坚持国家所需和香港所长相结合，坚持长远战略和当前策略相结合，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也坚持高质量的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结合，还有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而特区政府同步发布的年度施政报告是落实首个五年规划的第一张施工图，随着政策逐一的落地，项目逐一启动，目标逐一达成，必将让全体的香港居民切身的感到跨越的速度、发展的力度。
2: 再来关注一则最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的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要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而这一次的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16号到17号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
2: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联储16号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上调至3.75%到4%，这也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首次加息。
1: 美联储主席沃什有警告，因为美国的通胀是持续处于高位，也暗示年内可能再次加息。
3: The FOMC decided to raise the target range for the federal funds rate.
4: 在连续多次维持利率不变之后，美联储重新启动加息。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星期三以12票对0票一致通过，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75%到4%的区间。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首次加息。美联储最新预测同时显示，今年内可能还会再次加息。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促使官员转向加息的原因包括近期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及劳动力市场依然强劲，夏季通胀持续高于2%的政策目标，以及地缘政治局势改变经济前景。
3: So our predominant focus is on the price stability side of our mandate. The plain fact is that inflation is too high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4: 受到伊朗及俄乌战争影响，全球能源供应持续受限，美国柴油价格首次升至每加仑6美元，国际油价也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进一步推高运输、食品及企业经营成本。沃什承认，美联储无法通过利率直接降低石油或食品等个别商品价格，但必须避免能源上涨扩散至其他经济领域。沃什强调，今年夏季的通胀数据并没有显示基础通胀趋势出现实质改善，近期消费者及生产者物价数据中仍有过多类别以超过3%的速度上涨，因此恢复物价稳定是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尽管这次加息符合华尔街普遍预期，但沃什在记者会上的鹰派言论以及今年可能再次加息的信号仍然令市场担心。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重新突破5%的重要心理关口，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盘下跌631点，跌幅1.21%，标普500下跌0.45%，纳斯达克则接近平盘。白宫则公开批评美联储的决定，白宫发言人表示，目前通胀主要受中东局势及能源供应冲击推动，加息无法增加石油供应，反而可能阻碍美国经济发展。凤凰卫视姚海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而在美联储宣布三年来首次加息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强烈抨击这一次的利率决议。特朗普在联储加息决议公布之后就表示，美国的利率应该要降低到1%，甚至是更低，也再次敦促立即降低利率。不过特朗普又指出，美联储的新任主席沃什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敌意的理事会，目前仍然对沃什抱有信心，也希望他保持独立性。白宫也迅速地跟进特朗普的表态，白宫发言人德赛他就说到了，从上次的议息会议来，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显示通胀已经是有所回落，而当前的价格压力主要来自于中东战事的导致能源供给的冲击，并非需求过热。他也指出，过高的利率在眼下只会阻碍美国在特朗普任期内取得的重大进展。
2: 香港金融管理局17号宣布，因应美国调高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25基点，香港基本利率根据预设公式定于4.25厘，即时生效。
5: 呢次嘅加息咧，其实系反映咗个美联储对于通胀前景嗰个关注。咁而喺香港方面咧，我哋见到个货币金融市场咧系有序咁样运作嘅。咁當然啦，美國加息之後，港美息差咧係會進一步擴闊嘅。咁我哋會可能有機會見到一啲套息交易咧，係將嗰個港紙咧係拱去比較弱嗰邊。
2: 這是美聯儲超過3年來首次加息，余偉文形容符合市場預期。他又指出，受港美息差的影響，港匯和拆息走勢將會有不同的變數。而港币的资金供求，例如资本市场的活动或季末、月末等季节性因素等，也会产生影响。而至于存贷利率，民行一般会考虑同业市场的资金供求、拆息、现行息率以及自身的资金成本结构等因素，来去评估是否需要调整。余伟文就提醒，未来美国的息率变化仍然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市民在置业、投资或是借贷时，要充分考虑并且管理利率风险。
1: 据亚太股市在周四是普遍上行的，台湾股市上涨1.6%左右，而日本股市涨幅在0.5%，而韩国股市则上升大约0.8%，沪深股市集体走低，三大股指冲高回落。而盘面上来看的话，美联储的加息拖累国际金价下行，而贵金属板块也全面走低，油气股的部分现在也是集体下挫，但是农业、旅游以及酒店板块是回升的，而医药板块持续活跃。我们看到沪指中午是战报3877点，下跌14点，跌幅0.36%，而半日成交落在5943亿元人民币。深成指的部分是中午报在13415点，下跌39点，跌幅0.29%，半日成交6501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低开233点，下行探底，而随后也逐步收窄跌幅。恒指中午战报24533点，下跌了180点。跌幅0.73%，而半日成交991亿港元。
2: 日本内阁全体阁僚17号上午提交辞呈，进行了内阁总辞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午进行上台之后的首次内阁改组。
6: 高市内阁周四上午召开临时内阁会议，全体阁僚提交辞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下午将进行上台后首次内阁改组，新的阁僚名单公布后，将在皇居举行认证仪式。高市改组内阁之后正式成立。高市当天傍晚将举行记者会，说明这次内阁改组的目的和今后的施政方针。这次内阁改组将维持现有的政权核心框架。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相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预计留任，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负责日本成长战略的城内实也预计留任，经济安保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也可能留任。这意味着外交、安保、财政以及主要经济政策的负责人将不会出现大幅调整。现任总务大臣林方正是否留任，是这次人事安排的焦点之一。林方正去年曾与高市早苗竞争自民党总裁，而明年还将再次举行自民党总裁选举。另外，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将首次入阁。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去年组成联合政权后，维新会一直采取内阁外合作方式。预计维新会前干事长中思宏将首次入阁，主要负责规制改革等政策。
7: 高市新内阁成立之后，首先将会面对10月即将召开的临时国会。这次国会将会审议食品消费税法案，以及年底即将会修订的国家安保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准备计划三份安保文件。高市能不能和在野党进行协调，也将影响这些政策推进。凤凰卫视林淼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另外，根据韩联社17号的报道，韩国政府近日是对于废除限制韩朝居民接触的法律规定表示赞成。如果相关的立法落地的话，也意味着韩国政府全面放开韩朝居民全面的民间交流。根据韩国统一部17号向国会提交的资料，统一部决定接受祖国革新党的议员金俊亨在去年6月提出的南北交流合作法修正案。修正案的核心内容就是要删除南北交流合作法第9条第2款第3项，也就是说，过去韩国居民必须要在接触朝鲜居民之前向统一部长官来报备，而统一部的长官可以损害这朝韩交流合作、威胁国家安全等理由拒绝受理。统一部以促进韩朝交流为由表示接受修正案的立场，也说法务部和国家情报院也持相同立场。韩联社报道，修正案目前是在国会的审查阶段被搁置，如果得到执政党的支持的话，在国会全体会议通过的可能性比较大。
2: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台湾陆委会刻意打压双城论坛上海采线团层级，引发争议。
1: 乌军袭击俄军事基地的战机，俄军空袭基辅敖德萨等多地，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2: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3: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4: 欢迎回来。香港交易所据悉将于年底前推出首支离岸人民币债券指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最新发布的施政报告当中提及，为深化人民币业务发展，港交所将推出离岸人民币债券指数。根据彭博社周四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这项指数将设定明确纳入门槛，标的债券发行规模需要达到10亿人民币以上，并且要在港交所上市，并且适用配套基础设施，而目的是为了筛选流动性较强的债券品种，并将指数生态和港交所平台深度绑定。目前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已经进入到了高速发展阶段，而截至周三，主权以及企业发行人合计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8760亿元，同比增长34%，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5: 朝鲜国防省副相金刚日近期率团参加北京香山论坛，而今天他在论坛的一场公开活动中就表示，朝鲜将持续的扩充强化自卫和威慑力量。这也是时隔7年之后，朝鲜再次派出防务部门副相级的官员参加北京香山论坛。
6: 朝鲜国防省副相中将金刚日17号在香山论坛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公开就朝鲜半岛以及东北亚地区紧张局势阐释朝鲜方面立场。金刚日强调，当前在东北亚地区，日韩扩充军力并谋求拥核，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量，朝鲜拥核立场绝不退让。
7: 朝鲜作为核国家的地位已经由国家最高法律宪法予以确认，这是我们绝不退让的立场。对朝鲜抱有极端险恶敌意的敌对势力，应当要停止诋毁我方正当的自卫政策，放弃不切实际的无核化幻想。鉴于敌对势力核威胁达到极致，他的核同盟的对抗行径也在日益加剧。基于此，朝鲜将秉持以实力求安全、以实力护和平的原则，持续扩充强化自卫和威慑力量。
6: 这是时隔7年之后，朝鲜再次派出国防部门副相级官员参加北京香山论坛。根据外媒报道，2018年、2019年两年，朝鲜曾派遣时任人民武力省副相金炯龙访华出席北京香山论坛，之后多年缺席。最近两年，有朝鲜驻华大使馆武官现身论坛现场。凤凰卫视节目萤火陈奇北京报道。
4: 近期有多家外媒报道，美国军方公开了已在太空近地轨道部署武器的消息。16号在北京香山论坛的相关讨论当中，多方与会者就此表达了担忧。太空武器的杀伤力、美军方的措辞变化以及未来可能会导致的军备竞赛，成为了与会者关注的重点议题。
8: 在香山论坛周三的日程中，中外军方、高校、社团等与会者就太空安全治理展开讨论。正值近期美国军方公开已部署近地轨道太空武器的消息，多位与会者对此表达了担忧，而这些担忧源自于对太空武器威力的评估、防御手段的预期等方面。
9: 大家知道太空武器的最可怕的地方是什么？大家可想，从太空对地面直接发起打击是拦不住的。我给大家普及一下，从300公里的地方，那么直接用导弹往地上垂直去砸的话，大概不到30秒就可以砸到地面上。你这个时候根本是无法做出，你做出预警也没有用，你也算不出它的那个轨道来。
8: 长远看，各方观点的共识集中在这可能导致新一轮军备竞赛上。有中国军方与会者指出，在太空领域，原本空间碎片增多导致的物理环境恶化，以及轨道上人类各方活动带来的各种干扰，已经加剧侵蚀了国家间的信任。而个别国家公开将外层空间定义为作战领域而非行动领域，或将使得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由风险演变为现实。凤凰卫视吉翁英火北京报道。
5: 接下来看到是一年一度的上海台北双城论坛，今年轮到台北市主办，而上海市照惯例派出采线团到台北采点，但传出台湾的陆委会刻意打压采线团的官员层级，引发争议。
10: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台北市旅馆工会的活动，受到热烈的欢迎。蒋万安开始为年底选战加温，但市政工作也持续进行。一年一度的上海台北双城论坛今年轮到台北市举办，上海市照例派出采线团到台北协商筹办工作，但却传出原定由上海台办副主任李肖东率领的采线团，由于台湾陆委会有意见，仅核准台办处长、上海水务局商委会主任层级入台，引发争议。
11: 我想双城论坛已经行之多年，它就是单纯的市政交流，两岸之间越困难越需要沟通交流，所以为什么会设限，我想陆委会应该要来说明。
10: 有国民党立委私下表示，民进党政府持续打压双城论坛交流层级，凸显了民进党政府只是将两岸关系作为政治工具与筹码，而民进党方面则是否认指控，强调有审核标准。台北市政府透露，今年的双城论坛由于适逢台湾地方选举，因此初步规划延到12月举办。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4: 稍后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核心的阁僚留任，稍后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见。

0: 射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
2: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最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当天下午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总务大臣林方正并未留任。
1: 日本众议员官方红，他是首次入阁担任文部科学大臣，而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而这一次也是维新会的成员首次入阁。紧接着要跟进到的是俄乌局势。

0: 乌克兰首都基辅17号的凌晨传出了密集的爆炸声。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全境拉响了防空警报，而俄军米格31战机升空并发射了多枚导弹，而导弹是从苏梅州、切尔戈尼夫州向基辅州和基辅市的方向移动。
1: 而乌民众在社交媒体也发文说，空袭导致基辅的部分区域供水中断。而另外一方面，乌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有一栋的高层公寓在空袭当中被击中，有3个人因此受伤。
0: 另外，俄罗斯国防部称，乌克兰南部港口运输军用物资船只再次遭到了俄罗斯的无人机袭击。同时，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了克里米亚一处军事基地内的俄军轰炸机。
1: 另外一方面，有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数据显示，如果乌克兰的状况在今年的冬天显著恶化的话，有大约40%的乌克兰人准备就要搬迁。
2: 俄罗斯国防部16日消息，俄军在夜间继续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港口以及服务于乌军的海船实施打击。俄军在敖德萨州切尔诺莫斯克港击中一艘运输物资的干货船，这艘船被指用于为乌军提供后勤保障。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家生产用于装备乌军的特种汽车的工厂也遭到俄军袭击。有消息人士称，俄军方人员放火焚烧了乌克兰武装部队位于波尔塔瓦州一处村庄附近的一个武器和军事装备储存及维修基地。乌克兰总参谋部16日表示，乌军在15至16日的空袭中击落了一架位于克里米亚萨基空军基地的俄军苏-24轰炸机以及其他目标。此外，乌军还在顿涅茨克市附近袭击了俄罗斯无人机发射和储存基地、俄军位于卢甘斯克州的一处弹药库，以及卢甘斯克州和扎波罗热州的燃料和润滑油储存基地也遭到乌军打击。近段时间，俄罗斯已经加大对乌克兰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目标包括超市配送中心、邮政设施、加油站、仓库、铁路基础设施、工业厂房和黑海港口。而冬季即将来临，乌克兰民众正在为俄罗斯可能再次袭击乌克兰能源等基础设施制定备用方案。根据一家调查机构16日发布的最新一项民意调查数据显示，如果乌克兰的状况在今年冬天显著恶化，约有40%的乌克兰人准备搬迁，只有1/5的受访者表示会考虑出国，其余的人则倾向于在乌克兰境内寻求临时安置。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决定搬迁的多种因素包括基础设施中断、安全问题，以及缺乏医疗保健、教育和其他基本公共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会众议院16号通过2026年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并将其送交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当天在众议院以262票赞成、159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法案获得通过。这项法案主要针对俄罗斯能源行业，允许美国总统对俄罗斯石油或天然气的前五大购买国来征收最高100%的关税，以削减俄罗斯从能源出口当中所获得的收入。法案还包括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其政府内部官员、

0: 以及俄罗斯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制裁，同时针对俄罗斯天然气进口量占其总进口量不足15%，并且正在采取显著步骤来减少进口的国家设有豁免条款。
1: 美国白宫16号发布了公告，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备忘录，将加拿大的原产的商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
0: 另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特朗普威胁就称，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有可能会招致美国对欧盟加征更多的关税。
2: 特朗普当天在北卡罗来纳州下机后，针对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发出威胁，不排除对欧盟征收非常高的关税。
3: Now I think it's laughable. Look, the whole thing with Canada. Canada's been a terrible trade partner, and no, I don't see that. And if they do that, if I think it's at all a hostile act, I will put very serious tariffs or stop trading with Europe on many things. So if they do that, if Europe does that. With a bad intention. If it's a good intention, that's fine. If it's a bad intention, we'll put very heavy tariffs on Europe.
2: 为反制加拿大买加拿大货政策，特朗普当天签署备忘录，将加拿大原产商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白宫在公告中指责加方限制美国企业进入其各级政府采购市场，并称加方企业原本可参与规模超$2800亿的美国采购项目。 特朗普指示美国贸易代表与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与联邦采购法规委员会协调，识别并移除政府采购计划中的加拿大商品，同时要求贸易代表持续监测加拿大联邦及省级政府采购市场中的美国原产商品待遇，并上报任何或需进一步采取行动的情况。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美国此前对价值约$200亿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随后对美国实施等额反制关税措施。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16号在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出席庭前听证，这也是他被送往国际刑事法院之后1年多以来首次公开出庭。法庭画面显示，杜特尔特身穿黑色外套、白色衬衣，面容清瘦，并未在庭上发言。
4: 法庭上，主审法官科纳要求检方设法缩短定于11月开始的审判，并限制证人人数。鉴于被告杜特尔特的年龄和健康状况，杜特尔特的辩护律师称，检方披露的材料数量庞大，无法及时完成审查。庭上并未讨论杜特尔特的病情，但其律师表示，他已出现认知衰退，影响记忆和日常生活。 此前，杜特尔特的辩护律师也曾以健康问题为由对其参加审判的能力提出疑问，但国际刑事法院法官今年1月裁定杜特尔特具备参加庭审的能力。杜特尔特现年81岁，于2025年3月被移送海牙，他面临与其任菲律宾总统及达沃市市长期间禁毒行动有关的危害人类罪指控。杜特尔特否认相关指控。
2: 国际刑事法院方面目前计划于今年11月30日开始审判。此次庭前听证并非正式审判，而是审理程序中的一项程序性安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请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3: 他肯定要见个你个，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4: ？How long will we talk? Probably six months.
5: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6: Was ist nun denkbar? 30 kein Sieg.
7: Bei mir müssen wir müssen ja gut lernen.
8: Wir brauchen wir leider.
0: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9: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10: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9: 我爱你。
6: Let's, vamos, go.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1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分享生活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们常在节目里说立秋不等于入秋，这主要呢是由于我们国家幅员辽阔，地形又复杂多样。一般像北方以及高海拔地区，大多八九月份就会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而南方常常在九月下旬到十月。而是否入秋，在气象学上其实有个复杂的统计标准，参考的是五天滑动平均气温。拿北京来说，今年入秋的日期是九月八号，是白露节气的第二天，不仅和常年相比提前了五天，同时也是2016年以来入秋最早的一年。不过如果你身在北京，也许心里会画个问号，最近也没觉得太凉快呀，白天还晒得很呢。确实，以北京为代表的很多北方城市近期晴朗天气居多，白天少有云层遮挡，地面迅速被加热，我们也常会有一种炙烤的感觉。而晚上没有云层保温，热量散失也快，这时候如果待在户外，还是能感觉到一丝丝凉意的。入秋的标准参考的是平均气温，最低气温降得快，也就拉低了全天的平均气温水平。好的，稍事休息，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接着看天气。

欢迎回来。气象学的入秋有严格的数据判断标准，而古人判断入秋则更倚重历法和物候。比如在《孟梁录》这本书里就记载了宋朝用梧桐叶判断入秋的雅士。所谓"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就是如此。当然，各地的入秋也不是标准的线性过程。秋天除了美好的秋高气爽，也会有些不那么受欢迎的天气现象存在。就像最近的华西地区，雨有点太多了。今天强降雨的范围和昨天相比，向东扩展了一些。除了重庆、贵州北部和湖北西部持续有大到暴雨，湖北东部这一带呢，雨也不小。明天强降雨的范围将会有所收敛，不过像重庆和贵州北部以及湖北西部局地仍然会有大到暴雨。那未来华西地区的降雨都会比较频繁，但是雨势相对平缓。以四川雅安为例，常年9月大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日数不到2天，占全月降水日数的7.9%，而10月呢，这个比例还不到2%，也就是不到1天。不过，平缓的降雨持续起来，累计雨量也会很可观。所以说呢，像贵州、四川、重庆、湖北等地，务必要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大家也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确保安全。

0: 尽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16日开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中国国防部长董军致开幕词时表示，当今世界百年变局正在加速演进，全球治理走到不进则退的关键时刻，国际安全处于脆弱深刻的变局中。面对日益增多的挑战，亟待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他提出六大安全主张，包括坚持以新安全观共建共享，联合博弈的陈旧思维已无法破解当下发生的问题；二是坚持多元主义，维护公正合理的世界；三是坚持以意识清醒防范风险，制止于未然，要铭记历史教训，对一切潜藏的霸权主义、军国主义和正史修正主义保持高度警惕，防止小分歧发酿为大矛盾，小摩擦演化为大冲突；四是坚持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强权施压只会加深矛盾；五是坚持以共同发展打牢基础；最后是坚持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董军表示，中国军队将走过百年，正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愿同各方打造更多可视成果，以务实合作成就彼此，共享未来。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也门胡塞武装16日宣称，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博省上空击落沙特阿拉伯的一架 F-15 战斗机。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发表声明说，这架战机在马里卜执行敌对行动时，被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中，随后两批沙特 F-15 和台风战斗机进入马里卜领空，搜寻被击落战机的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针对沙特方面称在15日晚摧毁一架飞往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萨雷亚否认这一指控，称胡塞武装对伊斯兰教圣地没有威胁，跨境行动针对的是沙特石油设施和军事基地。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持续交火之际，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5日访问埃及寻求支持。据报，沙特还向以色列和英国求援，以色列在美方斡旋下与沙特举行会谈，提供情报支援，而英国已经同意派遣军事顾问协助沙特。此外，一架伊朗政府飞机15日降落在沙特利雅得，外界猜测可能是伊朗高级代表团到访，试图缓解也门局势。
1: 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升级，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5日率团出访埃及，与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双边会晤，随后两国代表团进行大范围会晤。穆罕默德在声明中表示，双方重申致力于确保红海及曼德海峡的航行自由与安全。塞西办公室也通过声明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美联社分

0: 分析指出，对沙特而言，美国这一最重要盟友的立场难以预测，有时甚至不可靠。总统特朗普似乎不愿在中期选举前进一步扩大本已不受欢迎的中东战争。沙特目前希望寻求埃及的支持，尽管埃及不太可能出兵援助，但他在阿拉伯国家中的影响力可以协助凝聚支持。与此同时，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15日引述外交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与沙特在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斡旋下举行了会谈，旨在向沙特提供情报支援，协助其抵御胡塞武装的袭击。报道称，以军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展现了情报与作战能力，协助美方构建伊朗军队部署地点的情报网络。沙特提出的支援请求很可能侧重于情报方面，以全面掌握胡塞武装的军事部署情况，并厘清其未来行动的潜在计划。除了以色列，沙特据报还向英国求援。彭博社披露，沙特已向英国首相伯纳姆提出一系列外交和军事援助请求，包括为沙特军队提供行动支持，阻止胡塞武装逼近曼德海峡，以及协助防御针对其境内石油基础设施的攻击。伯纳姆已同意派遣英国军事顾问协助沙特，但尚未承诺提供额外援助。另外，飞行动态实时查询网站的数据显示，一架伊朗政府飞机15日飞抵沙特利雅得，外界猜测可能是伊朗高级代表团到访，试图缓解也门局势。伊朗官方尚未发布关于访问行程或机上人员的信息。有观察人士指出，这架飞机使用的是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专属护号。此外，德国外长瓦德富尔15日与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通话，就也门局势交换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5日与阿曼外交大臣布塞义迪通电话，讨论阿曼在推动地区局势降温方面发挥的作用。另外，美国媒体披露，美以上周曾与海湾国家军方领导人在德国密会，协调应对伊朗局势。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以色列及多个阿拉伯国家军事高层上周在德国举行秘密会议，讨论伊朗战争及地区紧张局势。此次会议由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组织，是美以对伊朗开战六个多月以来首次举行此类高级别聚会。报道称，参会者包括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以及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巴黎、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和埃及的军方负责人。库珀向各方表示，美军不会因伊朗袭击美军基地而撤离中东，并介绍了美国扩大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的计划。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向与会者介绍了以军在多个战线的行动。消息人士称，随着胡塞武装加强对沙特的袭击，并扩大在红海曼德海峡的影响，以色列和沙特正在美国协助下讨论由一方支持沙特军事行动的方案，包括提供情报监视和侦察支持。另外，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战争将在几个月后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他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即美伊冲突可能在中期选举后结束。万斯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正在恢复，伊朗对海峡的控制力正在下降，目前通航量已恢复至正常水平的50%以上。他称，美国目前并未开展进攻性行动，而是回应伊朗对商业船只的袭击。万斯称，美伊冲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目标是摧毁伊朗核项目，削弱其常规军事能力以及地区投射能力；第二阶段则是确保伊朗无法恢复这些能力，并维持地区稳定。万斯同时表示，未来局势仍取决于特朗普是否会在中期选举后继续扩大行动，或伊朗是否会更愿意达成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中央司令部牵头在德国组织美国、以色列与包括沙特、阿联酋和埃及等在内的海湾国家军方高层秘密会晤，这标志着在地缘安全压力加剧的背景下，中东安全架构正在发生暗流涌动。胡塞武装作为伊朗抵抗之湖的核心延伸，其对红海、曼德海峡的封锁控制以及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打击，极大地威胁到沙特的经济命脉。同时，胡塞对以色列南部及无人机、导弹袭击也构成了直接安全和威胁。而美国忙于应对霍尔木兹海峡，加上弹药短缺，明确宣布不能支持沙特。这样的危机环境是否会催化沙特和以色列的军事合作呢？目前，沙特迫切需要防空预警， 反无人机以及情报监视支持，而以色列在预警网络、防空系统，如铁穹和箭矢系统等方面以及情报能力上具有独特的优势，这就构成了防务合作的天然互补基础。美国中央司令部在此次德国密会中充当了关键协调人，美国的目标很明确，在自身精力分散的背景下，推动建立包括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在内的中东防空联盟或安全协调机制，将原本碎片化的地区安全体系整合，以共同分担应对伊朗及其代理人的防务成本。在密会中，以军参谋长与沙特等军方高层直接对表，虽然沙特在外交上保持谨慎，但双方在情报共享、雷达预警数据互通以及红海曼德海峡的航道安全保障上，事实上已经开启了去政治化的战术级务实合作。当然，尽管现实逻辑成立，但要实现公开的战略性的沙以正常化与防务同盟，仍面临难以逾越的障碍。尽管伊朗和胡塞武装构成军事威胁，沙特领导层特别是王储穆罕默德·本·沙勒曼非常清楚，在加沙局势和巴勒斯坦立国问题没能得到根本性解决或取得明确路线图之前，公开的与以色列结盟会招致国内及阿拉伯世界舆论的剧烈反弹。沙特也不希望卷入全面中东战争或者成为伊朗直接打击的防空前线。胡塞武装具备直接打击沙特阿美石油设施和战略基础设施的能力，过早或过于公开的与以色列开展军事合作，非常容易激怒胡塞武装与伊朗，导致沙特本土能源通道遭受更大范围的袭击。综上所述，伊朗和胡塞武装的军事威胁确实在客观上成了沙以合作的强力催化剂。美以与海湾国家军方领导人的德国密会，标志着双方已经迈出了跨越敌意，在防务与情报领域进行务实协同的关键一步。然而，这种推动力有限度，它足以将沙以推向隐蔽的安全合作伙伴，但受制于巴勒斯坦问题的道德包袱和沙特对伊朗的外交回旋空间，在可预见的短期内，胡塞武装的威胁还不足以彻底的扫清政治障碍，将沙以推向公开的防务同盟与全面国际正常化。可以说，中东正步入一个表面外交冷淡、地下防务紧密的独特安全过渡期。美伊战争持续七个月，美国军方首次较为全面地公布战事给美军带来的损失。五角大楼最新报告显示，美军在中东多处设施和军事装备遭到破坏，数百名人员伤亡，高强度作战还导致部分弹药出现战略库存的短缺。
3: 五角大楼监察长14日向国会提交有关实施怒火行动的首份全面公开评估报告。这份报告汇集了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及其他政府机构截至6月30日的信息，较为全面地披露了战争对美军造成的损失和影响。报告显示，伊朗的打击导致位于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和约旦的多处美军基地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美国驻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同样遭到破坏，直接经济损失约1.84亿美元。在兵力部署和人员伤亡方面，美军已经向中央司令部辖区部署超过5万人。2月28日至6月30日期间，共有18名美国人员阵亡，417人受伤。美军装备同样遭受损失。报告显示，行动期间有数十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其中包括4架 F-15E 战斗机，以及1架在伊朗上空遭敌方火力击伤的 F-35A 战斗机。此外，还有多架其他飞机和直升机受损，而持续高强度作战带来的弹药消耗，成为这份报告关注的另一个重点。监察长指出，战争已经导致美军部分弹药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同时暴露出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在扩大生产和快速补充库存方面存在明显瓶颈。据《华盛顿邮报》此前披露，仅在战争开始后的前4周，美军就发射了超过850枚战斧巡航导弹，同时消耗了五角大楼萨德拦截导弹总库存的大约1半。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则驳斥了有关美国弹药短缺的说法。 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发文称，他收到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正以前

0: 所握有的规模为美军生产先进武器。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防部督察长在最新提交国会的法定监察报告中确认，自对伊朗实施怒火行动开展以来，高强度的弹药消耗已导致美军面临战略性库存缺口，并暴露了军工产能补充的严重瓶颈。这份报告与特朗普多次宣称美军弹药几乎无限的公开表态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官方独立监督机构与最高政治领导层表态之间的割裂，不仅揭示了持久军事冲突带来的现实压力，也凸显了美国在政治宣示与军事工业现实之间的深层矛盾。我们从三个方面进行观察。第一，五角大楼报告显示，在特定的数个月评估期内，仅弹药消耗一项的支出就高达数百亿美元，涵盖了大量精密制导导弹，如战斧巡航导弹以及拦截弹。高强度的防空与反导需求使得如萨德和爱国者等核心拦截系统的库存受损严重。督察长报告指出了供应链的根本痛点，固体火箭发动机产能受限，高硅炸药与推进剂供应不足，以及国防制造业熟练工人的缺口。高精尖弹药的生产周期长，产能扩建复杂，短期内的疯狂消耗无法通过现有的订单流水快速的补齐。第二，特朗普政府一再驳斥弹药匮乏的说法，并强调高级制造武器正以历史最高水平交付。这种政治叙述出自三重底层原因。一是对外维持战略威慑，面对中东敌对力量，在战时公开承认防空或打击弹药匮乏会削弱美军的威慑效能，给对方提供反击的心理筹码。二是中期选举前期的政治护盘，随着十一月中期选举临近，公众对长期涉足海外战争及巨额战费的厌倦感上升，保证库存充足且随时准备应对任何突发状况，意在向国内选民传递局势完全受控的强人形象。第三是白宫与军方专业评估的习惯性脱节，政治层面的口号式宣示通常是基于总量概念或增产预期，而督察长及军队实操层关注的是具体的品类，如精确定向的拦截弹的动态消耗率与安全库存的红线。第三，五角大楼揭示的真相对于局势演变的影响，那么在中东战场上会迫使美军调整打击节奏，从初期的集群饱和和打击转向精细化的目标遴选，但防空拦截弹药的吃紧可能会增加驻中东基地及盟友设施应对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的防空压力。同时呢，战略库存的减少会削弱美军在其他关键战区，比如亚太地区的应对潜在大国冲突的战略储备，迫使五角大楼将更多的预算和立法优先级转向国防供应链的强制扩产与再工业化。但国会民主党人会将利用这份督察长的报告来质疑特朗普的战术透明度及战争可持续性。追加特别军事预算的法案在国会审议时将面临更严苛的审计与战备影响的审查。可以说，美国国防部督察长证实了中东军事行动已进入资源消耗巨大与制造产能落后的实操对抗阶段。即使白宫在舆论场上维持强硬与自信，战略库存被快速吃紧与供应链扩产能迟滞之间的现实落差，那么将成为制约美军未来行动规模及战略选择的硬约束。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today,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据美国多家媒体十五日报道，美国政府正准备向以色列出售价值达28亿美元的重磅炸弹。本次拟议军售方案涵盖40000枚2000磅级航空炸弹，其中 MK84 型炸弹与 BLU117 型炸弹各20000枚，另外还包含20000枚 I2000 型钻地弹头。这些弹头可穿透土壤、岩石或混凝土等外层结构，并在穿洞后延迟爆炸。据悉，此项军售项目方案目前仍尚未最终敲定，但美国国会已非正式地获悉这项交易，其中大部分资金将通过美国外国军事融资项目支付，即美国以赠款或贷款形式向乙方提供资金，之后以色列再从美国购买武器。公开记录显示，美国近年已持续扩大对以色列的军事供应。美国众议院15号以232票赞成、147票反对、47名议员弃权的投票结果，批准了共和党提出的搁置由民主党众议员阿尔格林提交的弹劾总统特朗普动议。民主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投下了弃权票。另外，近期美国政坛围绕对伊军事行动再起风波，共和党籍的众议员托马斯梅西15日提出弹劾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动议，指控他未经国会授权推进伊朗等多地军事行动。
7: 共和党籍众议员托马斯·梅西15日提交针对美国防长赫格塞斯的弹劾决议，该决议包含8项指控，核心指控为赫格塞斯在未获得国会授权的情况下持续推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僭越宪法赋予国会的战争决策权，延续所谓非法战争，同时其不当履职行为还涉及美国在委内瑞拉、也门的未经授权军事行动。此次弹劾决议采用国会特权决议形式，可强制众议院在规定立法时限内开展表决，倒逼共和党议员公开表态对伊朗战事的立场。不过受国会党派格局影响，这份弹劾决议通过概率极低。五角大楼回应称，国防部全员一致支持赫格塞斯的施政理念，将持续坚守军人与国家利益优先原则。据悉，美国国会本周将再度审议限制美方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战争权力决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9月15日，《纽约时报》发布了与西耶纳大学合作的全国性民调，那么结果是整个调查时间是9月8日至13日，那么样本大约是1503名选民，对于可能选民的误差约为正负2.9个百分点。纽约时报标题是民主党获得优势，特朗普拖累共和党。有几个重要指标值得关注。第一，在通用国会选票上可能的选民中，民主党

党候选人领先共和党约9个百分点，是51%对43%，这是衡量中期选举动能的重要指标。二，特朗普个人方面，选民的支持率约为38%，那么多数选民不认可他在经济、生活成本、移民、关税和战争等主要议题上的处理。第三，选民在多数关键议题上更信任民主党，包括医疗保健啊，这是大幅领先于共和党的，还有经济、生活成本、移民和外交战争等。纽约时报指出，随着中期选举，就是11月份临近，民主党因特朗普的不受欢迎和经济，尤其是生活成本问题而获得了明显优势，并且寻求控制众议院和参议院。相关分析还提到，这可能接近蓝色浪潮的条件，但最终结果仍取决于具体选区和动员情况。在美国的政治历史上，执政党在中期选举中遭遇逆风是常态，但9个百分点的差距已经超越了常规的中期调查的范畴，中期调整的范畴。那么这一差距表明，中立选民与温和派的共和党选民对当前执政现状的反弹情绪正在集中的释放，个人支持率与政策盘脱节的拖累。这就是特朗普个人支持率跌到了约38%，他的核心症结就在于政策承诺与选民现实感受的背离。虽然特朗普上台之后强力推动关税调整、移民管制，还有对外事务重组，但选民的实际感受集中在生活成本上涨以及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上。这份民调表明，2026年中期选举的叙事主轴已经从特朗普的个人政治遗产复兴转向了公众对高生活成本与政策激进化的反弹。对于民主党而言，夺回众议院控制权的可能性已大幅上升，但如果想将其转化为席位大胜乃至翻转参议院，仍然需要看这些全国性的民意动能能否精准地转化为关键摇摆选区的实际选票。那么随着11月投票日的来临，白宫未来几个月在关税、物价及对外政策上的微调将成为能否遏制这一趋势的关键。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一段铁轨，突袭北大营。
1: 忽然看到上空一个火红的炮弹，很响，轰轰的响，给我头上过去。
0: 那一夜，沈阳全城沦陷，
2: 蒋介石和张学良一再通告，说不准惹事。
0: 国土一夜沦丧，不抵抗的抉择为张学良留下长久争议。
3: 我那就不是他们不抵抗了，他说这个日本人在到处找麻烦，我去告诉他不要理他。而在九一八之前，东北政权更迭之际，日方曾以支持东北独立相诱张学良力主东北抑制。
4: 你当然是中国人，你为什么独立要独立过？
3: 上世纪九十年代，台湾制作人郭冠英记录下张学良生前400多分钟的口述影像，历时10年倾情呈现。
5: 到后来，慢慢的，我读了更多的历史，张学良的形象在我心中转变。
6: 95载岁月流转，依托一手史料，回望那段激荡沉浮的历史，山河激变。张学良口述九一八，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
7: 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6: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题。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剧名赞助播出。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深圳，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这里能造无人机和通信设备，也聚集了高校实验室和科技产业链，技术可以很快进入真实场景，反复试改。深圳手里有的不只是一批产品，更是把技术变成解决方案的能力。
1: 不只是服务这个学校，我对这个国家整个高等教育信息化都是一个示范性和标杆性、具有参考性的一个项目吧。
0: 而在世界的另一端，不少全球南方高校缺的不只是一块屏幕，教师需要数字和 AI 训练，优质课程难以持续获得，网络、语言和制度又各不相同，技术要怎么用、谁来教、怎样留下来，才是真正的难题。
2: 他们觉得我们有这些短课程，他拿来培训本校教师，比他从头慢慢积累要快得多。
0: 一端有技术、产业和高校，一端有明确却又各不相同的需求，两边不会自动连在一起，中间需要有人听懂问题、找到资源，还要把一次合作变成长期机制。这个连接者在十年前诞生了。这里是深圳的大学城，眼前这座飘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旗帜的建筑是高等教育创新中心的基地，它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二类机构，不直接办大学，也不向海外推销某一种设备，它更像是一座桥梁，沿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伙伴网络寻找真实需求，再回到深圳，链接高校、专家和科技企业。十年前，这座桥为什么会从深圳架起呢？
2: 当时的第38届联合国教科文大会的主席提出来，深圳作为一个国际化城市，是否考虑设立一个教科文的二类机构？那么这个命题提了以后，反应非常快，当即表示深圳作为国际化城市，很需要这么一个机构。
0: 创始主任李明把它称为一次能力匹配，中心到全球南方高校听问题，再从深圳的学术和产业资源中找答案，企业提供技术和案例，高校提供研究与课程，中心则负责组织协调和本地适配。它连接的不是一次买卖，而是两端可以长期合作的关系。但在当时，成立一个新的二类机构并不容易。
3: 好多二类中心成立以后呢，实际上没有起到作用，就是挂了个牌子。但是呢，如果你确实能够给我提供一个让我觉得从专业角度来讲是有前途、有潜力的话，那我们还是希望的。
0: 连接两端的第一步，不是把设备送出去，而是要先把人请进来。2016年起，海外高校教师和教育官员陆续来到深圳，走进课堂和企业，看数字技术怎样进入教学，也把各自学校遇到的问题也带来这里。
2: 给我们招的这6-7班都是高校的老师和高校的教育部官员、科技部的官员，那一共我们培训了230多个教师和官员，这6-7班给我们做了一个宣传和铺垫。
0: 6-7培训结束后，一批种子伙伴回到了各自国家，新的课程需求、新的合作院校也沿着他们不断出现。怎样与伙伴之间开展常态性的合作，或许从中心创立初期就是最核心的问题。但当时并没有人有现成的答案，如果要让伙伴随时找到彼此，或许还需要一张能够共同参与、长期运转的网络。
1: 所以我们就经过1年多的咨询、论证、研讨，然后最终确定要成立就是国际网络教育学院，主要是承接我们创新中心的 AI 和数字化培训的这个业务。
2: 2020年，这个突然爆发了全球的疫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2019年底发起设立的 IOE， 就是国际网络教育学院，正好派上了用场。
0: 2019年12月 ，IIOE 国际网络教育学院一个数字生态开始形成，线上平台承载课程，伙伴院校提需求，高校和企业开发资源，轮值主席单位，17个国家中心推动本地实施。到了2026年， 这张网已经连接了53个国家的200多所院校和40多家企业，课程与培训触达135个国家和地区，超过40万名高等教育工作者。这里是深圳盐田的华大基因，镜头前没有流水线，而是一场特殊的备课会。产业专家和课程设计人员正在把生命科学的真实案例变成全球教师都可以学习的课程。那现在呢，是我们的课程的设计人员与我们的这个产业专家们正在讨论我们的一个课程的方案。我们在课程设计的过程中呢，会嵌入我们真实的大科学项目以及我们的产业案例。华大把产业中的真实项目

0: 10分钟到20分钟的视频，我们往往要花一个月的时间来进行前期的准备。我们要确定明确的授课目标，以及我们每一分钟要传达给我们学生的一个内容。
1: I think the best example that we have.
2: 我觉得最好的例子就是我们学校的计算机工程系，在通过创新中心引入 IIoE 的课程体系与教学理念后，这个专业走在了全校最前列。目前已有近80%的课程实现线上授课。学生无论是在校园的哪个角落，城市的哪个地方，甚至在全国任何地方都能上课。
3: 我认为我们开始采用微证书项目时最有价值的一点，就是让教育变得更有趣、更吸引人，因为他们能看到真实的案例，学习不再是传统的理论性课程，而是可以运用大量技术的实践性课程，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4: 课程上线只完成了第一步，他还要进入当地语言，获得学校或教育部门的认可，甚至接入教师的培训和职业发展体系。只有当地机构能够认证、组织、继续更新，外来的课程才不会随着一次项目的结束而消失。
5: 我们的学员其实在学习的时候不仅仅学的是那些干巴巴的技术和或者知识，而是他们知道这个技术要怎么样来应用到不同的领域里面。
4: 一张数字生态不只要有线上课程，还要帮助教师把数字的 AI 能力带回日常教学。智慧教室因此也成为其中一个实践节点，它不是中心的最终产品，而是课程、技术、培训和本地需求相遇的一处现场。今年5月份，尼泊尔特里布万大学的一间智慧教室投入使用，交互大屏、录播系统和远程课堂来自中国的大湾区企业，但方案怎样用、教师怎么教，就要和本地的伙伴一起决定。屏幕亮起，只是合作真正开始的那一刻。
6: 目前整体呢，这个场市就是我们智慧教室的一个空间了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代化的这种数字课堂呢，其实已经相对于之前的课堂有了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和升级。
4: 交互屏可以识别公式，辅助生成课件，也可以切换多种语言。但比功能更重要的是，教师能否把它变成自己的教学工具，从单向讲授走向更多的互动，也让身在远方的学生加入同一个课堂。
2: 我们学校有一位老师给我反馈说，过去他准备教学笔记要花上3个月的时间，而现在一周就能完成。
7: 在传统课堂里，教学依赖教案，模式也以教师为中心，但在智慧教室里，学生的互动性明显更强，参与度更高，彼此之间与老师之间都有更多交流。
4: 尼泊尔的难题也不止在讲台上，雨季停电、偏远分校师资不足，都可能让一堂课中断。录播和远程互动，因此也成了连接不同校区、分享优质课程的办法。
8: 我们采用混合式课程，这一点非常重要。把那些身处偏远地区的学生接入到智慧课堂中，让他们同步参与学习，这就是技术融合课堂。
9: 关键在于如何实现转型，不是让技术取代人，而是让机器技术与人类协同合作，从而最好地服务我们的学生。
4: 目前创新中心在过去10年间已经在17个国家落成了17间智慧教室。
2: 我们很可能是非洲乃至全球范围内失学儿童数量最多的国家，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需要与创新中心紧密合作。
10: 我们把我们的产品经理，把我们的核心的开发工程师真正的派到这个学校去，就坐在每一堂课的后面，去聆听老师是怎么用我们的软件、用我们的产品的，以及给老师，我们不是说几个小时的培训，而是我接下来的2天到3天，我就来给全校的老师做一个系统性的培训。
4: 一线实践不断积累，也会进入政策讨论。2026年5月20日，尼泊尔加德满都举行南亚领导人政策对话会，讨论人工智能怎样在南亚高等教育中创新融合、负责任的应用。课堂里的问题和经验便由此成为教育决策的参考。同年6月6日，国际未来高等教育峰会回到深圳，阿拉伯、东南亚两个区域中心成立， IIoE 生态联盟伙伴共识发布。 9月10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中心人工智能赋能全球南方高等教育女性领导力项目正式发布。十年的链条由此清晰，深圳拿出技术、产业和学术，全球南方伙伴提出需求，中心连接两端，平台、课程、国家中心联合认证和政策对话，让合作持续运行，形成影响。从深圳出发，这个数字生态由所有伙伴共同建设。

0: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巨明赞助播出。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巨明赞助播出。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9: Phoenix Go Global,
10: Phoenix Go Global,
11: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12: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2026年梅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并且提交特朗普签署，以削减俄罗斯从能源出口能够获得收入。

0: 克国家的殖民地。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在声明上确认，13号在哥境内失联的小型飞机已经被找到，不过机上五人全部遇难。更多详细消息请留意资讯台的各界新闻。
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 录了，您说吧。
3: 乌克兰啊，прошу вам помогать мне, я его имя Светлана。
4: 93岁爷爷为寻找70年前的苏联女同学，决心前往乌克兰。
2: 你告诉我们干嘛去？
3: 我们去寻找失去了的爱情的影子。
2: 我听默默说，好像您也想去乌克兰。
5: 有这个想法。
2: 我不知道您身体情况能支撑吗？您觉得？
5: 我觉得好像也可以。
4: 舟车劳顿，远赴战争腹地，他还有另一个大胆想法。
5: 到了以后，先主动提出到中国去，去不去？如果他说我去，那赶紧得办手续啊得。如果这样来，我跟我女儿也说过了，我想养她。

0: 月初的北京，我们第一次见到这位老人。
1: 老爷，
2: 进来。
3: 这个
4: 包
3: 随便放，
1: 对，随便随便放。
4: 到时候像到家一样随便啊。
1: 我们也跟着叫您老爷得了。
4: 对对对，叫老爷，叫老爷比较亲切。
0: 老爷的原名叫王光启，今年93岁。因为一条寻人视频，他在互联网上火了一把。
4: 要不其实家不可怜的看不见个大嘛，要不就大了。
0: 这段视频最初被王光启的外孙媳妇默默发到了网上，标题是百岁老人跨国寻人，请推送到乌克兰基辅。这条带着百岁老人、跨国、战争、爱情标签的视频话题满满，一时间汇聚了大量关注。在发布这条视频之前，默默和老爷尝试过很多方式联系那位远在乌克兰的同学斯维达，但都失败了。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6: 他们的思想跟我们不太一样，他们觉得我电话都不能打。其实那会儿他们是有电话，也不知道电话通不通，但他们不敢打，会有一种组织上的纪律在那儿。我说那打个电话有什么呀，他说不能打，得问，但问什么部门不知道。我说那就问大使馆吧。
7: 俄乌战争爆发以后，我担心他的健康，担心他的安全。
8: 那他现在岁数年龄
4: 也90多了，
8: 也90多了，
4: 90多了。
1: 人家怎么回复他呢？
6: 没有什么回应。
1: 那这个过程中你们打那个他记的电话了吗？
6: 打了，打不通。这个找的过程中很艰难，就我们在找的前大半段的过程，我全都忽略了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在用俄语交流，但他们的官方已经要用乌语了，所以我一直是得到对方就挂断电话，挂断电话。后来就实在是没有办法，我情急之下我就说，我说老爷您录吧，录一个我们发网上去，看看当地留学生能不能帮个忙。然后所以就是也没收拾阳台，就很乱的，我们就发了这么一个视频。
0: 互联网也很争气，准确地把这条内容推送。

0: 用到了基辅。一位在当地的乌克兰留学生意外刷到了视频，开始帮忙找人。
1: 我们已经在这个十号楼这个楼下，我们贴好告示了，我有了联系方式。
0: 在留学生的帮助下，这对失联了几十年的异国老同学终于取得了联系。
2: 阿六，王光启，
3: 王光启
2: 呀，哎呀，好事，知道了，看不会。哎呀，
3: 你听我，
2: 哎呀，咋的干呀，要熬钱啦，吃肉吃，哎呀。
4: 是思维难吗？看到了，
5: 怎么回事？
4: 可以看到吗？
5: 这脸是什么呀？我也看
6: 出来。看这屋这画。
7: 哟，这都是您养的。
6: 这也挺好。
2: 现在咋样？
4: 现在几点？5个小时时差，3点差不多早上。
0: 和光启爷爷碰面当天，恰巧是他和斯维达相约视频的日子。闲谈中，我们得知他已经决定到乌克兰和失联多年的斯维达相见，默默将陪他一同前往。
8: 都露着眼睛，到时候。
6: 看，这老头都老了，你看，老成这样了。啊！杨文茹，
2: 啊，那母亲什么弄？现在是年是和那个的年，没母亲么不开呀不？哈弟弟，大，
4: 真的吗？对吧？那您担不担心这个战火呀？还有这个路程上的劳顿？
9: 因为他说这个相对安全。没有被轰炸，所以呢，他一说了以后，我还比较安心。
0: 王光启和斯维达的缘分要从1953年说起。那一年他20岁，被北京航空学院选派进入留宿预备部学习。2年后，他怀揣报国理想，动身远赴苏联。王光启被分配到当时苏联的核心重工业基地乌克兰，在基辅工学院深造。也就是在那里，他认识了19岁的乌克兰姑娘斯维达。
6: 到了苏联以后呢，首先第一个困难是什么？语言的困难。我听课记笔记，他讲得快，就丢三落四。那么每当下课以后，随便的就把我的笔记本拿走，一上课，笔记本还回来了，我一看，缺门的、少的、错字儿，都改正了，这个帮助，对我的学习起很大的作用，终生难忘。
4: 老爷，您班里的中国人多吗？
6: 就我一个，38个同学，全班就这么一个黑头。这是老班长，老班长老追他，他就不理他。
4: 啊，就相中您了，就相中这黑发的中国男人。
6: 我这唱歌，他给我们伴奏。这一唱歌不没事老是弄到一块儿去吗？
10: 男女接触多了，这个感情上也有些变化。完了有一次考试，等我一出来以后，随便他站在门口，或者拉着我胳膊。俩人就奔那个公园去，因为我感觉到他有些变化，那种感觉就是要非得要跟你亲近的那种感觉，拉着我手着拉得特紧，这家伙，我害怕呀，不行啊，我当时害怕，我就从这个兜，我那老有郭敏的照片，我这老揣兜里啊。你得忠实于他呀，不能背叛他。我说，哎，他妈呀，给他验开。我说，这是我的中国的女友。 他脸儿，他本来就长得挺白，我跟你说，就暗了，发的更白了。我这个镜头，我跟你讲，这个镜头我到今天还在印象。我给他下看着我老伴儿，一看我老伴儿长得也挺好看，也不是不难看。我老伴儿的照片，
4: 你给他看哪张？我们看看。
10: 哦，那照片呢？你看，这我老伴儿写的，给光启同志，1955年7月6号，这是去苏联之前给我的，所以我一直放在我的兜里头。

0: 这儿住着挺舒服的。
1: 心里不好受啊。
0: 为啥？
1: 想老太太。
0: 哦，明白。
1: 本来在这挺好的呢，就是他突然，他一辈子没病，结果说走就走，你说这事儿弄得我一点接受不了。
0: 吓死我了。
1: 好。
2: 老伴去世后，外孙媳妇默默察觉到了老爷的落寞。
3: 想啥？
4: 我上班的时候，我有监控，啊，因为怕他在家有什么危险嘛，会看着，经常是坐在沙发前，眼神很空洞，感觉是在等待着生命倒计时的那种感觉。一瞬间我觉得很可怕，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可能活得比很多人要精彩，经历的要更多，但老年的时候依然要很孤独一个人，所以也是想多陪他聊聊天，就把这一段记忆，这一段故事给挖出来了。
3: 从这里找到了斯维达的地址和电话。
0: 哦，
3: 折一下。
0: 然后故事就开始
5: 了。一个心愿。主要我妈妈去世三年了，我爸一个人他越来越寂寞嘛，所以那个也回忆起以前。
0: 姥爷找着斯维达前后，你觉得他有什么变化吗？
4: 非常有变化，人有奔头了，腰板也直了，背也直了，就眼里有光了。就他每天有事情要做，哎，不行，默默，我很忙，我今天我得把这个弄了，我得把那个弄了，就是魂儿回来了。平时就是没有魂儿的那种感觉。
1: 巴卡，巴卡
5: 是啥？
1: 巴卡，暂时告别。巴卡，完了，
5: 完事儿。他说
1: 暂别，暂时告别。哎，他这屋真乱呢，你该去整理整理好吗？那么多书，那柜子那么多书，
5: 那不得你的活儿啊？
1: 哎呀，我这我的活儿，我去得弄一个礼拜弄不完。我实在不好意思，这次去，我见面
6: 跨过
1: 来，跨过来，我怎么办？见面以后，你说第一个节目是什么？
6: 70多岁了，还能有这样的一个对生活的热情啊！
1: 哦，不容易。嗯，
6: 祝老爷子长命百岁。
4: 第一个目标到100。
1: 啊，
5: 带着。
4: 啊，好好好，嗯。
0: 我们是哪天走？周六。
1: 有点紧张，好像哈。
4: 紧张什么？我们都准备一个月了。
1: 今天咱们一天没了，明天还得买鞋，完了还得量血压。
0: 对。现在血压多少？
1: 我正常是140。那天到中医医院去看病，弄了190，我们从来没有190的时候。
0: 老爷，您心脏是以前做过手术吗？
1: 打了3个支架。
0: 哦。
1: 8年了。
3: 老爷动过好多次手术，是吧？
1: 嗯。
3: 心脏搭桥一次，切胃一次，肠癌一次。
1: 对。后天几点钟走？
4: 早上7点，国际航班，尽量早一点。
1: 会经过奥德萨吗？
4: 会经过奥德萨。
1: 哦。

0: 今天早上3点，我们出发啦。
1: 累不累？
2: 不累。
1: 高兴不？
2: 高兴。
3: 要起飞了啊！
0: 落地土耳其，
4: 落地基辛诺乌，我感觉有点累趴了。
0: 你小心，你一定小心啊！啊，累死我了！
5: 我们坐上去基辅的车了。
6: 前天刚经历完大规模袭击，然后他一般就是袭击完之后会消停一个星期。
7: 这趟去往基辅的路，即便在王光启离开70年后，依然曲折难行。他回忆当年和老伴陈国敏一起去苏联留学，坐了整整7天7夜的火车。两人到苏联后分隔两地，陈国敏去往列宁格勒，王光启前往基辅。短暂相聚的假期里，陈国敏第一次见到了斯维达。
8: 国敏、斯维达一见面，俩人还挺高兴，俩人连搂带抱的，挺好。
0: 国敏来了，您怎么跟国敏介绍他？
8: 我这段我都跟他说了，他国敏一点不生气，他说我不生你气，我说我没越轨啊。那他特大方，那上还有照片，他俩坐在一块儿，我给照的。哎呦，我都没想还留下那个了。所以斯维达再来信就写我们俩的名字了，光启和国敏。
7: 1960年，27岁的王光启学成归国。此后中苏关系恶化，又经历文革，他和国敏渐渐中断了和斯维达的书信往来。直到30年后，1990年，王光启已是船舶行业的高级专家。那几年他为瓦良格航母做前期调研谈判，频繁往返基辅。彼时斯维达在当地高校教授物理，结束了婚姻，独自生活。年近60，阔别半生的两位老友再次相聚。
8: 我一进门就是我的照片，就在那茶几上站着，我穿着呢大衣。所以当时我特别感动，我说你还留着我呢。5、6年我就走了，到列宁格勒了以后你还留着呢。30多年我还站着呢，我一进当时我这差点流泪，感动的。我说你还留着我呢。我说我回国就要退休了，退休以后我再来的机会可以说没有了。那从96到现在又过了30年嘛，这不是？
0: 那您当时跟他说，他什么反应呢？
8: 我去让了，就是非常难受，我紧张。
0: 像您每次去乌克兰见这个斯维达，回来跟国敏说吗？
8: 说，
0: 嗯，
8: 说，我都他就有问我，你见了？我见了，挺好。我就那个没说，
0: 哪个没说？
8: 拥抱那个。
0: 拥抱。
8: 后来才告诉他的。
0: 啊，后来也说了。
8: 说，理解，他挺喜欢那个斯维达。
5: 70年吃这个。这叫卡莎，可好吃了，又像高粱米又不像高粱米。
7: 历时3天，辗转土耳其、摩尔多瓦，默默和老爷终于在乌克兰深夜抵达了基辅。
9: 现在已经当地时间马上凌晨12点，我们终于进市区，马上就到车站了。
7: 距离王光启上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又过去了30年。
9: 太累了，真的太累了。
7: 一场时隔30年跨越国界战火的重逢近在眼前。
0: 哎呦不好意思啊，老爷，就是这个小伙子给咱找到的斯维达。
7: 到基辅第二天一早，两位帮忙找到斯维达的留学生前来会合。 王光启没有过多休息，而是和斯维达约好一早就碰面。
5: 没带手绢吧？
0: 我没带。
5: 那蔡妍那张什么啥的？哎呀，
2: 你别急，那我先进去看看，我进去看看。
5: 你说我怎么办呢？
2: 就这个。
0: 咋敲门呢？
10: 你问他是几号门牌？
0: 他没回。
10: 给他拍下这个。
0: 你还没回呢。
10: 没接，无人接。
5: 哎，这无人接。这你说
11: 是？还连接呢。
5: 往哪儿找？
2: 回首
0: 的是不是？天哪，所以他自己到酒店里等我们了。
2: 别急，
0: 所以他在招手了，所以他在等我们。
2: 咱都过，别先上去，慢点。

0: 童真的初恋能够给我，这非常珍贵，非常珍贵。
1: 团聚后，斯维达陪王光启重新回到基辅工学院。
2: 这是化学楼，
1: 七十年光阴流转，他进学校那一刻，遥远模糊的回忆突然变得具体。
0: 这件事呢，在我的脑子里盘旋了多年，所以一到学校，我一到那广场，一下子就回到七十多年以前了。哎呦，那么熟悉的场面。
1: 广场上，当年王光启婉拒斯维达告白时，他们坐的长椅依旧还在原地。
3: 哎，的安娜，慕尼。
4: 这是斯维达写给您的信。
1: 王光启此行还有一个心愿，就是接斯维达到中国生活。这个想法在他心中盘旋多年，早在老伴儿陈国敏还在世的时候，两人便商量过，
3: 请斯维达到中国去生活一段时间，在那过平静安稳健康的生活。
5: After end of war，
6: 他说英文呢，
7: 他说就是战争结束之后，他可以去。
3: 啊，
7: 战争结束。
3: After my name。
5: Yes, yes, yes。
0: 那么现在战争没停啊，是不是停不知道？我们都盼望着停啊。他一家老小，他儿子、儿媳妇、孙子、孙女，生活的还挺安定。挺安定就不要再扰乱他们。
3: 如果战争很快的停息，我们还有再次相见的机会。
5: Maybe. It is last time.
3: 保重身体。
8: 拜拜，斯维达。
9: 在临分别的时候，我以为会有哭泣，非常强烈的那种不舍，也没有。就可能他们到这个年龄都很平静，能接受这些事情。我觉得他们都提前预想过，就预想过我们这次见面了，已经是上帝给的一个馈赠了，此生最后一次见面，可以接受。也许哪一天可能就会有人不在了。

0: 等会儿。
1: 我说我感觉到我现在开始长头发了。
0: 哦，上面也飘了几根毛毛。
1: 不是真的，头发。
0: 哎，聪明的脑瓜长毛毛。
1: 受欺负还长头发。
2: 回家了是不是就踏实了？
1: 哎呦，这得多踏实！我看看我这像是谁。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一段铁轨，突袭北大营。
1: 忽然看到上空一个火红的炮弹，可以响，轰轰的响，搁我头上过去。
0: 那一夜，沈阳全城沦陷。
1: 蒋介石和张学良一再通告，说不准惹事。
0: 国土一夜沦丧，不抵抗的抉择为张学良留下长久争议。
2: 那你为什么他们不抵抗呢？他说这个日本人在到处找麻烦，我就告诉他别理他。
0: 而在9·18之前，东北政权更迭之际，日方曾以支持东北独立相诱，张学良力主东北意志。
3: 你当然是中国人嘛，你为什么独立要独立过？
0: 上世纪90年代，台湾制作人郭冠英记录下张学良生前400多分钟的口述影像，历时10年倾情呈现。
4: 到后来，慢慢的，我读了更多的历史，张学良的形象在我心中转变了。
0: 95载岁月流转，依托一手史料，回望那段激荡沉浮的历史。
4: 张学良最喜欢跟我谈的就是他与郭松龄的故事。张老帅曾经这样笑儿子，你除了老婆不让郭松龄睡以外，你什么都听他的。两次的直奉战争都是靠郭松龄稳住了阵脚，张学良因此成了奉军的少帅。但是郭松龄后来又因为功高不赏倒戈反奉，张作霖为了争取关东军的协助，答应了日本人再筑几条铁路的条件，结果就是为了这些铁路的争执，日本人在皇姑屯掀了棋盘。
5: 1927年6月25日，张作霖黄袍加身，就任安国军政府大元帅。
2: 几天呢，就是张作霖那时候做这个大元帅的时候，他要是按照的这个国礼，从秦始皇开始，要是要祭天，一个金的爵倒上酒，他叫天老爷。作霖出身全母，你看，身为卑微，现在在天老爷这个照保佑之下了，现在就一国之长之首啊。现在我想天老爷请求祝福来保佑国泰民安，像这样的，这正在祷告的时候啊，很激动的，手一抖，啪，那个金爵就掉到地上，地上就折扁了，酒就流掉了。那时候整个的奉系的高级官员，包括他的儿子，然后就上千人在旁边观礼的了，一下掉下去了。我全场大惊呐，全场大惊，就说这是不祥之兆，张作霖面色如土啊。
3: 我父亲的人有红财，红财就是这度量大，
6: 是，
3: 就是可以放宽，但是他没有大料。
5: 铁路，在20世纪初期，它是国权的象征。铁路的铺设和经营，不但需要巨额的投资，还要有保护铁路的驻兵权和行政权。

0: 因此它不是一条线，而是一条带，它是可以吃掉一个旗面的长龙。
1: 我家就处在这个南满铁路的边上，它这个有时候涨大水，就像这里涨大水一样，把它的桥梁，火车渡的桥梁冲断了，木材呢顺着河下来，经过我的村庄，它要沿着这个河道到我村庄来找木头。谁要把这木头收起来的话，那就是很大的罪过。中国政府、军官、警察一点儿也不敢干涉，任其所行。我小时候看到好多次这种蹂躏中国人民的事件，心里的愤怒而不敢言，而不敢动。所以我小时候就立下个正志向，一定要学工程。为什么要学工程呢？修这么好的铁路，我们不知道怎么修的。
0: 列强的对华侵略，就是以租港逐鹿为起点。外国人控制了中国80%的铁路。清廷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举外债修铁路，被指是出卖了国家主权利益，引爆了四川的保路风潮。紧接着才有辛亥革命。孙中山临时大总统下台，也把铁道作为建国大纲的试点。交通系是民初主导政局的重要经脉。赵庆华，赵一荻的父亲，就是交通系的要角。在东北，日本人要建铁路，张作霖也要建铁路，争执不下，日本人把他在铁路上炸死了。这把他的儿子张学良推上了政治的轨道。后来仍然是铁路的争执，日本人掀了棋盘。这要从日俄战争说起。日本胜利的代价是拿得了一条南满铁路，还有大连、旅顺的租界权。
2: 我跟你说，日本人那大连、旅顺到快到年头了，我们就商量收回来。我跟你说，哎呀，你要说的那日本人说一句话，你知道他回答一句话什么话？日本的这个他们当过去，日本的他说我们建设了也就成，你搞建设回去。
3: 你们别一会儿，你把我建设回去。
2: 你我是建设来的城，你要想拿回去，你搞建设回去，那就换句话，你想随便收回去没那么回，那就等于
4: 要用武力。
3: 对，
2: 那就是拒绝的话，所以我说那日本呢，那本来那个时候那时候日本那是没法子，那本来南满路我们有权在里头，那他就有两个。南满路本来是有中国的骨子，应该，那他就那么事，就是有两个人，那就是有两个人是董事，那就是拿钱，就是其实你不能一点不能管。
0: 东北人从铁路上体验到日本的横暴，体验到自己是中国人。
5: 我们的中国人呢，日本那个火车那个铁道。你走过没有道理，他就可以把你杀。
2: 不，把你拿手逮住了，就把你扔在那火车的那个。
5: 就扔到火车里烧了。
2: 不是，那火车的车厢开那个火车头上，不是火车头上不是
5: 火
2: 吗？
6: 哎呀，
2: 他开个窗
6: 就把你
2: 塞那里头，就把你烧了。
5: 欺负中国人呢，实在你们是没有想觉得当亡国奴是什么滋味，不知道。我们出去带了四位出去。到了日本租界了，
2: 要逮住，
5: 如果他要发现你是不是有枪啊，他就把你抓走了。抓走等我们这边派人去交涉去嘛，去想法把他救回来。等你去，那人就差不多死，他得灌汽油啊，给你打呀。哎，那日本人呢，人实在气死，
2: 欺负人。
5: 所以那个时候人也比较爱国，你不爱国怎么？
4: 可是不止东北，列强在中国 都有各自的势力范围，国内的各个军阀之间又是征战不断。张学良对这些内战感到厌恶，他说：“这是谁造的孽？不就是我们吗？”
0: 看到生灵涂炭，做儿子的不愿意打了。
2: 对，我父亲这个人，我父亲相当的，我说话旁人不敢跟我父亲说话，我父亲这人脾气。可是我这段事情很有意思的。那是我到这个地方叫木马集，这你们大不到的，这一个地方去，我心非常难过。我就看见那个一个老太婆，我们那时候的火车扔拿的面包给她吃，她就在地上抓土吃，我就问她，你怎么这样？你家里没人吗？我有儿子，哪儿去了？不知道。我什么哪儿去？就抓当兵去了。我家里没有壮丁了，就剩我这么一个老太婆。我家里没有财产，我也不知道哪儿去了，就是打仗这什么。所以我就非常难过，我就回来跟我父亲讲，我这是我们打这个仗为什么？为什么？
0: 张学良从郑州前线撤兵，把粮草都留给了北伐军。
1: 他说国家还是要紧，这么自己乱打，他说那和这个北伐军呢、啊，那是就蒋介石了，北伐张发奎，说北伐军我们不必抵抗。我们自己还是出关，出关我们自己东北这么大地方，有这么好的地方，我们有完全有军队，好好整理呀、啊，我们会比这打内乱好。这是张学良的主张，张老帅也听他的儿子的主张，就出关了。
0: 这时候日本人召集起来。他们要张作霖履行在郭松龄反奉时他所答应的条件，让日本人在南满再筑五条铁路。张作霖却以软磨硬泡、装糊涂的政策来应付。日本人又威胁要解除奉军的武装，他们甚至要出兵帮助张作霖对抗国民党，但张作霖不肯。他说：“胜败事小，引狼入室关系重大。他不能做卖国贼。”他说：“我这臭皮囊，早就不想要了。”不过到最后，张作霖还是签了一份私人密约。日本首相田中和满铁总裁山本都认为他们已经买得了满洲，胜负即将分晓。没想到关东军却在这时候杀入赌局，掀翻了桌子。
2: 这个不是这么讲，东北那时候我们他也不说一定要跟日本合作，就是我们不要跟南京合作，就是。是怎么意思？那么我们那个时候，我的意思是这样：你要不跟南京合作，那你这个你也没有自个儿没有这完全整个的力量来跟着我父亲并不这样，所以我说他死可以被他这个事情可以，这外头人我他亲说他亲人，实在我这个我父亲的人比我厉害，他反对日本厉害，日本人后来明白。他很会操纵日本人，换句话，日本人认为上他当。他比方说答应这个事那个事，做不到的事情他都答应，做得到的事情他就不答应。所以日本人恨透他了。我换句话，我不会那么做，我做不了那个能的，我没有我父亲能力。我的人什么来都是硬来的。
0: 1928年6月4日早上5:30，张作霖的专车到达沈阳郊外的黄姑屯。
2: 因为我父亲呢，他有一个火车，那个火车是当年的西太后用的，他有一个客厅，有很大的客厅，就在那儿有时候在。
0: 关东军引爆埋在桥洞上的炸药， 把张作霖坐的那节车厢自上而下压榨得粉碎。
2: 桥梁打断，
5: 冒烟了。
2: 我认为日本人是不智。
0: 张作霖被抢上一辆汽车，赶回了大帅府。他在车上说：“这下要放尿走人了。”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东北人从铁路上体验到日本的横暴。
4: 我们的中国人呢，日本那个火车、那个铁道，你走过没有道理，他就可以把你杀。
3: 看到生灵涂炭，做儿子的不愿意打了。张学良从郑州前线撤兵，把粮草都留给了北伐军。
5: 说北伐军我们不必抵抗，我们自己还是出关。出关我们自己东北这么大地方，有这么好的地方，我们有完全有军队好好整理呀、啊，我们会比这打内乱好。这是张学良的主张。
3: 这时候日本人召集起来，他们要张作霖履行在郭松龄反奉时他所答应的条件，让日本人在南满再筑5条铁路。前门火车站，1928年6月3号晚上，张作霖向北京告别。张作霖的专车驶过山海关，把兄弟吴俊升赶来迎接。他的儿子吴太勋与张学良同在滦州军刺，他卜了个卦：大帅归矣。张学良还奚落他说：“你可真准呐、
6: 啊！”因为我父亲呢，他有一个火车，他有个火车，那个火车，那个火车是当年的西太后用的。他有一个客厅，有很大的客厅，在那有时候在那。
3: 6月4日早上5点半，专车到达沈阳郊外的黄姑屯。南满铁路和京凤铁路的交道口，关东军引爆埋在桥洞上的炸药，把张作霖坐的那节车厢自上而下压炸得粉碎。
7: 我的家就是在黄姑屯的附近，距离非常很近，有3华里左右。头一天晚上就发现了，很多人呢，就在那个铁路的旁边，就是来来的去去。因为没有就近，也不知道，好像部队似的，有骑着马来回这么走。第二天就听着爆炸的声音，所以我们家里头那个玻璃啊，整个都是炸的碎片，满地都是。
3: 张作霖身受重伤，吴俊升当场身死。现在看到这段影片，张学良说：
6: 那个桥梁炸断了，
4: 冒烟看的。
6: 我认为日本人是不智啊，这也是日本少壮军人干的事，不智。我们是站在日本立场说，很不智他做这件事。换句话，没得不到好处，只得坏处。
4: 这个火车看得很清楚，
8: 火车倒了，他清白清楚。
3: 张作霖被抢上一辆汽车，赶回了大帅府。他在车上说：“这下要放尿走人了。”上午9点30分，他咽了气，享年54岁。
9: 这点你把我问住了，我记不住了，我这把你把我问住了，我那天。好像那天我不在北京，
10: 不在北京。
9: 嗯，
10: 对，书上说您不在北京。
9: 嗯，
10: 书上说您不在北京。
9: 我不在北京，我不好。
10: 所以您没见到父亲最后一面。
9: 那是我不在北京，大哥，我都不在北京。我不在北京，我在兰州导弹作战，我在作战。他是我可以这么想起来，我父亲他临死的时候，他要紧头一句话，到家了，他说你不要告诉他知道啊。是我在兰州，正作战还作战。
10: 为什么不要告诉你？
9: 啊？
10: 为什么不要告诉你？
9: 谁？
10: 为什么不要告诉你？
9: 他不愿意我难过，是我父亲他对我他不让我知道的一件事情，他们不让我知道他死。
11: 为什么？
9: 因为那个时候，日本人。在各处的说严战那时候日本人有很大的力量，那时候京藩路有日本有一段是日本，他拼命就是查我，有因为这样我躲避他，还有我到奉天要不愿意人家知道我回到奉天，因为我父亲死了不愿意，我父亲死了没发表的，外头死你要讲这个。那讲那我们也算很厉害了，日本那么侦查不知道我父亲死。等我回到奉天，我会写我父亲的字，我父亲他写的字我写的跟他一样，他下命令，那么土长是在那儿的，打土长盖的命令都是我下的命令，我拿我父亲名义下命令，委派谁，可事实都是我写的。那我父亲已经不在了，这人不在了，都是我写的。换句话，现在可以历史上可以说是假的，都是我写的。我写。那么把这个事情都发表出来了，那么过了些个日子才发表我父亲死掉了。外头直直的我父亲，这段事情，所以日本人那么厉害，我不配。这段事情，但是最大的力量是这个
10: 张思义。
9: 张思义。这个张十一他我父亲死了，为这个此外头不知道我父亲死，就我的妹妹呀、啊、什么他们都穿上好衣服出去看戏呀、啊、和干什么，大家都想这家里不会有丧事，这是他的安排。
3: 东北为张作霖办了盛大的葬礼。张学良在抚顺郊外的萨尔虎地方选了一块墓地，为父亲建了一座元帅陵。这里前有浑河环绕，遥与铁壁山相望。陵墓在1929年动工，但随后碰上918，工程停了下来。张作霖的棺木一直放在大帅府。张家老臣曾向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请求奉安，但因为张学良不肯向日本屈服，本庄繁就不同意。因此，这里成了一座空陵。
9: 所谓元帅陵这个地方、啊、是东三省的人当年呢、啊、那当年的时候要想给他做一个坟，是不是我家，是东三省各三省政府、啊、要想就预备在这个地方给我父亲盖个坟，葬在这个想把他葬的地方，这是后来就没葬。所以后来他们叫不叫元帅陵了、啊、他叫元帅林了，本来那个是元帅陵，陵寝的那个陵，所以改成元帅陵。
3: 日本公使方泽说，张作霖是一个倔强、刚毅、不服输的人。
5: 他口头敷衍，可以可以，可事实签字，他说我这不签。日本的时候就觉得他没信誉，说这个要不得，所以把他给打死了。张老帅这人算是论他说这是爱国的。
3: 据说本庄繁曾向张作霖要手墨，张作霖落款写成了手黑，他幽默地说，中国人不失寸土。
10: 张作霖曾经说，我没有别的什么能耐，但自信保守东北这块土地尚能够做到。你看日本人想在东北实现21条，他拿得了什么？他一条也没能够实现呢。张学良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西安事变军阀会审以后，审判长吕烈军说的，不愧为张作霖之子啊。下一集东北一支。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舞凰卫视中文台。

0: 亚洲本色，有些伤痛犹如昨夜噩梦。
1: 思辰，你真的忍心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2: 她是一个具备一切足够的条件让我生活愉快的女人。
0: 有些巧合却猛烈如风。
3: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跳舞。
1: 我会让你失望，会辜负你。
3: 我不一定知难而退。
0: 风吹过是否迷失幸福的方向？昨夜长风，10月6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美官员据报在阿曼同胡塞武装会晤，讨论红海局势。特朗普称美伊战争正在接近尾声，重申是伊朗想要达成协议。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16号到17号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
1: 习近平指出，党的18大以来，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马上来看中国商务部新闻发布会的最新现场。
2: 畅通废旧家居回收的渠道，将家居换新服务延伸到居民的家门口，从而打通智能家居消费的最后一公里。谢谢，请大家继续提问。请最后一排这位记者。
3: 谢谢发言人。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提问：近日，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能否请商务部介绍一下我国与金砖国家经贸合作的最新进展？另外，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主席国，下一步在推动金砖经贸领域合作方面有何规划？谢谢。
2: 感谢您的提问，中国高度重视与金砖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经贸部长会议迄今共举行了16次，围绕着贸易投资便利化、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标准合作、供应链、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等，达成了60多份的成果文件。在刚刚结束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上，习近平主席提出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并宣布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商务部将积极筹备明年经贸领域的主场活动，办好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的增长点，赋能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中国合作中心，并争取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发展等等这些领域推动达成更多的务实成果，助力大金砖实现大发展。谢谢，请大家继续提问。好，请第二排这位记者。
4: 谢谢发言人。总台央视财经记者提问：近日，由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协同中国的矿业联合会和中国的钢铁工业协会以及近30家的行业企业共同发布了矿产资源的这个对外合作可持续发展自律倡议，请问商务部对此有什么样的评论？谢谢。
2: 感谢你的提问。首先，我们赞赏这个倡议。矿产资源绿色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矿业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商务部

0: 鼓励并支持矿产企业自觉地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化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谢谢，请大家继续提问。好，请第二排问题。
1: 谢谢发言人，我是凤凰卫视记者。近日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那么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会受到影响，那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好，感谢你的提问。中方注意到了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立法草案，这个草案设置了欧洲优先条款，还要求在评标标准中纳入安全等非市场因素，排除或者限制不符合条件的第三国企业。中方对此高度关切。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的立法进程，及时的评估相关的影响。谢谢，请大家继续提问。
2: 好，我们刚刚带您看到的是现在中国商务部正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在刚刚发言人何亚东就近期的商务领域工作重点在一回答记者提问，在刚刚商务部也就本台记者关于欧委会发布的公共改革采购改革法就当中的一些歧视性条款表达了中方的立场。再来跟进一下目前的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在16日宣称击落了一架沙特的 F-15 战斗机，更袭击了沙特西部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及在沙特西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而针对于沙特方面在谴责胡塞武装向伊斯兰的圣地麦加发射的无人机一事，胡塞武装对此否认。
3: 胡塞武装16日发布声明及视频称，沙特一架 F-15 战机当天在马里卜省执行敌对行动时，被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落。在燃烧殆尽的废墟中，胡塞武装人员找到一块印有沙特阿拉伯国旗的疑似机翼残骸。胡塞武装表示，沙特战机被击落后，两批沙特 F-15 和台风战机进入马里卜省领空，搜寻被击落战机的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过去一周，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发动450多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勒亚当天还表示，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后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海米斯穆谢特一处空军基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6日发表声明称，沙特防空部队前一晚在圣城麦加以南拦截摧毁一架胡塞武装无人机，并表示麦加的安全是一条红线。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强烈谴责针对麦加的袭击行为，称赞沙特军方应对及时。黎巴嫩总统奥恩同样强烈谴责袭击，并重申黎巴嫩和沙特完全团结一致。卡塔尔外交部、土耳其外交部和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处等也谴责胡塞武装，并表示支持沙特为捍卫国家安全与主权而采取的一切措施。面对多方指责，胡塞武装16日否认指控，称胡塞武装对伊斯兰教圣地没有威胁，其跨境行动针对的是沙特石油设施和军事基地，这些目标与麦加相距甚远。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6日统计，过去2周的也门冲突已导致至少9名儿童死亡，超10万4000人流离失所，其中包括57000名儿童。 26个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支持的医疗机构被迫中断服务，243所学校关闭或暂停授课，影响超过13万名学生。另外，目前已有数千名也门难民横渡曼德海峡抵达吉布提。吉布提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长奥马尔16日呼吁民间与国际社会为也门难民提供人道援助。而在军事援助方面，有伊朗民众16日针对也门近期局势表示，胡塞武装不需要伊朗派兵，而是需要军事技术，相信伊朗愿意为其提供帮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来看到这是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16号报道称，美国的外交官在上个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就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举行了会晤，双方就重点探讨了红海的紧张局势。
4: 报道援引一名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这次会晤是在阿曼政府协助下举行，重点讨论了维持美国与胡塞武装去年5月达成的停火协议，以及确保曼德海峡保持畅通。美方派出了大使馆的外交官参加会晤，但大使本人没有出席。胡塞武装则派出该组织常驻阿曼成员阿卜杜勒·萨拉姆等人出席。消息人士说，胡塞武装代表在会晤中明确表示，希望维持与美国的停火协议，并强调他们的袭击仅针对沙特船只，所有其他船只，包括美国和以色列船只，可以自由通过曼德海峡。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指出，此次会晤结束一天后，美国副总统万斯于14号对媒体证实，美国一直在与胡塞武装直接对话。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号曾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报道同时披露，目前约有200名美军人员驻扎在沙特，向沙特提供有关胡塞武装的情报和相关数据，但不会直接参与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在美伊局势方面，为您跟进到，这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16日最新表态，他说伊朗目前是完全不相信美国，而美国必须要采取更多的实际行动才能够赢得伊朗的信任。不过在另一方面呢，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在当天表示，美国对于伊朗港口的封锁是坚不可摧的，并称美军自5月初以来已经协助商船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约有9亿桶的原油。
5: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6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表示，伊朗目前完全不相信美国，美国必须采取实际行动以赢得伊朗的信任。雷扎伊日前表示，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雷扎伊当天还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领导人塔拉巴尼举行会晤。雷扎伊警告需警惕并防范以色列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进行相关渗透活动。另据半岛电视台16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当天表示，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是坚不可摧的，美军目前已拦截并令100多艘船只改道。霍金斯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商船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超过9亿桶原油。另一方面，伊朗马汉航空16号宣布暂停飞往阿曼和土耳其的航班，直至另行通知，并称此举是基于两国航空部门的决定。根据马汉航空发布的声明，阿曼航线方面，往返德黑兰与马斯喀特之间的航班17号起取消；土耳其航线方面，马汉航空往返德黑兰与伊斯坦布尔、德黑兰与安卡拉的航班将于21号起暂停运营。美国财政部日前宣布对伊朗马汉航空实施制裁，指控其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运送武器装备和军事人员。马汉航空是仅次于国有伊朗航空公司的伊朗最大私营航空公司。自2011年以来，马汉航空一直被列入美国对伊朗制裁名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相对于伊朗的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说法却是完全不同。特朗普16号就对媒体说，美伊战争正在接近尾声当中，他重申这是伊朗十分想要和美国达成协议，而他说呢，这个消息是美国直接从伊朗那里获得的。
6: Well, hopefully we're toward the end of the war.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and we'll see how that works out. They're very much wanting to make, Iran is very much wanting to make a deal. We'll see how that works out.
2: 另外，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16号援引的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计划本月22号会在联合国大会在纽约举行期间，会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等海湾国家领导人或者是外长要举行会谈，就会探讨和伊朗战争的下一步措施，以及美国关于战后局势的战略构想。报道就指，这次会议有可能会扩大规模，可能会邀请其他的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参加。另外，有以色列方面的消息人士就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希望能够在纽约会见到特朗普，但相关的安排目前还尚未敲定。美国在最近秘密召集的以色列和七国阿拉伯国家的军事高层举行的会谈，并且计划下周想要和海湾国家领导人会晤，会探讨伊朗局势。对此，德黑兰方面有何最新回应？来看一下我们的记者郑凯稍早前从德黑兰现场发回来的最新连线报道。
7: 现在目前伊朗媒体和官方呢对美国、以色列还有阿拉伯国家的这种频繁的接触呢并没有进行一个评论和威胁，目前看还是处在一个默默观察的阶段。目前呢，伊朗的这个基本原则就是说尽量把美国、以色列还有阿拉伯国家呢进行一个分开处理，分而化之，尽量避免和阿拉伯国家呢产生一个剧烈的冲突，把他们完全推向美国、以色列的阵营，形成一个地区的反伊朗联盟。至于说怎么来做到呢，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保持与沙特、卡塔尔还有阿曼这三个相对和伊朗关系较好的国家呢保持一个密切的外交沟通，避免地区国家对局势呢进行产生一个误判。另外一个呢可能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呢，伊朗会在霍尔木兹海峡还有曼德海峡呢采取一些降温的处理，避免过多和频繁的军事行动。然后呢这样子呢可以给地区国家之间呢的安全合作，还有呢未来可能会产生的与美国进行的一个接触和对话，创造一个良好和积极的氛围。
2: 好，下节回来带您看亚洲局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核心阁僚却留任。韩国的外长启程前往到华盛顿，要和美国国务卿会谈。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
7: 去，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欢迎回来。朝鲜国防省副相金刚日近期率团参加了北京香山论坛，他在论坛的一场公开活动中表示，朝鲜会持续扩充强化自卫和威慑力量，因为这是时隔七年之后，朝鲜再次又派出了防务部门的副相级官员参加北京香山论坛。
9: 朝鲜国防省副相中将金刚日17号在香山论坛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公开就朝鲜半岛以及东北亚地区紧张局势阐释朝鲜方面立场。金刚日强调，当前在东北亚地区，日韩扩充军力并谋求拥核，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量，朝鲜拥核立场绝不退让。
10: 朝鲜作为核国家的地位已经由国家最高法律宪法予以确认，这是我们绝不退让的立场。对朝鲜抱有极端险恶敌意的敌对势力，应当要停止诋毁我方正当的自卫政策，放弃不切实际的无核化幻想。鉴于敌对势力核威胁达到极致，他的核同盟的对抗行径也在日益加剧。基于此，朝鲜将秉持以实力求安全，以实力护和平的原则，持续扩充强化自卫和威慑力量。
9: 这是时隔七年之后，朝鲜再次派出国防部门副相级官员参加北京香山论坛。根据外媒报道，2018年、2019年两年，朝鲜曾派遣时任人民武力省副相金炯龙访华出席北京香山论坛，之后多年缺席。最近两年，有朝鲜驻华大使馆武官现身论坛现场。凤凰卫视节目萤火晨起北京报道。
8: 好，来关注日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今天改组内阁，在下午公布了阁僚名单，显示像是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彦等人留任。另外，日本的众议员官方弘是首次入阁，担任的是文部科学大臣，而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弘也入阁，担任的是规则改革担当大臣，这也是维新会成员的首次入阁。再看到韩国方面，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也在今天启程前往到华盛顿，要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谈，期间会讨论的是包括双边的经济和安全安排、朝鲜问题、中东冲突。而赵显表示，目前韩国政府未就是否向霍尔木斯海峡派兵做出决定。赵显在临行之前在机场就对记者表示，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就双方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美国特朗普政府向韩国施压，要求其要为恢复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自由做出贡献，但面对国内的这些反对声浪的高涨，伊朗方面也发出警告。赵显就说，目前韩国政府还无法做出任何的决定。至于韩国承诺会向美国投资的3500亿美元的计划，韩国媒体就在报道指，原定17号要进行的2000亿美元对美投资国会报告被推迟，原定18号要签署和公布的韩美对美投资1号 号项目的量体备用路预计也将会延期。赵贤表示，这个推迟的原因是国内的程序问题，而非日两国之间的分歧，更强调将在涉及国家利益或是方针问题方面会保持坚定的立场。美国白宫在16日发布的公告称，总统特朗普在当天签署的备忘录将会将加拿大原产的商品排除出美国政府的采购计划。特朗普在同一天也威胁，欧盟如果允许加拿大能够成为联席成员，这可能会构成一种敌对行为，有可能会招致的是美国会对欧盟加征更多的关税。
4: 特朗普当天在北卡罗来纳州下机后，针对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发出威胁，不排除对欧盟征收非常高的关税。
7: No, I think it's laughable. Look, the whole thing with Canada. Canada's been a terrible trade partner. And no, I don't see that. And if they do that, if I think it's at all a hostile act, I will put very serious tariffs or stop trading with Europe on many things. So if they do that, if Europe does that,with a bad intention. If it's a good intention, that's fine. If it's a bad intention, we'll put very heavy tariffs on Europe.
4: 为反制加拿大买加拿大货政策，特朗普当天签署备忘录，将加拿大原产商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白宫在公告中指责加方限制美国企业进入其各级政府采购市场，并称加方企业原本可参与规模超2800亿美元的美国采购项目。特朗普指示美国贸易代表与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与联邦采购法规委员会协调，识别并移除政府采购计划中的加拿大商品，同时要求贸易代表持续监测加拿大联邦及省级政府采购市场中的美国原产商品待遇，并上报任何或需进一步采取行动的情况。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美国此前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随后对美国实施等额反制关税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巴西总统卢拉在16号说，他下周在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就会告诉美国总统特朗普不要干涉巴西选举。卢拉当天是在巴西的联邦军参加总统竞选活动时说，20号他将会前往到美国参加联合国会议，会和特朗普聊一聊，告诉特朗普不要插手巴西的选举。巴西只有一个主人，那就是巴西的人民。第81届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会在9月22日会拉开帷幕。那么按照传统呢，巴西总统将会是第一位在会议上发言。

0: 的国家元首，随后才是美国总统。巴西官员目前还尚未确认卢拉是否会和特朗普在联大会议期间举行会晤。好，下节回来关注香港方面的消息。港特首表示会把握好国家发展机遇，促进香港就业。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香港分论坛在今天登场。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近期有多家外媒在报道，美国军方公开了已在太空的近地轨道部署了武器的消息。前多日在北京的香山论坛有关讨论当中，有多方的与会者都对此表达了担忧，像是太空武器的这个杀伤力，还有美军方的措辞变化，以及未来可能会导致的军备竞赛，成为了这一次与会者的关注重点。
3: 在香山论坛周三的日程中，中外军方、高校、社团等与会者就太空安全治理展开讨论。正值近期美国军方公开已部署近地轨道太空武器的消息，多位与会者对此表达了担忧，而这些担忧源自于对太空武器威力的评估、防御手段的预期等方面。
4: 大家知道太空武器的最可怕的地方是什么？大家可想，从太空对地面直接发起打击是拦不住的。我给大家普及一下，从300公里的地方，那么直接用导弹往地上垂直去砸的话，大概不到30秒就可以砸到地面上，你这个时候根本是无法做出，你做出预警也没有用，你也算不出它的那个轨道来，你根本拦截不住，因为它最终它可能达到20多马赫的这个主体的速度，你想那个东西要带上核弹头，在地面没有国家能够防止得住的。
5: So the US obviously naming this technology that they deployed a weapon. It is a shift in terms of traditional US policy around counter-space capabilities, and it is also dangerous from that linguistic perspective that I was mentioning before. Essentially, it makes space less secure, it makes space more contested and more competitive.
3: 长远看，各方观点的共识集中在这可能导致新一轮军备竞赛上。有中国军方与会者指出，在太空领域，原本空间碎片增多导致的物理环境恶化，以及轨道上人类各方活动带来的各种干扰，已经加剧侵蚀了国家间的信任。而个别国家公开将外层空间定义为作战领域而非行动领域，或将使得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由风险演变为现实。
5: Drive the parties concerned to assume the worst case scenario of each other's intentions and to race to direct countermeasures. And the rules deficit leaves such competition without guardrails or brakes and brings on behavior without effective restraint. The two deficits compound each other and provide fertile ground for an arms race. Once an arms race begins,and it in turn consumes trust and hollows out the rules, creating a kind of vicious circle. We should

0: proposed use of commercial space capabilities being fair in the armed conflicts of other countries, and draw boundaries of responsible behavior for commercial actors, and protect civilian assets from the flames of war.
1: 凤凰卫视景文英火北京报道。
2: 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兴奋的施政报告，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今天出席联合电台节目，回应市民的提问，提到了就业困难问题。李家超就说，这两份文件都聚焦会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相信是可以增加香港的就业机会。
3: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施政报告出炉，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电台联播节目，有市民致电与提问，关注就业困难问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明确支持本地就业优先，当局也会研究运用 AI 检讨香港人力需求，技能提升局也会协助市民就业。他认为，在新政策下将产生更多就业机会。
4: 我会觉得机遇系比以前多，我哋系掌握到第一，国家发展嘅机遇，国家亦都系世界，我相信大家公认嘅系一个稳定器，同埋一个动力源嚟嘅，所以俾出嚟嘅机遇咧系好多。我哋亦都产业系多元化咗，咁变咗咧，我哋嘅职位咧，我相信咧会系更容易俾到每一个人佢更加适合自己嘅。我都相信工资会因此增加，当然有一个过程啦。但系我哋成个五年规划甚至施政部都向住呢个方向去做。
3: 而新一份施政报告也提出成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专责小组。李家超指，希望首先从教育着手，将 AI 融入日常课程，提升学生的 AI 素养。
4: 首先，我哋会希望从一个教育方面，所以教育局咧喺方面咧系会做不同嘅工作，包括咧喺 AI 纳入佢不同嘅课程里边。外国有啲情况咧，就系因为一个譬如未成年，特别啲学生咧用得 AI 太多，就佢個世界就係 AI， 連屋企人都唔傾偈啦，咁就導致咧佢有一個叫做社區脱離咗咁嘅情況。咁我哋唔希望呢啲發生啦，所以如果喺教育喺鼓勵或者環境營造方面咧幫到佢哋咧，我覺得呢個係最好。
3: 针对香港低生育率的情况，施政报告也提出11项组合拳鼓励生育。李家超强调，生育是个人的重要决定，如果想生育但有顾虑，特区政府会尽力协助创造综合性的生育友善环境。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
2: 另外，有香港的议员就重点关注了五年规划的成效以及与行政立法的配合。李家超回应表示，行政长官是有责任在每一年述职时向国家领导人汇报规划的落实情况，而在政策推行期间，立法会议员也应该要发挥引导民意的作用，协助向社会传达正确的资讯。
5: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到立法会出席互动交流答问会，回应有关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与2026年施政报告的提问。有议员关注五年规划如何取得成效，以及立法与行政机关之间如何做好配合。
6: 在五年之後，我哋香港市民無論喺經濟、民生、住屋、教育、就業等等各方面嘅情況，係咪會比而家係過得更加好？我哋市民嘅幸福感同埋獲得感係咪可以有一個大幅嘅提升？
7: 施政最終嘅目標同埋目的都係希望市民生活得更好，經濟發展係其中一個手段。但係點樣確保喺呢五年間，我哋喺執行方面做到呢？行政長官每年述職嘅時候，要向國家領導人述職，而喺五年規劃裏邊又講明，當行政長官述職嘅時候，要交代五年規劃嘅落實情況。
8: 對於喺15規劃如何可以配合國家發展嘅同時嘅話，我哋係擁有我哋香港獨有嘅特色，同埋我哋立法會議員點樣可以配合到呢個15規劃嘅話，發展可以做得更加好。
7: 我講立法會議員咧係要當然要反映民意，但係都要係引導民意。對於政策嘅一啲推行，你係最熟嘅，無論喺民間又好乜嘢其他嘅場合報導，未必準確嘅，亦都有永遠都有一啲立心不良嘅人咧，可能係挑撥矛盾嘅。呢個係所有社會都有噶，不同地方都有噶。咁所以立法會議員咧係唔係隨波逐流嘅一個領導者，係會主動將一啲正確嘅資訊，甚至有啲時錯誤嘅理解去糾正嘅。
5: 李家超也分享上任至今的感悟，他将特区政府团队比作一艘大船，行政长官是其中领导的船长，要鼓励引导每个司局长将自身所长发挥到最好，才能走得更坚实长远。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2: 香港最新公布的五年规划提出，金融中心地位要国际化，同时要巩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业界认为，这既是机遇，也是服务模式升级的关键窗口，也期望香港能够突出投资中国的重要窗口价值，让全球资本不仅是愿意来，更愿意长期留下来。
9: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出炉，17日举行的粤港澳大湾区财富管理峰会上，业界人士关注到其中几个关键方向。首先是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强调要国际化。业界认为，这正是把国家所需与香港所长结合，为香港金融业发展打开新的空间。
10: 香港既是内地企业的出海求投宝，也是海外优质资金引进来的诱导。我们希望通过香港这个平台，不仅服务企业出海，更把来自中国的专业投资管理能力推向全球，与世界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
9: 作为特区政府内地企业出海专班首批合作伙伴之一，中金表示，今年将结合业务优势推出相关计划，助力中资管理人国际化发展。另一个关注点是五年规划提到的深化金融家。业界表示，财富管理行业和机构可以当好长期资金的桥梁，帮助有相应风险承受能力的资金参与优质企业成长，助力支柱产业发展。规划还提到，推动香港巩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从财富管理行业视角看，这既是机遇，也是服务模式升级的关键窗口。
10: 伴随全球资金加速在香港的布局，叠加税制监管、互联互通机制的优化，带来跨市场、跨资产、跨代际配置的需求，也为信托、家族治理、另类投资打开了更大的空间。我们应着力加快推进买方投顾这个转型升级，加强全球投研、资产配置、数字化发展等能力建设，携手行业共同来提升财富管理的深度和广度。
9: 业界认为，香港要做的不只是吸引更多资金，更重要的是提升全球资产配置、风险管理和财富传承的综合服务能力，突出自身作为投资中国重要窗口的价值，让全球资本不仅愿意来，更能长期留下。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香港分论坛在今天举行，香港创新科技和工业局局长孙东在致辞时表示，要正视创新科技所带来的安全挑战，也期望社会各界要携手构筑网络安全生态。
11: 网络安全要长远发展，必须植根于产业与人才，因此我们在企业层面推出了安全 AI at职场赋能计划，协助企业构建安全且合规的 AI 应用生态，并连同业界鼓励青年人共同探讨前沿技术的防护机制，培育更多本地的网络安全专才，为香港乃至整个大湾区构筑一个更韧性、更加安全的创科生态圈。
2: 孙东也提到了，特区政府将会推出网络安全防御计划，为本地的机构提供网络的安全认证，发展共享防御工具和建立威胁情报的共享机制，巩固社会的数码安全韧性。这次论坛是由香港特区政府还有数字政策办公室及警务处的网络罪案科合办，有超过200名来自于内地和本地的公营机构代表以及业界人士参加，分享网络安全发展的趋势、挑战及实践经验，加强香港和内地在网络安全领域方面的合作交流。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在今天前往到深蓝的选区，也就是苗栗县，为党内的新议员参选人在辅选。对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2028年有把握能够重返执政，而黄国昌就回应说会履行蓝白合作协议，这句话就被认为是意有所指。不过就有县民特别向他喊话，这个蓝白一定要合作。
12: 我老板帅不帅？
13: 帅！
12: 你继续认不认真？
13: 认真！
12: 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
14: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陪同党内苗栗县议员参选人林智学扫街拜票，对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 国民党有100%把握在2028年重返执政。黄国昌的评论显得微妙。
15: 有信心啊，当然是好事啊。在县市长选举的部分，我们也会啊说到做到，履行之前啊跟国民党合作啊的协议。我想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未来在展望啊2028年才是一个比较务实的态度。
14: 黄国昌的回应被认为是对蓝白在新竹县合作破局一事意有所指。不过苗栗县是深蓝选区，县民的反应也很直接。
16: 一定要跟国民党合。
15: OK OK， 好好好。
16: 不是，不能再那个
15: 失败。
16: 好
15: 好好，
16: 拜托我们这一代都。
15: OK， 谢谢。
14: 蓝白支持者关注黄国昌与郑丽文之间的关系，而两人也将在28号赴嘉义市为双方共同推举的民众党籍市长参选人张其凯造势，两人的互动势必受到各方关注。凤凰卫视蓝镜头柯志强台北报道。
2: 2026年度的凤凰湾区财经论坛期间 ，AI 与投资、AI 商业项目估值等议题成为了热议焦点。大会也发布的是中国企业出海白皮书，关注在人工智能对企业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
3: 由凤凰卫视、凤凰网联合主办，华润集团和广药集团白云山战略合作支持的凤凰湾区财经论坛16日在广州举行。论坛举办的3场圆桌对话中，有2场都关注到 AI 与财经相关话题。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平台部副主任李孙提到，在长期研究者看来，技术演进应循序渐进，但大模型近年才走进实体经济，投资界市场上面对 AI 热点容易产生狂热情绪。
17: 大家应该是更多是放长线，就包括今天其实很多的嘉宾和这个专家也提到了长期主义。去年国家发布的深入实施人工智能价值道意见里边，其实从整个2027年重点领域突破到2030年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再到2035年智能社会，其实点到了很多的点和方面。所以其实就是在这个快和慢中间来说的话，我觉得它其实是更多的大家是寻求一种平衡。
3: 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则认为 AI 产业当下的确存在泡沫，但泡沫对产业快速发展并非坏事。
18: 当乐观的时候，我们会持续不断的乐观，当你这个增长持续2年3年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以后永远会增长下去啊，会变得特别特别的乐观。当乐观到一定程度，它一定会崩盘。所以呢，这个始终都没变过啊。所以呢，但是从这个产业自身发展的角度来讲，有泡沫是好事啊。
3: 投资业界专家也提出，判断企业长期价值的关键是能否被市场真正无可替代的需要，不能孤立地看待技术本身。除了宏观趋势分析，人工智能如何进入真实的生产经营场景同样受到关注。多位商界代表结合所在行业和企业实践，在新智生产力的星辰大海主题演讲环节中，为观察技术创新如何在实体经济中落地提供新的视角。本届论坛首次发布2026中国企业出海白皮书，从产品到生态 AI 重塑全球竞争力，梳理中国企业出海的发展变化，关注人工智能对企业全球化带来的影响，为观察中国企业从产品输出迈向生态布局提供参考。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广州报道。
2: 中国生物医药产业近年来发展迅速，在特定领域实现从零到一突破的原研药陆续的获批上市。行业认为，凭借着原创性的优势，中国医药企业的角色有望能够从参与竞争转变成为标准和规则的制定者。
19: 来自粤港两地的工商业界代表16号在广州出席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围绕上市公司全球化展开交流。香雪制药董事长王永辉在发言中说，中医药走向主流的关键在于解决数据标准化问题，确保数据可靠。
20: 经验的角度实际上就是一个数据啊，那个从数据的角度来讲，那可能牵涉到一个是标准化的问题啊，那个对那个传染率来讲，或者说是患者对一个医学的接不接受，关键就靠它的疗效，它的疗效如何去可信的，那这一点呢，可能就是我认为是中医药走向主流医学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突破口。
19: 今年五月，香雪制药的抗癌免疫细胞治疗产品正式启动确诊性临床试验。王永辉表示，预计在未来一到两年内，产品有望顺利上市。
20: 那个未来的一年、两年内啊，我们也会顺利上市，但仅仅是开始啊。那个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更多的管线的储备，更新的技术在后头。在一旦这个取得突破以后，我们相信后面的这些管线我们会反超。这种创新，随着这创新的这个进一步推动啊，我们不单只是参与世界竞争，我们还参与了这个游戏规则的制定。
19: 2026年以来，中国有59个创新药获批上市，超过80%是国产，其中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的首创新药。凤凰卫视陈维熙、同虎、李庭生，广州报道。
2: 好，下期回来将会带给您来自于北京现场的最新连线报道，稍后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1: 用心用呼望，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在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那么现场情况如何？立刻连线我们驻北京记者孙伟健来掌握。伟健，下午好。
23: 秀琴，下午好。
2: 请你带来刚刚外交部记者会上的重点掌握。
23: 好的，秀琴，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美国方面的消息啊。美国国会众议院昨天通过了一项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法案，授权美国总统特朗普可以对购买俄罗斯石油或天然气的前五大进口国加征最高100%的关税。对于这样的做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刚刚的记者会上也是回应表示啊，中方历来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有关合作既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到第三方的干扰和胁迫。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长臂管辖。另外的一则消息来关注到，随着巴西大选的临近，美国对巴西呢也加大了施压。一方面，美国政府是继续以新的关税来威胁巴西；另一方面呢，也是将巴西的两个黑帮的犯罪团伙列为特别认定全球恐怖分子。巴西总统卢拉呢就批评美方此举是要为施压干预寻找借口。在被问及中方的看法时呢，发言人郭家坤也是回应表示啊，中方一贯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祝愿巴西大选平稳顺利举行。以上两个焦点是我们在今天外交部观察到的。秀琴，
2: 好，非常谢谢伟健在北京现场为我们带来的最新连线观察，谢谢你。再来跟进目前的俄乌前线战局，乌克兰当局表示，俄罗斯在17号凌晨对乌首都基辅、敖德萨等地发动了空袭，而另一方面，俄罗斯的亚罗斯拉夫尔州当局就指乌方的无人机袭击已造成了当地的一家炼油厂受损。 好，带您看到，这是在当地时间17号的凌晨，在基辅市传出了密集的爆炸声响。基辅市长克里琴科就说，这次空袭导致有16人受伤，当中包括了2名小孩。此外，乌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也有一栋高层的公寓楼在俄方的空袭中被击中，造成还有多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在17号发表声明说，对基辅、扎波罗热以及敖德萨地区相关目标，还有乌海上舰艇实施了

0: 规模打击。另一方面，俄罗斯的亚罗斯拉夫尔州州长在17号说，在当地一家炼油厂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过后起火，也造成了有关设施的受损。不过，目前大火已经被扑灭。再来看到，现在叙利亚的社会秩序在缓慢的恢复当中，校园铃声也在各地重新的响起。不过，长期冲突导致大量的教育基础设施在严重受损，所以重返校园之路其实并不平坦。
1: 优素福每天都要步行数公里送他的三个孩子上学，他家附近的校园都遭到严重损毁，因此只能选择去更远的学校，忍受在废墟间长途跋涉的痛苦。
2: نحن كل يوم بنروح على المدرسة مشي بعيدة هي شوي لأن المدارس اللي حوالينا كلها مدمرة وبنروح مشي ونحن لازم نروح على المدرسة مشان نتعلم ونكبر وأنا حلمي إني أصير دكتورة.
1: 由于没有其他选择，优素福只能生活在一片严重荒废的地区。虽然房子尚可住人，但供电、供水等基本服务都成问题。在没有电灯照明的情况下，他的孩子们只能在白天学习，同时一家人还面临着其他诸多问题。
3: في صعوبة حياة هون لأنه عنا المنطقة مدمرة كتير وعنا ردم كتير بالشوارع ما في كهرباء ما في مي يعني في صعوبة كتير وسير قليل يعني السير هون تطلع تمشي مسافة منيحة حتى تطلع مشان تأمن احتياجاتك يعني اليومية والمدارس بعيدة.المدارس عندهم كلها مدمرة شفت يعني عينك أنت عم بيضطروا الأولاد يمشوا مسافة منيحة ويجوا مشان يروحوا يتعلموا يعني كل واحد بتعرف بيتعلم.
1: 叙利亚已有超7000所学校因常年战乱而荒废，导致成千上万的学龄儿童难以正常获得教育。然而，由于缺乏师资等各类教育资源，如何让孩子们尽快重返校园，仍是叙利亚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4: For the children of Syria, destruction is something that shapes their lives and their future alike. Behind every destroyed school, there is a pupil still hoping for a proper education and a brighter future.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0: 在16日，在 LA 的怀特曼机场，民众为日前在一场直升机报道当中遇难的记者穆雷诺，还有飞行员马尔西尼夫设立了一处临时的纪念点。带您看到，这是穆雷诺和马尔西尼夫这些生前的朋友，包括同事们为他们带来的鲜花，并且把他们的照片呢，就固定在过去停放直升机地点附近的这些围栏上头，要为两人打造了一处临时的纪念点。他们的朋友都说，希望在这样一个给他们带过快乐的地方，可以尽情来悼念他们。这是在当地时间的15号的晚间，一架为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旗下的地方频道在执行任务的直升机，当时在报道一起重大交通事故期间突然发生了坠毁，机上有资深记者穆雷诺，还有飞行员马尔西尼夫，通通都不幸遇难。另外还有一名地面上的人员也在事故当中遇难。不过目前这一起坠机事故还尚在详查的阶段。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16号也从加州的范登堡太空军基地发射了一枚搭载有机密载荷猎鹰9号火箭，目的是要为美国的太空军执行一项国家安全任务。那您看到就是这一枚猎鹰9号火箭，这是在当地时间的16日下午的6:07发射升空，当地媒体就在报道说，这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第三次为执行美国太空军系列的机密任务实施的火箭发射。这一枚猎鹰9号火箭在升空之后，火箭的可重复使用的助推器返回也降落在位于太平洋的无人回收船上。还有更多消息，持续关注我们的下一节新闻。
5: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6: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5: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6: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5: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6: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5: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玉柴机器石评天下，由玉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
7: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5: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8: Phoenix Go Global.
9: Phoenix Go Global.
10: Phoenix Goes Global.
11: Let's go Africa.
5: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兴业股份 X Plus 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3: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4: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5: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6: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3: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我们要强调勿忘国耻，要警惕日本新兴军国主义妄动，特别呢日本呢新的在军事化咄咄逼人，充满威胁和挑衅。另外呢，日本有最新的军事冒进动作，一方面希望打造呢所谓万吨的神盾舰，复活二战日本的侵略舰队，同时呢日本要研发潜射的相应的导弹，还有日本最新的与美国演习，正式把美军的低风导弹系统呢在日本进行试射，中国国防部强烈的反弹。同时呢，日本最新的情资披露说，有可能把未来日本的军费正式提高到占 GDP 的3.5%，甚至接近4%啊！日本的扩张侵略的行为正在蠢蠢欲动，各界都要高度的警惕。本周关注一下台海，台湾方向的台湾也说要研发它的相应的高超音速导弹。另外呢，台湾在台海一线的海巡署声称拥有了最新的入役的装备武器，是激光弹、脏弹、臭弹这些下三滥的手段呢。还有很重要，台湾希望学习俄乌之战当中所谓星链作战系统，指引台湾无人机，台湾打造自己的无人机啊，相应作战的星链系统。解放军有反制台版星链的最新的侵扰，还有干扰，甚至截断的相应的措施。关注一下台海，要提到呢，最近发现呢，其他各国的军队，包括军舰呢，高调的穿越飞越台海很多，解放军强力反制。今天都有分析，不过首先看看全球最新的军情谍报。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军事的情资。我们注意到呢，香港的南华早报最近大篇幅的披露到中国大陆两款新式的武器同时，注意啊，同时展开了测试，因此推断出最新的情资呢，这个中国大陆第一艘的无人机的攻击的航母呢，两栖攻击舰大舰即将在今年搭配攻击21隐形的攻击无人机进行出海，真正形成作战能力。我们来分析一下啊，南华早报报道呢也是引述了相关的中国官方媒体披露的情资，进行了综合的判断。首先提到了GJ21 啊，中国代号攻击21的大型隐形的无人攻击机呢，最新密集的在东北啊辽宁的葫芦岛基地呢进行密集的测试。同时解放军的076两栖攻击舰的大舰四川舰呢，最近同时期也展开了海试，而且呢可以说是一个作战的主体加上搭载无人机的母体，两者同时进行海试呢，它是非同寻常的，正式的进入了冲刺的阶段，很可能进行了整合，各自先进行自己力量的测试，最终要在整合，今年会正式的成型，解放军会拥有大规模的拥有无人机的无人机航母，正式在今年交付给解放军，形成初始的作战力，而且很可能未来呢会在南海率先使用。我们来分析一下相关的情资。首先提到的攻击21这款大型的隐形的攻击无人机呢，去年93阅兵的时候曾经高调的展示过，引起外界的关注，它是解放军的攻击11啊，攻击11代号利剑的无人机的升级版本，海战版本，更加的隐形，而且更加的大型，携弹量也更大，它的隐形突防能力，高速的突防能力呢有大量的升级。另外它内置的弹仓呢大约可以携带2吨的弹药，注意啊，2吨，而且呢是精确制导的炸弹，能够有效的进行这个对海面的攻击，包括对其他目标的攻击。另外呢它可以携带反舰导弹，直接攻击敌方的大型的舰艇，还有呢它可以携带PD-15的远程的超远距离的空空导弹。所以说这个无人机啊，隐形无人机携带各种不同的弹药，都是针对不同的目标、不同的作战任务呢进行攻击。作战半径可以达到2000公里，续航12小时，这非常重要。在海上啊，一旦出海，由母舰带出海，还能在海上作战半径2000公里，续航12小时。大家想象一下，而且不止一架，很可能是6架、8架、10架这样的饱和密集的打击力，在海上是很厉害的。另外，它可以完全的覆盖到台海不在话下，东海、南海，甚至日本海的内外。注意啊，这对日本形成新的无人机的打击的压力，同时呢它可以突破到直接指向第二岛链关岛基地的第二岛链，有效的展开侦测打击，还可以携带电子作战装备。我们注意啊，现在战争啊，很多时候呢电子干扰、电子对抗非常强烈，无人机本身除了攻击以外也可以带电子作战装备。另外说到它的母体076这个四川舰呢，两栖攻击舰，它本身具备电磁弹射能力，也就是说它能够电磁弹射的话呢，能够有效的满弹满油的把这些无人机弹出去，飞得更远。而且我们知道呢，解放军的第三艘的航空母舰福建舰也是电磁弹射的航空母舰，未来很可能076电磁弹射大型无人机也把这个无人机放到了福建舰展开电磁弹射。因此未来这个大型的攻击21呢，可以与解放军的歼20S 还有歼35各种有人战机展开高低搭配啊，各型的搭配，在海上互相的协同展开这个攻击。所以说今年呢，目前进入到9月份呢，已经知道是加

0: 速攻击主体和母体的加速测试要整合，今年入役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
1: 中国不断的强化海空武器的作战实力，强化维护中国的海上的主权。特别注意到呢，近几年呢，菲律宾在南海对中国的挑衅不断的升级。中国国防部、中国外交部呢，今年以来多次已经是敦促和警告菲律宾，必须要马上拖走，尽快的拖走啊！菲律宾窃取中国的仁爱礁，非法坐滩在仁爱礁的所谓菲律宾的这个老旧军舰了57号舰，而且中方呢发出了多次的警告。现在最新的情资说呢，中国已经秘密在演练，用最新的多套的手法、多套的方案，要随时的出手，要弄走菲律宾这个非法坐滩的旧舰，不能够让这个军舰长久成为菲律宾在中国一个钉子，在中国南海的一个楔子，钉进来，而且对中国呢严重的进行侵害主权的挑衅。我们注意到呢，一方面中国的国防部、中国外交部多次说呢，中国坚决维护南海主权，南沙是中国一部分。就在本周周二的时候，中国外交部还提到呢，南沙的楚碧礁、永暑礁、美济礁都是中国南沙主权的一部分呢。菲律宾无权对中国在这些礁石上呢进行的相应的行动，包括维权的措施呢指手画脚，中方会强力反制。第二呢，菲律宾这艘旧舰坐滩在仁爱礁呢，中方这26、27年以来基于人道，因为这个废舰上呢有菲律宾的一些士兵啊，很惨，生活在上面其实非常的悲惨的。但是菲律宾军方呢不断的派这些士兵呢在上面，中方基于人道这么一个废舰啊，基于人道给予补运生活物资，但中方强调这是临时安排，注意啊，是临时安排，拖了20几年了。关键问题有几个条件，第一，菲律宾每次要轮换生活物资，甚至要换一些所谓生病的这些士兵呢要换走替换人员，首先第一个，菲律宾必须向中国提出事先的通报。第二，中方的军警，无论是解放军还是中国的海警呢，都在周边呢、仁爱礁周边全程的监控拍摄，而且有现场的查验。菲律宾所有运送的物资必须要经过中方的查验，要是生活物资才行，生活的必须的物资包括淡水。另外呢，并不能够长久的把这个安排进行持续下去。但是呢，菲律宾是有自己的盘算和阴谋的，他是希望能够利用这个所谓废舰呢，企图长期的强化占据仁爱礁。我们知道呢，1999年，也就27年前呢，菲律宾以二战时期的这个废舰、二战时期的坦克登陆舰呢，强闯进入坐滩，搁浅在这个仁爱礁就坐滩了，然后就不走了。这样呢，士兵就留在上面生活了，就以这样的方式占据了仁爱礁。而且菲律宾的盘算呢，是希望不断的轮换物资啊，轮换这些士兵来长期霸占的这个企图。第二个呢，偷运了不少装备，希望偷运一些弹药，包括一些侦测的器材，放在南海侦测，但多次被中方拦截和没收扣留。第三呢，是希望偷运一些钢材，偷运一些加固材料，干嘛呢？就是把这个废舰还有上面的设施呢进行固定化的加在这个礁石上进行加固。但是同时最重要呢，最近菲律宾也希望呢设置一些阻拦锁，在这个旧舰外面阻拦锁，不让中方的军警强行的靠近，或者是进行海上的阻拦，还设计了浮标，还有电子的侦测设备等等。另外呢，海上的偷运虽然被中国的军警多次的拦截，但菲律宾也希望有除了海上运输以外有新的图谋，甚至向美国求援呢进行所谓空投。因为这么一个茫茫大海上一个废舰呢，很难精准的空投的，很多的物资可能投到海上并不能准确落点，所以菲律宾向美国求援，但美国并不想真正的这个直接的与中国大陆呢在海上交手，所以呢并没有帮助过菲律宾展开空投。菲律宾今年以来已经多次的进行强闯啊，进行故意的冲撞，针对中国的海警执法船呢和海警人员展开武力的冲撞，所以菲律宾这个旧舰，这个钉在南海上的这个所谓仁爱礁上的旧舰必须要拔掉。菲律宾军方的这个废旧军舰呢，多年以来非法坐滩到仁爱礁，占据中国主权的领土啊，这是非常恶劣的事件。根据香港媒体披露说呢，中国军方已经拟定了最新的方案，而且多套方案呢随时出手。而且中国内部也特别提到呢，这个常年在南海仁爱礁菲律宾呢这个挑衅并不能够久拖不决，多次已经发出了外交、军事包括行动上的警告，而且必须要给予措施上的解决。现在呢，我们掌握最新的情资啊，有多个方案，包括拖走这个相关的废弃军舰，这个能力中国军方是绝对有的。另外是夺控、夺占，包括是夺控控制上面的菲律宾军方的人员，以及拆解这个废旧的军舰，直接的带离这个拆解物，这是非常重要的。最关键呢，很一点就是中国大陆呢明确并不想用非常激烈的所谓军事或者开火的手段，因为当年呢也有人提到可以直接的进行炸毁这个废旧军舰就可以了。但是呢，中国军方并不想这么做，并不想直接的造成人员的伤亡， 并不想伤及菲律宾在这个飞舰上的这些菲律宾的士兵啊，所以并不想采取过为激烈的炸毁或者直接这个枪杀这样的事件。但是呢，拖带分解控制人员这个方法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注意到这几年中国大陆实际上已经有大量的相应的拖船呢，虽然是民间或者商用拖船出现在仁爱礁周边，同时呢也是要熟悉仁爱礁周边拖带这个大型废旧军舰甚至拆解之后再分段拖带呢，这是需要熟悉相关的路段海路上包括流程上的各种演练。另外中国军方的拖船，注意啊，中国军方的拖船在今年演习过有关的海上进行的废弃船舶的战控和拖带。大家注意啊，这个词非常关键，是解放军的大型的拖船今年进行过战控拖带废旧船舶的演练，而且这道演练已经演练过多次，有完整的流程。现在有三重的军事手段可以展开，首先第一重呢是外围的阻断，把仁爱礁外围南海更大的范围先封控起来，封锁封控之后菲律宾包括美军的舰只并不能够靠近。第二是包围核心区，核心区当然就仁爱礁这个废舰了，包围这个核心区。第三，通过无论是机降直升机机降还有各种的突袭的手段战控这个飞舰上的人员，控制人员并不伤害他们，但是控制人员同时可以展开相应的切割，把这个飞舰进行切割之后分别的进行拖带。这个呢在中国内部现在最新的讨论有两个关键的词语，而且特别提到第一个呢是主权必须要回到中国手里，而且要控制，而且要完整的把这次事件要解决关键问题。第一，不影响南海的生态，这个拖带也好包括切割也好不影响南海整体的海洋的生态。第二，要解决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难题，这次很可能就在今年要解决。看看全球其他的军情别报。
2: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日本正在建造第一艘的所谓神盾系统搭载舰，预计今年下水，明年入役。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现役已经有多艘的神盾驱逐舰，而新建的神盾系统搭载舰是搭载了原来部署在陆上的神盾系统，配备探测和跟踪能力都升级的雷达系统，排水量超过12000吨，远远超过海上自卫队现役最大的驱逐舰，理论上可以搭载更多的攻击和拦截导弹。报道说，日本刻意把最新的神盾驱逐舰升级成为导弹。但巡洋舰是二战之后首次复活，巡洋舰称为了大都妹的设计，刻意绕开和平宪法对大型的进攻性舰艇的限制，实现海上自卫、海上独立攻击平台的升级换代，为进攻型的侵略的再军事化铺路。根据军情官的沈拉木长最新请辞，日本这艘最新的导弹巡洋舰具备128个单元的垂直发射系统，可以发射每支战斧巡洋导弹，具备对陆地和对海洋打击力，以反导防御作为名义实施先发制人进攻侵略型的军事扩张。今后日本所有的神盾驱逐舰都可以配备美式的战斧导弹。日本向美国订购了400枚战斧巡洋导弹，已经开始接装。最新的情资说，日本防卫省启动了明年研发日本水中水下发射型的高超音速导弹，推进日本的无人潜艇具备发射长射程导弹能力。不是日本阴谋加快推进潜艇导弹的垂直发射系统和近音的发射模式，无人潜艇群谋求在大洋周边和亚太反击力突破。有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强调，日本海上自卫正在复活二战时期的侵略性的联合舰队，特别要警惕的是日本海上自卫的武器发展、大舰的研发、雷达探测、作战平台等各方面加紧扩张支援海外派兵、海外武力干预的野心。而日本海空作战体系目前越来越危险，对亚太和平稳定构成重大冲击和战略威胁。另一方面，共同社报道，日本会增加对所谓的友军支援框架的对象，有8个国家增加到最少12个国家，重点支援海上警戒、侦测、监视装备、支援的经费会增加超过2倍，指明拉拢亚太的国家应对中国。根据军情官的沈拉木长最新通知，日本这个秘密计划当中包括向柬埔寨的军队提供通讯的器材、警戒艇，帮助斐济建设所谓军用大楼。日本会对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斯里兰卡、越南、东帝汶、帛琉等国家强化军事支援。尤其引发关注的是，日本在不断的升级与菲律宾的军事合作，向菲律宾提供南海周边的电子雷达、巡逻体能装备以外，最新是把目标瞄向了南海另外一个大国印尼。日本正秘密地推进所谓帮助印尼改造港口的军事支援计划，目的是让日本的舰艇巡逻船可以停靠到印尼的港口执行南海任务。最新的情资说，日本通过拨款协助印尼改造南海、亚太的港口，增加巡逻停船的行动的基地、部署雷达，强化海 海洋监视里，日本还专门挑选印尼的南海拉土纳群岛两处作为优先的改造地点，延长码头，设置燃料库，增加侦测设施等等。日本承诺向印尼提供军事的执法船、大型的巡逻船、电子雷达等援助的装备，条件是换取印尼与日本在南海展开军事合作。
1: 好，地方提到日本的再军事化的军事贸易行动，包括新型的军国主义妄动呢，都是我们要高度警惕日本的直接针对中国有大量动作，包括在南海。提到呢，日本与菲律宾的军事联动以外呢，现在最新日本希望帮助印尼，但日本回过头来也关注到台海。最新的情资补充下，日本九个议员最近就在九月份的访问了台湾，秘密访问当中有一个重要的事项是希望推动，我们知道美台之间有所谓的台湾关系法，日本现在要推动所谓日本版本的台湾关系法，更加绑紧与日本的台湾之间的军事关系，包括情报关系，要强力的打压。同时呢，我们要注意到台湾有新的动向，一方面呢，台湾的海巡署在台海追逐解放军呢，包括警戒中国大陆的海警船呢，说要配置新的脏弹臭弹，同时呢，台湾也说要研发自己的台湾版的星链，解放军有强力的手段进行压制。看一个片段。
2: 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的国防工业体已经开始量产名为波熊保护的最新型无线电电子压制系统，能够有效的对抗干扰，甚至瘫痪乌克兰军方只因无人机攻击而使用的美国版的星链系统。俄罗斯声称，如果同时开启几十台这种反噬的设备，可以使到星链大范围中断工作。俄罗斯首不排除向全球所有感兴趣的国家输出传播这项反制星链的最新技术。根据军情网的沈南梦草最新的情资，台湾军方一直在秘密的研究星链在俄乌战争当中的作战的作用，并且曾经秘密的希望与星链的公司取得联系，希望建立所谓台湾与星链公司的合作管道。台军妄图在台海战事一旦开始被切断了电子指挥导引和对外联络频谱信号的时候，可以启动所谓台湾版的星链。不过中国大陆解放军一直在研发干扰封锁对手电磁，也就是卫星信号收发的干扰阻断系统和最新的军用的装备，并且中国大陆的科研技术实现过小型化和车载的机动部署的反制装备，并且在解放军一线部队入役，在实战对抗、在演练当中都有实战基础。另一方面，台湾联合报报道，中国大陆过去几十年对台湾岛的海上行动主要集中在台岛西部台湾海峡，而现在最新的战略是中国大陆延伸到台岛的东部到太平洋海域。刚刚过去这三个月，中国大陆平均每个月派遣两艘的海警船到台湾岛以东的海域巡逻。台湾联合报说，中国海警船目前在台岛东部的巡航范围面积27100平方海里，面积超过台湾岛的两倍。评论说，如果台湾海峡是前门的话，东部海域被视为是台湾的后门。台岛东部的海域不仅是美军及其盟友战士运送所谓补给军事装备的重要的通道，也因为水深适合潜艇活动，而水下的舰阵具备高度的战略价值。而一旦发生台海战争，除了是台湾岛补给的所谓关键的生命线以外，也是台军所谓战士保存台军的海军实力的舰艇疏散的隐秘海区，特别也是秘密的台湾政要逃亡的海上通道。台湾联合报报道说，除了台湾军方近期加大台岛东部海域和岛屿的军事演练以外，负责应对中国大陆海警海巡的台湾的海巡署最近秘密完成了一批所谓非致命性武器的交付的部署，部署到海巡署的舰队，除了有催泪弹、震撼弹、橡胶弹、照明弹和烟雾弹以外，还特别包含了所谓激光炫目系统，还包括有机鄙视抛射型七脏弹、臭味臭气弹、引爆弹等系统，今年都交付给台湾的所谓海巡署。香港军事评论指出，台湾的军警一无惧痛台海一线配置的所谓弹药，甚至出现了所谓臭弹、脏弹，简直是瞎三滥手段，胆敢使用，解放军和中国海警必然会给予严厉反制回击。
1: 好，评论提到台海最新的动向，补充一些情资呢，解放军密集在九月份呢展开针对台海的针对性演练。71集团军，我们知道东部战区啊，71集团军就是针对台海的，同时进行了相应的作战的实战的演练，海军陆战队也有针对性的演练。另外我们注意到最近呢，中国无论是解放军、海警还是勘测船、科考船、公务船，在台湾岛周边呢展开了密集的演训，包括侦测，也是掌握整个台岛周边的形态啊。最近解放军展示的火箭炮跨越台海、覆盖完整台海的火箭炮最新的演练，台湾大为震惊。看一个片段。
2: 据台湾中时新闻报道，解放军陆军最近展示机动多管火箭系统搭载的新型形成钢鱼式 动的红爆弹药的冶炼的画面，多枚的火箭弹在靶场上引爆，散布高速的金属碎片，可以压制敌方阵型和轻型的装备，在实战可以大幅的扩展打击的面积和打击目标的类型，打击力大增。马上说，以往在解放军东部战区面向台海的多次军事演习当中，都多次的出现过解放军这种相似远程火箭炮的设计的画面。根据军情网的小栏目当最新的情报，解放军的相似单炮结合的火箭炮系统是中国大陆一款高机动模组化的长城火箭炮的发射平台，轮式底盘，可以发射之后迅速的转移阵地，它也被西方称为中国版的海马斯打击系统。模组化的设计可以根据不同的打击目标选配不同的弹药，较大型的发射模组可以搭载战术弹的导弹级别的武器。

0: 机动的火箭炮系统，小型的火箭弹口，射程大约150公里，370毫米的火箭弹，射程大约280到350公里，战术导弹则估计射程达到500公里，射程都已经完整的覆盖台湾的海峡。特别是解放军最新展示的火箭弹空爆碎片弹头，优势在于可以打击加固设施以外的操作的兵力和装备，包括雷达操作员、通讯车辆、防空部队、维修后勤等必须在周期性暴露在外的军事目标。台湾中国时报报道说，解放军这类火箭弹药在台海战争的前期具有特殊的价值，解放军可以通过接连的打击，对于维持掩体设施运作的台湾的兵力网络达到瘫痪的效果，射到台军的雷达站、机场跑道、弹药库、油库、导弹阵地，特别是加固的指挥通讯中心的周边支撑的兵力，对于大面积的军事区域以外的钢片弹药展开覆盖性的面打击，造成损坏压制甚至失效，难以运作。解放军这类多管的相射火箭炮已经多次在驰名阴影海的演习当中实战了演练，而且呢，新型的空爆弹药的架势，直到跨台海的火箭弹可以实现大面积压制和远程近身打击的联合的作战应用。另一方面，台湾《中国时报》报道说，台湾的海巡署最新的报告指出，中国大陆海警客野和其他的公务船只近期进入台湾岛周边海域的数量创下新高。台湾的军事专家认为，中国大陆持续的搜集台海周边的海域资料，是为解放军的潜艇和反潜作战做准备。报道引述最新的分析指出，中国大陆的船舰相关在台海的活动，可能涉及海洋的采样和海床的测量，为中国大陆建立反潜作战的资料库，对于解放军海军非常有用，特别是反潜作战和潜艇对抗战。而这几个月以来，中国大陆的科研船在台海周边的活动大幅的增加，特别是集中在台湾岛东部的海域，规模是前所未有。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向阳红零三号的科研船，上个月经台海进入日本外海，并航行的深海海沟和海底电缆的区域，深搜琉球海沟和台湾东部的海沟的最新的水温资料，既可以用于反潜作战，也同时限制了美军和其他国家的舰艇展开类似的活动。而解放军对于台海到南海西太平洋一线的潜艇作战已经有完整战法。
1: 好，我们密集的看到台海最新的军事追逐和紧绷的状态。一方面呢，是解放军有新的武器装备和演练的升级啊，但我们注意到呢，为了给所谓台军台独壮胆呢，最近外军密集的有一些外国的军机，包括军舰呢，军舰是过航台海，军机啊，包括侦测机多次的飞越台海，而解放军进行强力反制，特别是最近呢，这个反制啊力度在升级，中国的战机呢直接往这个外军的战机啊逼近驱离，而且直接俯冲瞄准。稍后回来分析。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heavil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本周的最新内幕，关注一下台海紧绷的追逐对峙啊。一方面我们注意到呢，这个八九月份呢，美军的 P8A 的反潜巡逻机呢已经多次飞越台海展开侦测，而且外军的军舰、各种不同的军舰和战机呢也穿越台海，解放军强力的反制。最新呢，解放军也公开的披露了解放军战机呢驱离外国军机呢直接的俯冲瞄准，而且相应的动态每天都在上升。而且呢，我们连线下台湾的军事观察员施孝伟啊，以您掌握的区内的情资分析来向呢，目前如果台海这种追逐对峙不断的升级，会不会擦枪走火
7: 啊？如果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差池状况，都有可能会为这块这个水域呢投下极大的这样的变化。那而且呢，产生的变化可能是各方都难以承受的，所以

0: 即便就是说哈，陆方会对这些行经台海的这个外国基建啊，强烈的表达陆方的立场哈以及态度，但是我相信呢，还是会紧循着就是小心谨慎哈为上，也就是以擦枪走火的可能性的话，我个人认为是极低的。
1: 本周还有关于日本的严重的值得关注的军事事件，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的陆军，包括澳大利亚陆军呢、所谓美日澳三方的陆军呢，正在日本本土展开所谓陆军的联合的演习。特别注意呢，这个演习从9月8号一直延续到9月的下旬，连续2周的演习当中呢，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呢，之前已经有多套运到了日本了，这次呢要参与演习，要进行展示所谓瞄准目标，甚至要进行发射。关键的问题呢，美军有可能应日本的要求，在演习之后呢，把这个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直接就部署放到了日本本土，对中国形成新的威胁。中国国防部呢表示强烈的反对。我们注意到呢，中国国防部公开的表明呢，反对日本现在的这个新型军国主义啊相应的动作，是一个把地区拖向了危险的漩涡。同时呢，日本希望拉上外军呢、再军事化。另外，把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放在日本本土进行演练和部署呢，就是把战略型的进攻武器直接放到了中国家门口的周边，这是非常危险的挑衅的行动。同时呢，日本是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的破坏的力量。我们知道本周9·18是95周年，中国人勿忘国耻，必须要打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妄动。节目最后看看相关的画面。以上军事观察室下路滩，我们再见。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肯定要见个你的，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为啥？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3: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4: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3: 我爱你。
5: Let's, vamos, go.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6: 温德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潮生生不息，人代代向前，这是潮与人的故事，也是人与潮的咏唱。

一座自卑，二十丈堂，宇宙玄黄，此堂五极。他们曾是古海棠的名字，也是钱塘江边最尽职的守望者。

0: 500多年前的灾报，如今看起来依旧让人惊心。从现存最早的记录看，唐武德六年到新中国建立前的1331年间，有史可查潮灾183次。为了防止潮涌灾害，千百年来沿江的百姓不断地修堤筑坝，在钱塘江河口两岸修筑了不同类型的海塘。人与潮水、人与自然的博弈一直未曾停歇。
1: 你搬十块，你拆的也不够呀！你这个是文物啊，你又不是这个拿挖机咣当扒了一下运石头也得。
2: 哦，刚刚真到了我，差不多了。
3: 全露出来了，刚好挂出来，
2: 快了。
1: 它就是铺好之后，然后这个桩定下去，把这个柴条给固定的。它因为柴是一层柴一层土，一层柴一层土都差不多。原来可能是差不多15公分左右的，然后现在这么多年下去之后都压扁了，压扁了，有时候就完全结合在一起了。
0: 杨金东，杭州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自这段位于杭州临平的古海塘遗迹开掘以来，他就时不时来到工地和同为考古专家的周学斌讨论，清理现场。
1: 这段塘呢，它有一个很特殊的点，就是前面是柴塘，后面是石塘，就相当于一个就是双重保护的一个作用。
0: 古海塘大体上可分为土塘、柴塘、石塘三大类。根据地基及钱塘江水的具体情况，三大类海塘又会有一些轻微变化。
1: 从45年就开始谋划要建，一直到49年开工，乾隆49年开工到52年建成，整个石塘这个耗费了3-4年的这个时间段。前面的这个柴塘，曾经有人这个建议要把它给拆除，乾隆这个很有大智慧的，就是要柴塘要保留，作为它的潭水，就是他还发明了一个词叫重障，就是双重保护的这个。这个发现呢，就实证了这个这些文献的记载，非常有价值。

这座距离盐官古海棠不过几百米的海神庙，建于清雍正八年。整个式样是按照北京故宫太和殿来修造的。当年雍正皇帝为了确保海棠的稳固，自掏10万两黄金下旨在盐官修建海神庙，用于祭祀海神，安定海潮。5米高的汉白玉石碑，雕龙画凤，纹饰精美。阳面为雍正题写的浙江海神庙碑文，阴面是乾隆撰写的《粤海棠记》，父子两地同书一碑，十分罕见。乾隆在《粤海棠记》中写道：“恕郡民生休憩之官，孰有大于次者？”可见在乾隆的心里，修筑盐官海棠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一项大事。每年的朝神祭祀活动会如期举行，这是海宁境内祭祀钱塘江朝神的传统习俗活动，寄托着民众祈福纳祥的美好祝愿。2014年，朝神祭祀活动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这是位于杭州后潮路的一个小区，与如今的安宁生活相比，1300年前的这里曾是被蒙潮侵袭、民不聊生的地方。钱镠射巢的故事，相传就发生在这里。天分浙水映东明，日夜波涛不暂停。千尺巨堤冲玉裂，万人立玉始须平。这是五代时期吴越王钱镠在祭祀海神后写的两句诗。大浪淘沙，昼夜不息。钱塘江两岸原有的土塘根本无法抵御江潮一日两次的冲刷，面对汹涌肆虐的潮水，面对流离失所的百姓，这位写出陌上花开缓缓归矣的君主拿起了手中的铁剑。
1: 吴越王钱镠他实行的政策保井安民，从他开始大规模修了海塘。
2: 在钱镠时代，周荣石塘后来就逐步逐步再加固到还是不行，屡毁屡建，屡建屡毁。后来就是在明代的时候，王光升提出了搞一个这个石塘，当时做的试验段在五丈。
3: 1507年至1586年，
0: 公元1542年，在经历了与江潮的无数次对抗后，浙江按察使司佥事黄光升在浙江海盐创造性地修筑了五纵五横的鱼鳞石塘，并以当时稚子孩童皆能背诵的千字文为序，用不同的汉字每隔20丈为石塘编号。
1: 就是用条石，大概40公分宽，这个80公分长，大概20公分厚啊，这样的条石，底下是木桩啊，大桩，再上放条石，条石之间用糯米粘起来，再用铁绳，这个里面搭一个槽子，打一个铁绳下去，这样把它粘起来。所以这是做得很考究的，叫鱼鳞石塘。鱼鳞大塘非但是条石，而且中间呢做成像覆盖，像鱼鳞一样，顺着这个海的一面、江的一面呢，顺便收缩，下面最宽，慢慢往后退缩，以后都是条石，这样的减少这个海水的冲击冲刷，这样使它安全。而且呢，约定的距离中间呢还修什么钉子坝，经过这个钉子坝以后，再过去的水就可以比较缓和了。
4: 这是我们市水利文化馆收藏的一幅海棠千字文字号图。前面我们发现的清代古海棠的字号碑，然后看这张图我们就找到了它有对应的记录。你看，这是木字号，这是吉字号，这是武字号，这是盖字号，这是尺字号，这是申字号，这是我们发现的6块字号碑和我们馆藏资料的对应的一个记录。那么我们看字号图啊，编号都是以汉字来编的，它的名称是千字文。这个我们用今天的公路里程章来理解，就是为了标明海棠的所在的位置和长度。位置它是很重要的，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丁子坝上的七座衣冠冢面江而立，这是民众为以身抗朝殉身自责的官员立的。上有条条律令，下有万民生计，为了修筑海棠，历代官员们前赴后继，发出了棠在我在，棠损我毁这份对天下苍生的承诺。
1: 雍正皇帝好多朱批亲自批的就是为海棠工程的，因为这个国家工程官员压力非常大。有一次一个主管官员眼看

0: 这个塘一直修不成，而且呢海潮那天是非常大，他就干脆坐在海棠上面准备以身殉责，就是我要做这个事，如果做不到那我用生命来奉献，这也是一种形成一种职业的精神，职业道德。
1: 在今天的海棠上依然可以看到一个个修建海棠的责任人姓名，筑塘长度、筑塘时间都清晰地刻在榆林海棠的石条上。富庶的江南是清政府的粮仓，是国之命脉所依。乾隆年间水灾多有发生，除黄河水患之外，浙江海潮之灾形成强大的潮汐流，对沿海地区以及太湖地区造成极大的破坏。秋潮激荡，海棠震颤，钱塘安澜，江山永固的重担落在了年轻的乾隆帝身上。
2: 因为我们这杭嘉湖这一带，包括上海的松江、苏州啊，再加上无锡厂这一带的整个的 GDP 占全国的比重是非常高的，天下粮仓嘛。所以这个如果说海棠一溃决，两三年不能生产。
1: 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乾隆在位的60年间下江南的记载有6次，后人说他贪恋江南美景，却很少有人知道乾隆6次南巡有4次都亲临浙江海棠、阅视棠宫、实地指授筑塘方略。
3: 皇帝呢在北京面天下而居，主政天下，文化的中心却在江南。乾隆六下江南，他到了江南之后呢，他也成了一个江南控，所以他在第4次下江南的时候，他就到了海宁，看到了那个安澜园，非常的喜欢，他就直接在圆明园里面造了一个安澜园，叫四宜书屋嘛。
1: 安澜园以清秀隽丽名列江南4大著名园林，坐落在享有天下潮都之称的浙江省海宁盐官镇。公元1784年春天，乾隆第4次来到海宁，依旧住在盐官陈阁老家的安澜园里。这一日，乾隆让陈阁老请两个海宁籍的地方官入园，来陪他一起吃饭。青豆、腐皮、虾仁、千张、火腿、青红椒，陈府中的名厨掌勺为乾隆的宴席烧出了一道清清白白却异常鲜美的汤羹。乾隆用自己的方式告诉官员，做人要一清二白，修堂更不可私贪分毫。

这个就是离谱药日记的原件。这里面不光是反映的是离谱药三次治理海棠的日记，更主要的是反映了当时这个社会官员的一些社会活动，尤其是海棠资金的使用，包括海棠的一些技术和李普耀先生当时在这种处在那种社会他的一些生活，包括他文化生活医药都有关系。所以这个

0: 我们感觉这个它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很大。
1: 我们在翻阅这个日记的过程中的时候呢，我印象是应该是1903年底的那个日记里面呢，就夹杂着一张红色的纸张。那一张纸张翻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记载，就是1901年，就光绪二十七年、光绪28年的时候的一个修建海棠的一个账簪。然后呢，精确的数字呢，叫圆角分里毫丝忽微。我说实话，我以前看到数字的时候，从来没有看到过到忽微，我都不知道忽微是计算到哪个位置，毫丝什么意思？我只知道说这个分离，我们知道的，对不对？这个是很震撼的一张账单。
2: 清白为官，无愧于民。李辅耀这位湖南籍的官员，清末首任钱塘江管理局总工局长。娴熟地运用专业技能，把海棠建设管理得井井有条。他撰写的62本日记幸运地保留了下来。日记中有2/3的篇幅都是涉及海棠治理的内容、技术、资金、人员处理。尤为可贵的是，他为后人留下了一本石塘图说。海棠的安宁为杭州带来了千年繁盛的潮路。隋代时，钱塘江运已日趋繁忙。到中唐时，江岸两侧舟楫浮凑，望不见首尾。一派余盐俱为是，烟火启程村的昌隆景象。
3: 马可波罗对杭州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繁荣程度的评价令人惊叹。他告诉我们，在当年的杭州，这座城市有12000座桥梁。桥梁其实不光是行走，它主要是这个贸易流通啊、经商等等。而且他告诉我们，当时杭州就已经有10几个巨大的广场，周大概是3天交易。他说这3天一个市场的交易人数可以多达3-4万人。
2: 宋室南渡，杭州更名为临安，成为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成为了沿江州郡商品集散之地。从东面出海，进可至温州、福州、泉州、广州等地，远则可达日本、朝鲜及东南亚、西亚等国家和地区。海上丝绸之路以此地为中心，钱塘江运输达到了历史上的全盛时期。
4: 那个时候做生意，商道你要全靠陆路，在那个年代是困难的。所以它其实还是要跟水运结合，是吧？那么在古代的话，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就是一条大江大河，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高铁线。有了这一条这个大江大河的存在，那么我们的交通就便利程度就大大提升。
3: 认为在宋和元时期的钱塘江流域已经达到了那个时代的世界级的繁荣文明的一种水平，它不是钱塘江流域的，甚至不是中国的，可以说它就是全球的一个文明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的一个节点。
2: 海虹宁静，钱塘长安，充沛的水量，宽广的流域，赋予了钱塘江奔流不息的大河精神。站在崭新的时代，钱塘江流域再次成为了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和对外文化交流的窗口之一。浙江已与世界上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直接的经济贸易关系，专业市场通达天下。
3: 在这边

0: 大地上，无论是知名的鲁冠球，还是无数的温州的、台州的、义乌的，成千上万的浙江创业者，他们身上流淌的那种精神力量，就是钱塘江那种奔腾入海的磅礴的精神，就是一种时代弄潮儿的一种精神。
1: 风可以吹起一大张白纸，却无法吹走一只蝴蝶，因为生命的力量在于不顺从。八千年前，跨湖桥人驾着一叶扁舟冲向未知的海洋，出杭州湾，入东海，直至太平洋。面对未知，不放弃探索；面对困难，不轻言失败。这股流淌在浙江人血液里的澎湃之声，引领着一代代浙江人阔步向前。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一段铁轨，突袭北大营，
2: 忽然看到上空一个火红的炮弹，很响，轰轰的响，搁我头上过去。
1: 那一夜，沈阳全城沦陷。
2: 蒋介石和张学良一再通告，说不准惹事。
1: 国土一夜沦丧，不抵抗的抉择为张学良留下长久争议。
3: 我那就为什么才让上面的不抵抗呢？他说这个日本人在到处找麻烦，我去告诉他，别理他。
1: 而在9·18之前，东北政权更迭之际，日方曾以支持东北独立相诱，张学良力主东北意志。
4: 你当然是中国人，你为什么都独立要独立过？
1: 上世纪90年代，台湾制作人郭冠英记录下张学良生前400多分钟的口述影像，历时10年倾情呈现。
5: 到后来，慢慢的，我读了更多的历史，张学良的形象在我心中转变。
1: 95载，岁月流转。依托一手史料，回望那段激荡沉浮的历史，山河激变，张学良口述9·18。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攻入加沙
8: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5: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6: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7: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6，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8: 我叫吴燕青啊，是香港种菜的作家。
19: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经是我的菜园啦。咁我今年最开心的是甘蔗啊，好肥好。

0: 謝大家啦。咁今堂咧，我哋請到阿陳冠康老師啦，
1: 歡迎我哋嘅陳老師。
2: 好嘅，唔該曬嚇。咁我哋開始啦嚇。席慕容，我哋俾阿燕青老師幫我哋讀一讀啊。
1: 試驗之一，徐慕容。他們說，在水中放進一塊小小的明矾，就能沉淀出所有的渣子。那么，如果在我们的心中放进一首诗，是不是也可以沉淀出所有的昨日？
3: 我大學讀的第一個科目咧就係醫學啦，臨床醫學是西醫嚟嘅。咁後屘咧，始終都覺得自己真係好中意寫嘢啊，咁又繼續去讀咗中國語文教育啊。咁而家目前咧喺香港嘅大學入邊教書嘅。我而家咧就會去見一個學生啦，咁我個學生咧就今年畢業嘅啦，咁我係創意寫作碩士嘅，咁我今年就教佢哋一個課程，可能佢都好快離開香港啦。哎 ，Hello，
4: 是，
3: 哎，很開心今天見到你啊，爸爸，
4: 好啊好啊好啊，啊好啊好啊，
3: 唔
4: 該曬，哇好靚喎，
3: 謝謝。
4: 哎，我觉得佢好靓咯，系咯系咯系咯。
5: 我没有办法想象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女性在做的事情，就是因为我认识的一开始是课堂上的吴老师，然后在香港的话又很少能看到，真的在农耕的人吧，就是不太符合我一开始对于香港的这种认识。
3: 你好啊，好开心见到你啊！我哋而家系大屿山嘅东涌啦，咁我想带大家去我嘅菜地，我喺东涌咧就开咗一片地嚟种菜。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喺香港係一個好忙碌嘅大環境咯。咁同時我要兼顧我係媽媽三個小朋友啊，仲要翻工咧。咁有時就會覺得，我有冇一個好啲嘅空間可以更加安靜嘅咧？咁樣我會選擇去種菜啊、耕田啊。

Hello，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经系我嘅菜园啦，我嘅菜地嗱，大家请入啊！咁呢笪地咧系我6、7年前咁样开荒啦，成笪地嘅话可能超过一亩地啊！我以前住喺西贡嘅时候，2013年尾到啦，咁租过一块地嘅。当时我哋有8个朋友家庭一齐去种啦，咁谂住大人同大人做朋友，小孩子一齐玩。咁谂唔到，因为大家太忙啦，种咗2次就冇晒啦。咁我等咗7、8年，搬到嚟呢度咧，先玩到呢块地啊！我而家睇到最中意嘅，我哋过嚟呢度望一望啦，番薯苗啦，因为番薯好好种啊，佢一插落去咧就会好渐生噶啦。咁我今年最开心嘅系甘蔗啊，好肥好大啊，望可以你望我哋甘蔗，好大条啊，好粗啊，有冇见到啊？佢一边咧就已经咁长啦，咁长啊，所以好开心，佢好肥啊，你。

0: 系几肥啊！啊，好有成就感噶！我婆婆系我外婆咧，系个中医师嚟嘅。细细个就会跟住阿婆婆去识嗰啲中药，佢会同你讲叶系点噶，花系点噶，同埋啲味系点噶，你闻下啦咁样咯。好开心啊！真系会可以回忆翻晒嗰啲嘢，同埋有啲亲情喺度。因為那些地咧係要挖泥挖土啊，好難挖嘅，所以屋企人就會覺得你玩一段時間就自然唔會再做呢樣嘢噶啦。咁冇諗到我一玩就玩咗六七年咯，到而家都喺度做緊咯。所以佢哋有時都喺度諗，咦？點解你堅持到咁耐嘅？咁因為今年雨水好多，咁我就仲未點樣開始去種啲菜啊，試下啦，啊咁樣撒落去啦，咁就好均勻咁樣啲種子咁樣，好均勻咁樣撒落個奶度，因為驚雀仔會嚟食啊，咁就要遮翻一層好薄好薄嘅奶啦。咁咧慢慢就俾佢生，等待佢生長噶啦。
1: 觉得贵啊，
0: 好辛苦，同埋有时会觉得啊好攰啊，同埋成身泥成身水啊。
2: 咁其实都有好神奇嘅力量喺度支撑住咯，就系你同大自然嘅接触过程中，睇住嗰啲菜秧啊，嗰啲花苗啊，慢慢从一片叶到两片叶，慢慢咁样长大，呢个过程都好开心。呢啲我觉得系好神奇嘅力量咯。
0: 其實啱啱租地嘅時候完全唔識種噶，你會見到我啲工具咧，你睇我啲工具已經用咗好多代唔同嘅工具啦。你會見到我呢啲好似好 BB 咁樣，但係慢慢就有啲村民啦就會同你講：哎呀，阿妹你點樣去挖土啊？你點樣去種啊？咁樣咯。咁而家就慢慢學識咗去種啦。
2: 入秋先啦。
1: 入秋，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3: 有咩玩下？
2: 系咯，呢啲系我啲朋友嚟嘅，多谢太姐啊！
1: 花街坊关系点样？
2: 哦，好和睦噶，佢成日教我点样种菜噶。
3: 我应该咁用。
2: 以前咧，我其实唔系好坚强嘅一个人嚟嘅，成日喊啊，有啲咩事情就会好紧张啊，同埋好容易低落啊，同埋如果系工作受咗啲挫折咧，就会觉得咦，我点解做成咁啊咁样咯。但系你嚟咗种菜之后，你会见到原来耕田种地都系一个道理嘅，就系有丰收，又有休耕，又会落雨，又会台风，咁呢啲都系一啲挫折同埋系苦难嚟嘅。但系如果你接受咗之后，原来呢个就是一个大自然的一个好自然的一个状态，咁会令到我咧就会觉得，咦，也不过是这样啦，慢慢就会越来越坚强啦。

0: 我哋而家嘅村咧系叫做马湾涌村，咁呢条村咧有好悠久嘅历史。咁今日咧大家嚟咧系因为我嘅菜地就喺隔篱啦。咁因为我种菜嘅时候咧，成日啦可能会嚟呢度问翻啲村民一啲耕种嘅技巧啊，同埋嗰啲经验啦。所以同嗰啲村民阿婆婆啊，或者系店铺入边嗰啲店员啦，咁就熟悉咗。平姐，你好啊，平姐，系，诶，平姐你好啊，好开心见到你啊，
1: 好，你今日种咗啲咩菜出嚟咧？
0: 我今日种咗啲韭菜啦，哎呀，今日好开心喎，挖咗条大番薯，够唔够大？
1: 呢个番薯都可以攞嚟
0: 煲糖
1: 做
0: 水。
1: 健康餐嘅。

0: 健康餐。
1: 冇錯，呢個韭菜咧攞嚟炒蛋，我諗都唔錯嘅。
0: 我分享俾你啊，俾你，
1: 俾我。
0: 係啊係啊，係啊，全部。
1: 多謝你喎。
2: 今日去咗邊度玩啊？狗狗。
0: 最開始呢度我七年前搬入嚟嘅，咁最開始咧呢度周邊咧全部冇工地嘅，係原生態嘅一個環境嚟嘅。我哋大家都見到啦，就係工地已經好不近呢度啦，咁呢笪地咧，冇幾年就會消失噶啦，完全會冇曬噶啦，就變咗一個好現代嘅大型嘅商場或者係一啲私人住宅區，因為地鐵嗰度200米不到就已經有個地鐵閘口啦。我今年寫嘅在香港咧嚟到種菜啦，咁就準備咗七年。佢唔只係寫種菜啊，係以我喺香港嚟到種菜作為一個切口去寫香港嘅鄉村嘅現狀同埋佢嘅發展嘅歷史。我覺得有一種記錄低香港嘅一個現狀或者係香港嘅歷史嘅一個意義咯，同埋好多香港嘅鄉村婆婆同埋公公，佢哋年紀都好大啦，記低佢哋嘅故事係作為一種歷史又好啦，文化又好啦，文學又好啦，我覺得都會有意義。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
7: 去，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你知唔知今日去做咩噶？
2: 我哋
3: 温习图
1: 啊，
3: 系咯。好
4: 嗰度啊？你知唔知咩叫入侵物种？
5: 即系唔喺嗰个地方，
6: 即系唔喺嗰个地方本来生长
7: 嘅。而家好似识咗你之后咧，再识佢啊嘛，一齐识佢啊嘛，就。
8: 咁譬如我而家想铲呢度。咁我咧就將嗰個鏟放喺隔離啦，
2: 好熱，有啲暈，但係好有意義。
9: 有意義啦，覺得係啦，即係可以親身去睇下呢個環境啦，唔係淨係睇書本，真係去感受。
10: 咁要保護一個濕地咧，係唔係淨係我哋做得㗎啦？淨係我哋香港人做得㗎啦？
11: 要深圳同埋香港人一齊合作。
10: 要一齊合作，咁當然我哋要兩邊啊，即係深圳內地同香港一齊去合作，先至能夠保護到我哋嘅大自然。

0: 好行啦，你三個。
1: 你坐三位咗，
2: 坐三位，
3: 三人咯。
4: 我哋今日咧就會去搭緊旅遊巴啦，就係、是、去下白泥鴨仔坑嘅地方，係啦。咁呢個地方咧就係、是、喺後海灣嘅地方啦。以前咧係一個啲豪民會養豪嘅一個地方嚟嘅。咁啊，而家咧係一個我哋叫做生態嘅熱點，因為嗰度咧會有啲瀕危嘅物種啦，例如係馬蹄蟹啊、海草啊咁樣。你知唔知咩叫入侵物種？
1: 即係唔喺嗰個地方，本來生長嘅。
4: 係啦，冇錯，可能有啲人帶啲種子過去啊，可能佢自己游到水過去啊，係啦，咁令到嗰個地方出現咗啦，咁就係唔屬於嗰個地方嘅物種，我哋叫做入侵嘅物種。咁我哋今日就處理兩種入侵嘅植物啦，就係海桑同埋大米草，係啦，咁我哋陣間咧就會介紹下啲咩害處同埋去清理佢哋啦，好冇？多謝，好加油，耶，好耶。
1: 唔係去深圳，
2: 咩由深圳
1: 咩？係
2: 啊，入到去嗰度咪深
3: 圳
2: 咯。
3: 係
1: 咯，咪直接行
3: 咯。
1: Touch ground。我驚有地雷啊！
0: 咁今日你要注意飲水，補水，注意補水熱啊！有冇帽啊？
1: 有啊，喺我阿媽度。
0: 阿媽冇理佢哋係嘛？佢哋自己處理係嘛？
1: 係啊。
0: 有冇需唔需要噴係蚊拍咗？
1: 我冇啊，我淨係得一支普通水位噴。
0: 好啦，我哋跟住行啦，跟住大隊行。
2: 咧喺入邊咧會有即係。
3: 我哋係點樣識㗎？
1: 好似三年班操場嘅見你，唔係三年班同隊嘅時候見你嘅。
3: 我是幾多年班啊？
1: 四年班。好似識咗你之後咧，
3: 再識佢啊！我哋一齊識佢啊嘛，就係啊，我哋一齊識佢。
1: 係咯，四年班跟住我哋去旅行啦。
3: 係，
1: 好似去旅行嘅時候。
2: 嗱，呢個有個。
3: 我問佢38、39喺邊啊？
2: 邊度？
3: 哦好。38至39。
2: 自己嚟啊！
1: 咁咩除物？
2: 要除物。
3: 嚇！除物㗎？
5: 你都係咁新嘅，
1: 好難著啊！
3: 好燙啊！
6: 我費事密濕啫，
2: 接住曬，
1: 係咯，接住曬，
2: 得唔得啊？你
1: 爭啲。
0: 雖然我哋嘅力量好有限，不過只要每人點咧
3: 出一分力，
0: 咁其實就可以集腋成裘，係嘛？即係我哋嘅力量雖然好細，不過唔怕，每人出少少力都可以做有好大嘅貢獻嘅 ，OK 嘛
3: ？OK， 我攞鏟。
7: Sheila
3: 係
7: 邊度啦？
2: 一個鏟咁少，
3: 要唔要一個夾？兩個鏟咯，兩個啦，
1: 一個咩？
3: 哎呀，效率高啲啊嘛，有冇學過效率啊？攞個鉗啊！啊，有冇錯？一個大一個細大嘅，係咯。
0: 望住，
3: 第
0: 三
3: 個
0: 都
3: 跟
0: 我
3: 哇！
1: 哇，
3: 好痛！
1: 哇，好痛啊！
4: 係啦，咁呢個成個位都係大米草，大家可以放心鏟啦。咁譬如我而家想鏟呢度，咁我咧就將嗰個鏟放喺隔離啦。呢個鏟呢度咧應該係20cm 深嘅。咁我哋踩落去，用自己嘅體重200磅嘅體重放落去咧，咁咧就應該有15cm 到。咁我就掘佢出嚟啦，好似只匙羹咁樣，匙羹。如果唔得咧，就喺隔離呢邊補多腳，有15cm， 係啦，咁樣咧就應該可以掹到咁樣啦。咁呢度就係嗰個大米草嘅根咯。咁我就希望連根拔喺成個放喺個竹籮啱嗰度，放到落嗰個竹籮度之後一齊放去後邊係啦，高啲嘅地方冇有水嘅地方浸到咧，咁佢就會曬死變翻做營養啦。
1: 呢度全部都係嚟噶。
0: 係你可以。
1: 嚟啊！試下。真係咧，鏟深啲一次啊！
8: 我哋可以用手去搣佢啊！
3: 呢度，
8: 喂，呢個，又
0: 用手，
8: 哎呀！呢個唔得，呢個好實啊！
1: 邊度？
0: 一齊，一人一邊，好。
1: 哇，唔得啊！呢個掹斷曬。
8: 邊度？你叫咩名啊？
1: 朱俊明。
8: 幾年班啊？
1: 5年，升六。
8: 升六年班啊？小學。
1: 係啊。
8: 第一次嚟呢度。
2: 冇喐，我
1: 第一次。
8: 講得點啊？
3: 掹唔到。你唔好斷咗條筋喺裏邊啦。
8: 係啦，啲筋都要除埋佢。哇！你犀利喎，根都除埋佢喎，係嘛？ 知唔知點解佢要除咗佢啊？
3: 因為佢會繼續繁殖。
7: 如果你個根喺度咧，佢會
3: 再
8: 生長翻。呢只咧係外來物種，係嘛？會影響依度嗰個生態，係嘛？咁咧，我哋除咗佢咧，就依度嗰個紅樹林環境會好啲。
9: 咁想問，其實你手又揸到你揸住係咩啊？
4: 呢只咧係叫做護花米草，係因為種種原因咧引進咗嚟我哋香港嘅沿岸，影響咗原生嘅紅樹林嘅生態健康。
9: 點解當年要引入隱蔽咧？引入呢只？
4: 有唔同原因嘅，即係話當時對於一啲嘅誤解啊，亦都可能係一啲其他原因引進咗嚟香港。咁經過一段時間之後，發覺咧佢係影響咗原本本地嘅生態。
1: 哇！啲母女。
8: 哇！
1: 哇！
8: 依家點啊？
7: 不如我嚟問下你哋啊！
5: 你哋好啊！你可以將呢個搬到呢邊啊！
1: 我可以搬喎。
7: 好啊。
1: 搬啦。
4: 佢會生得比較高，遮擋陽光，令到附近啲紅樹林咧就吸收咗少陽光咧，就受影響啦。
9: 其實今次的活動是有啲咩團體參加
4: 嘅？今次的活動就以百計嘅，有來自不同的政府部門例如漁護處啊、路政署等等，亦都有來自民間和商界嘅，仲有咧就係有唔同的年輕人啦，同埋有啲小學生添。咁體現到咧就係官商民商界一起合作。
9: 咁頭先見到你同啲小學生一起啦，咁你覺得佢哋點啊？
4: 嗱，啲小學生講咧，佢哋都是第一次嚟做一樣嘢，覺得好有意思。因為咧，唔單止嚟體驗到香港啊，依一帶將會係北部都會區一啲嘅保育區，同時間咧，透過大家嘅合力，係可以加強保育我哋嘅環境嘅。
1: 哦，喂，有冇事？
7: 冇事。
10: 咁我哋配合呢個全國嘅生態日啦，咁就保護我哋呢一片嘅濕地。好啦，身後邊就係其中一種香港好常見嘅紅樹。有冇人知道呢種紅樹叫咩名
1: 字？水筆仔。
10: 點解叫水筆仔呢？
1: 因為佢嗰啲嘢好似一支水筆咁。
10: 好啦，我哋行近啲啊。嗱，呢啲咧就見唔到啲種子嘅嚇。咁其實平時咧，佢會好似啲水筆咁樣，好似啲筆咁樣就跌落嚟，然後就喺度咧就繁殖。咁因此我哋就叫佢做水筆仔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嘅目的就係保護我哋呢一片嘅濕地。咁當然我哋要兩邊啊，即係深圳內地同香港一起去合作。才能夠保護到我們的大自然，保護到我們的生態，也都配合到我們815的什麼事啊？記不記得？
7: 國家生態保護日，
10: 全國生態日，係啦，其實就保護我們的生態，保護我們的環境，也都是環境的一個自然的安全啦，好嘛？咁得啦，咁大家小心啲啊！咁你可以喺度觀察嚇。
1: 好，再看。
9: 今次係參加呢個活動有啲咩感受？媽咪講先。
11: 好熱，有啲暈，但係好有意義。
9: 咁平時暑假都帶佢做啲咩運
11: 動？通常帶佢去國內玩啊。
9: 咁今年咧？
11: 今年打算嚟緊佢去黃埔軍校咯，俾佢去。
9: 今日有咩感受啊？
3: 今日我又覺得我好好玩啦。雖然有啲攰，但係我覺得依一個都係值得嘅。
9: 咁學咗啲咩啊？今日？
3: 今日我學咗一種香港常見的紅樹林，就是水筆仔啦。跟住同埋又學咗彈塗魚同埋招條蟹。
1: 今次嘅活動咧就係可以過到嚟抽身試下燜插草，同埋呢次係我第一次。舊年嘅暑假我哋就冇試過過嚟，我哋踩過泥灘同埋燜插草咯。
9: 辛唔辛苦啊？
1: 唔辛苦，我係想留多一陣，因為嗰度係好好玩咯，同埋我覺得好有意義。
9: 點解帶佢嚟呢個活動呢？
12: 有意義啦，覺得係啦，即係可以親身去睇下呢個環境啦，唔係淨係睇書本，真係去感受，同埋中意嘅。
9: 咁今次嘅活動咧，三個朋友一齊咧，有咩感受啊？
3: 我覺得都幾辛苦嘅，因為要曬完咁熱嘅太陽，仲要有幾多其他小昆蟲，仲要自己落手去整，可以體會到嗰啲農夫嘅辛苦咯。
13: 其實我哋暑假咧，一般活動咧都係做一啲興趣班啦，譬如佢自己中意嘅嘢啦，譬如有籃球啊嗰啲，咁有平常嘅有太古訓練啦，咁之後就係玩啦。係啦，因為考試都壓力大啊，咁所以喺呢個暑假有時間就抽空多啲玩。
14: 这个活动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跟香港的渔农署、渔护署一起庆祝国家生态日。那其实国家生态日的宗旨就是让全社会大家更多的参与和了解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所以呢，这次我们就在这个香港非常重要的一个海岸带，带动社会各界一起来参与保护这个海岸带的这个生态，特别是把这些入侵的植物给清除掉。这次一共有100多个人来参与吧，然后大概来自10几家机构，我们还是非常开心的，因为有的是来自政府部门，有的是学生，有的是一些企业，然后还有一些是跟我们合作很久的，包括香港大学的一些学生和老师。那我觉得大家应该，我刚刚听到的反馈都是，一方面当然今天天气很热，我觉得，但是同时大家觉得辛苦也是非常值得的。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周日五星影院，世上没有绝对。
2: First, no system is safe. Second, aim for the impossible.
1: 计划没有完美。
3: MAX hat unseren Trick durchschaut.
2: Now we know who you are.
1: 人心没有可信，包括自己。
3: Jeder sieht nur, was sehen will.
1: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10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金融时报头条，因为这张照片啊很吸引眼球啊，好多个图像，不知道大家认识几位呢？可能大家眼睛先看到的是马斯克啊，中间还有放了一个特朗普肖像的金币啊，钱币。在这里呢，主要是看到这一次美国的中期选举啊，原来美国这么多有钱人，但他们捐入的资金，对一般老百姓来讲，那简直是用资金洪流去形容，会有什么影响？稍后说。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

眼尖的观众朋友，刚才在看到《金融时报》头条的时候，它的头版头的位置出了一张彩色的照片，旁边呢还看到了美联储局。之前符合市场预期，他们是三年来正式宣布加息了。来看看整体的情势。这《华尔街日报》还有这些政治新闻的网站呢，主要都在看它这一次加息的一个幅度。这次加了呢是0.25厘，也可以说把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啊，它现在是上调到3.75%到4%啊这个位置。但现在呢，接下来要怎么办？接下来比较重要啊。现在呢，因为整体在这一次的决定做出了之后呢，美联储12位理事投票，12票全部通过。都要加息。沃什呢他还说，最后呢，因为他现在整体的一个通胀了还是比较高的。另外还有两组数据，大家接下来看到的是接下来，因为现在市场观测可能今年内啊还要再加息一次。在这次联储局当中，他们会对于接下来的情况会做一些预测啊。很多人预测说，可能接下来呢的核心通胀率呢会到达一个高度，如果还要再加息的话，我认为大家会认为可能有一段时间还要维持一个高息的状态。那同时呢，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对于美国来讲啊，它是上调了0.1%，而这个失业率呢是从4.3%下调到4.1%，所以这些数字啊，让美联储局内的官员呢就认为说，从这些数据看来，你可以说美国的经济或许仍稳，但是通胀很顽固，整体释放出的一个信息呢，就是虽然经济仍稳，通胀未退，而且这次宣布加息之后，接下来呢可能还有一段时间是维持一个息率比较高位的状态。好，在这个时候呢，也可以看到，在这里包括《金融时报》也提啊，在这一次可以看到的就是联储局是顶住特朗普的压力了啊，顶住特朗普的压力，还是要升息来抑制物价。那同时一方面，大家接下来啊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央行的全球的央行会议是密集召开，投资人可以说是严阵以待。这整个的周期不知道会朝向什么样的方向去看啊？交易员特别关注哪里呢？这里他特别写了哦，特别关注在日本还有英国央行的决议，因为接下来这些都联动。日本今天市场也在看哦，可能明天它也是有些加息的一个动态。这研究的是这整体啊背后呢，当然跟国际政治局势有关系啊，这伊朗战争引致的一个油价。而现在这整体呢，在美联储局做出这样的一个公布之后啊，对于美国的中期选举压力其实是不小，因为特朗普还很生气啊，说根本就不应该加息，甚至应该把利息缩到只有1%。但是现实的情况恐怕很难让这样的事情发生。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经济日报今天有篇分析说，10年美债月5厘，缘何拖累了 AI 股估值啊？这个部分其实之前现在美股的强劲也被认为说是因为有 AI 人工智能这个高科技领域的一个资本在撑着。因为5厘啊，他们说是一个心理关卡哦。同时，另外一方面，其实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在今天《华尔街日报》的头版头条看到了这一条，现在这些避险基金啊，我们说对冲基金啊，可能成为这个本来就发生了动荡的债券市场当中的一个不可预测的因素。而且这个不可预测性呢，他们现在开始严阵以待啊，包括美国的纽约联邦银行呢，也开始觉得这会不会是个风险？为什么呢？应该这么讲，因为美国的债券市场近期的动荡情况大家都知道了，长债的收益率增加，使得本身国债的价值呢下跌。那么长期这有一些长期的资本支持啊，之前像是一些退休基金跟其他的长期投资者，他们就在这一波美国的国债市场动荡的过程当中把资金给撤回来了。他们呢去多元布局，当然是要投其他的部分，认为他们可能收益率更稳定、更长远的一个选择。长债这些长期投资撤出去的时候，哪里补进来呢？就是这些对冲基金跟避险资金。在报道当中提说，他这个突然间增加补进来的缺口啊，他可能看到避险基金在今年初持有约2万美元的这个美国国债，他等于说呢，这整个控制了创纪录了7%啊，7%控制了7%，这整个这个国债是啊这个。美国国债市场的一个份额，所以呢也引起有一些啊机构的一个注意关注啊，担心说它成为了一个不可测的风险。继续再看，这是加拿大跟欧盟之间的关系啊，我们在国际的版面上，特别是欧洲的媒体这几天讨论的非常的热啊。欧委会主席称加国做准成员，其实这个准成员的概念啊，他现在还想出了一个最新的词，在《金融时报》这里可以看见啊，《金融时报》这里说呢，是欧洲研议对加拿大敞开大门的提议，说是不是可以把它用一个联系成员，哎，这个概念可以先来做一个彼此之间的合作呢？而《纽约时报》的这一篇呢，来看的是说，

在特朗普怒火中烧中啊，欧盟跟加拿大联手的这个雄心或许遭遇到现实的考验。先来看吧，先看到欧洲啊，欧盟跟加拿大之间，他们现在有政治需要，彼此要靠近。它的困难在哪里呢？欧盟跟加拿大之间，他们也有贸易的协议，但当中还有好多项并没有得到欧盟完全的通过。那当然能不能加速，我们也知道欧盟的效率。能不能够加速通过这个部分，在制度的设计上也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另外，就从数字上来看，2025年加拿大它跟美国这里它出口的依赖度大概到70%这么高，它的市场还是很大美国的市场对加拿大来讲还是很大，尽管跟之前比呢还是有些下降，但这个下降的幅度呢可能还不够去消除这一种依赖的一个忧虑跟风险。那同时再来看呢，这样一个握手的一个背后，接续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刚刚提到他们说用联系成员看可不可以，不过这个部分有考验，就德国又跳出来说话了。德国怎么说？德国说，这个我们好像之前没有这样的一个法律依据，那如果决策权限会怎么定，连带是会有影响的。所以看来在欧盟内部对于加拿大是不是要用这样一个大家努力想方设法，它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新身份去定位它呢？可能这一阵子呢有一些重要的会议，大概10月底他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峰会到时候也会受到关注。再看在中东的情势上，特别聚焦在也门这一块，胡塞武装跟沙特之间两边的一个互轰，也使得这个区域的能源安全形势再摆上了一个风险台面。经济日报盛承麦加遇袭，沙特控胡塞犯红线，同时沙特石油设施在遇袭也冲击能源市场，现在很多欧洲客户甚至要订单取消，所以这一步呢也要看整体的后坐力，更多的视线放在了胡塞武装的身上。经济日报看胡塞真实能力之谜，岂是相传脱鞋军，言下之意就是不是外界看成那样子的一个情状态。那是什么状态呢？来看纽约时报的这一篇，纽约时报说这个看胡塞武装分子如何学会武装自己，在这里可以当消息看到呢，还通过了一些高科技呢。它除了它确实也有一些自主生产，它有一些大型的零件而且供应链也有一些多元化，这里当中也提到了有关于黑市那还有根据人工智能公司在这里呢是 Anthropic 对外提供了一些线索。这一家的人工科技公司提到，他们发现他们胡塞武装也有用了他们当中的一个龙虾来去做一些有关于武器方面的一些研究，但是目前还没有具体的证据说因此而设计出呢比较杀伤力大的一个武器继续再来看的这个是一个政治学家这个政治学家呢他做的一个预估说，现在好像在乌克兰战争的议题这怎么解决，他可能没有办法用外交途径了，没有办法用外交途径。他说的呢这个背景，当然他看到了没有一方愿意退让的领土争议在这个而且当前呢还没有说能够促成真正实质谈判的强烈动力。他当然举了很多的历史背景来去说不过他现在说的这个分析的当口呢，正是美国跟伊朗脆弱性的谈判，这个斡旋的谈判窗口非常没有关上，但是基础非常的薄弱，彼此之间又不信任，那同时呢美方又要再加强对于伊朗的经济制裁，所以呢有一个压的这个部分在当中他又做了这么样的一个谈话。那另外联合早报更要看这位是新加坡的防长，在这一次举行的香山论坛当中，他的一番谈话，各国需要重新思考赢的定义，赢不是强压你这种欺压，而是他说可能要用一个榜样的力量赢得世界他提到了这整个彼此之间大国的一个责任跟相互依存的关系应该是合作当中呢，我比较关注的是他特别用到了一个孟子的概念提到以德服人，强调以信任与价值来赢得真正的幸福，就是信你跟服你。王毅晤伊朗外长欲克制重开霍峡这里在北京这一次呢举行会谈两边会谈当中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王毅外长的一个谈话，他当然鼓励这里提到中方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的磋商。王毅敦促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强调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包括这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开放度的一个探讨。
文汇报标题，这是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北京香山论坛，强调武力解决不了矛盾症结，汇聚正义力量压制历史逆流城市为患。哎，这一句话在港媒呢，其他报信报这里就说，哎，这个是说哪里啊？即便未点名，大家也都懂的啊，切勿纵容啊，提到相关的谈话重点。再看今天的全球速览。刚才提到我们要遏制野心啊，这里看到美国海军也采购日韩战舰啊，这里呢常常呢在近期的地缘政治形象上呢，很多大家就会开始去看这个区域的关系啊，动不动呢也会在几方的关系当中有不同的一个看法。在李日经中文网比较新的看到，日本一架全球鹰侦察机坠毁，日本才一共三架。那这是首次在日本发生失联坠毁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啊，这个全球鹰。那这里呢是日本官方已经出来做说明了，是证实啊，他们原先只是说这个侦察机在高空的时候失去联络，在雷达上没有看到了，之后他们去搜寻，在海上发现了残骸，所以呢有漂浮物啊，所以就证实说这架飞机坠毁。目前还不知道原因，还在调查。不过在这篇报道当中里头引用的专家说，因为这侦察机在高空飞行应该不太可能啊，目前的情况是不是受到气候，很有可能到底是不是系统或是人为操作，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啊。另外，日本共同社这个独家一起看看，说防卫力准备计划草案啊，这个草案提出要引进超过50,000台的无人装备，这不止天空飞的他们要，还有海上航运的呢，他们也要。不过在这里呢，这个草案当中我注意到一句话，它当中有一个叫做首度明确啊，他们要建构应对长期战的持续应对能力。这是他第一次清楚的这么写，要持续能力。持续能力呢，包括他要投入10万亿的日元，要买一些弹药啦，这些做储存。而且当中还有一段话说，优先确保能持续作战1年的物资啊。他们到底在想的是什么呢？好，接续来看五角大楼。五角大楼挑选出赫格赛斯演讲的军人，体能与仪容要无可挑剔。你看在这里大家都说无可挑剔啊，今天的这个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也是，你看你的身材也要很好，而且这个仪态也要很好啊。这里呢，其实赫格赛斯之前就对美军的体态非常要求了，提出一些规律啊。他现在可以说是延续这样的情况。接着9月30号呢，他要发表一个演讲，就部队的现况那边去探讨，要各地的指挥官呢、啊，你赶快挑选一些人来参加。但是整个样子看起来，除了要符合他的仪态标准，同时呢，也要有一些领导能力的一个风范。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美军已经将这个体态、体能、纪律要求给制度化了。接续这条消息呢，我们来看到的是美国柴油的价格啊，美国柴油的价格，特别是这战争柴油的价格已经到1000亿的支出，这个数字很庞大。那经济日报于是就分析说，柴油价格涨不停呢，特朗普责无旁贷，所以近期特朗普在这个部分，因为他直接冲击到的就是民生，那他有一些客货运啊需要用呢，还有一些这些企业市场的一个关心。特朗普到目前为止把这个责任仍旧是手指着外边啊，不是他们自己的问题，所以这个争议呢还有得吵。接续的这一章呢，我们看的就是今天纽约时报有一篇意见观点啊，它主要是拒绝向美国移民家庭提供的残酷，而且是一个新规定。好，它这整体说的就是说，美国现在移民家庭这件事情的舆论在美国持续冲撞的公众的心理，但是特朗普政府呢新规定对于绿卡非常的严格，一些在等候真正认可的过程当中，你看这一门墙啊，甚至有一些公共明明看起来是对公众开放的公共福利的设施，但是在等待中的这些家庭一旦使用有了记录之后，担心可能会影响到他们接下来的一些评判哦。没想到这事呢，其实对于目前当前的美国社会状态来讲呢，它可能也是一个大家关注的议题。另外这个部分呢，就是美国的国会通过了一项制裁的法案，就是要制裁俄罗斯了，对经济这里要再去卡它。影子船队这里呢是要去制裁，同时啊，还有一条我们看见啊，就是受这个法案可能会授权特朗普对过去一年进口俄罗斯原油及天然气前5名的国家征收最高100%的关税，影响的对象其实还包括美国自己的盟友，像日本、法国、匈牙利等美国的盟友。当然，民主党现在有开始提出质疑了啊，说这个是不是权力会遭到滥用呢？接续普京呼吁投票，要称对乌战争，称定调杜马选举为民意指标。
在这里呢，他 RT 报道说他发表了一个历史性的一个谈话啊，因为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呢，俄罗斯即将要进行国会选举，在这当口，普京的喊话当中，除了要全民投票，而且也提到了凝聚社会团结，同时对于回应乌克兰的一个威胁，提到对手的破坏这个企图啊，绝对无法实现。而梅德韦杰夫在这个当口呢，特别戳了一下乌克兰，说与他们的对手不同，其实处于军事行动当中，俄罗斯仍然举行选举。接续是香港蝉联国际金融中心第三位啊，在这里续居第三，内地城市排名金评分是全面上升。好，看到这一篇副标题也很吸引眼球啊，上海呢也晋升了五强。再来看，就是韩美投资谈判还没达成协议呢，韩方要推迟国会报告，因为都还没有研究出个所以然来。在这个时候也看啊 ，SK 海力士跟英特尔携手合作，正就在美国生产存储芯片的方案展开磋商，所以这些是 ING 正在进行式，还在谈哦。这个投资协议的一个内容物，包括美国企业也在问，到底美国特朗普他现在呢，到底是最重要，大家关注应该投入到哪一项？那和韩国之前打的算盘可能有些不同，接下来还有一些争议。OpenAI 你明年 IPO 前再融资啊，它现在呢这些大科技啊，这些人工智能的大厂的 IPO 当然市场很看重，但核心是我们接续来看啊，这个 OpenAI 的这两条的一个外电新闻，主要是看到他们自己披露了六起模型失控脱轨的事件。这个显示啊，它的防护机制是有漏洞的。不过我们要知道它到底发生了哪些事件，除了大家都知道了越狱啊，就不听人类指控来设了一个墙给你，还是给逃出去，还有既然能够在训练的时候捏造历史资料与数据，还有呢能够搜寻一些未经许可把资料跟图像啊会上传到公共网络，更会利用内部储存库充当一个留言板，在不同的训练样本之间交换资讯啊！大家来看看这个发展。好，这一名歌手可能很多朋友知道 ，Ed Sheeran， 他的一个演唱会上呢，因为有一位唱 rap 的歌手，他是声援巴勒斯坦人，结果遭到了犹太组织抗议了之后啊，他就被迫要退出这个演唱会。就一听之下，干脆其他的声援歌手也都退了啊，就是对这部现状不满。所以可见国际局势啊，现在也已经影响到他的音乐娱乐事业演出上。大公报，中国建成通往东盟新通道，创下多项世界之最，这是平陆运河通航了，大西南百年出海圆梦。而且在这里我们看到扬帆起航过程，还有智慧系统能够协助高校护航。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看要闻追踪，美国的中期选举啊，需要的银弹可能超乎一般公众想象的多。今天《金融时报》放在头版，我们一开始给大家看这个报纸的版面啊，说资金洪流啊，亿万富豪主导的中期选举，共和党人看起来是坐享金主超级大笔的金元。文汇报在这时候看啊，这一次美国中选政治现金失控了，逼民生议题靠边站。这里呢，先看看这几个人头表示什么啊？这些都是超级大富豪了，他们在选举中投入了大笔的资金，像是在今年呢，2025、2026年的选举周期，一共筹集了28亿美元，28亿美元大概超过三分之一是来自前20名去做的政治现金捐献，而这里呢，当中更多的是这16个人，而这16个人当中呢，大部分人把钱是捐给共和党的，而且特朗普自己的行动委员会非常的强劲，目前至少保守估计就有4亿美金在手啊。那核心是这些有很多都是在加密货币领域啦，或是金融的这顶层人士，所以使得一般公众对于这笔钱会不会对他们来说之后会有一些图利的作用，特别让富者更富的这一块啊，发生了一些公众议题上面的探讨。接续就是《纽约时报》，《纽约时报》这篇我们来看到的，他写的是这个日本安倍经济学的存废啊，现在正可能开始在讨论了啊，这个开始在做一个辩论，这安倍经济学的一个辩论。原因呢，就是说现在因为之前的安倍经济学呢，主要是过去是要对抗通缩，还有日元走强的低利率政策，但是现在这种货币紧缩的声浪再起了。而且日本内部也有一些维持现状派，核心就是说他们近期可能对于加息与否，还有一些利率汇率这些联动都是有影响，主要看的呢可能还是日本的央行跟政府呢，或许会面临来自于市场跟国际间的一些更大的一些拉动力。那另外一方面，今天南华早报这边看到的呢，是说现在是高市扫描，高市扫描呢可能应泽连斯基在乌克兰对他的一个邀请啊，也希望说高市早苗能够去基辅走一趟。但是最近呢，是日本的众议院的议长，他先去了基辅，而且还在他们的最高议会里面发表演说，对当前的乌克兰战争情势也发表了一些关注点啊。可以想见，日本呢可能对俄罗斯呢这个时候都说了一些态度上面相对比较批评的话，这当然是符合乌克兰立场。于是泽连斯基现在透过这一个日本的众议院议长对高市早苗开出了邀请，但这篇说这可能对高市早苗来讲是陷入了一个两难情况啊，因为他当前之前对于普京呢，早前大家知不知道在南千岛群岛北方日本说是北方领土这个部分啊，普京登岛这件事情，高市早苗他的一个政治回应的态度呢，在国内还是引起啊，在他们国内还是引起一些很大的一个争议跟评判，所以接下来这是有一些地缘政治的这些磨合。另外这个是一个房产啊，大家很关注房产情况。南华早报今天消息说，东南亚的买家现在涌入香港的房地产市场了，而且这有个数字，现在主要的一个大行说，像以新加坡为首的区域资本，如今已经超越了中国内地，成为香港商业房地产最大的境外投资来源，这是商业房地产。另外同时呢，南华早报今天有一个消息，就是一个好消息，这个 ISO 我们知道跟国际品质管理标准非常重要的这个 ISO 9001啊，说今年中国在当中修订的时候发挥了一个关键的一个作用啊，在这里提到，而且呢，我们知道中国这个市场很庞大，兼具有一个庞大的一个认证市场，品质管理、AI 治理各方面的一个国际标准体系的融合，在这篇报道当中呢，也可以看到一些评估。中美 AI 性能的差距说缩到了4.4个月，这是新报一个标题。同时，日经中文网看美国无人机研发说比中国落后10年啊。彭博社这里是说华为即将要揭晓能够挑战英伟达晶片的一个最佳对策。在这里看到就是发展高科技 AI 顶尖这部分，美国无人机研发到底输在哪里呢？因为他们传统就是花大钱买那些机型，但现在受到全球你看各区的一个情势的一个影响，他们现在要投入成本，但是赶不赶得上呢？这文中呢，在观察当中也留下了一个问号。接续是香港呢第一份首份规划定了5大目标，侧重北都创科，对，这是重点说北都定位是主动服务国家发展平台5年的规划，大家看有几项香港这里很关注，毕竟是港府第一次推出5年规划，它是一个核心大目标，而且我们核心看到它的政策最后落点还是在民生的项目上，未来呢，我个人感觉它在北部的一个发展这里整个一个创科，南部金融，同时香港也守住现有的一个优势，整体发展集聚，最后会落实实惠到民生。继续是大千世界，
我们快读来看大公报，大陆社交平台对台青吸引力提升，国台办表示乐见啊台网友当成第二课堂，结交朋友，参与两岸交流。是的，我身边越来越多朋友，台湾的朋友在问啊，说哎呀这些短视频啊，是要怎么样才能够互动更多呢？另外，国产超音速客机拟年底试飞。说北京上海啊这两边只需要半小时呢，在这里超音速飞行可能有望实现。新加坡提倡阅读看书打卡可以换钱啊，在这里呢主要呢是对于希望民众少滑手机啊，一些政府的方案希望能够推动全国来施行。这个好消息很多朋友在网上都刷到了，亚洲第一人中国越野名将赵家驹，原本是杭州的外卖小哥，我们说现在外卖小哥真是非常特殊独特的一群啊，他的巨人之旅330公里破纪录夺冠，打破欧洲选手16年来的垄断，恭喜他，这一趟真不容易啊！这个老鼠实验啊，科学重大突破，说什么呢？人类大脑组织竟然可以成功在小鼠体内来生长，在这里最重要的接下来研究，比如说对于一些思觉失调症、癫痫、自闭症等神经发育障碍的成因跟机制，希望在这个部分科学家啊想要有所突破啊。在照片一起来看看，这是修达之前在面临了极为争议的移民争议之后，在当地其实还是部署做了一些临时收容中心的设置，一同关注。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7: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8: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16至17号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的重要指示。
1: 习近平指出，党的18大以来，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

0: 部的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的一处空军基地。针对沙特方面谴责胡塞武装向伊斯兰圣地麦加发射无人机一事，胡塞武装否认这一指控。
1: 美联社在16号的报道中引述两名地区官员称，沙特阿拉伯的导弹拦截弹即将耗尽，已要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地区内部署防空力量，以帮助防御胡塞武装及其他伊朗支持的组织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由于美国仍在应对与伊朗的战事，自身的拦截弹库存也已减少，因此尽管美国是沙特主要的盟友和武器供应国，沙特也只能转向其他盟友寻求援助。 消息官员还表示，沙特处于非常艰难的境地，因为不仅要保护其军事基地和政府设施，还要保护全境的石油设施。沙特也在寻求号召其国际盟友对胡塞武装发起集体回应，称给外交一个机会，阿曼和埃及正在主导缓和地区局势的努力。 胡塞武装16号发布声明及视频称，沙特一架F-15战机当天在马里卜省执行敌对行动时，被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落。在燃烧殆尽的废墟中，胡塞武装人员找到一块印有沙特阿拉伯国旗的疑似机翼残骸。胡塞武装表示，沙特战机被击落后，两批沙特 F-15和台风战机进入马里卜省领空，搜寻被击落战机的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当天还表示，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或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海米斯穆谢特一处空军基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6号发表声明称，沙特防空部队前一晚在圣城麦加以南拦截摧毁一架胡塞武装无人机，并表示麦加的安全是一条红线。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强烈谴责针对麦加的袭击行为，称赞沙特军方应对及时。卡塔尔外交部、土耳其外交部和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处等也谴责胡塞武装，并表示支持沙特为捍卫国家安全与主权而采取的一切措施。面对多方指责，胡塞武装16号否认指控，称胡塞武装对伊斯兰教圣地没有威胁，其跨境行动针对的是沙特石油设施和军事基地，这些目标与麦加相距甚远。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6号报道说，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举行会晤，双方讨论了红海紧张局势。报道援引一名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这次会晤是在阿曼政府协助下举行，重点讨论了维持美国与胡塞武装去年5月达成的停火协议，以及确保曼德海峡保持畅通。 美方派出了大使馆的外交官参加会晤，但大使本人没有出席。胡塞武装则派出该组织常驻阿曼成员阿卜杜勒萨拉姆等人出席。消息人士说，胡塞武装代表在会晤中明确表示，希望维持与美国的停火协议，并强调他们的袭击仅针对沙特船只，所有其他船只，包括美国和以色列船只，可以自由通过曼德海峡。
3: 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指出，此次会晤结束一天后，美国副总统万斯于14号对媒体证实，美国一直在与胡塞武装直接对话。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号曾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报道同时披露，目前约有200名美军人员驻扎在沙特，向沙特提供有关胡塞武装的情报和相关数据，但不会直接参与军事行动。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对媒体表示，美伊战争正在接近尾声。特朗普重申，伊朗十分想和美国达成协议。他并表示，这一消息是美国直接从伊朗那里获得的。
4: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and we'll see how that works out. They're very much wanting to make Iran is very much wanting to make a deal. We'll see how that works out.
0: 另外，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计划本月22号联合国大会在纽约举行期间，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等海湾国家领导人或外长举行会谈，讨论与伊朗战争的下一步措施，以及美国关于战后局势的战略构想。 报道称，此次会议也可能会扩大规模，邀请其他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参加。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八名阁僚留任，外交、安保和财政等核心阁僚不变。日本维新会首次有议员入阁，总务大臣林芳正则是没有被列入新内阁名单。而两名曾经因为政治资金问题受到处分的议员也互启用，引发在野党批评。
1: 第二次高市改组内阁周四傍晚正式成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首次进行了内阁改组，18名阁僚中8人留任，7人首次入阁。高市保留外交、安保、财政和经济政策等主要阁僚，政权核心框架基本保持不变。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相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留任，厚生劳动大臣上野贤一郎、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经济财政担当大臣城内实、经济安保和外国人政策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也继续留任。新入阁人士中，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思宏出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是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组建联合政权以来，维新会首次有议员进入内阁。另外，曾因自民党派发政治资金问题受到处分的祝和生出任农林水产大臣，官方红出任文部科学大臣，这是黑金问题曝光后受处分的议员首次入阁。日本在野党对组阁人事安排提出批评，立宪民主党代表水冈俊一表示，这次人事安排相比组织内部协调更优先高市本人的意向，并表示将在国会要求两名相关阁僚就政治资金问题作出说明。公民党代表竹谷俊子则表示，这次改组整体框架没有明显变化。
2: 高市早苗这次改组内阁有非常明确的特点，就是他保留了外交、安保和财务方面的核心阁僚继续留任。这样的人事布局是因为一年之后将会迎来自民党总裁选举，高市除了要推进政策之外，也要保证在自民党内的支持基础。凤凰卫视李淼、沈金成胜日本东京报道。
0: 美国白宫16号发布公告称，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备忘录，将加拿大原产商品排除出美国政府的采购计划。特朗普同一天并威胁说，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有可能会招致美国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
3: 特朗普当天在北卡罗来纳州下机后，针对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发出威胁，不排除对欧盟征收非常高的关税。
4: No, I think it's laughable. Look, the whole thing with Canada. Canada's been a terrible trade partner. And no, I don't see that. And if they do that, if I think it's at all a hostile act, I will put very serious tariffs or stop trading with Europe on many things. So if they do that, if Europe does that with a bad intention, if it's a good intention, that's fine. If it's a bad intention, we'll put very heavy tariffs on Europe.
3: 为反制加拿大买加拿大货政策，特朗普当天签署备忘录，将加拿大原产商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白宫在公告中指责加方限制美国企业进入其各级政府采购市场，并称加方企业原本可参与规模超2800亿美元的美国采购项目。特朗普指示美国贸易代表与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与联邦采购法规委员会协调，识别并移除政府采购计划中的加拿大商品，同时要求贸易代表持续监测加拿大联邦及省级政府采购市场中的美国原产商品待遇，并上报任何或需进一步采取行动的情况。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美国此前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随后对美国实施等额反制关税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中国外交部批评美方长臂管辖没有国际法依据，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俊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3: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

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和印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国和印尼同为新兴经济体，将深化战略沟通，推进全球南方国家的团结合作。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欢迎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访华。王毅表示，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上个月，双方启动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同时举行中印尼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中国印尼是两个大国，也是新兴经济体代表，两国深化战略沟通，加强战略合作，同时具有超出双边关系的重要影响。中方愿同印尼携手推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发挥发展中国家的作用。王毅表示，两国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合作转型升级。中方愿在基建、工业园区等传统合作基础上，开拓生物制药、信息科技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教育交流和人才培养。中方愿同印尼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包容发展。中方愿帮助印尼提高自主发展能力，加快现代化进程，也希望印尼为中国企业在印尼长期稳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提供强有力政策支撑。卢胡特表示，印尼高度重视对华关系，中国是印尼发展进程中最可靠、最长期的战略伙伴。印尼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支持与参与，印尼希望借鉴中国实施十五规划的成功经验，同中国加强生物科技、医疗健康、先进制造、数字金融等战略新兴产业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探索开展联合生产、研发和创新。愿和中方携手，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切实转化为更多务实合作成果。
2: 王毅和卢胡特今年八月在印尼举行会谈，双方探讨了双边贸易、印尼工业化等议题。中国和印尼地理相近，优势互补，中国是印尼最大的贸易伙伴。除传统的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之外，双方还将进一步加强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家浩北京报道。
0: 针对美国国会授权总统特朗普对俄罗斯的油气主要买家征收高额关税，中国外交部今天批评美方长臂管辖没有国际法依据，中国和各国正常经贸合作不应该受到干扰和胁迫。
3: 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地时间16号通过了一项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法案，授权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购买俄罗斯石油或天然气的前五大进口国征收最高100%的关税。中国外交部周四表示，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长臂管辖。
4: 中国历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有关合作既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的干扰和胁迫。我们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没有经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长臂管辖。
3: 随着巴西大选的临近，近期美国加大了对巴西的施压。美国政府一方面以新的关税威胁巴西，另一方面将巴西两个黑帮犯罪团伙列为特别认定全球恐怖分子。巴西总统卢拉称，美方此举意在为施加干预寻找借口。在被问及中方对巴西大选的看法时，郭家坤作出回应：
4: 中方一贯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我们祝愿巴西大选平稳顺利举行。
5: 郭家坤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跨越式发展。两国元首通过各种方式保持着密切沟通，是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的重要体现。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0: 中国商务部今天召开例行记者会，针对欧盟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限制部分第三国企业参与公共采购。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对此高度关切，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为各国企业营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6: 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盟公共采购法案设置的欧洲优先条款，并将安全等非市场因素纳入评标标准，可能排除或限制部分第三国企业参与。中方对此高度关切，认为欧方近期相关措施带有保护主义色彩。
7: 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的立法进程，及时的评估 相关的影响。
6: 对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近期关于欧盟将动用一切可用工具推动对华贸易关系再平衡等言论，何亚东强调，中方立场一贯明确，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另外，有外媒记者问及中美共同实施300亿美元对等交税的相关情况，何亚东表示，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相关进展。凤凰卫视杨希吴若明北京报道。
0: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闭幕。当天上午，论坛举行了主题为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和发展中国家的作用与愿景两次全体会议。来看本台特派时事评论员郑浩从论坛现场发回的观察报道。
8: 为期两天半的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已经是圆满的落幕啊！上午呢，举行了两次全体大会啊。第一场的全体大会呢，主要是围绕着亚太地区的安全与挑战展开了讨论，而最后一场第四场的全体会议呢，主要是围绕着发展中国家啊如何在面对安全稳定挑战这方面啊来和其他的国家展开合作。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呢，给我的一个感受呢，就是比以往更加的务实啊，讨论的呢更加的热烈啊，那么涉及的内容呢更加的广泛。而达成的共识啊也是最多的啊，为什么啊？主要呢还是因为，当下啊当前就是地区的冲突分歧啊在不断的增加，战争呢不仅老的战争、旧的战争没有结束，还爆发了几场新的这个战争，所以呢在这样的一种，世界各国家都面对着共同的安全挑战的时候，那么大家都有一个安全上的一个关切，都有安全上的一个。呼吁，而且呢，最主要的是北京香山论坛呢，它为中小型国家、弱的国家啊，那么提供了一个发声的一个机会。这个呢，在其他的论坛是几乎是看不见的啊，几乎是看不见的，或者说，即便是有啊，那也是个别的。但是呢，你看北京香山论坛啊，它给很多的一些小国啊提供了一个机会，然后他们来表达自己的诉求。纳米比亚啊，今天上午呢还有纳米比亚的这个代表来发言。最后一点呢，就是北京香山论坛它所达成的共识啊已经是日益的可以变成可以操作的政策。很多国家的代表，我在台下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他们说啊，很多的一些他们听到的发言或者是参与的一些讨论啊，他们认为呢有些政策的建议可以回国以后向本国的政府来提交相关的一些意见啊，一些建议，让在北京香山论坛形成的一些共识以及呢最大的一些安全的关系啊，可以变为各国之间相互推进合作的一个途径、一个工具。那么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呢，北京香山论坛它所讨论的东西就可以落地，而不是呢在台上只是空讲，大家呢只是坐在一起啊，那么讨论一下啊就完了，而是呢要把它变成一种行动。而今年正好是北京香山论坛20周年啊，大家呢也都期待明年啊，那么齐聚北京，北京香山论坛能够迈向下一个20周年啊，为地区、为世界的这个和平稳定啊，做出它应有的一个贡献，这就是我的观察。
0: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公布，有议员关注五年规划的成效与行政立法的配合。李家超回应表示，行政长官有责任在每年述职的时候向国家领导人汇报规划落实情况。而在政策推行期间，立法会议员也应该发挥引导民意的作用，协助向社会传达正确的资讯。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到立法会出席互动交流答问会，回应有关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与2026年施政报告的提问。有议员关注五年规划如何取得成效，以及立法与行政机关之间如何做好配合。
9: 在五年之后，我们香港市民无论在经济、民生、住屋、教育、就业等等各方面的情况，是不是会比现在是过得更加好，我们市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大幅的提升。
10: 施政最终的目标和目的都是希望市民生活得更好，经济发展是其中一个手段，但是如何确保在这五年间我们在执行方面做到呢？行政长官每年述职的时候要向国家领导人述职，而在五年 規劃裏邊就講明，當行政長官述職嘅時候，要交代五年規劃嘅落實情況。
11: 對於喺15規劃如何可以配合國家發展嘅同時嘅話，我哋係擁有我哋香港獨有嘅特色，同埋我哋立法會議員點樣可以配合到呢個15規劃嘅話發展可以做得更加好。
10: 我講立法會議員咧係要當然要反映民意，但係都要係引導民意。對於政策的一些推行，你是最熟的，無論在民間也好，什麼其他的場合報道未必準確的，也都有永遠都有一些立心不良的人呢，可能是挑撥矛盾的，這個是所有社會都有的，不同地方都有的。所以立法會議員呢是不是隨波逐流的一個領導者，是會主動將一些正確的資訊，甚至有些時候錯誤的理解去糾正的。
12: 李家超也分享上任至今的感悟，他将特区政府团队比作一艘大船，行政长官是其中领导的船长，要鼓励引导每个司局长将自身所长发挥到最好，才能走得更坚实长远。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0: 李家超今天出席联合电台节目，回应市民提问，提及就业困难的问题。李家超表示，两份文件都聚焦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相信可以增加香港的就业机会。
13: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施政报告出炉，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电台联播节目，有市民致电与提问，关注就业困难问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明确支持本地就业优先，当局也会研究运用 AI 检讨香港人力需求，技能提升局也会协助市民就业。他认为在新政策下将产生更多就业机会。
14: 我会觉得机遇是比以前多，我们是掌握到第一国家发展的机遇，国家亦都是世界我相信大家公认的是一个稳定器和一个动力源来的，所以比出来的机遇是很多，我们亦都产业是多元化了，那变得我们的职位我相信会是更容易给到每一个人他更加适合自己的，我都相信工资会因此而增加，当然有一个过程，但是我们整个五年规划甚至施政部都向着这个方向去做。
13: 而新一份施政报告也提出成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专责小组，李家超指希望首先从教育着手，将 AI 融入日常课程，提升学生的 AI 素养。
14: 首先我们会希望从一个教育方面，所以教育局在方面是会做不同的工作，包括在 AI 纳入它不同的课程里面。外国有些情况就是因为一个譬如未成年特别的学生用的 AI 太多，就他的世界就是 AI， 連家人都不聊天了，那就導致他有一個叫做社區脫離了這樣的情況，那我們不希望這些發生，所以如果在教育在鼓勵或者環境營造方面幫到他們，我覺得這個是最好。
13: 针对香港低生育率的情况，施政报告也提出11项组合拳鼓励生育。李家超强调，生育是个人的重要决定，如果想生育但有顾虑，特区政府会尽力协助创造综合性的生育友善环境。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0: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十五号访问埃及，和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正值红海安全形势急剧变化之际，沙特王储此时出访埃及有怎样的目的？塞西表示支持通过政治途径解决也门危机。埃及是沙特筹建的海上防卫联盟的关键伙伴，但埃及并未承诺派兵，埃及有何考量？与沙特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会如何应对当前的局面？另外，美国媒体说，美国和以色列上周曾和海湾国家军方领导人在德国密会，协调应对伊朗的局势。美国把以色列拉入了与海湾国家的军方协调网络，是何意图？这场密会又谈了一些什么？美国国防部近日还披露了美伊战事的首份全面公开的评估报告，美伊战事以来美国军队的损失到底有多大？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埃及总统塞西到机场迎接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两人随后举行闭门会谈及两国代表团扩大会议。埃及总统府表示，双方强调维护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及红海航行自由与安全。塞西重申支持沙特维护国家安全，同时主张通过全面可持续的政治方案解决也门危机。埃及学者萨拉赫认为，安全议题是王储此访的核心。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扩大影响，已经同时触动沙特与埃及的战略利益。
2: نظرا لقدرة الحوثيين على الاستيلاء على كامل الساحل اليمني، سيطرة على باب المندب، مبادرة الحصار السعودي بحصار مماثل، الأمر الذي يعني منع السفن السعودية وصادرات البترول السعودية من المرور، وهذا يعني كارثة اقتصادية بالنسبة للسعودية، فضلا عن كونها كارثة أمنية بالطبع، وأيضا أزمة كبرى بالنسبة لدول الجوار وبخاصة مصر。
1: 曼德海峡与苏伊士运河分处红海南北两端，一旦曼德海峡通行受阻，苏伊士运河收入将直接承压。专家认为，美伊战争的外溢风险正由霍尔木兹海峡蔓延至曼德海峡，进一步波及埃及。从会谈结果来看，埃及仍主张政治解决，并可能推动沙特与胡塞武装恢复沟通。双方尚未公布具体的安全协调机制，局势能否降温仍取决于后续斡旋及伊朗的态度。
0: 在红海的局势升温之际，我们看到沙特的王储是访问了埃及，而且在双方这个联合声明当中也是再次强调了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红海包括曼德海峡的一个重要性啊。当前红海局势的升级对埃及跟沙特的影响有多大呢？
3: 影响非常大，也就是说现在沙特面临的是他能否继续向世界石油市场提供原油进行石油出口。埃及现在面临是苏伊士运河航行量、过往船只量大量减少，这个会对埃及经济社会带来一系列的重大后果。所以呢，双方在打通曼德海峡这个问题上都有非常就是焦虑急迫的心情。应该是看呢，这个萨勒曼王储啊，这次这个访问埃及是非常着急的，但是现在看来呢，访问应该说达成了一定共识，但是沙特所期待的关键问题没有解决，也就是沙特希望埃及能够，真正在这个沙特组建的打通红海航道和曼德海峡这个国际联盟当中承担他的军事义务。同时沙特也希望在沙特领导的原来2015年组建的打击胡塞武装的阿拉伯联军当中发挥他的作用，也就是说承担他的军事责任。这次看呢，埃及呢在这方面没有吐口，所以呢，埃及呢政治上继续表示啊对沙特的支持，然后呢主张红海通道也要通畅，曼德海峡要通畅，霍尔木兹海峡也通畅，然后呢声着表示呢愿意跟沙特站在一起，然后谴责胡塞武装目前呢就是对这个曼德海峡的封控行为等等，但是呢没有做出要出兵这个承诺。
0: 您说这个也门的危机啊，我们看到埃及的立场，像您说到的，他是支持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但是并不承诺去派兵。埃及的这个考量是什么呢？
3: 埃及这个他在也门呢有惨痛的教训，北也门现在也门主要是指的北也门了。1962年，他这个就是说信奉阿拉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自由军官组织，也就是说这个当时的王宫卫队司令发动政变，推翻了当时宰德派的这个叫做穆塔瓦基利亚王朝，然后呢实行了共和制，就是建立了共和制。然后呢埃及那个时候呢作为阿拉伯世界的老大领袖，要在整个阿拉伯世界推动阿拉伯世界的统一，所以那个时候推翻海湾君主政权是埃及的斗争目标之一，所以埃及当时直接就派兵来支持这个北也门的共和派，然后呢沙特来支持保皇派，因为这王朝被推翻了，王室成员跑到沙特，然后呢寻求沙特的支持。当时就是今天的胡塞这个部落也参加到保皇派这一边，与埃及进行战斗。埃及军队那个时候就尝到胡塞这个部落的骁勇善战，所以现在呢又看到这个2024年美英联合对胡塞武装空袭半年，没把胡塞打怎么样？

0: 天的时间，胡塞武装在这个沿红海沿线摧枯拉朽、势如破竹，那么呢，夺取了基本上把这个就是红海的沿岸都控制了，然后呢，关键岛屿像哈尼什群岛啊，像是这个毗邻岛啊，还有祖巴布、摩卡这些要点都占了，所以呢，埃及他是知道胡塞武装厉害的，哎，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啊，他觉得呢，恐怕是认为美国打不服，以色列打不服，美英联手打不服，沙特支持这个也门政府军也打不服，沙特自己上场也打不服，所以呢，他对这个沙特能否通过以武力手段制服胡塞是严重怀疑的。
1: 另外，我们看到胡塞说呢，针对沙特本周的几轮袭击啊，胡塞也是对沙特发动了两轮这种军事的打击，主要是打击了沙特沿部的一个阿美石油公司，包括另外一个空军基地。当前胡塞跟沙特，包括也门政府军之间这轮冲突的烈度有多大？目标包括哪些呢？
0: 现在处在一个升级态势，升级态势主要是这个胡塞武装目前对这个沙特。它的这个重大基础设施和石油设施、机场，的这个打击是沉重的，包括呀，集散的这个炼油厂，包括这个沿部它的这个石油设施，以及艾布哈机场，这些打击都是沉重的。同时呢，现在沙特呢也在加大力度，在对这个胡塞武装的这个包括6个省的这个目标啊进行空袭，而且现在空袭的效率呢在提高。同时呢，沙特现在虽然这个也门政府军在这个西海岸现在取得了失败，但是呢，现在酝酿着卷土重来，在沙特的支持下，而且呢，沙特现在下一步要加大对这个也门政府军的这个支持，让他呢展开战场反攻，从而呢牵制胡塞武装主要作战资源，这样削弱胡塞武装啊对这个红海通道和曼德海峡的风控，也就是说，恐怕内地这条战线以及红海这条战线呢都要展开反攻。实际上，反攻现在还不能做这个定义，恐怕是双方要进行拉锯。只要是能够消耗胡塞武装，把胡塞武装拖住，下一步借助美国、以色列等外力，然后呢，加大这个对胡塞的这个重点目标的打击的效率，这样的话呢，试图呢改变一下力量对比，再观瞧，看看胡塞武装能否接受中间人的调解，与沙特展开谈判。
1: 土耳其、沙特跟巴基斯坦是签署了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现在这个胡塞跟沙特打起来了，那接下来土耳其跟巴基斯坦如何应对呢？
0: 现在这个，土耳其和这个巴基斯坦呢，都在政治上表达了对沙特的支持啊，而且呢，我们也注意到土耳其啊、埃及、巴基斯坦都是沙特组建的打通红海通道联盟的成员，而且他们三家还签了麦加协议，但是现在看来呢，麦加协议啊很难发挥作用，这个也就是说，巴基斯坦也好，土耳其也好，乃至埃及，这个都不愿意这个直接承诺派出作战部队，或与伊朗直接作战，或与胡塞武装直接作战，都不愿意走出这一步。但是呢，会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啊，进行这个补救。这个补救，你比如说下巴基斯坦，现在呢，常年他这个沙特的空军好多飞行员是巴基斯坦飞行员，然后呢是沙特境内呢有巴基斯坦驻军，阿联酋境内有埃及驻军。土耳其呢，现在愿意深化同沙特的这个方方面面的军事合作，这些东西呢，我认为现在呢，恐怕下一步还会在军事领域啊，这个采取一些动作。但是呢，即使是把力量部署到沙特，它也是采取防御性的一个姿态。即使是把力量部署到阿联酋等其他国家，也是主要是采取一个防御性的姿态，不会主动去攻击伊朗，也不会主动去攻击胡塞武装。
1: 外媒还提到说啊，沙特向以色列跟英国寻求援助，这个消息您觉得属实吗？如果属实的话，他想要向这两个国家寻求什么样的援助呢？
0: 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因为什么呢？我们也知道英国和美国。

0: 联手曾经对胡塞武装展开过打击，实际上胡塞武装呢对曼德海峡的这个封控啊，也损害了英国的利益，损害了欧洲国家的利益，损害了很多国家的这个利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应该说胡塞武装在英国眼里它是个对手。
1: 那这个英国说削弱打击胡塞武装这个势头，应该说现在是叫做有病了，是乱投医了，只要谁能给他提供帮助，他都是欢迎的，他都是需要的。所以呢，现在呢就说英国呢向这个沙特，比如说提供一些这个武器弹药的补充，因为沙特要打击胡塞武装，他现在需要这个航空炸弹呐什么的，或者情报支持，或者这个军事顾问的支持，这些英国都可以去做。然后美国也可以做这方面的工作。现在我们注意到前一阶段这个沙特向美国采购至少20000枚以上的炸弹，这个炸弹我认为它不是要用来对付伊朗的，应该说是用来对付胡塞武装支持也门政府军的。那这个所以呢现在来讲，沙特它是希望它这个对胡塞武装的一是攻击烈度能够加大，第二是要具有可持续性。所以这个就需要啊这个有源源不断的这个航空炸弹的供应，这个呢谁给都行，因为沙特战机既有美国的
0: 方风等战机，所以呢他们都有相对的这个弹药配置，都可以继续进行采购。美国现在生产弹药的企业加足马力生产，欧洲也应该是在加足马力生产，然后呢这是为了这个自身的利益。另外像这个沙特出售这个各种航空炸弹的话，它也是个赚钱的买卖。
1: 对，
0: 所以呢我认为呢现在是英国这个如有意，我认为它恐怕是有意愿向沙特提供这个援助，而且沙特也是需要这个援助的。
1: 好，谢谢董先生点评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以与海湾国家军方领导人在德国密会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和以色列上周曾与海湾国家军方领导人在德国密会，协调应对伊朗局势。
5: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以色列及多个阿拉伯国家军事高层上周在德国举行秘密会议，讨论伊朗战争及地区紧张局势。此次会议由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组织，是美以对伊朗开战六个多月以来首次举行此类高级别聚会。报道称，参会者包括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以及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巴黎、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和埃及的军方负责人。库珀向各方表示，美军不会因伊朗袭击美军基地而撤离中东，并介绍了美国扩大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的计划。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向与会者介绍了以军在多个战线的行动。消息人士称，随着胡塞武装加强对沙特的袭击，并扩大在红海曼德海峡的影响，以色列和沙特正在美国协助下讨论由一方支持沙特军事行动的方案，包括提供情报监视和侦察支持。另外，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战争将在几个月后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他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即美伊冲突可能在中期选举后结束。万斯同时表示，未来局势仍取决于特朗普是否会在中期选举后继续扩大行动，或伊朗是否会更愿意达成协议。
4: 美国媒体说到啊，美国跟以色列上周在德国呢，同海湾国家的军方领导人进行了密会，来协调应对伊朗的局势。您认为这场密会都讨论哪些议题呢？
6: 这个现在呢，美方的媒体炒作这个事情，那么呢，实际上呢，客观这个效果上已经使这个阿拉伯国家呀，它这个就部分阿拉伯国家难以摆脱与这个美国也好，与以色列也好啊，这种利益上的勾连了。当然了，现在这些阿拉伯国家，如果是尽他们政治上、外交上尽他们的可能的话，还是尽量去淡化这个事情，甚至去否认这个事情。那么，但是呢，现在这个在目前这个大背景下，这些国家说这个同这个美国、以色列展开合作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为什么可能性非常？你现在这个五个海合会国家加上埃及、约旦，他们都在这个现在啊，这个美以伊这个战争当中，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被封控，曼德海峡现在事实上也不通畅的情况下呀，他们自身的利益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应该说他从内心来讲，对伊朗的行为是不满的，对胡塞武装的行为是不满的，而且呢，这种行为啊，现在是对他们这个，首先是对他们经济生存构成了威胁，所以呢，他们想要尽快的摆脱这个威胁，那要摆脱这个威胁，什么办法都要用，我认为现在是恐怕是他们关注点是两个方面。第一呢，仍然对下一步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美国以色列联手也好，对伊朗进行深度打击，迫使伊朗在谈判桌让步啊，抱有很大的希望，就说这个希望还继续抱有这个希望。同时呢，又把呀如何去游说沙特等海湾富国，最后 用他们自己接受的名义去在就说金钱上把这个伊朗买下来，把他伊朗搞定，或者是动员沙特呢去最后通过以金钱的方式把胡塞姆武装搞定啊，作为一个兜底的期待啊，就是说其他手段都不管用了，最后又制服不了他，那恐怕就得走妥协绥靖的路线，然后争取一个阶段性的有一段时长的战略喘息，在这个战略喘息期间呢，当然了自己的生存这个问题呢就得到了缓解，然后呢可以补齐安全短板，可以呢改变这个原油输出的通道方向等等，所以呢我认为呢恐怕最终假如说他们对美国的期待最后失望了啊，就说美国以色列采取军事手段没有达到他们的期待，那最后恐怕还得把这个注意力以政治解决这个名义这个方式这个旗号，最后呢大家一起游说沙特等国家用钱摆平这些事情。
4: 这场密会呢是由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库珀来组织的。库珀就说到呢，即便伊朗接下来继续去打美国在中东的基地，美国也不会从中东撤走，而且他同步还抛出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新的方案。库珀这些表态您觉得能够稳得住海湾国家吗？
6: 现在这个首先有了这个表态就使海湾国家呀有了一些希望，那他们当然希望美国不会结束在中东的军事存在，他们当然希望美国的基地呢继续这个保留下去，因为他们现在还没有找到安全依赖的转型，说现在抛弃同美国的这个安全依赖，那么能否找到其他的安全依赖他们完全没有这个把握，也没有这个方向，所以呢现在来讲呢就是说这一切呢他

0: 这个仍然是期待着美国这个军事存在能够得到这个保留。另外呢，也希望呢能够借助以色列的这个力量，也就是说对伊朗呢进行这个削弱。现在看来呢，媒体所担心的说这些国家会不会说因为跟以色列暗中合作了，最后这个事情被炒作了，会引起阿拉伯世界、穆斯林世界对他们进行清算。我认为这方面的顾虑啊，现在呢或者牵制呢，这个作用呢是快速的降低。为什么呢？首先是你看从阿拉伯世界来讲，现在同以色列保持不同程度实质性关系的国家，无论是建交的还是不建交的，它的力量、它的影响力，都远远大于不满以色列的国家、批评以色列的国家，它这个力量对比已经变了。所以呢，在至少是在阿拉伯世界对他们不构成实质性的压力。另外，反观阿拉伯世界部分说还对以色列抱有敌意的国家，他们对以色列，这个有敌意，但是呢，没有一个国家现在呢作为国家行媒体愿意同以色列死磕，没有这样的一个国家。
1: 美国呢还把以色列呀拉入了这个区域军方协调网络。刚才您也说到，像沙特包括卡塔尔跟以色列是没有外交关系的。美国把以色列跟这些海湾国家、阿拉伯国家都绑在一个安全框架下，是什么样的企图呢？
0: 现在的就是说，我认为至少是有两个比较明显的企图吧。第一个企图是化解当前危机，这因为当前危机不仅仅是海合会和部分这个美国地区盟友的这个危机，也就包括像约旦、埃及这样的国家，同时也是美国自身的危机。那么现在虽然特朗普放出话来，而且不止一次放出话，说这个中期选举之后就要结束这个战争，给外界的印象是美国准备听任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牢牢掌控，在这个前提下要强行退场。当然了，特朗普他这个说法呢，人家们也不大信，他可能到时候还会变，变了以后，说如果说不结束了，他会为不结束再找理由。但是总而言之呢，现在现在这个态势上看，那么呢，这些阿拉伯国家总的来讲还是这个希望啊，这个或者期待着美国中选之后，那么呢，能够对这个伊朗呢进行这个以军事上进行进一步的削弱。另外，美国的想法是

0: 进一步的削弱。另外，美国的想法是一带领这些国家共同化解
1: 所谓的战事结束之后，下一步要这个就是牵着阿拉伯国家，然后让他们朝这个扩展亚伯拉罕协议这个方向去走。
2: 美国国防部呢，最近还首度披露了在美伊战事以来美方的一个战损的情况。5个月的时间是耗费了380亿美元，并且美方也承认了一些关键的武器弹药库存已经告急了。美国军方为什么要在此时发布这样一个战损的报告呢？
1: 这个战损报告啊，我认为它是恐怕是有两个这个铺垫或者目的在里面。第一个呢，他要向沙特这些海合会国家呀表示，你看我付出了这么大代价，实际上我现在做的一切还是为了保护你们的安全，保护你们的利益，然后呢，从而呢把这些地区盟友啊进一步的拉紧，让他们继续对美国保持信心，这是其一。其二呢，我觉得恐怕还是通过这些战损在试图误导伊朗，试图给伊朗放烟幕弹，使就是想这个推动伊朗做出判断，就是说美国被打疼了，美国被打惨了，下一步不敢对伊朗怎么样了。这样的话呢，恐怕为下一步那么呢，经过这个充分的准备，再对伊朗进行深度、重度打击，那么呢，来赢得一个就叫做战略上的一个欺骗。所以呢，我认为恐怕是有这么两个方面的考虑。
2: 好，谢谢董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3: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特事》。
4: 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聚。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联储议息会议刚刚结束，时隔三年多再次重启了加息的操作，全票通过加息25个基点，而隔夜美股的市场也是全面出现了下挫。加息预期落地，通胀预期能否就此打住呢？另外一方面，欧盟委员会公开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历史上首个准会员国，美国表示强烈不满，称之为是荒谬可笑，并暗示可能会构成敌对行为。盟友变仇人，恩怨何时能了呢？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美加的贸易战是再度出现了升级的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备忘录，将加拿大商品排除出超过2800亿美元的美国政府采购计划。而另外一方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指出，对华贸易逆差过大，要求双方对话需要在近期取得实质成果。
1: 美加贸易战再度升级，美国白宫16号发布公告称，总统特朗普当天正式签署行政备忘录，指令将加拿大原产商品全面排除出美国联邦政府采购计划。美方在公告中指责加方实施买加拿大货政策，限制美国企业进入其各级政府采购市场，并称加方企业原本可参与规模超过两千。

0: 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的提议发出严厉警告。
1: Now I think it's laughable. Look, the whole thing with Canada. Canada's been a terrible trade partner. And no, I don't see that. And if they do that, if I think it's at all a hostile act, I will put very serious tariffs or stop trading with Europe on many things. So if they do that, if Europe does that with a bad intention, if it's a good intention, that's fine. If it's a bad intention, we'll put very heavy tariffs on Europe.
0: 然而，欧盟在面对美国关税威胁的同时，自身的贸易阵线早已向东延伸，并对中国发出了强硬的贸易表态。冯德莱恩16号不仅向加拿大总理卡尼延伸了深化合作的橄榄枝，更对中国发出了前所未有的严肃警告。冯德莱恩指出，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已达到每天10亿欧元的临界点，称第二次中国冲击正在冲击欧洲制造业。又称欧盟与中国进行的双边贸易调解对话必须在近期取得实质成果，显示欧盟正准备采取更彻底的保护主义政策，并着手重塑全球供应链格局。
2: 现在来看美国周边的国家，加拿大甚至还有他美国的盟友欧盟都开始联合起来要对抗美国，这一系列这样一个变化我们该怎么来解读分析呢？来听听财经评论周文先生的一些看法。周文，您看这个加拿大舍近求远和欧盟开始抱团了，这个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实际意义，或者说会对美国带来什么样的这个影响呢？您觉得
3: 这个话题应该要回到今年的达沃斯论坛，当时是卡尼刚刚当了这个加拿大总理，他就发表了一篇演讲，说这个原来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已经是碎裂了，那这些加拿大间的中等国家呢，要找这个志同道合的一块来抱团。但是谁也没想到，他抱的居然是欧盟。欧盟它是一个超国家的一个主体，但是呢，它很大，它不是一个中等。当然就是欧盟本身它也有自己的想法。所以他也和特朗普啊，原来经历了这个贸易战，经历特朗普不断的打压，同时呢，这个北约的前途也不知道是何去何从。在这种情况下，双方一拍即合。这个冯德莱恩，他就是在这个所谓盟情咨文发表的时候，其实也不知道谁给他这个权利啊，就对欧洲议会发表未来的这个政策演讲的时候，因为欧盟本质上，这个理事会和这个。冯德莱恩所在的这个委员会，他是服务于欧盟这个各个国家的，然后他现在呢就是有点越权，把自己变成一个欧盟的总统。所以我们前段时间看到像卡拉斯这个欧盟外长就经常乱发表讲话，结果呢现在德国和法国坐不住了，要把这个欧盟的对外事务署要给他废了，这样就变相剥夺了卡拉斯的这个所谓外长的权利。当然就是欧盟这么发展下去，到底冯德莱恩这个委员会和欧盟这些主要的国家，主要是德法意三个国家是个什么关系，也为了要理清。但是呢现在呢至少他还是有权利的，他就邀请卡尼到了这个盟情咨文发表的这个时候，然后呢公开就是说一拍即合，相互抱团，把这个准成员的头衔以后呢说要努力给加拿大来实现。这个准成员是原来是给谁度身定做呢？是给乌克兰度身定做的，因为乌克兰加入不了欧盟。那莫茨上台之后就说，哎，我们一个准成员的身份，他可以来开会，可以来参加讨论，但是没有投票权。其实现在乌克兰拿了欧盟最大的这个援助，所以呢从这个情况来看，加拿大和欧盟之间能做什么，更多是象征意义的。因为他以前呢比如说军事上防务方面是北约就在里头，这个经贸没有什么问题，原来有一个相关的协议，现在只不过它升级而已。加拿大本身4000万人，它和欧盟之间的这个产业互补性远远没有和美国那么强，但是呢在这种政治现实下边他们就抱到了一起。
2: 其实朱先生您特别提到政治现实，对于欧洲来说，欧盟来说，它的政治现实其实现在看其实应该是内部的问题非常非常多。你看现在在整个欧洲内部的这个极右翼的势力迅速的抬头，德国的这次这个选择党大胜，其实能够看到欧盟内部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我们现在看似乎欧盟没有这个想往内去寻求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想法，反而是开始频繁的对外来释放一系列比较强硬的这个信号。比方我们刚刚短片当中特别提到还特别强调说所谓的和中国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贸易的这样一个问题，要进行更多的这个对话，实质性的进展。所以您怎么来看，这是不是一种转移视线或者转移压力的一个方法呢？
3: 你刚才这个分析非常好，就是冯德莱恩啊，他说要和加拿大形成这个准盟友关系的时候，他专门说了一个要团结起来。

0: 应对日益敌对的世界。这个世界你看，和俄罗斯、欧盟是准战争状态，只不过没有直接打起来而已，这边给钱给武器甚至派人，然后呢和美国呢现在是这种一种状态，和中国呢等于说给中国下一个最后通牒，是十月份的时候啊，你不给我把这个贸易逆差降下来，我就要对你采取什么行动。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很奇怪，就是谁赋予了冯德莱恩这么大一个权力，他主动呢对世界的三大国来发动不同程度的这种有所谓敌对行为的这种行动啊。但这个敌对可能是一个引号的，比如说经贸上的这个敌对行为。所以特朗普也看得很清楚，就是如果说你是敌意的，那我就对你采取敌意的这个回应。所以看看下一步到底和加拿大谈出什么来，特朗普怎么回应。
1: 所以现在这个欧盟真正的这个根源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反而在对外进行更多的这样一个隔阂，所以整个全球的格局还是需要好好来观察。特别感谢周文先生做出解读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美国最近大家都在重点关注，就是美联储什么时候加息。结果时隔三年多的时间，美国美联储再次启动了加息的操作，也宣布要加息25个基点，这也是沃市时代的首次利率调整。那对于整个美国的经济还有资本市场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下集回来我们请到了市场专家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2: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联储时隔三年再一次走上了加息的道路，并且暗示在未来可能会继续加息。隔夜资本市场是剧烈的震荡，而美债继续遭到抛售，美股的大盘由涨转跌。
6: 外有战争阴云不散，内有通胀高烧不退，美联储时隔三年再次启动加息，这也是沃市时代的首次利率调整。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周三以全票通过，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本次决议声明依旧维持着极简主义风格，全文篇幅继续缩减，内容上新增了国内支出保持韧性，对资本投资的描述也由七月份的强劲微调为稳健，而对通胀的表述则直接简化为仍然处于高位，并且重申美联储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点阵图也进一步释放鹰派信号，18名提交利率预测的官员当中，有16人都预计今年将会至少再加息一次，而这也意味着高利率可能会持续更长的时间。美联储主席沃什在记者会上解释称，通胀仍然是促使决策官员转向加息的主要原因。
7: So our predominant focus is on the price stability side of our mandate. The plain fact is that inflation is too high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6: 沃什也承认美联储无法通过利率直接降低石油或食品等个别商品的价格，但必须避免能源价格上涨扩散至其他经济领域。尽管这次加息符合华尔街普遍预期，但沃什在记者会上的鹰派言论以及今年可能再次加息的讯号仍然令市场感到担心。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重新突破了5%的重要心理关口，美元指数也重上100大关，创下5周高位。隔夜美股大盘走弱，道琼斯工业指数收盘下跌了600多点，跌幅达到1.2%，标普500指数下跌0.45%，纳斯达克指数则接近平盘收市。不过以半导体和光通信为首的高动量科技股却逆势反弹，这也有助费城半导体指数中场守住升势。
1: 美联储再次启动了加息的一个进程，在未来它的议息路径又该如何来观察呢？会对于整个资本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东亚银行首席投资策略师彭伟伟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彭先生你好，我们看美联储时隔3年重启加息，但于目前通胀最大的这个压力源油价来说，加息并不会起到任何的作用或者说效果，所以您怎么来看美联储以及沃什本人的一个政策考量呢？
8: 我觉得您这个问题呢就问到点子上了。那确实呢，我们看到本次的加息呢是打不掉油价的。那本次的油价呢主要是来自于供给端的这样的一个通胀，然后货币政策呢基本上够不着去把整个油价给打低。那我们觉得呢，整个美联储的考量呢并不是在油价本身，我们觉得是在以下的三个事情。那第一个的话其实是要防止这个通胀的一个二次传导，因为你油价涨就会推高运输，推高化工，推高食品的成本，甚至我们看到这些成本上升之后呢，企业就会加工资，然后把涨价的这样的动力，那这里面呢我们就常常所说这是通胀的这样的一个粘性，那这里面会产生这种通胀未来上升的这种预期的话其实是比较麻烦的。所以我们看到美联储这次的事情的话提高这个进行的加息，那就会把这样的一个通胀的预期这个能够略微的降低。那所以我们看到防止这样的一个通胀预期脱锚这样的一个代价呢比加息一次呢要好得多。那所以我们看到整体来看呢不需要特别的担心，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预期管理的一个非常的一个窗口期啊。那第二个的话我们会认为强美元呢其实本身是对于油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对冲，那加息呢你会带来美元的偏强的一个状态，那以美元计价的一个油价呢就会有一定的承压的一个状态。而且我们看到近期沙特呢也有一些额外的一个原油的一个供给，那我们看到整体的一个供给端呢是有所松动的。那在美联储的这个议息会议决议之后呢，我们也看到油价呢不是升而是跌下来一些，说明我们看到这个链条呢是通的。那第三个呢其实是一个政策的一个考量啊，是这个凯文沃什本人的一个政治账要算一下。那他首秀呢当时是用了30分钟的一个发布会来定调，但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话是顶着白宫的压力，那尤其是在中期选举前这个用7票的这样的一个全票加息通过，那这也是他刻意维护的一个信誉的一个投资。他需要告诉市场美联储看的是通胀而不是选票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的加息呢不是说用油来这个救命啊，是一次采用一次加息让这个通胀的预期不要脱锚。所以我们认为只要油价不要出现持续的失控，那12月份再加一次就够了。
1: 嗯，那彭先生我们再来看美国的这个经济啊，包括像就业数据啊，还有资本开支等等，依然都很强劲哈。所以美联储甚至上调了今明两年的增长预期，您认为这会被市场更多的理解为经济强所以盈利有支撑，还是说经济越强美联储越难停止加息的一个坏消息呢？
8: 那短期看呢，我们看到市场呢会把它当作是一个好消息来解读，因为我们看到企业呢的尤其是股票哈，它的一个表现我们是叫做看盈利。那首先我们看到强经济那肯定就是盈利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盘。那我们看到今年呢美国的很多的科技巨头的这个 AI 的资本开支已经非常的高了，那企业盈利呢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扩张。所以我们从这个怎么去看待利率，那利率呢高利率环境更像是一种逆风，但它改变不了你往前走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往往高利率也不是简单出现对于牛市的一个终结的一个力量。那我们也通过复盘了历史上5次美联储的一个加息周期的重启，那如果你没有出现以下这种宏观组合的话一般都是好事。哪些宏观组合是比较差呢？你出现经济的衰退，出现通胀的持续的走高，以及美联储做了猛烈的一个加息，这三者同时共存的这样的一个宏观组合，那才会出现美股要跌。那其他的一些组合呢往往都是美股是不跌反而是涨的，尤其是我们看到当下的宏观组合是什么呢？经济非常的强劲， 那通胀走高，以及加息呢，不是猛烈的加息，而是一个相对温和的一个加息。那这样一个三个的宏观组合呢，对股票是相对有利。当然，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组合呢，对债券是不是很有利的？那我们也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组合，你会看到，在当下来看，整个的债券依然是被抛售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的情况来看呢，短期看它一定是一个好消息。但我们看到，同样刚刚你所说的啊，经济越强，美联储越难停止加息，是不是可能是坏消息？那我们觉得它有可能存在，它需要出现一个触发的条件。当你的强经济数据强调市场上已经出现了要加息2次甚至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定价的时候呢，强经济啊才会转变成一种比较明显的一个利空的一个要素。那这个的触发点呢，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的团队跟市场的一个定价的一个分歧所在哈。然后因为市场上呢是普遍认为这个经济已经非常的强劲，把加息的预期呢打得非常的满啊，普遍市场的预期呢会出现今年再加一次，然后甚至明年再加2次的预期，那比我们刚刚所说的今年再加一次就可以了的一个预期呢，要更为鹰派一些些。那我们觉得呢，随着这样的一个预期呢略微往回收一些些，那整个的预期差有所收敛，那经济强呢，会被市场重新解读为一种盈利的一个支撑的一个故事来进行相应的一个交易，那它就会变成一个相对好消息会更多一些些的一个状况。
1: 特别感谢彭伟先生的解读分析啊。其实美联储加息之后，资本市场持续的震荡，那么有关美股后市的展望，下节回来我们将继续和彭伟先生一块儿探讨分析，稍后见。
2: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赛伦集团恭贺全球华人中秋阖家共团圆。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0: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0: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0: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头视。我们持续跟大家来关注美联储再一次进行了加息这样一个操作，对于美股来说肯定是带来了很多的这样一个影响。那么在接下来的资本市场又该如何来观察它的走势呢？我们继续和东亚银行首席投资策略师彭伟伟先生探讨分析。彭先生，昨天美股大盘走出了一个先升后跌的这样一个局面啊，市场情绪面的这样一个反复，我们该怎么来理解？那么在 AI 概念当中呢，这个以半导体为首的这个高贝塔的科技股却是逆势的反弹，这又该怎么来解释呢？
1: 那本身我们会看到哈，出现这种先涨后跌的走势啊，就是两种力量啊在打架。那在这个议息决议呢落地的那一刻啊，我们会看到就是大家所说的利空的兑现。那实际上在加息之前呢，市场已经把这个事件的定价呢在92%以上了。那你现在出现靴子落地，那也就会带来不确定性的一个消除。所以我们看到不确定性的消除，那就会市场上会先涨。但我们看到随后呢？一般这个利息决议公布完之后呢，就会把点阵图乃至于沃什发布的这样的一个议息会议的这样的一个发布会的一个内容来给市场进行的消化。那么看到本次的点阵图乃至于沃什的发布会呢，都是一些更多的鹰派的细节。那么看到这种细节被消化。

0: 话，那市场呢就会定价利率更高和更久。那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获利盘的了结呢，又会进行这种转跌哈。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情绪呢，就说明市场正在定价这个利率终点在哪里，什么时候加息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呢是不太确定的。所以我们看到这种不太确定呢，也会带来在重启加息之后，未来的几个交易日呢都会带来比较多的波动。啊，因为这个波动就是我不知道利率的终点在哪里，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加息。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反复呢，不是代表趋势的一个逆转。那至于我们所看到的半导体的逆势反弹，我觉得逻辑很清晰。那因为第一个AI 呢，它是来自于盈利的驱动啊，不是流动性的驱动。那算力的资本开支呢，都是一个当前来看比较真实的订单。那存储呢和先进的制程呢，都在纷纷的涨价。那如果说我们观测我们更为熟悉的中国。8月份的这样的一个出口的数据，那8月份我们的集成电路的出口金额，那这个同比差不多去到涨了130%哈。那整个的产业趋势呢，并没有被这一次的加息所改变的。那如果说另外的话，我们会观测好，在昨天，整个的 A 股的科创50已经涨了超过4%，其实已经预演过了这样的一个剧本了。整个的全球的 AI 链呢，是一种同频共振的一个状态。那第三个呢，我们看到从7月初以来哈。很多高贝塔的一些的板块都被这个加息预期所压制。然后之前呢，我们看到整个跌的比较多。那目前来看呢，一些空头的回补呢也是比较明显的。那我们简单的总结在那句话哈，利率的高低呢是决定了我们的估值的天花板。那在当下的这种高利率环境来看呢，你估值很难扩张，但盈利呢是决定股价的这样地板价。那我们看到目前的盈利呢是比较缺陷，所以整体的这个地板价是被拉高了，所以我们看到整体的中枢是往上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那彭先生，如果说接下来美国这个利率持续在4%以上，投资人是不是应该要改变一些交易的逻辑呢？
0: 我们觉得会有一些的比较明显的呀，那个边际的变化哈，但不是整个的风格的一个颠覆，那更像是大家过往很经常所说的哑铃型哈。那我们看到整个的哑铃型会怎么样呢？先说我们的一个结论，AI 究竟能不能持续呢？更多是来自于盈利的一个兑现啊，不单纯来自于所谓的利率的一个本身。目前来看，4%的这样的一个利率水平呢，就像我们前面所说，它是一个逆风的一个状态。但去到五以上呢，可能我们就需要担心它是不是一种拐点的一个状态了。那就像刚刚我们所分析到的啊，我们觉得这一轮的话，加到4%到4.25%，那就大概就停了。2027年呢，保持不动。那如果说以这样的一个利率水平呢，是比较难去完全的去压制这种盈利的一个增长的，整个的盈利增长问题并不大。但我们会看到哈，如果说利率水平出现在4%以上，压得更久，那么市场上的一个内部的筛选呢，就会更为严格了。你没有现金流单纯靠估值扩张的这样的一个纯故事的一个股票呢，就会被持续的一个嗜血的一个状态。那资金呢，从这里面抽出来，就会分流到其他一些的方向。那例如我们看到。金融的类型的股票，那我们看到整个的利率拔得比较高，会改善很多的金融股的净息差。那这是我们看到直接的一个受益者。那第二个呢，我们刚刚看到的，如果说你的利率水平要很高，那必然背后的一个背景是什么呢？你能源价格是下不来的。那我们看到，所以我们看到能源也是我们认为可能会去加的一个方向。所以油价破百，然后整个的通胀的环境持续的话，那对于这些能源股来看，盈利和分红呢也都比较实在。那第三个，我们会觉得说，当你这种波动加剧的情况下呢，市场也多多少少会去偏好一些高股息的一个价值股哈，往往这些呢也都是一种波动的一个行情里面的一个压舱石，所以我们的建议呢是做哑铃型，那第一端呢是握住了 AI 算力和半导体里面盈利最为实在的一些的龙头的股票，那不是单纯的靠讲故事的。那另外一段呢，我们就会建议大家可以稍微多一些的金融啊、能源啊、高股息，那要回避中间那一段，就是估值单纯是靠信仰，然后盈利呢，更多是想象是明年出现盈利的这样的一个公司。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风格轮动，我们觉得不是 AI 行情的终结，而是牛市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一种普涨进入到一个分化的一个标志。
1: 好，今天特别感谢彭伟伟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美联储加息之际啊，其实近期多个美国的联邦机构也调整了统计方式，多项的数据处理是引发了政治干预的争议。
2: 美联储16日宣布加息25个基点之际，其判断利率路径所依赖的就业和通胀数据，以及其他联邦政府统计数据，近期接连调整收集计算。

0: 和发布方式，引发外界对官方数据独立性的关注。美国劳工统计局今年调整就业统计中的企业出生与死亡模型，从1月起纳入更及时的企业样本信息，以改善对企业新设和关闭所带来就业变化的估算。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统计所采用的2024年居民消费支出数据也从今年1月起重新调整商品和服务权重，并更新季节调整因子。劳工统计局表示，这些属于常规统计方法调整。不过，围绕联邦统计是否受到政治因素影响的争议也在升温。由前联邦数据科学家建立的追踪项目显示，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已有38个联邦数据集被终止，另有数百项数据出现调整或中断。美国前首席数据科学家罗斯表示，在他25年的从业生涯中，从未见过如此严重的数据政治化现象。他将政府数据形容为桥梁和通信网络，是容易被忽视的隐形基础设施，一旦其独立性或连续性遭到质疑，影响可能扩大到政策制定和市场判断。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0: go.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你收看，我是李明慈。内地首批大规模新能源车正陆续接近8年质保期限，目前动力电池平均价格接近车价的一半，车主开始面临换电池还是换车的两难。内地媒体报道，纯电车型动力电池单件零整比均值仍达44.17%，部分车型更换整组电池可能花费4万到14万元人民币，甚至高于车辆残值，成为老车主脱保焦虑的主要来源。不过电池价格正在下降，中保研最新数据显示，60款纯电车型动力电池单位能量价格平均为每千瓦时1359.44元，较前一期下降11.66%。政策也开始从整包更换转向维修。今年4月起实施的新能源车废旧动力电池管理办法强调能修则修，部分车企还提供更长电池或电芯质保。专家认为，对即将脱保的车主而言，是否换车不能只看电池价格，还要比较车辆残值、实际续航衰减程度、维修报价及新车购置成本。随着电池价格下降，局部维修技术成熟及质保制度改善，八年一到就必须换车未必成为新能源车主的唯一选项。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日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面对外部威胁与全球挑战，冯德莱恩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并就防务安全、移民管理及人工智能等领域提出多项改革倡议，强调打造更独立有行动力的欧洲。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作为特邀嘉宾出席。冯德莱恩强调，欧盟将深化与加拿大等理念相近伙伴的关系，并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冯德莱恩表示，双方未来将在智能制造、科技联盟、国防工业与北极计划等领域深化合作，强调该伙伴关系是因应国际秩序碎裂的战略选择，并非针对任何特定国家。针对移民问题，冯德莱恩宣布将推出新欧洲紧急应对工具，在严格条件下赋予边境管理灵活性，并同步推出地中海青年技能与就业倡议，以消除非法移民根源。在儿童网络保护方面，冯德莱恩提出拟禁止15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平台，并要求平台证明其安全性。而在气候变化上，冯德莱恩表示将重塑产业政策，摆脱对俄罗斯化石燃料的依赖。谈及人工智能，他就宣布将邀请顶尖前沿实验室共商安全规范，并与国际伙伴推动模型的评估与早期预警。冯德莱恩承诺，欧盟对乌援助将提升至史无前例的力度，优先保障能源供应与人道主义救援。针对防空需求，除紧急交付已批准购买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外，还将联合乌克兰企业研发模块化导弹防御系统，降低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面对网络攻击、无人机入侵等俄罗斯混合威胁，冯德莱恩强调需提升整体防御。
2: And I believe we must go further still. For a long time, we have discussed a leaders' format focused on the security of our continent, with partners like Canada, Ukraine, the UK, Norway, and others involved. This is even more urgent now, given the nature and scale.Of the risks at play. And this is why we will set out our ideas to make a European Security Council a reality. The urgency is clear.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回应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有可能招致美国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
1: 特朗普当天在北卡罗来纳州下机后，针对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发出威胁，不排除对欧盟征收非常高的关税。
3: No, I think it's laughable. Look, the whole thing with Canada. Canada's been a terrible trade partner, and no, I don't see that. And if they do that, if I think it's at all a hostile act, I will put very serious tariffs or stop trading with Europe on many things. So if they do that, if Europe does that with a bad intention, if it's a good intention, that's fine. If it's a bad intention, we'll put very heavy tariffs on Europe.
1: 为反制加拿大买加拿大货政策，特朗普当天签署备忘录，将加拿大原产商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白宫在公告中指责加方限制美国企业进入其各级政府采购市场，并称加方企业原本可参与规模超2800亿美元的美国采购项目。特朗普指示美国贸易代表与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与联邦采购法规委员会协调，识别并移除政府采购计划中的加拿大商品。同时要求贸易代表持续监测加拿大联邦及省级政府采购市场中的美国原产商品待遇，并上报任何或需进一步采取行动的情况。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美国此前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随后对美国实施等额反制关税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月16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宣布，加拿大有望成为欧盟的首位准会员。刚才我们的新闻翻译成联席会员。

这个冯德莱恩并且主张欧盟应该建立类似北约的机制，以应对日益增加的无人机事件与迫害行动。冯德莱恩向出席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说，我希望与您合作，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位准会员开启大门。当即获得一场听众起立鼓掌。冯德莱恩还说，欧盟需要一套类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机制，这套机制应该效法北约创始条约第四条，就是允许认为自身领土受到威胁的国家召开紧急会议。他说，当其中一个成员国启动这项机制，所有成员国将共同开会协调欧洲的应对措施，阻止情势进一步升高，并减轻相关冲击。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执委会将提出让欧洲安全理事会成为现实的构想。他说，理事会将纳入英国、加拿大、挪威与乌克兰等其他国际伙伴。不过呢，相关的细节尚未公布。这个欧洲安全理事会呢，我们看到纳入的这些国际伙伴都不是欧盟成员。那么此外呢，冯德莱恩还警告称，欧盟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必须产出具体成果，欧盟将运用一切可用工具以重新平衡双边关系。还有冯德莱恩说，欧盟将邀请全球几大人工智能实验室进行会谈，讨论如何支持业界持续调整前沿技术的发展步调。他说，欧盟将与加拿大、英国等理念相近的伙伴共同行动。欧盟的人工智能法则使欧盟有能力塑造全球对这个关键领域的监管努力。那么在大西洋的另一边，特朗普立即就警告说，如果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准成员，可能就构成对美国的敌对行为，届时美国将通过增加关税甚至停止部分贸易方式做出回应。这个特朗普宣称说，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那么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前景是可笑的。我们对上述信息做几个观点分享。第一，欧盟对加拿大总理卡尼的准成员国建议是迅速回应，这反映了双方共同的迫切需要，也是西方阵营分化与激烈重组的信号。加拿大长期以来近70%的出口依赖美国市场，特朗普政府频繁加征高额关税，甚至发出吞并加国主权的霸凌言论，加拿大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与安全的威胁。所以呢，卡尼提出中间大国的联合战略，而欧盟是与加拿大在地理上、血脉上还有体制上最相近的地区。通过深化与欧盟在关键矿产、国防工业、北极事务及数字贸易方面的合作，对加拿大来说呢，是一种长期保险逻辑。而冯德莱恩高调拉拢加拿大，旨在向外界展示欧盟在美俄压力之下依然具有制度吸引力与地缘的号召力，将相同价值观和资源优势的加拿大纳入准成员国框架，是欧盟重组多元供应链与防务工业的重要一步。第二，特朗普对欧加靠拢是强烈震怒，马上跳脚，这说明欧加此举严重的刺激到他了，也暴露出他对北美自由贸易圈发生裂痕以及西方盟友形成反单边关税联盟的极度警惕。他甚至预判此举会发展到对美国的敌对行为，简直是有点以己夺人。不知道他是否想到了局势发展到这一步，正是由于他这位美国总统的所作所为所导致的。第三，卡尼和冯德莱恩的一唱一和显然产生了超越双方关系的 IP 效应，而且前景是相当正面。但是呢，口号还不等于现实，欧盟还要在法律上通过准成员国条例，欧盟和加拿大也不会真正做出对美国的敌对行为。不过在当前美国中期选举之际发生的加美与欧美之间的嫌隙扩大，势必会影响到美国国内民意对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印象，那就是既搞不定敌人又丢掉了朋友。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6日表示，伊朗目前完全不相信美国，美国必须采取实际行动取信于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表示，美国对伊朗

0: 港口的封锁是坚不可摧。
1: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6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表示，伊朗目前完全不相信美国，美国必须采取实际行动以赢得伊朗的信任。雷扎伊日前表示，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雷扎伊当天还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领导人塔拉巴尼举行会晤。雷扎伊警告需警惕并防范以色列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进行相关渗透活动。另据半岛电视台16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当天表示，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是坚不可摧的。美军目前已拦截并令100多艘船只改道。霍金斯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自五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商船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超过9亿桶原油。另一方面，伊朗马汉航空16号宣布暂停飞往阿曼和土耳其的航班，直至另行通知，并称此举是基于两国航空部门的决定。根据马汉航空发布的声明，阿曼航线方面，往返德黑兰与马斯喀特之间的航班17号起取消。土耳其航线方面，马汉航空往返德黑兰与伊斯坦布尔、德黑兰与安卡拉的航班将于21号起暂停运营。美国财政部日前宣布对伊朗马汉航空实施制裁，指控其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运送武器装备和军事人员。马汉航空是仅次于国有伊朗航空公司的伊朗最大私营航空公司。自2011年以来，马汉航空一直被列入美国对伊朗制裁名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对媒体表示，美伊战争正在接近尾声。特朗普重申，伊朗十分想与美国达成协议。他并且表示，这一消息是美国直接从伊朗那里获得的。
2: Well, hopefully we're toward the end of the war.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and we'll see how that works out. They're very much wanting to make Iran is very much wanting to make a deal. We'll see how that works out.
0: 另据美国 Axios 新闻网站16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计划本月22号联合国大会在纽约举行期间，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等海湾国家领导人或外长举行会谈，讨论对伊朗战争的下一步措施，以及美国关于战后局势的战略构想。报道称，此次会议也可能扩大规模，邀请其他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参加。另有以色列方面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希望在纽约会见特朗普，但相关安排尚未敲定。特朗普从2月底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到如今声称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并且急于寻求出口。这场地缘豪赌的演变轨迹清晰展示了单边霸权的现实困境。一，终极目标落空。特朗普政府初期意图通过对伊朗最高领导层级军事设施的毁灭性空袭一举瓦解伊朗政权，或逼其彻底屈服。然而，伊朗不仅依靠政权韧性与地缘回旋余地顶住了第一波冲击，更通过无人机弹道导弹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将战火蔓延到波斯湾美军基地与全球能源要道，造成国际油价剧烈飙升。面对死结，华盛顿不得不退而求其次，经由第三国频频与德黑兰接触。特朗普公开宣称，伊朗极度渴望达成协议，本质上是他才急于摆脱泥潭。倒打一耙的这种叙事包装，实际上是美方在无法承担长期消耗战代价的情况下，不得不下调要价以求止损。二，随着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油价暴涨引发的超级通胀与士兵伤亡，让共和党选情极其危机。特朗普此前承诺的速战速决沦为空谈，如今只能单方面将战事结束时间强行绑定在中期选举之后，以此向选民硬塞定心丸。面对国际社会和国内舆论对美军战略失误的猛烈抨击，特朗普依然强行宣称，战事核心目标已接近完成，取得了历史性胜利。最终，嘴硬体软，强行把战术撤退和停火包装成胜利的举动，正是典型的唾面自干。宁可放弃实质战略利益，也要保住个人与交易艺术的形象，祈求不被吹破。三，沙特和阿联酋等波斯湾国家在冲突中首当其冲是遭遇反击，那么能源基础设施与 旅游业遭重

美方将战争代价转移给盟友，导致海湾国家在后续谈判中各自寻求安全自保，对华盛顿的安全承诺产生深刻怀疑，所以才出现了美国中东伙伴与德黑兰接触，甚至可能考虑达成协议的动向。简言之，战争拉胯证明美国无法在缺乏地缘政治共识和地面控制力的情况下重塑中东格局。最糟糕的是，特朗普强行开局无法收场的习惯性烂尾，正在加速侵蚀其全球信用。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背景新闻，稍后再会。

0: 围柴动力凤凰大视野，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一段铁轨，突袭北大营。
1: 忽然看到上空一个火红的炮弹，很响，轰轰的响，给我头上过去。
0: 那一夜，沈阳全城沦陷。
2: 蒋介石和张学良一再通告，说不准惹事。
0: 国土一夜沦丧，不抵抗的抉择为张学良留下长久争议。
3: 我说不抵抗了，
0: 他说这个日本人在到处找麻烦，我去告诉他别理他。而在
4: 1987前，东北政权更迭之际，日方曾以支持东北独立乡友张学良力主东北意志。
5: 你当然是中国人，你为什么读独立要独立国？
4: 上世纪90年代，台湾制作人郭冠英记录下张学良生前400多分钟的口述影像，历时10年倾情呈现。 到后来，慢慢的，我读了更多的历史，张学良的形象在我心中转变。95载岁月流转，依托一手史料，回望那段激荡沉浮的历史，山河激变。张学良口述918，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
6: 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美联储16日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3.75到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首次加息。美联储主席沃什警告说，美国通胀持续处于高位，并暗示年内可能再次加息。The
7: FOMC decided to raise the target range for the federal funds rate.
8: 在连续多次维持利率不变之后，美联储重新启动加息。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星期三以12票对0票一致通过，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75到4%的区间。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首次加息。美联储最新预测同时显示，今年内可能还会再次加息。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促使官员转向加息的原因包括近期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及劳动力市场 依然强劲，夏季通胀持续高于2%的政策目标，以及地缘政治局势改变经济前景。
7: So our predominant focus is on the price stability side of our mandate. The plain fact is that inflation is too high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8: 受到伊朗及俄乌战争影响，全球能源供应持续受限，美国柴油价格首次升至每加仑6美元，国际油价也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进一步推高运输、食品及企业经营成本。沃什承认，美联储无法通过利率。

0: 直接降低石油或食品等个别商品价格，但必须避免能源上涨扩散至其他经济领域。沃什强调，今年夏季的通胀数据并没有显示基础通胀趋势出现实质改善。近期消费者及生产者物价数据中仍有过多类别以超过 3% 的速度上涨，因此恢复物价稳定是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尽管这次加息符合华尔街普遍预期，但沃什在记者会上的鹰派言论以及今年可能再次加息的信号仍然令市场担心。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重新突破 5% 的重要心理关口，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盘下跌631点，跌幅 1.21%， 标普500下跌 0.45%，纳斯达克则接近平盘。白宫则公开批评美联储的决定。白宫发言人表示，目前通胀主要受中东局势及能源供应冲击推动，加息无法增加石油供应，反而可能阻碍美国经济发展。凤凰卫视姚汉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美联储加息遭到特朗普的强烈抨击。特朗普在联储加息决议公布之后表示，美国利率应该降低到1%甚至更低，并且再次敦促立即降低利率。不过，特朗普又指出，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敌意的理事会，目前仍对沃什抱有信心，希望他保持独立性。特朗普是大骂美国联储局，说这是一帮非常敌对、非常政治化的政客，认为他们加息就是针对我特朗普的。他还说，他事先与沃什通过电话，告诉对方，你干脆就跟着理事会一起投算了，因为你不投也无济于事啊，做你想做的事儿吧。所以这次的投票是全票通过加息。那白宫发言人就说加息相当不幸啊，可以看到，这是历史上罕见的白宫直接与美联储的矛盾白热化。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这一现象背后的政治与经济逻辑。第一是结构性通胀再起，特朗普自身政策的反噬引起的。2020年美国通胀高企背后是白宫多项政策叠加的直接后果。那么对于关税政策的推进，提高了进口成本，加上对外军事介入，引发全球能源价格暴涨。尽管美联储主席是特朗普任命的，但是呢，面对通胀仍然超过3%，那是不得不加息，而且呢，这个说以后还可能再加，那么说明美联储必须优先履行维持物价稳定的法定职责。第二，沃什是特朗普钦点的美联储主席，特朗普当初毫不回避地说，沃什就是应该贯彻他的降息旨意，但这一次在尊重市场还是忠于总统两者之间，沃什选择了前者，维护了原则与自己的专业操守。那么特朗普和白宫的反应极为负面，这就是出于所谓的政治不正确嘛，但也折射出行政权力在面对经济客观规律时的失灵与无奈。第三，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强烈要求美联储将利率降到1%甚至更低，还说要停止与顺差国的贸易，但美联储最终还是一致投赞成票通过加息，这显示出行政干预对央行独立性的束手无策。临近中期选举，加息导致房贷、汽车贷款与信用卡利率同步攀升，这直接打压了选民消费信心。而美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呢，带来的利息支出暴涨，更是让白宫的财政空间被急剧挤压。这个试图通过提振经济为选举造势的企图被打乱了，这成了白宫最大的无奈。第四，美联储独立性的制度韧性与市场信任防线，那么实际上呢？是这个赢得了全球资本对美债市场的最后的一个底线。加息虽然短期内痛感强烈，但也强硬表明央行的抗通胀的决心。第五，联储局的加息举措不仅是一次例行的货币政策调整，更是对白宫单边经济主张与激进关税政策的一场经济硬回击。白宫的愤怒与无力本质上源于其渴望低利率加高关税加高支出这一违背宏观经济学规律的悖论。那么在通胀与市场机制面前，政治算计终究敌不过客观经济规律的硬约束。此事也再次证明，即便行政权力再强硬，在面对宏观经济基本面

与全球金融市场的自我修正机制时，仍然无法完全按照个人意志指挥经济。最后，前面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接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胡塞武装称击落一架沙特 F-15 战斗机，并袭击了沙特一处石油设施和一处空军基地，同时否认向麦加发射无人机。乌克兰称俄罗斯对乌首都基辅、敖德萨等地发动了空袭，俄罗斯则称乌无人机袭击造成当地一家炼油厂受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针对近期欧盟领导层频繁提及需要为对俄战争做准备的言论作出回应，警告如果欧洲选择和俄罗斯发生大规模战争，会引发严重后果。巴西总统卢拉说，下周在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将告诉美国总统特朗普不要干涉巴西选举。巴西官方目前尚未确认卢拉将和特朗普在联大期间举行会晤。澳大利亚内政部长伯克宣布，将通过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假期签证等政策，将本财年海外净移民人数降至24.5万人，以削减移民规模。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一段铁轨，突袭北大营。
1: 忽然看到上空一个火红的炮弹，很响，轰轰的响，搁我头上过去。
0: 那一夜，沈阳全城沦陷。
1: 蒋介石和张学良一再通告，说不准惹事。
0: 国土一夜沦丧，不抵抗的抉择为张学良留下长久争议。
2: 那你为什么前面不抵抗呢？他说这个日本人在到处找麻烦，我就告诉他别理他。
0: 而在9·18之前，东北政权更迭之际，日方曾以支持东北独立相诱，张学良力主东北意志。
3: 你当然是中国人嘛，你为什么就独立要独立过？
0: 上世纪90年代，台湾制作人郭冠英记录下张学良生前400多分钟的口述影像，历时10年倾情呈现。
4: 到后来，慢慢的，我读了更多的历史，张学良的形象在我心中转变了。
0: 95载岁月流转，依托一手史料，回望那段激荡沉浮的历史。
4: 国仇家恨，着之颜色。日本人炸死了张。

0: 确保东北陆版图。
1: 夜杀其夫，明作其家。张作霖死了，日本派出元老重臣林权柱来沈阳吊丧。日本以宗主国的立场告诉东北新军，不能意志统一。
0: 东北那么大，日本人叫你独立，
2: 你独立跟中国脱离，你就跟日本去了。你当然是中国人，你为什么独立要独立国？那日本愿意独立，你这个和这个人，你这个脑子里对国家的事情太，那你独立你不就跟中国脱离了？那我是中国人，说我，所以那个林权柱来给我父亲吊孝，那说好的话，那林权柱这个人可真是好外交官呢、啊。所以林权柱回中，他跟我说好多事儿。他说，我你老人家，他最后我总部没有什么一个具体的给他答复的时代的答复，他最后他要走了，我晚上给他饯行，我又喝几盅酒，我认为我现在等后悔，我是那句话我食言了。他那也对林权柱那真是头等外交官，那他说那是他是把中国的古典都他念中国书念得很好的，他都说我是那样写的，你所替我想的比我自己想都正确。他说那很好，他说那你到底怎么为什么不，我说你忘了一件事。他说那我很愿意对吧，我说你忘了我是中国人。所以林权柱这样也很厉害，不过他回到日本去，他说日本你对这个人你不要再想操纵他做不到的。
1: 1928年12月29日，东北易帜。
3: 东北易帜就是东北换籍啊，这个战争表现的政治上很非常的成熟。你尽管是。内部人反对，那杨洁篪最反对的啊，日本人那他那反对更厉害了啊。但是他最后就是他这个怎么他也没动摇，最后换籍了啊。你尽管你就是表面上他中国总是统一了，所以那个他那个中国换这个东北换籍，那他比张学良表现最好。所以如果说是有人说他政治上不成熟啊，恰恰相反，他呢对东北换旗这个事儿，他的那个那么主张的那么坚决，那确实表现的政治上很成熟。
0: 您觉得张学良先生对于国家是不是特别热爱？国家民族观念，
3: 这是他从青年的时候就这样，他说国家非统一不可，他说不统一咱们的国家最后就是瓜分。
4: 那时候我们东北还枪马圈，我们还有35万人呢。就是张作霖被死以后，那时候东北还有点飞机，蒋介石没有。要抵抗可以，他自己亲自说是他自己做副司令，这第一他完成统一，这个他爱国也是由环境来。他也就说的，他说如果咱们自己的各方面往一块凑合。和日本还可以对付一阵，他说要如果分离自己打难来更糟糕，这很对。
1: 国仇家恨，着之颜色。张学良的意志明告日本，东北是中国的一部分。
5: 当然那个时候是很高兴，好像是这个东北易帜了啊，这个北伐成功啊，我们都是高兴。
1: 意志不到10天，东北发生内部相残的杨长事件。
6: 杀杨岳霆的时候呢，我们的旅长是王以哲。这天这个18年1月嘛，1月10号晚间，我们的旅长就把我找去了。他说你把你的团的集合。他说兵工厂啊有暴动。实际上就独门外面，离这个张学良的所属帅府很近。这你这团呢，到东门外啊，对这个兵工厂做警戒，万一他有事情，你就把他解决了。我都带着一团就奉命了。

0: 说兵工厂又有暴动，我当时去警戒去。警戒到9点半钟了，9点半钟啊，我们这旅长来了，来了他说你把团解回带回去吧，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你随我到帅府来，就到这个张学良这办公地方。我进这帅府啊，进这门的时候，同这参谋总长荣臻。参谋长任荣臻同时来，找荣臻来嘛。这张先生见到荣臻，就拉着荣臻的手啊，老荣老荣，你摸摸我的心，还跳呢。这老荣就荣参谋长就莫名其妙，他说杨长叫我杀来，他说你赶紧写电报。
1: 杨雨婷，号林格，辽宁法库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是张老帅亲信的总参议，信任到他可以缴率令杀郭松龄。
2: 那个时候在蓝调开会了，事情不了的时候，我就意思我叫杨雨婷先回奉天去，先回复，因为奉天事情我好多我不知道，
3: 是
2: 他回去的，我把事情弄好我得回去，他不去，他不回去，他不回去，他不说了，他不回去，他不回，他出去要看看军队。那我的意思要看看军队，你看看军队去。那我这人从来不怀疑人什么的，那他就看，那他就看。这简单说，他就把军队都看了一下子，回奉天。等到回奉天的时候，到奉天分配这个问题的时候，分配这个地位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做什么？”奉天主席他不做，那就简单说不说了。后来我说你那边，我现在这么样子，身体不太好，同时这么些个事情都在我一个人身上，那么军队你得带。他说一句话，我把我说了，我谁对人说话？他说你那军队谁也碰不得，
4: 谁也碰不了
2: 啊，谁也碰不得，他拿你当圣人，
3: 哦，
2: 拿你呀当圣人，
3: 是的，是的，
2: 啊，我心里明白。说这句话，你知道我明白。我不要，我让你回奉天，你不回奉天。你到外头把军队都视察一回，看看军队对我如何。
3: 嗯，
2: 你难着什么心？
3: 是是，有什么问题？
2: 那你去看看军队，你说这句话露出来了。
3: 嗯，
2: 他你的军队没人敢动，没人碰的。
3: 对对，
2: 那拿你当圣人。
3: 是 是, 是。
2: 那你就因为这样的你，那么所以。他把这句话说出来，我当然存到心里头了。
3: 嗯，
5: 这个矛盾不是一天积累的，就说这个，冰冻三尺，不是一日之寒呢。这个矛盾很多，但是到张学良回到东北，掌握政权以后呢，就想和这个张玉婷啊，和杨玉婷啊，化解这个矛盾啊，好共这个帮助他来把东北这个事儿啊处理好。杨玉婷不买这个账，杨玉婷那时候呢，张学良安排的什么叫他当黑龙江当督军，他不去，安排什么他都不干，可是他还什么事都要管，这是平日积累下来矛盾了。
1: 日本人也以其战国历史上少主丰臣秀赖被德川家康篡位的故事来挑拨。
2: 这个秀吉秀赖是何处职业？什么意思？那人家跟日本人跟日本说我不知道，所以我就来查这个书是怎么回事。那他的意思就只是杨玉婷跟我两个人都也夺取政权的意思。
1: 最后引发杀机的又是铁路管理权之争。
2: 我说这个常向怀能耐也太大了，这怎能他一个人在三省都做了？
3: 是
2: 三省都有他的事情。
4: 有权了，
2: 那就冲突就在这儿。那个
3: 你不
2: 杨玉婷非争一定的。
1: 主少国疑，邻国义亲。张学良杀杨长，是鲁莽轻率，还是时不得已？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张作霖死了，日本派出元老重臣林权柱来沈阳吊丧。日本以宗主国的立场告诉东北新军，不能意志统一。
1: 他说那很好，他说那你到底怎么为什么不？我说你忘了一件事。他说那我很愿意对外。我说你忘了我是中国人。
0: 张学良的意志明告日本，东北是中国的一部分。
2: 他说国家非统一不可，他说不同意咱们的国家最后就是瓜分。
0: 意志不到十天，东北发生内部相残的杨长事件。邻国之能，敌国之仇。杨雨婷、常荫槐是有才干，但太骄横。日本人也以其战国历史上少主丰臣秀赖被德川家康篡位的故事来挑拨。
1: 这是这个林权柱说了一句话，使我不知道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他回到日本去回的时候，有人就问他东北的，他见东北的事情啊，他就是谈到这杨雨婷跟我的事情，他是秀吉秀赖尔，所以我才这个秀吉秀赖尔何说子也，什么意思？那人家跟日本人跟日本说我不知道，所以我就来查这个书是怎么回事。那他的意思就只是杨雨婷跟我两个人。
3: 哦，哎，这个
1: 就是一个夺也夺取政权的意思。
3: 对对对，
1: 他说将来东北就是他两个夺取政权。
3: 他们俩夺权。对。
1: 我为这个事情参考，我翻日本历史把来看了，哎呀，这
0: 最后引发杀机的，又是铁路管理权之争。
1: 在黑龙江当主席，
3: 是是，
1: 那么他拿黑龙江的名义，他买两万支枪，
3: 哦，
1: 他买两万支枪，他买两万支枪，我不知道，我并不知道，
3: 哦，
1: 他并没跟我讲，但是他到这个枪得发护照了，
3: 嗯，
1: 他这个护照发护照的科了的，他就问我了，
3: 嗯，
1: 说他说是这个黑龙江买两万支枪，要我们发护照，你知道不知道？您绝对想不到我说句什么。我点点头，我知道，实在我不知道。
3: 哦，你真行。
1: 我说我知道。
3: 嗯，
1: 那他们这个黑龙江买这两万的枪，那我就知道这件事情，我这人想了，我就直截了当问这常荫槐了。
3: 嗯，
1: 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你买枪？买两万的枪干？他说我在地方练民团，我练民团的为什么用两万支枪？他说我是这样，买一万只再卖一万只，把这个钱挣回来。
3: 嗯，
1: 对对，你跟我跟我说这套。那么后来我就，所以这人做事情，那么那东三省的这些个军人都是我的部下的。
3: 是。
1: 那么他黑龙江警务处长姓窦，那他就抓这警务处长，拿这警务处长要他练兵，那么这警务处长就报告我了，当然他说我的部下报告他，
3: 是
1: 他黑龙江要练兵，
3: 嗯，
4: 要反了，
3: 嗯，
1: 那么这个最后有我们冲突的原因，最后有这样冲突。那时候常荫槐啊是什么呢？是奉天的交通委员会的委员长，
3: 哦，对，他很权很大了，
1: 交通是黑龙江的主席，
3: 嗯，这权很大。
1: 那么吉林呢，那不是吉林了，就是中东路上。中东路上那个是吕荣桓呢，是中东路的这个向董事长叫什么名字？
3: 是。
1: 那么这个我最后冲突就因为这个事情，这个

0: 当然都得我下命令了。那么这个杨玉婷啊，就跟我商量要被这个李荣环撤掉，让这个常运怀当这个事。
1: 哦，又接一个。
0: 我说这个常运怀能耐也太大了。我说他当奉天的这个交通委员会的委员长，
1: 是
0: 当着黑龙江的主席，现在要带吉林去要做这个，我这东三省没人了，只有这么一个人吗？这怎能他一个人在三省都做了？
1: 是
0: 三省都有他的事情，
2: 有权了。
0: 那就冲突就在这儿。那那个
1: 姚先
0: 非争一定的，那我就我心里面这事我就火了。我心里发火了。说晚上请他俩，把他俩都请去。
3: 有没有丢银元呢？
0: 你说是那个钱的事儿，就是这件事儿。说我太太，我太太，我这于凤镇那个太太很有意思。我们都跟他杨玉婷家里，我们都很跟他家里跟他太杨玉婷太太们都很好。我们都到他家，我太太跟他太太很好。那我自己就下不了决心呐、啊，也没人商量，没人可商量。你要我说这我不但很迷信，我为这个事真迷信。那么我就是，我这件事情我应该做。我拿钱，你就出政变。那谈一回政变，谈一回政变，谈第三回还是政变。
1: 三政。
0: 我想这个钱不对。你说我这人，我翻过来说，假如我不做，我要不做，我就是，假如这个事儿我不做，那我就是不对。
1: 哎，
0: 那你就出反面。
1: 是是，
0: 那谈一回出个反面，再谈一回又出反面。
1: 哦，
0: 到第三回我不看，让我太太看。我到第三回了，我太太哭了。
1: 啊，
0: 问你哭什么？问你哭什么？他说我知道你要杀人。
1: 啊，是是是，
0: 我知道你要杀人，你还反面。
1: 对，也是。
2: 死了，
1: 这个机会太少了。
0: 所以那个钱在我那铁柜里头，后来人不晓得我铁柜有块洋钱干什么。
1: 哦，
0: 我留下做纪念的呗。
1: 嗯，
0: 所以你说这件事情这很怪的事情。
1: 很怪。
0: 他说，所以他哭了。他说我知道你要杀人。
3: 可是那时候没想过把他先关起来呢，关紧闭他关起来。
0: 啊，
3: 那个时候。
1: 对呀。
0: 所以说你这个事儿不对的，这个事儿
1: 不能关。
0: 一言相帮，一言相帮。这件事儿我太太有关系，我那于凤至太太有关系。
1: 嗯。
0: 我当时我不想枪毙，我想把常运怀枪毙，
1: 哦，
0: 把杨玉婷关起来。那么我太太问我一句话，她说你把他关起来，你将来怎么办？
1: 对，
0: 如果这东北这些大佬来保他，你是保护你是放不放？说一言相帮一样，那你放不放？
4: 我去的时候，他们那个尸体还在那屋，在那拿这个地毯呢，把他们都裹上了，裹上就送到这个央池那儿去，送到央池那儿去啊，就是让他们家属啊，把他们那个尸体接回去，同时呢，这个张学良啊，还给这个杨玉婷的这个太太呀、啊，还亲笔写的信，安慰他吧。这个杨家和这个常运怀家里头每家里还给一万县洋治伤费，特别是对于杨家，怕有些人呢对他的家产要打主意啊，他还指定了几个人，把这个我们这个，这个杨家的家产不许动，
5: 杨常有至死之由，无应杀之罪。张学良也很痛苦，他对杨夫人说：“建成原籍之事又有何策乎？”他给杨家出钱厚葬，提了这副挽联：“据同西蜀偏安，总为又长灰痛泪，七绝东山凌雨，中联管书勿留言。”
6: 杨玉婷呢？聪明能干，四界情也了解。这时候张老将一死，他就看不起张学良，尤其是扯祸常运怀。常运怀这时候黑龙江省政府主席。这时候啊，杨玉婷就压摆着张学良啊，这个 前那是不像样子，抽鸦片烟，打吗啡，那吹东北政权吹哨得嘛，来不及了，常荫槐来不及了，说到黑龙江要成立40-50个营的警卫队，3连警卫队，武器没有啊，有兵工厂用武器，杨雨婷私自给他，就是说要造反的嘛。这时候张学良不能忍耐了，他要不杀杨雨婷呢，这是完全政治斗争了，那法律道德上的没法讲了，怎么样一个省主席你就杀了，杨雨婷一个当过这个军团长的你就是杀了，那是那法律讲什么了，可但都政治斗争非杀不可，他不杀张学良坐不稳的，哎，这是杀常荫槐杨雨婷这非必然的。
5: 后来老虎厅关闭，老虎标本现存同泽中学，校内还有这株于凤至手植的梧桐树。主少国疑，邻国亦亲。张学良杀杨常是鲁莽轻率，还是时不得已？
4: 这个是这个，后来张先生说呢，大概就是事务处。
7: 王廷武是不是？
4: 不，机关事务处有个蓝玉璞，你知不知道？
7: 啊啊！
4: 他就在这，他原来是写内账房。
7: 哎，是是是。
4: 那边是这个城启处。那边成绩这个老帅当大元帅的时候，那时候叫成宣处，那个大了，哎，成宣处其实也就是传达，
7: 是是传达传达，他另外用好的名字。
8: 这个门都是什么意思啊？这个门，
4: 这个里边这个门呢叫仪门
8: 啊，
4: 礼仪的礼仪的仪
8: 啊，仪门
4: 仪门，这个仪门呢平时啊。是关上的，关上的，嗯，有这个贵宾来了，得分等级，哎，得是督军升长以上的，敞开这个门，意思呢就是这是一种礼节，这个来宾呢可以就是一直走进去，但是一般的呢都从旁边走。
7: 嗯，那里边
4: 军令部在后边，这个
7: 在这儿，
4: 这个是军事厅。忠贞，忠贞在这儿。这个这边这个屋子，张先生当就军长、军团长的时候，那叫少帅办公处。嗯，哎，我们要是从关内要是临时回来，就到这儿来办公。哎，会客，这屋叫那叫总参议办公厅。杨雨婷啊，就在这屋，哎，可是这个老少来办公的时候，就在这屋，嗯，
8: 原来就叫天理人心是吧？
9: 字是对的。
8: 他为什么取这个字？
4: 这老少自己写。
9: 老少
7: 地方，这个原房就是张少帅住的房子，就这个圆圆的。
9: 这个还有慎行，
7: 这边还有
9: 慎行。
4: 楼上。原来他这边有个办公室，后来就是整个都做成卧室了。杨康事件那天晚间，这个张先生就在这秘书厅里边一个木板床在那儿在那儿躺着。
7: 他们进门就打，没有说是切西瓜这个赌牌什么都没有这个事，没有说是叫他赌牌呀，又是吃饭都没有这个。
4: 事先反正都是安排好了。
7: 张老帅被杀以后停在哪儿了？停在东院，不是这个，
4: 就在这小青楼，
7: 就这个
4: 小青楼，
7: 就小青楼。
4: 小青楼是那个是那个寿夫人住的屋子吗？
7: 就这个。
8: 日本人炸死了张作霖，本来老帅还会软磨硬泡搓蘑菇，但换上了少帅，他就是直来硬的，不给日本人颜色了。这使得日本。

0: 人决定用他们对张学良讲过的那句话，城是建设来的，而发动了918。下一集，追风赶鸟。
1: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冲击波》，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向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远海运。The world economy.

0: 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指示，要持续做大做强，巩固实体经济根基。
1: 也门政府军打击多处胡塞武装阵地，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石油设施和空军基地。
2: Canada welcomes this ambition. I will tell you, polling shows that an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Canadians support much closer ties with Europe.
0: 加拿大总理表示，愿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加强关键矿产和国防领域的合作。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倾化更加明显，启用涉黑金议员也引发了批评。
0: 乌克兰基辅、敖德萨等地遭到俄军空袭，俄罗斯一家炼油厂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1: 各位好，我是万俊，我们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
0: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16至17号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的重要指示。
4: 习近平指出，党的18大以来，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黎巴嫩消息报17号报道，沙特阿拉伯请求阿曼出面斡旋，以促成与胡塞武装为期2周的停火，在此期间将会讨论所有的人道主义诉求，并且在本

0: 胡塞武装则是袭击了沙特石油设施和空军基地。
1: 冲突使也门陷入多方混战，在连日来的节节败退之后，也门政府军16号发布视频，宣称打击位于也门穆哈以及塔伊兹地区的胡塞武装阵地。最新卫星图像显示，沙特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在16号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之后出现明显损毁，且附近有烟雾冒出。胡塞武装当天宣布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这处设施，之后又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击中位于沙特西南部边境海米斯穆谢特的一处空军基地。此外，胡塞武装发布视频称，沙特一架 F-15 战机16号在马里卜省执行敌对行动时被胡塞武装击落。在废墟中，胡塞武装人员找到一块印有沙特阿拉伯国旗的机翼残骸。胡塞武装表示，两批沙特 F-15 和台风战机进入马里卜省领空，搜寻被击落战机的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美联社在16号的报道中引述两名地区官员称，沙特阿拉伯的导弹拦截弹即将耗尽，已要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地区内部署防空力量，以帮助防御胡塞武装及其他伊朗支持的组织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消息官员表示，沙特处于非常艰难的境地，因为不仅要保护其军事基地和政府设施，还要保护全境的石油设施。沙特也在寻求号召其国际盟友对胡塞武装发起集体回应，称给外交一个机会，阿曼和埃及正在主导缓和地区局势的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6号报道称，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举行会晤，双方讨论了红海紧张局势。
3: 报道援引一名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这次会晤是在阿曼政府协助下举行，重点讨论了维持美国与胡塞武装去年5月达成的停火协议，以及确保曼德海峡保持畅通。美方派出了大使馆的外交官参加会晤，但大使本人没有出席。胡塞武装则派出该组织常驻阿曼成员阿卜杜勒萨拉姆等人出席。消息人士说，胡塞武装代表在会晤中明确表示，希望维持与美国的停火协议，并强调他们的袭击仅针对沙特船只，所有其他船只，包括美国和以色列船只，可以自由通过曼德海峡。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指出，此次会晤结束一天后，美国副总统万斯于14号对媒体证实，美国一直在与胡塞武装直接对话。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号曾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报道同时披露，目前约有200名美军人员驻扎在沙特，向沙特提供有关胡塞武装的情报和相关数据，但不会直接参与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对媒体表示，美伊战争正在接近尾声。特朗普重申，伊朗十分想和美国达成协议。他并表示，这个消息是美国直接从伊朗那里获得的。
4: Well, hopefully we're toward the end of the war.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and we'll see how that works out. They're very much wanting to make Iran is very much wanting to make a deal. We'll see how that works out.
0: 另外，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计划本月22号联合国大会在纽约举行期间，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等海湾国家领导人或外长举行会谈，讨论与伊朗战争的下一步措施，以及美国关于战后局势的战略构想。报道称，此次会议也可能扩大规模，邀请其他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参加。另外，有以色列方面的消息人士表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希望在纽约会见特朗普，但是相关安排尚未敲定。
2: 特朗普再次释放了战争可能接近尾声的信号，伊朗方面有怎样的回应？马上来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5: 你好，文君。
2: 李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在有消息放出，特朗普在下周将会和海湾国家的这个领导人进行会晤，所以伊朗方面有怎样的一个最新的回应？还有就是，伊朗希望如何来处理这个地区之间的这些国家的关系呢？
5: 好的，文君。那目前的伊朗还没有对有关于特朗普会在联合国开会期间呢，联合国大会开会期间与。

0: 这个海湾国家会面做出任何的回应。目前看来，对伊朗来说呢，确实也是非常大的压力。就是各种消息呢传来呢，感觉是美国正在联合阿拉伯国家，在针对伊朗形成一个地区联盟，来孤立伊朗。目前看来呢，伊朗呢是希望争取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沙特，的这种支持，不希望这种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冲突，也变成伊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一方面伊朗是支持也门胡塞武装，另一方面也是表示呢，伊朗并没有支持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同时呢，强调呢是希望与地区国家建立地区国家自己的和平和安全框架。那目前看来呢，就是值得观察的就是接下来沙特等海湾国家他们会和美国和以色列走得比较近，还是会和伊朗继续对话？所以呢，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呢，伊朗是不是会和这些国家会晤，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这个点。但是目前看来，伊朗是不是参加联合国大会，还有呢，伊朗究竟在那个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斡旋，是值得关注。另外，目前看来呢，虽然说伊朗和美国现在剑拔弩张，互不相让，但是也有消息呢，就是巴基斯坦呢在从中
1: 是，
0: 积极斡旋，伊朗也表现出了对话的态度，所以接下来可能会看到局势有所缓和。安俊。
1: 好，谢谢李瑞在现场给我们带回的介绍。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原计划在下周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但美国再次拒绝向其发放签证。
2: 对此，巴勒斯坦外交与侨民事务部17号表示反对，称这个举措毫无道理，敦促美方撤销限制措施，和巴方展开直接且严肃的对话。巴方驻联合国观察员表示，联大将就阿巴斯以视频形式发言进行表决，并强调没有人能抹去巴勒斯坦在各项讨论中的突出地位。
3: 美国国务院16日宣布，将延长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和巴勒斯坦官员实施的签证制裁，拒绝向巴方人员发放签证。美方称，这一决定是由于巴方违背其对美承诺，持续开展破坏和平前景的活动。预计联大会议将由巴方已获联合国认证的外交官代表出席。巴勒斯坦驻联合国观察员当天表示，联大将于当地时间17日就总统阿巴斯可否以视频形式发言进行表决。他同时强调，没有人能抹去巴勒斯坦在联合国及各项讨论中的重要地位。
4: Nobody can remove Palestine from being center and front i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n the deliberations. But more importantly, we need to see the war to stop, the illegal occupation to start the process of evacuating, and peace to take place through the two-state solution formula, which there is global consensus in it.
3: 这是美方连续第二年拒绝向阿巴斯及巴勒斯坦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此前，美国务院2025年做出同样决定时，巴方予以谴责，并指美方举动违反国际法及联合国总部协定。阿巴斯最终以视频方式在联大发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关注到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聚焦提升自贸区自由化、便利化。
1: 王毅会见印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深化战略沟通。

400年古方治腺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博览会关注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落地，提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水平。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出席第23届东博会开幕式上表示，中国同东盟需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中国愿意发挥完整产业链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进口更多东盟优质产品。自由贸易区3.0版落地实施，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2: 我们要深化标准、技术法规、合格评定等领域的合作。 健全竞争和消费者保护、中小微企业等领域治，加快建设开放包容、以规则为基础的区域一体化大市场。
3: 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将这一伙伴关系推向前推进，把合作拓展到对我们未来竞争力日益重要的领域，包括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
0: 和中小微企业的发展。本届东博会展览总面积有约17万平方米，集中展示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的最新成果。有70多个国家及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参展企业总数较上届增长5.3%。展会将举办50多场经贸促进活动，重点围绕贸易投资便利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 中国连续17年稳居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总额突破1万亿美元，较2002年增长了18倍。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成，广西南宁报道。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6号下午在广西南宁分别会见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并调研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等。当天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 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 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号在北京和印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举行会谈。
5: 王毅表示，中国和印尼同为新兴经济体，将深化战略沟通，推进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合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欢迎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访华。王毅表示，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上个月，双方启动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同时举行中印尼第二次部长级会议。 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中国印尼是两个大国，也是新兴经济体代表。两国深化战略沟通，加强战略合作，同时具有超出双边关系的重要影响。中方愿同印尼携手推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发挥发展中国家的作用。王毅表示，两国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合作转型升级。中方愿在基建、工业园区等传统合作基础上， 开拓生物制药、信息科技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教育交流和人才培养。中方愿同印尼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包容发展。中方愿帮助印尼提高自主发展能力，加快现代化进程，也希望印尼为中国企业在印尼长期稳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提供强有力政策支撑。卢胡特表示，印尼高度重视对华关系，中国是印尼发展进程中最可靠、最长期的战略伙伴。 印尼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支持与参与。印尼希望借鉴中国实施15规划的成功经验，同中国加强生物科技、医疗健康、先进制造、数字金融等战略新兴产业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探索开展联合生产研发和创新，愿和中方携手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切实转化为更多务实合作成果。王毅和卢胡特今年8月在印尼举行会谈，双方探讨了双边贸易、印尼工业化等议题。 中国和印尼地理相近，优势互补，中国是印尼最大的贸易伙伴。除传统的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之外，双方还将进一步加强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家浩北京报道。
2: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时表示，加拿大愿意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同时，他还表示，加拿大和欧盟应该加强在关键矿产和国防领域的合作。
3: 特朗普稍早前威胁说，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会构成一种敌对行为，有可能招致美国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
4: 卡尼在讲话中大量回顾加拿大与欧盟之间的历史联系，并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愿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的表态作出积极回应。
6: Yesterday, President von der Leyen spoke of moving beyond CETA to an alliance for the future, opening the door to Canada to become the European Union's first associate member. Canada welcomes this ambition. I will tell you, polling shows that an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Canadians support much closer ties with Europe.
4: 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盟应当在包括关键矿产、国防工业能力、人工智能、能源安全在内的所有战略领域进行深入合作，以确保战略自主性。他还强调，加方有能力向欧盟提供液化天然气和氢气，支持欧盟的能源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一天称，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是敌对行为。在同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共见记者时，卡尼表示，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左右加拿大与第三方的关系。他还说，一个更强大、更有韧性的加拿大将是美国更得力的合作伙伴。谈及未来联盟和联席成员这两个名称，卡尼表示，双边关系的实质内容比名称更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加拿大不顾特朗普警告，积极寻求和欧洲深化关系。那今天节目中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王义维来点评分析。王先生您好，您怎么看加拿大的战略重心调整？另外，美国、加拿大还有欧盟这三方的关系会如何发展呢？
7: 的确，以前呢都是美国的纵向啊盟友体系吧，比如说，这个北美洲的啊美加，跨大西洋的像北约啊，那么还有亚太地区的叫复仇体系吧。现在呢，美国不能提供那么多的安全产品了，经济上呢也不断的在搜刮自己盟友，因为国内的债务率非常高，所以这些美国的盟友纷纷抱团取暖吧，横向加强联系。日本啊跟这个菲律宾啊，那么韩国啊跟欧洲啊等等，所以这个加拿大呢和欧洲的加强联系也是发生这样一个背景下。加拿大呢因为离美国太近，市场呢 70% 以上都是靠美国，再加上呢安全上也靠美国，所以呢美国现在征收关税啊，甚至这个侮辱性的语言说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这个导致了加拿大呢不得不向同样啊受到美国威胁的欧洲啊进行寻求合作啊，对冲美国的这样一个风险。但是呢无论是美国的盟友中的加拿大、欧盟，他们都是对 AI 上高新技术上安全上深度被美国给收割，所以他们不可能真正能够制衡美国。市场上他们也有竞争关系，也过于依赖于美国。所以他只能对冲一下美国，但是很难制衡美国，所以美国有很多的手段来收拾他们，这就是他们之间这种联系，毕竟不可能去形成跟美国的这样一个对抗，尤其是他们没有自己的搜索引擎啊、操作系统啊、核心技术啊，在军民两用等等，所以这个是特朗普看中了这一点，不断敲诈盟友，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时代背景。
2: 好，谢谢王先生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八名阁僚留任，外交、安保和财政等核心阁僚不变，日本维新会首次有议员入阁。
3: 而有两名曾经因为政治资金问题受到处分的议员也获启用，引发了在野党的批评。
8: 第二次高市改组内阁周四傍晚正式成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首次进行了内阁改组，18名阁僚中8人留任，7人首次入阁。 高市保留外交、安保、财政和经济政策等主要阁僚，政权核心框架基本保持不变。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相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留任，厚生劳动大臣上野贤一郎、经济产业大臣志泽亮正、经济财政担当大臣城内实、经济安保和外国人政策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也继续留任。新入阁人士中，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思宏出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是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组建联合政权以来，维新会首次有议员进入内阁。另外，曾因自民党派阀政治资金问题受到处分的祝和生出任农林水产大臣，官方红出任文部科学大臣，这是黑金问题曝光后受处分的议员首次入阁。日本在野党对组阁人事安排提出批评，立宪民主党代表水冈俊一表示，这次人事安排相比组织内部协调更优先高市本人的意向，并表示将在国会要求两名相关阁僚就政治资金问题作出说明。公民党代表竹谷俊子则表示，这次改组整体框架没有明显变化。
9: 高市早苗这次改组内阁有非常明确的特点，就是他保留了外交、安保和财务方面的核心阁僚继续留任。这样的人事布局是因为一年之后将会迎来自民党总裁选举，高市除了要推进政策之外，也要保证在自民党内的支持基础。凤凰卫视李淼、沈金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2: 那么关于高市早苗内阁改组的更多消息，我们来连线本台驻日本记者李淼。李淼你好，那关于这次日本阁僚的改组会对于整个日本的政局还有周边的这个地区局势会带来怎样的一些影响呢？
10: 群群好，万君好。我觉得这次呢改组内阁的影响呢，首先在日本国内政局方面啊，高市呢他这次基本保留了政权的这个核心的框架，但是呢同时也重新调整了自民党内部的这个力量的布局。那外相是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还有自民党政调会长小林英之，他们呢是都被视为啊后高市的有力的政治人选，他们这次呢都是被继续留在了政权里面的重要的位置。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另一位是林芳正，他呢是过去三次啊参选过自民党总裁，那去年总裁选举的时候后呢，国会议员票甚至超过了高市。那这次呢，他退出了内阁，所以林芳正呢，在自民党内啊，长期被视为是重视对华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政治人物。他曾经担任过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会长，所以呢，他这次退出呢，也使得高市政权今后对华政策的这个人事布局呢，受到了关注。那距离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呢，大约还有一年，所以呢，这次人事安排、啊、也会直接影响到接下来自民党内部的这个权力竞争。另外一个影响呢，就是政治资金问题啊，它可能会重新升温，因为这次我们看到有两名曾经因为自民党派阀政治资金问题受到处分的议员入阁。那在野党呢，在今天啊，他们已经表示将会追究高市的任命责任。那高市呢，他就解释说啊，这些议员已经在选举当中啊接受了选民的审判，那双方的立场是明显不一样的。所以呢，在十月份的这个日本临时国会召开之后呢，这个政治资金问题啊，很有可能会再次成为朝野攻防的这样的一个焦点。另外呢，我们再看看地区安全方面啊，这次呢改组它释放的信号相对是清晰的，就是日本目前的这个外交安保路线啊将会继续保持它的连续性和一贯性。外相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纪次郎他们都留任了，而日本政府呢今年年底的时候还要修改这个国家安保战略、国家防卫战略还有防卫力准备计划三份安保相关的文件。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接下来啊值得关注的就是新内阁将会怎样去进一步落实日本的这个强化防卫力还有日美同盟的方针，还有和周边国家的这个安全政策。至少呢，从这次人事安排来看呢，高市并没有通过内阁改组释放出调整外交安保路线的信号。主播
2: 好，谢谢李淼给我们带回的最新的介绍。
3: 继续看到高市早苗内阁改组引发了社会争议，有日本学者表示，高市近期推动的减税政策可能会进一步加重民众的负担，而持续扩大的防卫预算也让人担忧。
11: 日本东北亚动态研究会负责人木村之一表示，高市将此次自民党人事调整与内阁改组之间特意留出了一天时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高市希望借人事安排进一步巩固在党内的影响力，以谋求连任。日前，日本政府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1%，政策有效期2年。木村之一表示，消费税一直是支撑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稳定财源，减税产生的巨额财政缺口如何填补成为最大疑问。此外，消费税减税可能导致日本国债收益率急升。
12: この問題の効果というのはですね、

0: 極めて疑わしい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ます。じゃあその財源をどこから持ってくるかといえば、明らかにどこかの税から持ってくるということにしかなりません。そうするとですね、どっかで苦しむことが生まれるということだけですよ。利払いが拡大するっていうことは、それだけ国の毎年の予算が利払い部分で負担が大きくなれば、使えるお金が増えていかずにどんどん圧迫されていくってことですよね。
1: 日本明治大学经济学教授小林尚郎表示，高市内阁持续扩大防卫预算，尤其令人担忧。日本应将更多财政资源投入民生。
2: 日本は平和国家というのを謳っていて、で憲法というのもそれは政府が国民に対する約束でありますから、軍事予算なんかというよりもですね、むしろ平和にを構築するためのですね、予算に使うべきであるし、国民の生活の安全というのも、そういったですね、軍事予算に回すというよりはですね、福祉であるとか教育であるとか、そちらにですね、回すべきだと、私は考えています。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17号在北京会见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印尼国防部长沙夫里。
1: 张声明说，安全合作是两国高度战略互信的重要体现，中印尼两军要坚决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密切各层级交流互动，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全面提升两军关系，助力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做出更大贡献。沙夫里说，印尼方愿与中方保持两国两军关系发展良好势头，推动双方务实交流合作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闭幕，上午论坛举行了主题为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和发展中国家的作用与愿景两次全体会议。来看本台特派时事评论员郑浩从论坛现场发回的观察报道。
5: 为期2天半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已经是圆满的落幕啊，上午呢举行了两次全体大会啊。第一场的全体大会呢，主要是围绕着亚太地区的安全与挑战展开了讨论，而最后一场第四场的全体会议呢，主要是围绕着发展中国家啊如何在面对安全稳定挑战这方面啊来和其他的国家展开合作。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呢，给我的一个感受呢，就是比以往更加的务实啊，讨论的呢更加的热烈啊，那么涉及的内容呢更加的广泛。而达成的共识啊也是最多的啊。为什么啊？主要呢还是因为当下当前就是地区的冲突分歧在不断的增加，战争呢不仅老的战争旧的战争没有结束，还爆发了几场新的这个战争。所以呢在这样的一种世界各国家都面对着共同的安全挑战的时候，那么大家都有一个安全上的一个关切，都有安全上的一个呼吁。而且呢最主要的是北京香山论坛呢，它为中小型国家弱的国家那么提供了一个发声的一个机会，然后他们来表达自己的诉求。纳米比亚今天上午呢还有纳米比亚的这个代表来发言。而今年正好是北京香山论坛20周年大家呢也都期待明年那么齐聚北京北京香山论坛能够迈向下一个20周年为地区为世界的这个和平稳定做出它应有的一个贡献，这就是我的观察。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的相关消息。乌克兰当局表示，俄罗斯在17号凌晨对于乌克兰的首都基辅、敖德萨等地发动了空袭。另外一方面，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当局称，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了当地的一家炼油厂受损。17号凌晨，基辅传出了密集的爆炸声。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空袭已经造成16人受伤，其中包括了2名儿童。此外，乌克兰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也有一栋高层公寓楼在俄方的空袭中被击中，造成了多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17号发表声明称，对基辅、扎波罗热以及敖德萨地区相关的目标以及乌克兰海上舰艇实施了大规模打击。另外一方面，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州长17号称，当地的一家炼油厂遭到无人机袭击。

0: 之后起火，造成了相关设施受损。目前，大火已经被扑灭。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7号表示，俄方认为美国通过对俄制裁法案是不友好的行为。他强调，美国新制裁一旦实施，将会使寻求乌克兰和平解决的努力更加复杂。 佩斯科夫当天表示，俄方正在持续密切注视美方对俄制裁法案的相关情况。他明确指出，这份法案属于典型的不友好举措。相关制裁措施一旦实施，将令乌克兰的和平进程变得更加艰难。美国国会众议院日前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法案，并将其送交给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据悉，法案主要针对俄能源行业。 通过对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主要购买国采取措施，以削减俄罗斯从能源出口中获得的收入。
0: 我们再来关注瑞典首相克里斯托松17号宣布辞职，承认在议会选举中失利。瑞典议会每4年举行一次选举，在最新的投票统计当中，克里斯托松领导的右翼阵营获得了340席以席当中的173个，而前首相安德松领导的中左翼联盟则获得了176个议席，已经赢得了议会的多数席位。
1: 好，下期我们关注到香港特首出席立法会答问会，议员关注5年规划的成效。
0: 美联储3年多以来首次加息，并且紧告通胀可能会持续高企。

0: 心肝明目，葛星寻下桑菊，风热感冒，葛星寻下桑菊，咽喉肿痛，葛星寻下桑菊，精选夏枯草、野菊花、桑叶配伍而成，非遗配方认准，白云山星寻下桑菊。
1: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2: 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公布，有议员关注五年规划的成效与行政立法的配合。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表示，行政长官有责任在每年述职的时候向国家领导人汇报规划落实的情况，而在政策推行期间，立法会议员也应该发挥引导民意的作用，协助向社会传达正确的资讯。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到立法会出席互动交流答问会，回应有关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与2026年施政报告的提问。有议员关注五年规划如何取得成效，以及立法与行政机关之间如何做好配合。
3: 在五年之后，我们香港市民无论在经济、民生、住屋、教育、就业等等各方面的情况，是不是会比现在是过得更加好，我们市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大幅的提升。
4: 施政最终的目标和目的都是希望市民生活得更好，经济发展是其中一个手段，但是怎样确保在这五年间我们在执行方面做到呢？行政长官每年述职的时候要向国家领导人述职，而在五年规划里面讲明，当行政长官述职的时候要交代五年规划的落实情况。
5: 对于在十五规划如何可以配合国家发展的同时的话，我们拥有我们香港独有的特色，同埋我们立法会议员怎样可以配合到这个十五规划的话，发展可以做得更加好。
4: 我讲立法会议员呢，是要当然要反映民意，但是都要是引导民意。對於政策的一些推行，你是最熟的，無論在民間又好，什麼其他的場合報道，未必準確的，亦都有永遠都有一些立心不良的人呢，可能是挑撥矛盾的，這個是所有社會都有的，不同地方都有的。所以立法會議員呢，是不是隨波逐流的一個領導者，是會主動將一些正確的資訊，甚至有啲時錯誤嘅理解去糾正嘅。
2: 李家超也分享上任至今的感悟，他将特区政府团队比作一艘大船，行政长官是其中领导的船长，要鼓励引导每个司局长将自身所长发挥到最好，才能走得更坚实长远。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0: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了统筹发展安全，并且宣布研究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目标在2028年第一季度完成首阶段的系统建设，预计投入约2亿港元。
6: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香港特区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五年规划中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研究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高新科技增强城市韧性。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将领导 AI 城市大脑系统工作组，成员包括保安局、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发展局、运输及物流局等，推进 AI 城市大脑系统建设。工作组目标于今年第四季成立。
7: 我们希望做到的呢，就是让这些数据可以互联互通，可以更快更准确，这样能够监察和综合分析。我们希望是及早能够辨识和预警风险，從而作出更高效的指揮和跨部門的協調，從根本上是提升政府就各類緊急事故和民生事項上面的綜合治理應變能力的。
6: 陳國基表示， AI 城市大腦系統首階段成本約2亿港元，目標於2028年完成首階段系統建設，隨後陸續接駁不同部門的數據系統。通关方面，五年规划中提出，特区政府将争取延长陆路口岸的通关服务时间。新皇岗口岸开通在即，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将持续优化口岸运作安排，预计今年第四季投入服务。凤凰卫视王树香港报道。
1: 中国商务部17号召开例行记者会，针对欧盟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限制部分第三国企业参与公共采购。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对此高度关切，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为各国企业营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8: 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盟公共采购法案设置的欧洲优先条款，并将安全等非市场因素纳入评标标准，可能排除或限制部分第三国企业参与。中方对此高度关切，认为欧方近期相关措施带有保护主义色彩。
9: 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的立法进程，及时的评估相关的影响。
8: 对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近期关于欧盟将动用一切可用工具推动对华贸易关系再平衡等言论，何亚东强调，中方立场一贯明确，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另外，有外媒记者问及中美共同实施300亿美元对等交税的相关情况，何亚东表示，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相关进展。凤凰卫视杨希吴若明北京报道。
0: 我们再来看两岸三地的股市收盘情况，内地股市集体的走低，沪指收盘下跌了0.41%，深成指下跌0.33%。从盘面来看，油气股震荡调整，贵金属板块还有电力板块也跌幅居前。而香港股市低开低走，美联储立场转鹰，恒生指数低开233点之后，盘出最多下挫356点，而之后逐步的收窄了跌幅，中场下跌0.44%。台湾股市高开高走，权重股走势出现了分化，台积电升接近1.9%，也带动了加权指数盘中一度大涨超过1000点，随后升幅收窄，收盘上升0.96%。美联储在16号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3.75%到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首次加息。
1: 美联储主席沃什警告，美国通胀持续处于高位，并且暗示年内可能会再次加息。
10: The FOMC decided to raise the target range for the federal funds rate.
11: 在连续多次维持利率不变之后，美联储重新启动加息。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星期三以12票对0票一致通过，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75%到4%的区间，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首次加息。美联储最新预测同时显示，今年内可能还会再次加息。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促使官员转向加息的原因包括近期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及劳动力市场依然强劲，夏季通胀持续高于2%的政策目标，以及地缘政治局势改变经济前景。
10: So our predominant focus is on the price stability side of our mandate. The plain fact is that inflation is too high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11: 受到伊朗及俄乌战争影响，全球能源供应持续受限，美国柴油价格首次升至每加仑6美元，国际油价也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进一步推高运输、食品及企业经营成本。沃什承认，美联储无法通过利率直接降低石油或食品等个别商品价格，但必须避免能源上涨扩散至其他经济领域。尽管这次加息符合华尔街普遍预期，但沃什在记者会上的鹰派言论以及今年可能再次加息的信号仍然令市场担心。白宫则公开批评美联储的决定。白宫发言人表示，目前通胀主要受中东局势及能源供应冲击推动，加息无法增加石油供应，反而可能阻碍美国经济发展。凤凰卫视姚海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下节关注到中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
0: 黄国昌在苗栗县浮选，县民喊话蓝白河不能再失败。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17号分别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和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和天仪51、52星发射升空。
1: 3、2、1，点火。
2: 上午8时32分，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以来，中国已成功发射8组卫星互联网低轨卫星。同一天上午10时40分，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51、5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快舟11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获赠了一批来自民间收藏的珍贵文物史料。
4: 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此次获赠的文物史料中，有14件来自历史文献收藏家詹宏。

0: 格的收藏。他此次捐赠的史料为1931年至1945年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918事变、武力侵占中国东北、东北义勇军和东北抗联反击日寇、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相关内容的国内外出版报纸刊物等。
1: 像这张呢，就是当年日本关东军占领当时沈阳的北陵，这个呢就是当年日本关东军这个侵占这个张学良在北陵的别墅。他在进攻沈阳、攻打北大亚营的同时，侵占吉林，占领长春，占领吉林，当时的一些影像的记录。
0: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号召的影响下，东北地区纷纷组建起抗日武装，奋起抵抗。此次获赠的报纸中就有相关内容。
2: 这个报纸呢是当时的进步刊物，救亡情报。在报纸当中呢，详细的记载了当时的招商志同日军进行抗争的一些情况，里边呢有一些具体的时间，对于我们在未来在展陈当中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这些史实呢是一个补充。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最后来关注到台湾方面，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7号赴深蓝选区苗栗县为党内的县议员参选人辅选。对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2028有把握重返执政，黄国昌就回应会履行蓝白合作协议，但被认为意有所指。不过呢，有县民向他喊话蓝白一定要合作。
4: 我老板帅不帅？
5: 帅。
4: 你继续认不认真？
5: 认真。
4: 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
6: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陪同党内苗栗县议员参选人林智学扫街拜票。对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国民党有100%把握在2028年重返执政，黄国昌的评论显得微妙。
7: 有信心啊，当然是好事啊。在县市长选举的部分，我们也会啊说到做到，履行之前啊跟国民党合作啊的协议。我想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未来在展望啊，2028年才是一个比较务实的态度。
6: 黄国昌的回应被认为是对蓝白在新竹县合作破局一事意有所指。不过苗栗县是深蓝选区，县民的反应也很直接。
8: 一定要跟国民党合。
7: OK OK， 好好好。
8: 不行，不能再那个
7: 失败。
8: 好好好。我们这一代都。
7: OK， 谢谢。
6: 蓝白支持者关注黄国昌与郑丽文之间的关系。而两人也将在28号赴嘉义市为双方共同推举的民众党籍市长参选人张其凯造势，两人的互动势必受到各方关注。凤凰卫视蓝镜头柯志强台北报道。
3: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9月17号，我是全全，
9: 我是文俊，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安台。
2: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1: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王毅。在上一波冷空气的推动下呢，秋天的版图又拼上了一块。最近呢，北方多地持续秋高气爽的好天气，一年当中最舒爽的橙黄橘绿时节正在向我们走来。所谓的秋高气爽啊，其实呢也是有气象依据的。进入秋季呢，暖湿气流逐渐的减弱，我们国家大部地区雨季结束，尤其在北方，此时呢高空常常会被偏北气流控制，云量减少，晴天居多，天空呢显得更加高远，晴空万里，心情自然就会很爽快了。另外，进入秋季呢，副热带高压逐渐的减弱东退，暖湿气流减弱，空气变得干爽，暑热渐消。那么常年九月份呢，东北大部、西北地区东部等地的平均最高气温大多是在20到26度之间，体感舒爽。除此之外，秋季我们国家冷空气的活动虽然频繁，但是总体强度要比冬天弱，常常会有凉风习习的感觉。那相比起刚刚过去的炎炎夏日，这体感自然是变得清爽了很多。那除了体感上的舒爽呢，秋天还会带来视觉上的享受。进入九月，我们国家各地的秋叶开始陆续的上颜色了。那么到十月中旬呢，有的地方就会出现层林尽染的景象，丰富我们视觉上的享受。你看这一套配置下来，秋高气爽四个字儿也就具象化了。但是对于南方来说呢，高温和雨水此时呢可能还会比较的频繁，比方说像明天在重庆湖北的西部、贵州北部一带呢，仍然会有中到大雨出现。那么19号到20号呢，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强降雨的区域呢也将会随之北台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以及重庆一带。预计21号之后，雨带呢又有可能会往南落，又回到重庆、湖北一带。那气温方面，眼下还会有哪里比较热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来一起关注。

0: 欢迎回来。明后两天，从华北的中南部到黄淮、江淮、江南、华南等多地的最高气温呢，将会超过30度，部分地区可能还会有小范围的高温。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上海，明天最高气温呢就有30度，那么后天开始到下周三，最高气温呢都将会达到30度或者30度以上，连最低气温也是在25度附近，体感呢是比较的热的。再来看一下北京，明天呢，北京会有小雨，最高气温呢是在28度。但眼下呢，在北方虽然说白天的气温高啊，但是昼夜温差也是比较大的。你看，像明天北京最低气温呢是20度，另外像哈尔滨呢，明天最高气温有27度，但是最低气温呢是在16度，这温差呢已经在10度以上了，早出晚归，凉意明显。最后来关注一下香港的情况，明天呢，香港是晴天，最高气温是30度，最低气温呢是在26度。好，天气方面情况就这样了，再会。
1: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飞猪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gend of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5: 欧洲多国秘密黄金大搬运背后有哪些考量？
6: 不要将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
5: 黄金属性生变，还能充当避险压舱石吗？
6: 变成打击对手的政治性工具。
7: 无论黄金放在什么地方，有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5: 全球黄金重布局，美元金融信任遭遇挑战，
6: 美国信用体系会打上越来越多的问号，
7: 货币体系裂痕已经出现了。
5: 凤凰聚焦，黄金大搬运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不久前，荷兰完成了一场高度保密的黄金大迁徙，86吨价值超100亿欧元的黄金悄悄从美国、加拿大的金库转移到伦敦。运输路线、调度节奏全程秘而不宣，直到全部操作落定才对外公布。这是资产风险管理，还是在为一场不愿明说的极端危机提前演练？曾经被视作最安全的纽约金库，为什么不再让欧洲的国家完全放心？背后藏着全球金融格局怎样的暗流？
1: 2026年9月2日，荷兰财政大臣埃尔科海嫩以保密方式向荷兰众议院递交通知。数小时后，荷兰央行发布一篇名为 DNB 提升黄金储备的可交易性的新闻稿。这篇措辞克制的稿件披露，2026年3月至8月，荷兰央行将约86吨黄金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海嫩随后解释，因为事关重大公共利益，所以工作完成前不能对外披露。换句话说，黄金还在路上时，不能让外界知道它在搬运。消息一经公布，迅速引发国际金融圈关注。有分析指出，这并非一次单纯的调度运输，而是一个老牌欧洲国家在为某种不愿明说的风险做准备。
2: 荷兰中央银行它会定期，也就是每隔几年的时间呢，它会对自己的黄金储备政策来进行评估，评估它这个风险点在哪里。因为黄金是一定要实现它的安全性的，这是国之重器。它之所以从美国要挪走这部分黄金，那必然是考虑到了地缘政治的风险以及金融可交易的风险。
3: 荷兰方面不希望黄金这样的一个非常有着金融属性的这种信号啊，传递到美国，是吧？被特朗普啊，或者是美国的这种政治所利用，也不希望呢它被自己国内的这种，比如说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这种政治所利用，过分的去炒作这件事情，以免说会影响它和盟友的关系。保密其实也是一种安全保障的措施，以免自己比如说无论是运送的量啊、路线啊等等啊，提前的泄露来造成一些安全的危害。
1: 根据荷兰央行公布的数字，截至2025年底，荷�兰持有黄金612.4吨，账面价值722亿欧元，约合836亿美元，黄金储备规模位列全球第10。这些黄金原本分别放在4处，荷兰宰相

0: 渥太华从 19.7% 降至 18.5%， 而本土宰斯特的 30.8% 没有变动。
1: 在国家经济出现危机，特别是金融系统出现挤兑现象的时候呢，能够快速的帮助比如说财政部啊等等宏观经济协调部门来带给他实打实的这样的一些救市的资金。所以这个是荷兰这样的中小国家他更愿意将黄金这个贵金属分散式配备的原因，不要将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2: 本土的呢，可能主要还是以比如说主权优先啊，以及它的安全性、流动性啊，是最高级别，以这样的一个考虑来进行设置的。那么在伦敦呢，可能就考虑到说这个未来进行流动啊，或者交易啊，或者是说在特殊时期要动用它的便利性可能是比较高的。那还有一部分呢，实际上也还是仍然留在北美。那么这一部分呢，可能也是考虑说它的安全性啊，盟友的关系的这种信任度啊。所以从这三个层次来考虑，我们会发现说它其实是一个整体的结构和布局在发生变化。
0: 这86吨黄金的搬迁方案较为独特，其中超过27吨跨越大西洋，从美国、加拿大运到宰斯特附近军事基地内的金库，随后再送往伦敦。剩下约59吨，荷兰央行采取的方式为先在纽约卖出这批黄金，再用所得资金在伦敦市场购入等量符合国际交易标准的新金条，对于黄金实物运输叠加市场置换的操作。荷兰央行解释，这样可分摊跨洋调运的安保与物流风险，也能节约成本。更核心的考量是验证两套不同的资产调动路径，一旦将来遭遇危机，万一其中一种方式受阻，还有另一种方式可以启用。
2: 荷兰央行安排的还是挺周到的，整个的成本当然是变得更低了，那么这个安全性也变得更高了。它从两个渠道上其实可以说都对极端情况下可能出现的这种运送安排进行了演练。未来说黄金它这种变现以及转移还有交易还有流动的这种能力到底有多强，到底需要一些什么样的安排，然后其中的安保措施到底有哪一些呀，到底有多长的时间，成本有多高啊。
0: 荷兰央行行长奥拉夫·斯莱彭的表述被媒体反复引用。通过这次迁移，我们提高了黄金储备的可交易性。我们预计永远不需要动用这些黄金，但我们确实需要增强自身的韧性和应对准备。斯莱彭并没有说明转移黄金背后的真正原因，但荷兰央行此前的表态已透出信号。他曾公开警告，美国有能力较轻易地阻断涉及荷兰的跨境支付，并多次呼吁本国降低对美国金融体系的依赖。荷兰公共广播机构 NOS 就此评论称，考虑到荷兰央行此前对特朗普重返白宫后跨大西洋关系恶化的担忧，这次黄金搬迁很值得注意。
2: 荷兰看到金融制裁和地缘冲突引起的一些地区性的问题所带来的一些支付交易流动性被阻断的这种后果，在这个方面呢，他其实提出了一些质疑。虽然说实质性上不能说他已经对美联储或者对美国的信用提出了疑问或者提出了质疑了，但在全球货币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当中啊，或者一个操作的系统当中，其实这个裂痕已经出现了。
0: 荷兰国内的声音比央行公告直白得多。2026年年初，荷兰黄金交易企业豪特维斯坎托尔公司总经理德努伊特在荷兰综合日报上直言，我们必须尽快把黄金从美国运出来，那里已经不再安全了。他担心特朗普可能拒绝放行储备黄金，或是加征关税，甚至把归还黄金的事宜拖延数十年。荷兰国会议员和纳税人团体也在推动将黄金搬走的相关议题。而此前面对议会质询，荷兰政府的答复是一套标准官话，黄金储备管理责任在荷兰央行，由其独立评估风险，并与美国、英国、加拿大就储备存放和安保进行协商安排。9个月后，荷兰央行用实际行动给出了答案。事实上，这并非荷兰第一次大规模调整海外黄金布局。2014年，荷兰就曾从纽约联储遣返超过120吨黄金，使存放纽约的黄金

0: 金占比从51%骤降至31%。当年这一举动令市场震惊。
1: 2014年乌克兰危机的情况下呢，实际上当时我们也看到了，包括俄罗斯呀、乌克兰呀，他们在动用自己手中的黄金储备的时候，实际上呢，应该说对整体的金融市场以及对全球也产生了一定的示范效应。所以呢，那么一些国家的央行呢，也认识到了黄金特殊的作用。这个是荷兰当时也进行黄金的这个回迁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0: 对于荷兰的这次黄金搬运，美国并未做出激烈的反应。华盛顿向来的基调是主权国家有权自主决定本国黄金的存放地点，但纽约联储很快援引其他国家表态来稳住场面。其中最有分量的声音来自德国央行，纽约联储现在是并将继续是我们黄金的重要存放地。德国央行行长约阿希姆·纳格尔说得更肯定，他毫不怀疑存放在纽约联储的德国黄金安全，并强调这些储备享有特殊法律保护。纽约联储试图用盟友表态稳住市场信心，但外界的疑虑并未消散。大家质疑纽约联储账本上登记的黄金实物库存是否足额。2026年5月10日，特朗普在一档节目中提出要去肯塔基州诺克斯堡打开金库核验黄金储备。
2: Well, we wanted to go knock on the door, Fort Knox, very thick door, and to see whether or not we have any gold in there, which I'm sure it will be.
0: 诺克斯堡存着约1.47亿盎司黄金，占美国官方储备一半以上。按每盎司约$4,700的市价估算，这些黄金市值接近7000亿美元。上一次对这里开展获得外界普遍认可的全面实物审计是1953年。1974年，国会代表团进入金库实地查看。2017年，时任财长姆努钦也曾进去参观过。现任财长贝森特公开保证，所有黄金都在那里。财政部每年都会做内部核查，但特朗普的表态显然是怀疑库存黄金是否完好存放在金库。
1: 特朗普在说这个话的背后呢，并不完全是在表达说啊，我们的到底是不是有这么多金子啊，而是在对美联储的独立性进行干扰和政治干预。别的国家也一定会捕捉到这个信号。未来美国无论是它的金融市场啊、货币政策呀，或者它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独立性啊，包括它未来可能产生的一些金融制裁呀、手段呀，它是不是都会越来越深的受到政治的干预，使它的独立性减小，这个实际上是会从根本上侵蚀美国以及美元的信用的非常重要的关键的因素。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toda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7: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8: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方国家迅速冻结俄罗斯央行约3000亿美元储备，相当于俄罗斯当时6400亿美元国际储备的近一半。2024年，欧盟和七国集团达成协议，计划用这批被冻结资产产生的收益，为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贷款支持。StoneX 市场分析主管罗纳·奥康奈尔在解读各国央行黄金搬运潮时指出，2022年俄罗斯3000亿美元被冻结后，许多不结盟国家的央行意识到，以美元计价的储备存在被冻结扣押的风险，而存放在本国金库的黄金是不会面临同样境遇的。美元储备本质上是他国账本上的一行数字，控制权不在自己，但金库里的金条是实实在在握在自己手中的贵重金属。
1: 俄乌冲突里面，俄罗斯的资产被没收是一个催化剂，使得大家对于我们要叫做银行的或者是黄金储备的庄家，他的这个信用或者他的信誉会打上问号。
2: 大家所担忧的应该说是在地缘政治冲突的背景下发生的一系列的这种制裁，或者说把金融市场和金融的制裁当做了武器化、工具化、政治化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在寻找避险资产和可能最安全、最便利的方式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危机的时候，瞄准了黄金。
0: 账面资产不可控、海外储备有风险的担忧，并不是源于理论上的推演。委内瑞拉的遭遇就是现实样本。查韦斯执政时期，曾把约160吨存放在海外的黄金运回本国，仅保留约31吨黄金留在英格兰银行。2026年6月起，委内瑞拉接连遭遇破坏性的地震，遇难人数超过6000人，国内年化通胀率飙升至575.9%，国库告急，政府急需资金重建，多次向英方追讨这笔黄金均未果。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甚至致信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恳请归还黄金用于救灾。他强调，这笔黄金属于委内瑞拉人民。但由于英国不承认马杜罗政府的合法性，英格兰银行以此为由持续冻结这批存放在伦敦的委内瑞拉黄金。
1: 本来是经济和政治应当进行分离，那作为一个金融资产的保管员，他们原来是有义务对于客户的需求来进行这个偿付的，那这是写在合同里面的。那这个时候呢，契约精神和合同就不再生效啊，取而代之的是政治意图和地缘政治目的。
3: 这背后始终绕不开美国因素，美英同盟的外交协同叠加美国依托美元体系的刺激制裁威慑，形成一道无形的硬约束，极大地压缩了英国自主选择的空间。如果放行黄金救灾，就会得罪美国，那也会导致英美外交出现较大裂痕。
0: 荷兰这次黄金搬运并不是孤立事件。2025年年中到2026年1月，法国央行分26个阶段卖出存放在纽约联储的129吨黄金，再在欧洲买回等量符合国际标准的新金条，完成资产置换，还净赚约130亿欧元。时任法国央行行长德加诺坚称，此举没有政治动机，只是黄金储备标准化管理。德国的黄金回迁起步更早，2013年到2017年，德国分阶段把300吨黄金从纽约运回法兰克福，另有374吨从巴黎运回，完成674吨回迁。时至今日，德国仍有约1236吨黄金存在纽约，占总储量1/3以上。意大利2452吨黄金储备中，超过43%仍放在美国。欧洲议会德国籍议员马库斯·费伯2025年接受路透社采访时直言，特朗普是反复无常的，无法排除他某天会对外国黄金储备想出什么创意办法。世界黄金协会2026年上半年央行调研显示，过去12个月， 9%的央行提高本土黄金存放比例，10%的央行表示分散了海外存储地点，选择纽约联储作为托管地的央行占比连续3年下滑。
1: 现在美国的变化啊，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乃至于军事实力的缩减，都会让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对于美元的世界地位呢会产生一定的质疑，那对于美国的信用体系呢也会打上越来越多的问号。各国呢出于所谓战略自主或者是本土安全的考虑，特别是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的考虑呢，都寻求将钱袋子更多的呢放在自己的手心里面紧紧的攥着，这就使得黄金搬家的事件呢恐怕不会是偶发事件，而会是越来越多的情况。
0: 纽约联储银行金库坐落于曼哈顿下城自由街33号，藏在主楼地下约24米，一扇重达90吨的钢制旋转门后，便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主权黄金托管地。金库直接坐落在曼哈顿岛坚硬的花岗岩基岩上，整体低于海平面，面积约半个足球场大小，被分割成122个独立隔间，绝大多数隔间只属于一个账户持有人，各国的金条分开不混放。如今这里存放着超过6000吨黄金，这座金库之所以能成为全球各国黄金的存储地，要追溯到二战，当时欧洲各国黄金面临被纳粹掠夺的风险，美国本土远离战场，因此大量国家跨洋将黄金运往纽约，以求绝对安全。冷战开始后，更多国家出于地缘避险考量继续存入黄金，金库的黄金存量在1973年达到顶峰，超过12000吨。
2: 二战的这个时候避险，因为我们看到北美它还是远离这个亚欧的这个战场的，所以说那么当时把黄金存储在美国。第二个我们看到也是因为这个布雷顿森林体系嘛，是吧，那当时呢因为这个美元啊这个黄金啊双挂钩，那么在全球货币体系在二战之后建立的时候呢，应该说还是起到了极大的稳定作用的，那因为这个交割更加方便啊等等的关系，所以就大量的存储在美国。
0: 在这股黄金搬运浪潮背后，一个更宏大的结构性变化正在发生。欧洲央行数据显示，黄金已经超过单项美国国债，成为全球最大单项官方储备资产。截至2025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中的占比升至27%，美国国债占比则回落到22%。世界黄金协会2026年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显示，74%的央行储备管理者预计，未来5年，美元在全球储备中的占比将会下降。89%的受访央行判断，黄金在储备中的占比将继续上升。10多年来，各国央行累计从美英金库迁移黄金接近6900吨。2026年2季度，全球央行黄金净买入量达288.9吨，同比大增62%，创下同期历史最高纪录。45%的受访央行计划在未来12个月继续增持黄金。
2: 要说它现在已经使得美元体系在崩塌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事实，但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哈，就是说这个金融制裁使得大家这个储备体系的安全化还有多元化的思路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大的趋势，对于央行来说呢未见得会出现爆发式的持金的增长，但是缓慢的来对黄金的储备更加重视，尤其是对它的安全性更加重视，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1: 如果你买了黄金的话，这个黄金就是死死的躺着，如果黄金的价格没有变化的话，那它不会带给你额外的这个收益。但是如果当世界开始打仗，当原油开始涨价，那大家就会考虑，哦，这时候风险其实是更需要去回避的，收益啊，即变成了一个次要的考虑。这是黄金作为避险资产的存在的意义。那这时候呢，大家就会去大量去购入黄金，就会使得黄金的价格呢不断的抬升。
0: 各国央行对黄金存放地点的重新评估，本质上是全球主权国家对跨国金融信任的重新定价。 卡塔尔全球问题中东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弗雷德里克·施奈德分析指出，荷兰转移黄金的原因

0: 因与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过去十多年的考量是相同的，即为了获得对本国黄金储备的实际控制权。而这一诉求近年来愈发强烈，根源在于美国日益将美元、国际贸易规则和国际支付系统武器化，让许多国家感到紧张。澳大利亚研究所国际与安全事务主任艾玛·肖蒂斯的观点更为犀利，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和格陵兰等传统盟友接连发出威胁，是荷兰央行调整黄金存放布局的直接推手之一。
1: 美国现在越来越多的干涉各国的内政，使得欧洲各国政府啊以及欧盟呢对于这届美国政府的信任度呢大打折扣。当世界金融市场对于美国的信心减弱，当世界各个主要国家对于这个美国霸权体系呢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怀疑的情况下呢，就会出现这样的黄金搬家的盛景，不可避免的会打上美欧之间裂痕越来越大的这样的一个烙印。
0: 从2013年德国启动黄金回家，到2014年荷兰第一次从纽约运回120吨黄金，再到2026年荷兰将86吨黄金从北美转至伦敦，法国彻底清零在美的托管黄金，各国跨越十余年的黄金迁徙，是全球金融秩序悄然重塑的缩影。当全球地缘格局从合作走向对抗，当美元和国际金融体系从公共产品演变为大国博弈的制裁工具，各国央行正在逐步把黄金搬回自己能够掌控的地方，以此对冲这个时代最大的不确定性。
2: 国际储备体系可能未来会更加的分散，因为大家都希望说我的这个储备体系安全化的这种意识会不断的增强。那么另外一个呢，各个国家也非常希望在自己的这个货币系统内啊，要建立自己的一些比如说这种安全阀呀等等。
1: 随着越来越多的黄金呢离开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也标志说美国作为最后担保人这样的一个角色呢，其实已经不再那么的鲜明，变得越来越的模糊甚至呢有可能成为泯然众人意中的普通议员。对于美国的这个黄金霸权体系，其实也是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至于这次的黄金大搬家会不会造成一个类似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塌这样的一个效果的话呢，我个人感觉呢，我们还需要呢进行观察。
3: 纽约联储地下金库至今仍保管着数千吨来自多国的黄金，已经持续了十余年的黄金搬家还在继续。随着各国储备资产的存放格局不断发生变化，这些持续发生的资产迁移究竟会把全球的储备格局带向何方呢？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我是艾楚怡，再会。
4: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6: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7: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4: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8: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4: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9: 我们能照片，
10: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4: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1: 既然坚持过来呢，想把劲，
12: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4: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日本正在经历一场暗流涌动的权力重组，高市早苗上台不到一年改组内阁，核心班底几乎原封不动维持政权的核心架构，唯独前总务大臣林方正没有入阁，选择出走。另外，执政盟友日本维新会首次入阁，改组的新瓶旧酒挡不住高市的困境。高市内阁支持率已经跌至44.1%，创上台以来的新低。一方面，黑金丑闻持续发酵；另外，一个更加鹰派的维新会正式进入执政核心，也引发自民党内部的强烈不满。高市改组意在稳住基本盘，谋求选举连任。然而，一个支持率跌跌不休、被鹰派盟友架着走的政权，真的能稳住吗？日本年底前还将修订安保三文件，推进高超音速导弹量产等等，中日关系又将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正在日本东京现场，有凤凰卫视驻日本记者李淼会带来最新消息，另外有亚洲周刊东京特派员毛峰，还有北京现场国际问题专家关兆宇将连线解读。好，首先来看袁晨月的追踪报道。
1: 上任不到一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对他的班子来了个洗牌。虽然日本总是又双若浊的换首相，但短时间内首相自己换自己的班子，这在日本内阁政治惯例来看有点罕见。根据高市今天敲定的内阁改组人事安排，一共18人的新内阁，其中8人留任，7人首次入阁，3人再度入阁。高市的首次内阁改组基本维持了现有的政权核心框架，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仁、外相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川高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均留任。此外留任的还包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以及负责日本成长战略的城内史等。值得注意的是，去留备受关注的知华派总务大臣林方正不在阁僚名单之列。林方正去年曾与高市竞争自民党总裁，而明年将再次举行自民党总裁选举。另外，执政联盟的日本极右翼政党维新会首次入阁。自民党与维新会去年组成联合政权后，维新会一直采取内阁外合作方式，而这次内阁改组，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宏首次入阁，主要负责规制改革等政策，显然即将进入日本中央权力核心。结合黑金问题曝光后受处分的议员入阁这一系列操作，已然说明日本政治生态在继续右滑。日本专家表示，这次内阁改组并非追求形式形象变化，目的在于巩固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举的党内基础，进一步拉拢维新会，为10月即将召开的临时国会做相关准备。本届临时国会将会审议食品消费税法案，以及年底即将会修订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准备计划3份安保文件。据彭博社消息，因美国施压日本要求其提升自卫能力并减少对美军的依赖，日本正考虑将中期国防开支目标设定为 GDP 的3.5%。高市在今年3月结束的财年中，已提前2年将国防支出加速提升至近 GDP 的2%。然而，直到2022年，日本的国防支出一直设定在约占 GDP 1%的非正式上限。消息传出，不但引发日本社会对于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也让日本民众对高市的安保政策表示忧虑。日本放送协会的最新民调显示，近50%民众对内阁改组后的高市政权并不抱期待。高市改组内阁为何要换汤不换药？

0: 维新会守入阁，如何实现政局平衡？民众不抱期待，新内阁应该怎样走？
1: 実力を持つ人の暴走によって戦争というのは始まってしまうことがありますのでですね、それをそういう立場にない民間の人間がノーと言えるようにですね、過去のことを学んでいく。
2: 好，对于这次高市改组内阁，各界都有哪些最新的评价？我们首先连线的是在日本东京的记者李淼。那高市内阁宣布上任之后的首次内阁改组啊，对于这次改组之后的结果和人选，日本当地媒体都有哪些评价？
3: 好的，要说日本国内呢，对这次那个改组呢，有一个比较集中的评价，就是高市早苗呢，他并没有大幅度去改变政权的基本框架，而是呢，首先选择了稳定，包括像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啊，外相是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还有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这些核心的阁僚呢，这次都是继续留任，并没有改变政权的这个核心的框架。特别是小泉进次郎，他留任防卫大臣呢，我们知道日本年底的时候还要修订三份安保相关的文件，所以呢，日本媒体就认为说这样的一种安排啊，它是有保持政策连续性的一种考量。但是呢，我们从自民党内部的政治来看呢，其实这次人事安排可以说也有另外一种解读，就是去年的时候曾经和高市竞争自民党总裁的是小泉进次郎、茂木敏充，还有自民党现任的政调会长小林英之，他们呢都被继续安排在政权的一个重要的位置。而相反呢，同样是被视为未来首相候选人的林芳正啊，他退出了内阁。所以呢，日本政界也在关注啊，那高市呢是不是希望通过这次人事呢？现在啊，因为距离下一次自民党总裁选举呢大约还有一年的时间，那么高市呢是不是在重新去调整这样的一个自民党内的力量的平衡？不过呢，目前争议最大的是农林水产大臣祝和生，他呢是曾经因为啊自民党派阀政治资金问题呢，是有1746万日元，当时呢没有记载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当中，并且呢受到了自民党的停止党职6个月的处分。那高市呢，他却依然决定啊让他首次入阁，这和目前日本国内的这个民意呢是存在明显的落差。因为我们看到共同社八月份的民调就显示呢，有73%的受访者他们反对让政治资金问题当中呢受到处分的议员呢去出任重要的职务。那么这个月呢还有另外一个调查，就是日本富士电视台的调查，它也显示说71%的受访者反对呢让政治资金收支报告存在漏报问题的议员入阁。所以呢，这次祝和生的这种人事安排很有可能会成为新内阁成立之后呢在国会啊首先就受到在野党追究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之一。
2: 好，围绕这次改组，我想在日本东京现场请出的是亚洲周刊特派员毛峰先生。高市上台不到一年就进行了内阁改组啊，这个在日本的宪政史上都是相当罕见的，而选举结果呢又是核心班底几乎原封不动，怎么解读这样一个改组的动作？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进行这样一波操作？
4: 好的，杨叔，那么高市首相今天主导的内阁改组的最大特点，我认为其实不是改，而是不改。也就是说，这次内阁改组虽然换了一些新的面孔、新的阁僚，但核心关键支柱性的阁僚全部留任，这就包括官方长官、外务、财务、防卫、经济产业、经济安保、经济财政等大臣全部留任。而另外7名首次入阁的自民党议员，根据我的了解，那么他们多有至少20年以上的政治资历，这就凸显出这次内阁的改组其实不是通过换人换将来改变政策，而是通过强化补充升级来进一步提升高市保守政权的那么一个政策的执行力。因此他与昨天改组的自民党核心高层是有相同的逻辑性，那就是要锁定高市保守政治路线，并升级强化推进落实高市政策，形成新的布局。那么概括的说，就是高市作为一个保守政治派人物，他要实现3个稳定。那么第一呢，是要稳定或者说稳固高市执政的基盘，也就是要为他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取得连任夯实基础。这就包括他留任了茂木、小泉等潜在的竞争者， 重用涉及政治资金丑闻的两名原安倍派的议员，同时呢，根本的目的就是要拉拢党内原安倍派的保守势力，加上麻生派的保守势力，形成稳固的执政基础。那么第二呢，是要稳定高市的执政大方针，也就是要稳住民心与高市的政权的支持率。因为我们看到高市的支持率从高支持率正在逐渐下滑的趋势，也就
2: 是。
4: 是说民众对他的这种高调的保守的外交和安保政策产生怀疑。所以这个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是他要面临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要稳定今后在国会内如何接受在野党的杯葛质疑，以及日本民众对他内政外交的担忧，然后呢，来妥善的落实兑现他的政策承诺，或者说确保政策落地。但是这也是他未来最艰巨、最艰难的，或者说，高市政权将要受到更加严峻考验的那么一个方面。
2: 好的，谢谢毛峰先生。相关话题，我想请出的是国际问题专家关兆宇先生。那么这次改组呢，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特点，就是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首次入阁啊。那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入阁呢，在日本自民党内部引发了强烈的不满，很多人就说竞争时候的强烈的对手，现在在日本政府内部居然当起了高官了。你怎么看高市的这样一个布局，以及引入维新会之后可能会带来怎样的一个后果和影响？
5: 杨叔你好，这一次啊，维新会入阁，无论是对于自民党来说，还是对于维新会来说，实际上都是历史性的一步。那从自民党角度来说的话，虽然说啊，我们知道自民党与维新会联合执政差不多有现在已经超过半年多的时间了，但是，2月份开始的时候，维新会其实自己的选择是我不入阁，到这一次入阁，最大的变化在于什么？以前没入阁的时候，自民党与维新会顶多算是一个叫做政策共同体，因为是吧，没有人在前台，都是在背后，两个政党在沟通政策。那这一次维新会走向了前台，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自民党与维新会变成了一个责任共同体，甚至更加实质性的走向了一个政治联盟。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实际上是让未来高市早苗主导的内阁，还是对于自民党来说，或者对于日本的重大的国家政策来说，实际上是增加了决策的复杂性。那维新会一定想要增加更多的话语权，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个，对于维新会来说的话，虽然说与自民党联合执政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了，但是我们看，实际上与维新会最初想跟自民党联合执政、想跟自民党合作，它很多的政治诉求的实现的这种速度，啊，远低于他的日期。实际上，在这个时候，维新会的内部也有很多声音，到底未来维新会怎么办？到底未来跟自民党的合作怎么走？那实际上，这个时候也是给维新会一个契机。那既然入阁了，那未来政策实现的速度一定要加快。如果不加快，那有可能意味着这两党合作的这个失败。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未来我们看到不仅仅是执政党与在野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可能会产生激烈对抗，更为要关注的是这些对抗，相比于自民党与维新会内部的冲突，可能是更值得关注。那这样的情况下，未来看到有可能是自民党与维新会这样的一个短暂的政治联盟，有可能因为一些重大的事件面临分崩瓦解的风险。比如说，最重要的就是关于维新会一直强调的，把大阪变成第二这个都市啊，大概第二这首都。所以说，类似于这样的问题的话，对于自民党、对于维新会来说，都是一个新的挑战。最后一个我要强调的就是，那在现在这种情况下，那高市追求的最核心的一个最直接的政治目标，就是明年自民党改选，他要这个连任。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怎么样把个人的利益、自民党的利益以及与维新会合作的利益做一个巧妙的一个平衡？其实对高市早苗来说，是个非常严峻的考验。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关兆宇先生的解读。我也想请毛峰先生来解读一下，因为对外界观察家最担心的就是引入了极右翼的维新会啊。那么接下来就是日本政府在国会审议的一些，包括像安保三文件的推进啊等等，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那是否意味着日本在右倾的这个方向上是继续加速踩油门，一去不复返了？
4: 你提的问题非常值得关注。那就是说，就像刚刚关。

0: 赵宇老师所说的，其实维新会也正式加入内阁，那么标志着他原来从政策上面的联盟，成为了共同的执政联盟。也就是说，原来是自民党主导的政权，现在加上了维新会的联合执政，那么这意味着，维新会是比自民党更激进、更保守，或者说更右翼的那么一个政党，所以他面对的风险就相当的大。也就是说，维新会所提出的一系列的政策，可能要比自民党的政策更加激进、更加的我们说保守，或者说更加右翼。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如何来取得国民的理解，或者说能够得到国民的尊重，那么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大的风险或者说挑战。那么特别是在防卫政策上面，那么接下来日本防卫政策处于重要的几个节点，也就是令和八年，就是今年防卫白皮书刚刚公布以后，要提出明确提前修改安保战略三文件，那么所谓的修改，那么根本性的也就是要推进所谓的新的作战方式，包括加强远程导弹、无人机、AI、太空网络等方面的军力扩充。那么特别是值得我关注的是，这次冲绳知事选举又刚刚出现了政权支持候选人古谢玄太的获胜。所以呢，从安保政策层面来看，那个在维新会的激进路线下面，再加上高市的那么一个强军扩军的路线和小泉进次郎积极的推进，所以在这方面，日本的军事安保政策将会获得极大的松绑，也就
1: 是。
0: 是说，在我们说的西南诸岛的军事要塞化方面将会得到重大的推进。那么这个呢，对于东亚局势来说，是增加了更加不确定的不稳定性。那么这个呢，对于日本本身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一个不安的一个因素。
1: 好的，谢谢毛先生。来，关照宇先生，我们注意到日本政坛有一个现象，就现在就是高市的支持率是越来越低，从之前上台80几%，到现在只剩44.1%，但是这个右倾的速度却是越来越加速，好像出现一个脱钩的这么一个现象。而且呢，高市上台之后呢，一直在重安保啊，重外交，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特别关注的一些民生议题，实际上不怎么琢磨的。那你认为这样一种和老百姓实际关切的议题脱节的这种执政方式，能持续多久？你怎么看？
2: 首先啊，日本现在政治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符合规律的。为什么说啊？因为第一个，那从竞选初期开始，高市早苗就高榜重视外交，重视防卫，而且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为他的这种选举拉票。那在这个从选举所谓的选举剧场的角度来说，讲这些话其实很容易鼓动人、煽动人心、提升选票。那当他成为执政党之后，老百姓需要的就不是这些所谓的空头支票，老百姓更关心的就是自己日常的生活，关心自己的电费，关心自己每个月的食物啊，最常规的开销到底是多少？所以说，正如刚才主持人所说的，那过去这半年高市的这个支持率实际上是持续性的下跌，包括就这一次他改组之后，马上最新的一个民调，我看已经有的这个媒体的这个民调已经低到了44%，所以就是说啊，它这个趋势也没有改变。那第二个我说比较符合规律啊，就是比较符合高市这个人的个人政治能力的规律，因为高市啊，他实际上他的这个从政的这个经历，他这个从他的履历来看，其实非常单一。他最擅长的，他最懂的，实际上就是经济安保，外交也算稍微擅长一点吧，然后再就是防卫。所以看我们这一次改组内阁，就是他把他这些所谓的擅长的 啊，什么外交啊。

0: 把防卫这些核心的人员都保留，反而把那些他不擅长的领域啊，什么这个经济啊，什么文部省啊，这些全都换。然后他给加了一个理由叫什么呢？说我更看重执行力。那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这个很令人这个，我觉得值得好好这个回味。什么叫什么叫执行力不行？那就是他自己认为他的能力是没问题，他的判断是没问题的，错在这些大臣没有执行到位。那我这次把他全换了，但事实真相是这样吗？远远不是这样。事实真相就是他把他的战略的聚焦点都聚焦在刚才我说那几个领域，而往往忽视与老百姓感受直接相关的这些领域。而最后一个符合规律的就是，那整个现在日本实际上已经陷入了一个战略误判、战术失误、看不到预期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的状态。所以说，通过这一次内阁改组。老百姓给他的这个及时反馈，实际上也给我们提一个醒，也实际上让我们提前做一个准备。高市内阁什么时候终结？高市个人的首相生涯什么时候终结？那很有可能不是一个很长期的问题。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关先生。好，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讨论一下日本不断的上涨军费可能会带来哪些后果。下一节回来，一会儿见。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那看一下，在美国的影响下，日本正在考虑将中期国防开支目标设定为 GDP 的3.5%，向北约看齐。这到底会引发怎样的后果？先来看看 AI 怎么说。内地 AI 腾讯元宝认为，日本考虑提升军费，本质是借美国谢泽式同盟压力为掩体，用债台高筑的方式与被牺牲的民生来换取进攻性军力，以战后和平体制的双重解绑。而美国的 GDP 就表示说，最值得大家警惕的是，日本正在加速突破战后的军事约束，令得东亚安全陷入困境。而香港的 AI Hong Kong Chat 则认为，日本考虑提升军费到北约标准，支出跳升本末倒置，已经不再是正常国防，而是穷兵黩武。好，想请教一下亚洲周刊的毛峰先生，您对这样一个现象怎么看？提升军费至 GDP 的3.5%，日本的钱从哪里来呢？又可能对日本的经济长期发展带来怎样的后果和影响？
1: 杨叔，你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值得关注。也就是说，那个高市政权那个上台以后，推出的重大的一个部署，就是以小泉进次郎为首，来全面强化我们说日本叫防卫力，实际上就是强军扩兵。那么在这个上面，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他把重点放在日本的西南方向，也就是说，西南方向的安全。

0: 线战略正在以中央连续加上地方，特别是冲绳主力下降的这么一个罕见的政策窗口期，来加速那个在西南岛屿的军事要塞化的部署，提升远程作战能力。那么这个关键呢，就是说他要提升这么大的战力，那么他的经费、国防预算要持续的大幅度的增加，钱从哪里来？所以呢，从整个一个基本的面来看，它就是要解禁武器出口，来挖掘日本军工产业的潜力。但是
1: 是，
0: 这一些是远远弥补不了它的军费扩张的那么一个我们说的一个上升的一个增加的一个上升率。那么这个情况之下，它有可能要采取发行防卫国债这种形式。那么关键的问题在于，在强大的发展军力的同时，如果它不改善现在老百姓叫苦连天的那么一个物价上涨，然后呢工资没有上涨这么一个困局，那么虽然他现在提出要消费税减税要纳入政策的一个框架里面，但是怎么实现，怎么让真正老百姓能摆脱那个物价上涨的困境，特别像日元的连续贬值，以及我们说整体上面经济缺乏活力动力
1: 是。
0: 的那么一个情况。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发展军事的同时，也面临着相当艰巨的困难，也就是如何真正落实改善老百姓的生活，让老百姓真正得益于自己生活的充足和富裕。
1: 确实是。好，今天非常谢谢两位嘉宾和记者围绕高市扫描改组内阁为我们做的深度解读。谢谢收看《全球》，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俄罗斯表示，美国通过对俄制裁法案是不友好行为，并强调美国新制裁一旦实施，将使寻求乌克兰和平解决的努力更加复杂。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同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共同出席由约旦方发起的亚卡巴进程会议，商讨黎巴嫩问题。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要求一名瑞典外交官

在48小时内离境，以回应瑞典方面阻止一名伊朗驻瑞典外交官继续履职。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的时候表示，加拿大愿意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并表示加拿大和欧盟应当加强在关键矿产和国防领域的合作。澳大利亚内政部长伯克宣布，政府将会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联储议息会议刚刚结束，时隔三年多再次重启了加息的操作，全票通过加息25个基点。而隔夜美股的市场也是全面出现了下挫，加息预期落地，通胀预期能否就此打住呢？另外一方面，欧盟委员会公开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历史上首个准会员国，美国表示强烈不满，称之为是荒谬可笑，并暗示可能会构成敌对行为。盟友变仇人，恩怨何时能了呢？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美加的贸易战是再度出现了升级的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备忘录，将加拿大商品排除出超过2800亿美元的美国政府采购计划。而另外一方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指出，对华贸易逆差过大，要求双方对话需要在近期取得实质成果。
1: 美加贸易战再度升级，美国白宫16号发布公告称，总统特朗普当天正式签署行政备忘录，指令将加拿大原产商品全面排除出美国联邦政府采购计划。美方在公告中指责加方实施买加拿大货政策，限制美国企业进入其各级政府采购市场，并称加方企业原本可参与规模超过2800亿美元的美国政府采购项目，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及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及联邦采购法规委员会协调，及时识别并移除采购系统中的加拿大商品。在此之前，美国已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而加拿大随后也采取等额反制关税措施，双方关系持续陷入低谷。在对渥太华挥舞贸易重磅的同时，特朗普随即将炮口转向跨大西洋盟友欧盟。特朗普当天针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的提议发出严厉警告。
2: Now I think it's laughable. Look, the whole thing with Canada. Canada's been a terrible trade partner. And no, I don't see that. And if they do that, if I think it's at all a hostile act, I will put very serious tariffs or stop trading with Europe on many things. So if they do that, if Europe does that,with a bad intention. If it's a good intention, that's fine. If it's a bad intention, we'll put very heavy tariffs on Europe.
1: 然而，欧盟在面对美国关税威胁的同时，自身的贸易阵线早已向东延伸，并对中国发出了强硬的贸易表态。冯德莱恩16号不仅向加拿大总理卡尼延伸了深化合作的橄榄枝，更对中国发出了前所未有的严肃警告。冯德莱恩指出，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已达到每天10亿欧元的临界点，称第二次中国冲击正在冲击欧洲制造业，又称欧盟与中国进行的双边贸易调解对话必须在近期取得实质成果，显示欧盟正准备采取更彻底的保护主义政策，并着手重塑全球供应链格局。
0: 现在来看，美国周边的国家加拿大，甚至还有他美国的盟友欧盟，都开始联合起来要对抗美国，这一系列这样一个变化，我们该怎么来解读分析呢？来听听财经评论周文先生一些看法。说您看这个加拿大舍近求远和欧盟开始抱团了，这个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时机意义，或者说会对美国带来什么样的这个影响呢？您觉得？
3: 这个话题应该要回到今年的达沃斯论坛，当时是卡尼刚刚当了这个加拿大总理。

0: 双方一拍即合。这个冯德莱恩他就是在这个所谓蒙琴之文发表的时候，其实也不知道谁给他这个权利啊，就对欧洲议会发表未来的这个政策演讲的时候，因为欧盟本质上这个理事会和这个冯德莱恩所在的这个委员会，它是服务于欧盟这个各个国家的，然后他现在呢就是有点越权，把自己变成一个欧盟的总统。
1: 嗯，
0: 所以我们前段时间看到像卡拉斯这个欧盟外长就经常乱发表讲话，结果呢现在德国和法国坐不住了，要把这个欧盟的对外事务署要给他废了，这样就变相剥夺了卡拉斯的这个所谓外长的权利。
1: 嗯，
0: 当然就是欧盟这么发展下去，到底冯德莱恩这个委员会和欧盟这些主要的国家，主要是德法意三个国家是个什么关系，也为了要理清。但是呢现在呢至少他是有权利的，他就邀请卡尼到了这个蒙琴之文发表的这个时候，然后呢公开就是说一拍即合，相互抱团，把这个准成员的头衔以后呢说要努力给加拿大来实现。这个准成员是原来是给谁度身定做呢？是给乌克兰度身定做的，因为乌克兰加入不了欧盟。那莫茨上台之后就说，哎，我们一个准成员的身份，他可以来开会，可以来参加讨论，但是没有投票权。其实现在乌克兰拿了欧盟最大的这个援助，所以呢从这个情况来看，加拿大和欧盟之间能做什么更多是象征意义的。因为他以前呢比如说军事上防务方面是北约就在里头，这个经贸没有什么问题，原来有一个相关的协议，现在只不过它升级而已。加拿大本身4000万人，它和欧盟之间的这个产业互补性远远没有和美国那么强，但是呢在这种政治现实下边他们就抱到了一起。
1: 其实朱迅您特别提到政治现实，对于欧洲来说，欧盟来说，它的政治现实其实现在看其实应该是内部的问题非常非常多。你看现在在整个欧洲内部的这个极右翼的势力迅速的抬头，德国的这次这个选择党大胜，其实能够看到欧盟内部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我们现在看似乎欧盟没有这个想往内去寻求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想法，反而是开始频繁的对外来释放一系列比较强硬的这个信号。比方我们刚刚短片当中特别提到还特别强调说所谓的和中国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贸易的这样一个问题要进行更多这个对话，实质性的进展。所以您怎么来看，这是不是一种转移视线或者转移压力的一个方法呢？
0: 你刚才这个分析非常好，就是冯德莱恩啊，他说要和加拿大形成这个准盟友关系的时候，他专门说了一个要团结起来应对日益敌对的世界。这个世界你看和俄罗斯欧盟是准战争状态，只不过没有直接打起来而已，这边给钱给武器甚至派人，然后呢和美国呢现在是这种一种状态，和中国呢等于说给中国下一个最后通牒，是10月份的时候啊，你不给我把这个贸易利差降下来，我就要对你采取什么行动。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很奇怪，就是谁赋予了冯德莱恩这么大一个权力，他主动呢对世界的3大国来发动不同程度的这种有所谓敌对行为的这种行动啊。但这个敌对可能是一个引号的，比如说经贸上的这个敌对行为。所以特朗普也看得很清楚，就是如果说你是敌意的，那我就对你采取敌意的这个回应。所以看看下一步到底和加拿大谈出什么来，特朗普怎么回应。
1: 所以现在这个欧盟真正的这个根源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反而在对外进行更多的这样一个隔阂，所以整个全球的格局还是需要好好来观察。特别感谢朱光先生做出解读分析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美国最近大家都在重点关注，就是美联储什么时候加息。结果时隔3年多的时间，美国美联储再次启动了加息的操作，也宣布要加息25个基点，这也是沃氏时代的首次利率调整。那对于整个美国的经济还有资本市场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下集回来我们请到了市场专家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

0: 圆满。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联储时隔三年再一次走上了加息的道路，并且暗示在未来可能会继续加息。隔夜资本市场是剧烈的震荡，而美债继续遭到抛售，美股的大盘由涨转跌。
3: 外有战争阴云不散，内有通胀高烧不退，美联储时隔三年再次启动加息，这也是沃什时代的首次利率调整。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周三以全票通过，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本次决议声明依旧维持着极简主义风格，全文篇幅继续缩减，内容上新增了国内支出保持韧性，对资本投资的描述也由七月份的强劲微调为稳健，而对通胀的表述则直接简化为仍然处于高位，并且重申美联储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点阵图也进一步释放鹰派信号，18名提交利率预测的官员当中，有16人都预计今年将会至少再加息一次，而这也意味着高利率可能会持续更长的时间。美联储主席沃什在记者会上解释称，通胀仍然是促使决策官员转向加息的主要原因。
4: So our predominant focus is on the price stability side of our mandate. The plain fact is that inflation is too high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3: 沃什也承认，美联储无法通过利率直接降低石油或食品等个别商品的价格，但必须避免能源价格上涨扩散至其他经济领域。尽管这次加息符合华尔街普遍预期，但沃什在记者会上的鹰派言论以及今年可能再次加息的讯号仍然令市场感到担心。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重新突破了5%的重要心理关口，美元指数也重上100大关，创下5周高位。隔夜美股大盘走弱，道琼斯工业指数收盘下跌了600多点，跌幅达到1.2%，标普500指数下跌0.45%，纳斯达克指数则接近平盘收市。不过以半导体和光通信为首的高动量科技股却逆势反弹，这也有助费城半导体指数中场守住升势。
2: 美联储再次启动了加息的一个进程，在未来它的议息路径又该如何来观察呢？会对于整个资本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东亚银行首席投资策略师彭伟伟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彭先生你好，我们看美联储时隔三年重启加息，但于目前通胀最大的这个压力源油价来说，加息并不会起到任何的作用或者说效果，所以您怎么来看美联储以及沃什本人的一个政策考量呢？
5: 我觉得您这个问题呢就问到点子上了。那确实呢，我们看到本次的加息呢是打不掉油价的。那本次的油价呢，主要是来自于供给端的这样的一个通胀，然后货币政策呢基本上够不着去把整个油价给打低。那我们觉得呢，整个美联储的考量呢并不是在油价本身，我们觉得是在以下的三个事情。那第一个的话，其实是要防止这个通胀的一个二次传导，因为你油价涨就会推高运输、推高化工、推高食品的成本，甚至我们看到这些成本上升之后呢，企业就会加工资，然后把涨价的这样的动力，那这里面呢我们就常常所说这是通胀的这样的一个粘性，那这里面会产生这种通胀未来上升的这种预期的话，其实是比较麻烦的。所以我们看到美联储这次的事情的话、提高、这个进行的加息，那就会把这样的一个通胀的预期这个能够略微的降低。那所以我们看到防止这样的一个通胀预期脱锚这样的一个代价呢，比加息一次呢要好得多。那所以我们看到整体来看呢，不需要特别的担心。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预期管理的一个非常的一个窗口期啊。那第二个的话，我们会认为强美元呢，其实本身是对于油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对冲。那加息呢，你会带来美元的偏强的一个状态。那以美元计价的一个油价呢，就会有一定的承压的一个状态，而且我们看到近期沙特呢也有一些额外的一个原油的一个供给，那么看到整体的一个供给端呢是有所松动的。那在美联储的这个议息会议决议之后呢，我们也看到油价呢不是升，而是跌下来一些，说明我们看到这个链条呢是通的。那第三个呢，其实是一个政策的一个考量啊，是这个凯文沃什本人的一个政治账要算一下。那他首秀呢，当时是用了30分钟的一个发布会来定调，但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话是顶着白宫的压力，那尤其是在中期选举前，这个用。

0: 期票的这样的一个全票加息通过，那这也是他刻意维护的一个信誉的一个投资。他需要告诉市场，美联储看的是通胀，而不是选票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的加息呢，不是说用油来这个救命哈，是一次采用一次加息，让这个通胀的预期不要脱锚。所以我们认为，只要油价不要出现持续的失控，那12月份再加一次就够了。
1: 嗯，那彭先生，我们再来看美国的这个经济啊，包括像就业数据啊，还有资本开支等等，依然都很强劲哈。所以美联储甚至上调了今明两年的增长预期。您认为这会被市场更多的理解为经济强，所以盈利有支撑，还是说经济越强，美联储越难停止加息的一个坏消息呢？
0: 那短期看呢，我们看到市场呢会把它当做是一个好消息来解读，因为我们看到企业呢的，尤其是股票哈，它的一个表现我们是叫做看盈利。那首先我们看到强经济，那肯定就是盈利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盘。那我们看到今年呢，美国的很多的科技巨头的这个 AI 的资本开支已经非常的高了，那企业盈利呢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扩张。所以我们从这个怎么去看待利率？那利率呢？高利率环境更像是一种逆风，但它改变不了你往前走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往往高利率也不是简单出现对于牛市的一个终结的一个力量。那我们也通过复盘了历史上5次美联储的一个加息周期的重启。那如果你没有出现以下这种宏观组合的话，一般都是好事。哪些宏观组合是比较差呢？你出现经济的衰退。出现通胀的持续的走高，以及美联储做了猛烈的一个加息，这三者同时共存的这样的一个宏观组合，那才会出现美股要跌。那其他的一些组合呢，往往都是美股是不跌反而是涨的。尤其是我们看到当下的宏观组合是什么呢？经济非常的强劲，那通胀走高，以及加息呢不是猛烈的加息，而是一个相对温和的一个加息。那这样一个三个的宏观组合呢，对股票是相对有利。当然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组合呢。对债券是不是很有利的？那我们也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组合，你会看到，在当下来看，整个的债券依然是被抛售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的情况来看呢，短期看它一定是一个好消息。但我们看到，同样刚刚你所说的啊，经济越强，美联储越难停止加息，是不是可能是坏消息？那我们觉得它有可能存在，它需要出现一个触发的条件。当你的强经济数据强调市场上，已经出现了要加息2次甚至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定价的时候呢，强经济才会转变成一种比较明显的一个利空的一个要素。那这个的触发点呢，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的团队跟市场的一个定价的一个分歧所在哈。然后因为市场上呢是普遍认为这个经济已经非常的强劲，把加息的预期呢打得非常的满普遍市场的预期呢会出现今年再加一次。然后甚至明年再加2次的预期，那比我们刚刚所说的今年再加一次就可以了的一个预期呢，要更为鹰派一些些。那我们觉得呢，随着这样的一个预期呢，略微往回收一些些，那整个的预期差有所收敛，那经济强呢，会被市场重新解读为一种盈利的一个支撑的一个故事来进行相应的一个交易，那它就会变成一个相对好消息会更多一些些的一个状况。
1: 嗯，特别感谢彭伟先生的解读分析啊。其实美联储加息之后，资本市场持续的震荡，那么有关美股后市的展望，下节回来我们将继续和彭伟先生一块儿探讨分析。稍后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灼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头视。我们持续跟大家来关注美联储再一次进行了加息这样一个操作，对于美股来说肯定是带来了很多的这样一个影响。那么在接下来的资本市场又该如何来观察它的走势呢？我们继续和东亚银行首席投资策略师彭伟伟先生探讨分析。彭先生，昨天美

0: A 股大盘走出了一个先升后跌的这样一个局面啊，市场情绪面的这样一个反复，我们该怎么来理解？那么在 AI 概念当中呢，这个以半导体为首的这个高贝塔的科技股却是逆势的反弹，这又该怎么来解释呢？
1: 那本身我们会看到哈，出现这种先涨后跌的走势啊，就是两种力量啊在打架。那在这个议息决议呢落地的那一刻啊，我们会看到就是大家所说的利空的兑现。那实际上在加息之前呢，市场已经把这个事件的定价呢在92%以上了。那你现在出现靴子落地，那也就会带来不确定性的一个消除。所以我们看到不确定性的消除，那就会市场上会先涨。那我们看到随后呢？一般这个利息决议公布完之后呢，就会把点阵图乃至于沃什发布的这样的一个议息会议的这样的一个发布会的一个内容来给市场进行的消化。那么看到本次的点阵图乃至于沃什的发布会呢，都是一些更多的鹰派的细节。那么看到这种细节被消化的话，那市场呢就会定价利率更高和更久。那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获利盘的了结呢，又会进行这种转跌哈。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情绪呢，就说明市场。正在定价这个利率终点在哪里，什么时候加息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呢是不太确定的，所以我们看到这种不太确定呢也会带来在重启加息之后，未来的几个交易日呢都会带来比较多的波动啊，因为这个波动就是我不知道利率的终点在哪里，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加息。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反复呢，不是代表趋势的一个逆转。那至于我们所看到的半导体的逆势反弹，我觉得逻辑很清晰。那因为第一个。AI 呢，它是来自于盈利的驱动啊，不是流动性的驱动。那算力的资本开支呢，都是一个当前来看比较真实的订单。那存储呢和先进的制程呢，都在纷纷的涨价。那如果说我们观测我们更为熟悉的中国8月份的这样的一个出口的数据，那8月份我们的集成电路的出口金额，那这个同比差不多去到涨了130%哈。那整个的产业趋势呢，并没有被这一次的加息所改变了。那如果说另外的话，我们会观测哈，在昨天。整个的 A 股的科创50已经涨了超过4%，其实已经预演过了这样的一个剧本了。整个的全球的 AI 链呢，是一种同频共振的一个状态。那第三个呢，我们看到从7月初以来哈，很多高贝塔的一些的板块都被这个加息预期所压制。然后之前呢，我们看到整个跌的比较多。那目前来看呢，一些空头的回补呢也是比较明显的。那我们简单的总结在那一句话哈。利率的高低呢，是决定了我们的估值的天花板。那在当下的这种高利率环境来看呢，你估值很难扩张，但盈利呢，是决定股价的这样地板价。那我们看到目前的盈利呢是比较缺陷，所以整体的这个地板价是被拉高了，所以我们看到整体的中枢是往上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那彭先生，如果说接下来啊，美国这个利率持续在4%以上，投资人是不是应该要改变一些交易的逻辑呢？
1: 我们觉得会有一些的比较明显的呀，那个边际的变化哈，但不是整个的风格的一个颠覆，那更像是大家过往很经常所说的哑铃型哈。那我们看到整个的哑铃型会怎么样呢？先说我们的一个结论，AI 究竟能不能持续呢？更多是来自于盈利的一个兑现啊，不单纯来自于所谓的利率的一个本身。目前来看，4%的这样的一个利率水平呢，就像我们前面所说，它是一个逆风的一个状态，但。去到5以上呢，可能我们就需要担心它是不是一种拐点的一个状态了。那就像刚刚我们所分析到的，我们觉得这一轮的话，加到4%到4.25%，那就大概就停了。2027年呢，保持不动。那如果说以这样的一个利率水平呢，是比较难去完全的去压制这种盈利的一个增长的。整个的盈利增长问题并不大，但我们会看到哈，如果说利率水平出现在4%以上，压得更久，那么市场上的一个内部的筛选呢，就会更为严格了。你。没有现金流啊，单纯靠估值扩张的这样的一个纯故事的一个股票呢，就会被持续的一个嗜血的一个状态。那资金呢，从这里面抽出来，就会分流到其他一些的方向。那例如我们看到金融的类型的股票，那我们看到整个的利率拔得比较高，会改善很多的金融股的净息差。那这是我们看到直接的一个受益者。那第二个呢，我们刚刚看到的，如果说你的利率水平啊要很高，那必然背后的一个背景是什么呢？你能源价格是下不来的。那么看到，所以我们看到能源也是我们认为可能会去加的一个方向。所以油价破百，然后整个的通胀的环境持续的话，那对于这些能源股来看，盈利和分红呢也都比较实在。那第三个，我们会觉得说，当你这种波动加剧的情况下呢，市场也多多少少会去偏好一些高股息的一个价值股哈。往往这些呢也都是一种波动的一个行情里面的一个压舱石。所以我们的建议呢是做哑铃型。 那第一端呢是握住了 AI 算力和半导体里面盈利最为实在的一些的龙头的股票，那不是单纯的靠讲故事的。那另外一端呢，我们就会建议大家可以稍微多一些些的金融啊、能源啊、高股息，那要回避中间那一段，就是估值单纯是靠信仰。然后盈利呢，更多是想象是明年出现盈利的这样的一个公司。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风格轮动，我们觉得不是 AI 行情的终结，而是牛市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一种普涨进入到一个分化的一个标志。
0: 好，今天特别感谢彭文伟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美联储加息之际啊，其实近期多个美国的联邦机构也调整了统计方式，多项的数据处理是引发了政治干预的争议。
2: 美联储16日宣布加息25个基点之际，其判断利率路径所依赖的就业和通胀数据，以及其他联邦政府统计数据，近期接连调整收集、计算和发布方式，引发外界对官方数据独立性的关注。美国劳工统计局今年调整就业统计中的企业出生与死亡模型，从1月起纳入更及时的企业样本信息，以改善对企业新设和关闭所带来就业变化的估算。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统计所采用的2024年居民消费支出数据，也从今年1月起重新调整商品和服务权重，并更新季节调整因子。劳工统计局表示，这些属于常规统计方法调整。不过，围绕联邦统计是否受到政治因素影响的争议也在升温。由前联邦数据科学家建立的追踪项目显示，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已有38个联邦数据集被终止，另有数百项数据出现调整或中断。美国前首席数据科学家罗斯表示，在他25年的从业生涯中，从未见过如此严重的数据政治化现象。他将政府数据形容为桥梁和通信网络，是容易被忽视的隐形基础设施。一旦其独立性或连续性遭到质疑，影响可能扩大到政策制定和市场判断。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十五号访问埃及，和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正值红海安全形势急剧变化之际，沙特王储此时出访埃及有怎样的目的？塞西表示支持通过政治途径解决也门危机。埃及是沙特筹建的海上防卫联盟的关键伙伴，但埃及并未承诺派兵，埃及有何考量？与沙特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会如何应对当前的局面？另外，美国媒体说，美国和以色列上周曾和海湾国家军方领导人在德国密会，协调应对伊朗的局势。美国把以色列拉入了与海湾国家的军方协调网络，是何意图？这场密会又谈了一些什么？美国国防部近日还披露了美伊战事的首份全面公开的评估报告，美伊战事以来美国军队的损失到底有多大？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埃及总统塞西到机场迎接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两人随后举行闭门会谈及两国代表团扩大会议。埃及总统府表示，双方强调维护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及红海航行自由与安全。塞西重申支持沙特维护国家安全，同时主张通过全面可持续的政治方案解决也门危机。埃及学者萨拉赫认为，安全议题是王储此访的核心。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扩大影响，已经同时触动沙特与埃及的战略利益。
2: نظرا لقدرة الحوثيين على الاستيلاء على كامل الساحل اليمني سيطرة على باب المندب مبادرة الحصار السعودي بحصار مماثل الأمر الذي يعني منع السفن السعودية وصادرات البترول السعودية من المرور وهذا يعني كارثة اقتصادية بالنسبة للسعودية فضلا عن كونها كارثة أمنية بالطبع وأيضا أزمة كبرى بالنسبة لدول الجوار وبخاصة مصر。
1: 曼德海峡与苏伊士运河分处红海南北两端，一旦曼德海峡通行受阻，苏伊士运河收入将直接承压。专家认为，美伊战争的外溢风险正由霍尔木兹海峡蔓延至曼德海峡，进一步波及埃及。从会谈结果来看，埃及仍主张政治解决，并可能推动沙特与胡塞武装恢复沟通。双方尚未公布具体的安全协调机制，局势能否降温仍取决于后续斡旋及伊朗的态度。
0: 在红海的局势升温之际，我们看到沙特的王储是访问了埃及，而且在双方这个联合声明当中也是再次强调了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红海包括曼德海峡的一个重要性啊。当前红海局势的升级对埃及跟沙特的影响有多大呢？
3: 影响非常大，也就是说现在沙特面临的是他能否继续向世界石油市场提供原油进行石油出口。埃及现在面临是苏伊士运河航行量、过往船只量大量减少，这个会对埃及经济社会带来一系列的重大后果。所以呢，双方在打通曼德海峡这个问题上都有非常就是焦虑急迫的心情。应该是看呢，这个萨勒曼王储啊，这次这个访问埃及是非常着急的，哎，但是现在看来呢，访问应该说达成了一定共识，但是沙特所期待的关键问题没有解决，也就是沙特希望埃及能够，真正在这个沙特组建的打通红海航道和曼德海峡这个国际联盟当中承担它的军事义务。同时沙特也希望在沙特领导的原来2015年组建的打击胡塞武装的阿拉伯联军当中发挥他的作用，也就是说承担他的军事责任。这次看呢，埃及呢在这方面没有吐口，
0: 哎，
3: 所以呢埃及呢政治上继续表示啊对沙特的支持，然后呢，主张红海通道也要通畅，曼德海峡要通畅，霍尔木兹海峡也通畅。然后呢，声着表示呢，愿意跟沙特站在一起，然后谴责胡塞武装目前呢，就是对这个曼德海峡，的封控行为等等。但是呢，没有做出要出兵这个承诺。
0: 您说这个也门的危机啊，我们看到埃及的立场，像您说到的，他是支持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但是并不承诺去派兵。埃及的这个考量是什么呢？
3: 埃及这个他在也门呢有惨痛的教训，北也门，现在也门主要是指的北也门了。1962年，他这个就是说信奉阿拉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自由军官组织，也就是说，这个当时的王宫卫队司令发动政变，推翻了当时宰德派的这个叫做穆塔瓦基利亚王朝，然后呢实行了共和制，就是建立了共和制。然后呢，埃及那个时候呢，作为阿拉伯世界的老大领袖，要在整个阿拉伯世界推动阿拉伯世界的统一，所以那个时候推翻海湾君主政权是埃及的斗争目标之一，所以埃及当时直接就派兵来支持这个北也门的共和派，然后呢沙特来支持保皇派，因为这王朝被推翻了，王室成员跑到沙特，然后呢寻求沙特的支持。当时就是今天的胡塞这个部落也参加到保皇派这一边，与埃及进行战斗。埃及军队那个时候就尝到胡塞这个部落的骁勇善战，所以现在呢又看到这个2024年美英联合队胡塞武装空袭半年，没把胡塞打怎么样。然后呢，2025年美国再次对个胡塞空袭，以色列也对胡塞空袭，胡塞又顶住了。现在呢，9月份八九天的时间，胡塞武装在这个沿红海沿线摧枯拉朽，势如破竹。那么呢，夺取了基本上把这个就是红海的沿岸都控制了，然后的关键岛屿像哈尼什群岛啊，像是这个毗邻岛啊，还有祖巴布、摩卡这些要点都占了。所以呢，埃及他是知道胡塞武装厉害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啊，他觉得呢，恐怕是认为美国打不服，以色列打不服，美英联手打不服，沙特支持这个也门政府军也打不服，沙特自己上场也打不服，所以呢，他对这个沙特能否通过以武力手段制服胡塞是严重怀疑的。
0: 另外我们看到胡塞说呢，针对沙特本周的几轮袭击啊，胡塞也是对沙特发动了两轮这种军事的打击，主要是打击了沙特沿部的一个阿美石油公司，包括另外一个空军基地。当前胡塞跟沙特包括也门政府军之间这轮冲突的烈度有多大，目标包括哪些呢？
3: 现在处在一个升级态势，升级态势主要是这个胡塞武装目前对这个沙特它的这个重大基础设施和石油设施、机场的这个打击是沉重的，包括呀集散的这个炼油厂，包括这个沿部它的这个石油设施，以及艾伯哈机场，这些打击都是沉重的。同时呢，现在沙特呢也在加大力度，在对这个胡塞武装的这个包括6个省的这个目标啊进行空袭，而且现在空袭的效率呢在提高。同时呢，沙特现在虽然这个也门政府军在这个西海岸现在取得了失败，但是呢现在酝酿着卷土重来，在沙特的支持下，而且呢沙特现在下一步要加大对这个也门政府军的这个支持，让他呢展开战场反攻，从而呢牵制胡塞武装主要作战资源，这样削弱胡塞武装啊对这个红海通道和曼德海峡的风控，也就是说恐怕内地这条战线以及红海这条战线呢都要展开反攻。实际上反攻现在还不能做这个定义，恐怕是双方要进行拉锯，只要是能够消耗胡塞武装，把胡塞武装拖住，下一步借助美国、以色列等外力，然后呢加大这个对胡塞的这个重点目标的打击的效率，这样的话呢，试图呢改变一下力量对比，再观瞧，看看胡塞武装能否接受中间人的调节，与沙特展开谈判。
0: 土耳其、沙特跟巴基斯坦是签署了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现在这个胡塞跟沙特打起来了，那接下来土耳其跟巴基斯坦如何应对呢？
3: 现在这个 土耳其和这个巴基斯坦呢，都在政治上表达了对沙特的支持啊，而且呢，我们也注意到土耳其啊、埃及、巴基斯坦都是沙特组建的打通红海通道联盟的成员，
0: 嗯，
3: 而且他们三家还签了麦加协议，但是现在看来呢，麦加协议啊很难发挥作用，哎，这个也就是说，巴基斯坦也好，土耳其也好，乃至埃及，哎，这个都不愿意这个直接承诺派出作战部队，或与伊朗直接作战，或与胡塞武装直接作战。都不愿意走出这一步，但是呢，会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啊，进行这个补救。这个补救，你比如说下巴基斯坦，现在呢，常年他这个沙特的空军好多飞行员是巴基斯坦飞行员，
0: 嗯，
3: 然后呢是沙特境内呢有巴基斯坦驻军，阿联酋境内有埃及驻军。土耳其呢现在愿意深化同沙特的这个方方面面的军事合作，这些东西呢，我认为现在呢恐怕下一步还会在军事领域啊，这个采取一些动作，但是呢即使是把力量部署到沙特，它也是采取防御性的一个姿态，哎，即使是把力量部署到阿联酋等其他国家，也是主要是采取一个防御性的姿态，不会主动去攻击伊朗，也不会主动去攻击胡塞武装。
0: 外媒还提到说啊，沙特向以色列跟英国寻求援助，这个消息您觉得属实吗？如果属实的话，他想要向这两个国家寻求什么样的援助呢？
3: 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因为什么呢？我们也知道英国和美国联手曾经对胡塞武装展开过打击，实际上胡塞武装呢对曼德海峡的这个风控啊，也损害了英国的利益，损害了欧洲国家的利益，损害了很多国家的这个利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应该说胡塞武装在英国眼里它是个对手。哎，那这个英国说削弱打击胡塞武装，它这个主观意愿是有的。那现在来讲呢，沙特现在为了遏制胡塞武装这个势头，应该说现在是叫做有病了，是乱投医了，哎，只要谁能给他提供帮助，他都是欢迎的，他都是需要的。所以呢现在呢，就说英国呢向这个沙特比如说提供一些这个武器弹药的补充，因为沙特要打击胡塞武装，他现在需要这个航空炸弹呐什么的，或者情报支持，或者是个军事顾问的支持，这些英国都可以去做，然后美国也可以做这方面的工作。现在我们注意到前一阶段这个沙特向美国采购至少20000枚以上的炸弹，这个炸弹我认为它不是要用来对付伊朗的，应该说是用来对付胡塞武装支持也门政府军的，哎，那这个所以呢现在来讲啊，沙特他是希望他这个对胡塞武装的一是攻击力度能够加大，第二是要具有可持续性，所以这个就需要啊这个有源源不断的这个航空炸弹的供应，这个呢谁给都行，因为沙特战机既有美国的 F-15 战机，也有这个欧洲的这个就叫做阵风啊什么狂风等战机，所以呢他们都有相对的这个弹药配置，都可以继续进行采购。美国现在生产弹药的企业加足马力生产，欧洲也应该是在加足马力生产，然后呢这是为了这个自身的利益。另外像这个沙特出售这个各种航空炸弹的话，它也是个赚钱的买卖。
0: 对，
3: 所以呢，我认为呢，现在是英国这个如有意，我认为它恐怕是有意愿向沙特提供这个援助，而且沙特也是需要这个援助的。
0: 好，谢谢董先生点评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以与海湾国家军方领导人在德国密会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问的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和以色列上周曾与海湾国家军方领导人在德国密会，协调应对伊朗局势。
4: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以色列及多个阿拉伯国家军事高层上周在德国举行秘密会议，讨论伊朗战争及地区紧张局势。此次会议由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组织，是美以对伊朗开战六个多月以来首次举行此类高级别聚会。报道称，参会者包括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以及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巴黎、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和埃及的军方负责人。库珀向各方表示，美军不会因伊朗袭击美军基地而撤离中东，并介绍了美国扩大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的计划。以军总参谋长扎尼尔向与会者介绍了以军在多个战线的行动。消息人士称，随着胡塞武装加强对沙特的袭击，并扩大在红海曼德海峡的影响，以色列和沙特正在美国协助下讨论由一方支持沙特军事行动的方案，包括提供情报监视和侦察支持。另外，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战争将在几个月后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他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即美伊冲突可能在中期选举后结束。万斯同时表示，未来局势仍取决于特朗普是否会在中期选举后继续扩大行动，或伊朗是否会更愿意达成协议。

0: 现在呢，美方的媒体炒作这个事情，那么呢，实际上呢，客观是这个效果上已经使这个阿拉伯国家呀，它这个就部分阿拉伯国家难以摆脱与这个美国也好，与以色也好啊，这种利益上的勾连了。当然了，现在这些阿拉伯国家，如果是尽他们政治上、外交上尽他们的可能的话，还是尽量去淡化这个事情，甚至去否认这个事情。那么，但是呢，现在这个在目前这个大背景下，这些国家说这个同这个美国、以色列展开合作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为什么可能性非常？你现在这个五个海合会国家加上埃及、约旦，他们都在这个现在啊，这个美以伊这个战争当中，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被封控，曼德海峡现在事实上也不通畅的情况下呀，他们自身的利益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应该说他从内心来讲，对伊朗的行为是不满的，对胡塞武装的行为是不满的，而且呢，这种行为啊，现在是对他们这个，首先是对他们经济生存构成了威胁，所以呢，他们想要尽快的摆脱这个威胁。那要摆脱这个威胁，什么办法都要用。我认为现在是，恐怕是他们关注点是两个方面。第一呢，仍然对下一步，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美国以色列联手也好，对伊朗进行深度打击，迫使伊朗在谈判桌让步啊，抱有很大的希望，就说这个希望还继续抱有这个希望，同时呢，又把呀，如何去游说沙特等海湾富国，最后用他们自己接受的名义去，在就说金钱上把这个伊朗买下来，把他伊朗搞定，或者是动员沙特呢，去最后通过以金钱的方式把胡塞武装搞定啊，作为一个兜底的期待。就是说其他手段都不管用了，最后又制服不了他，那恐怕就得走妥协绥靖的路线，然后争取一个阶段性的有一段时长的战略喘息。在这个战略喘息期间呢，当然了，自己的生存这个问题呢就得到了缓解，然后呢可以补齐安全短板，可以呢改变这个原油输出的通道方向等等，所以呢，我认为呢，恐怕最终，假如说他们对美国的期待最后失望了，就说美国、以色列采取军事手段没有达到他们的期待，那最后恐怕还得把这个注意力以政治解决这个名义、这个方式、这个旗号，最后呢，大家一起游说沙特等国家用钱摆平这些事情。
1: 这场密会呢，是由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库珀来组织的。库珀就说到呢，即便伊朗接下来继续去打美国在中东的基地，美国也不会从中东撤走，而且他同步还抛出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新的方案。库珀这些表态，您觉得能够稳得住海湾国家吗？
0: 现在这个首先有了这个表态，就使海湾国家呀，有了一些希望。那他们当然希望美国不会结束在中东的军事存在，他们当然希望美国的基地呢继续这个保留下去，因为他们现在还没有找到安全依赖的转型，说现在抛弃同美国的这个安全依赖，那么能否找到其他的安全依赖，他们完全没有这个把握，也没有这个方向。所以呢，现在来讲呢，就是说这一切呢，它这个仍然是期待着美国这个军事存在能够得到这个保留。另外呢，也希望呢能够借助以色列的这个力量，也就是说对伊朗呢进行这个削弱。现在看来呢，媒体所担心的，说这些国家会不会说因为跟以色列暗中合作了，最后这个事情被炒作了，会引起阿拉伯世界、穆斯林世界对他们进行清算。我认为这方面的顾虑啊，现在呢，或者牵制呢，这个作用呢，是快速的降低。为什么呢？

0: 首先是你看从阿拉伯世界来讲，现在同以色列保持不同程度实质性关系的国家，无论是建交的还是不建交的，它的力量、它的影响力都远远大于不满以色列的国家、批评以色列的国家，它这个力量对比已经变了。所以呢，在至少是在阿拉伯世界对他们不构成实质性的压力。另外反观阿拉伯世界部分说还对以色列抱有敌意的国家，他们对以色列这个有敌意，但是呢没有一个国家现在呢作为国家行为体愿意同以色列死磕，没有这样的一个国家。
1: 美国呢还把以色列呀拉入了这个区域军方协调网络。刚才您也说到，像沙特包括卡塔尔跟以色列是没有外交关系的。美国把以色列跟这些海湾国家、阿拉伯国家都绑在一个安全框架下，是什么样的企图呢？
0: 现在的就是说，我认为至少是有两个比较明显的企图吧。第一个企图是化解当前危机，这因为当前危机不仅仅是海合会和部分这个美国地区盟友的这个危机，也就包括像约旦、埃及这样的国家，同时也是美国自身的危机。那么现在虽然特朗普放出话来，而且不止一次放出话说这个中期选举之后就要结束这个战争，给外界的印象是美国准备听任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牢牢掌控，在这个前提下要强行退场。当然了，特朗普他这个说法呢，人家也不大信，他可能到时候还会变，变了以后说如果说不结束了，他会为不结束再找理由。但是总而言之呢，现在现在这个态势上看，那么呢这些阿拉伯国家总的来讲还是这个希望啊，这个或者期待着美国中选之后，那么呢能够对这个伊朗呢进行这个与军事上进行进一步的削弱。另外美国的想法是一带领这些国家共同化解危机，第二呢是把他们现在就绑死了，绑死什么？下一步朝着亚伯拉罕协议，扩展亚伯拉罕协议这个道路上走。现在让他想退场、想这个松绑都不可能了。就说下一步就要在这个化解当前这个两个海峡危机之后，这个或者这个所谓的战事结束之后，下一步要这个就是牵着阿拉伯国家，然后让他们朝这个扩展亚伯拉罕协议这个方向去走。
1: 美国国防部呢最近还首度披露了啊，在美伊战事以来美方的一个战损的情况。五个月的时间是耗费了380亿美元，并且美方也承认了一些关键的武器弹药库存已经告急了。美国军方为什么要在此时发布这样一个战损的报告呢？
0: 这个战损报告啊，我认为它是恐怕是有两个这个铺垫或者目的在里面。第一个呢，他要向沙特这些海合会国家呀表示，你看我付出了这么大代价，实际上我现在做的一切还是为了保护你们的安全，保护你们的利益。然后呢从而呢把这些地区盟友啊进一步的拉紧，让他们继续对美国保持信心，这是其一。其二呢，我觉得恐怕还是通过这些战损在试图误导伊朗，试图给伊朗放烟幕弹，使就是想这个推动伊朗做出判断，就是说美国被打疼了，美国被打惨了，下一步不敢对伊朗怎么样了。这样的话呢，恐怕为下一步那么呢经过这个充分的准备再对伊朗进行深度重度打击，那么呢来赢得一个就叫做战略上的一个欺骗。所以呢，我认为恐怕是有这么两个方面的考虑。
1: 好，谢谢董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沙特阿拉伯据报通过阿曼向胡塞武装提出为期两周的停火请求。俄罗斯指美国通过对俄新制裁法案是不友好行为，将阻碍乌克兰和平进程。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洛通。首先带您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周四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
1: 王毅在同卢比奥通电话时表示，一段时间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还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周四落下帷幕。今年论坛上，中美关系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与会的中美学者认为，两国目前均展现出防范失控与对抗的意愿，而要真正实现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关键在于推动危机沟通与务实合作的制度化，以此抵御美国政局变化与地缘政治周期的冲击。今年香山论坛上，中美关系是几乎每场论坛会议都绕不开的话题。16号晚间，美国驻华使馆高级国防官员穆原出席的一场闭门会，引来各国军官学者旁听。各方都在审视中美落实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现实路径。美国学者史文认为，峰会外交只是开端，只有通过持续沟通、危机管理和具体合作，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才真正产生意义。他并指，战略稳定并非单一大国能实现的目标，需要各个大国共同构建。
2: The best way to make constructive strategic stability durable is to institutionalize it without overloading it. Begin with limited and reciprocal agreements. Show mutual benefit. Involve other affected powers. And gradually create habits that a successor government would find costly to reverse or discard.
0: 中美之间的这种稳定态势能否跨越周期持续维系？内地学者达威说，相较前几年的严峻态势，当前中美关系展现出企稳的韧性，未来几年有望总体。

0: 前几年的严峻态势，当前中美关系展现出企稳的韧性，未来几年有望总体保持稳定。展望下阶段的中美交往，香山论坛上有声音认为，北京峰会创造了宝贵的战略转机，表明两国政府目前都不寻求失控与对抗，这可以减轻其他国家选边站队的压力，且为一种更加多元、更具磋商性的氛围创造空间。凤凰卫视周嘉欣、陈琦、吉鸿英火，北京报道。
1: 黎巴嫩消息报周四报道，沙特阿拉伯请求阿曼出面斡旋，以促成胡塞武装为期2周的停火，在此期间将讨论所有人道主义诉求。

0: 也门冲突，使也门陷入多方混战。在连日来的节节败退之后，也门政府军16号发布视频，宣称打击位于也门穆哈以及塔伊兹地区的胡塞武装阵地。胡塞武装当天宣布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扎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之后又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击中位于沙特西南部边境海米斯穆谢特的一处空军基地。此外，胡塞武装发布视频称，沙特一架 F-15 战机16号在马里卜省执行敌对行动时被胡塞武装击落。在废墟中，胡塞武装人员找到一块印有沙特阿拉伯国旗的机翼残骸。胡塞武装表示，两批沙特 F-15 和台风战机进入马里卜省领空，搜寻被击落战机的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美联社在16号的报道中引述两名地区官员称，沙特阿拉伯的导弹拦截弹即将耗尽，已要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地区内部署防空力量，以帮助防御胡塞武装及其他伊朗支持的组织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消息官员表示，沙特处于非常艰难的境地，因为不仅要保护其军事基地和政府设施，还要保护全境的石油设施。沙特也在寻求号召其国际盟友对胡塞武装发起集体回应，称给外交一个机会，阿曼和埃及正在主导缓和地区局势的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沙特阿拉伯周四在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并摧毁了一架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视频画面显示，无人机碎片导致多栋建筑和部分车辆受损，有汽车的车后窗被击碎，建筑外墙破裂。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发表声明称，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其中巴基斯坦伤者伤势严重。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周四发表讲话，就也门境内持续升级的冲突局势表明立场。他指责沙特阿拉伯在美国的支持下对胡塞控制区实施封锁，同时驳斥了沙特关于胡塞武装向麦加发射无人机的指控，称相关说法纯属谎言。针对本轮冲突升级的原因，胡塞强调，胡塞武装并非冲突的发起方，针对也门政府军采取的行动属于正当防卫，指沙特从未改变侵略性政策，是战争的发起者，并在美国的支持下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持续实施封锁围困。对于沙特声称胡塞武装向麦加发射无人机的说法，胡塞予以否认，称相关说法纯属谎言。他并进一步指责沙特借助宣传与谎言，为其在也门的军事行动寻找正当合理性。红海局势紧张，伊朗希望如何处理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呢？我们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目前看来呢，伊朗呢是希望争取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沙特，的这种支持，不希望这种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冲突，也变成伊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所以可以看到的是，一方面伊朗是支持也门胡塞武装，另一方面也是表示呢，伊朗并没有支持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同时呢强调呢是希望与地区国家建立地区国家自己的和平和安全框架。那目前看来呢，就是值得观察的就是接下来沙特等海湾国家他们会和美国和以色列走得比较近，还是会和伊朗继续对话。所以呢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呢，伊朗是不是会和这些国家会晤，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这个点。但是目前看来，伊朗是不是参加联合国大会，还有呢，伊朗究竟在那个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斡旋，是值得关注。
1: 美伊战争爆发第一天，伊朗南部城市拉梅尔德遭到导弹袭击，导致多名普通居民遇难，许多家庭的生活因而被彻底的改变。6个多月过去了，战争造成的创伤仍然无法抚平。本台记者采访了一名在袭击中失去妻子的丈夫，如今他独自照顾两个孩子，而孩子们也经常想念母亲。
3: 莫尔泰扎呢是一位工程师啊，他和妻子两个孩子呢，在战争前呢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家庭条件也还可以。 但是没有想到这次战争呢，就让他失去了爱人，孩子们失去了母亲。到现在为止呢，孩子们呢还。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周四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安全共筑，七十年风雨同舟，新形势并肩担当。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来自非盟和41个非洲国家的防务部门和军队代表驻华使节出席论坛。
5: 董军说，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在双方领导人坚强引领下，中非在反帝反殖斗争中并肩作战，在促进和平发展事业中协力担当，走出一条同舟共济、安全共筑的防务合作之路。中非安全合作有利于双方发展和世界稳定，应更续传统友谊，走好平等互利的长久合作之路。中国军队愿同非方加强战略协作，完善全方位多层级防务交流机制，深化区域海上安全合作，提升新兴领域防务能力，打造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与会的非方代表表示，中国是非洲国家的重要伙伴，感谢中方在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对非方的帮助和支持。非洲安全与全球安全紧密联系，愿与中方继续加强防务安全合作，为非中关系发展贡献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四表示，俄方认为美国通过对俄制裁法案是不友好行为。他强调，美国新制裁一旦实施，将使寻求乌克兰和平解决的努力更加复杂。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在持续密切注视美方对俄制裁法案的相关情况。他明确指出，这份法案属于典型的不友好举措，相关制裁措施一旦实施，将令乌克兰和平进程变得更加艰难。美国国会众议院日前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法案，并将其送交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据悉，法案主要针对俄能源行业，通过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购买国采取措施，以削减俄罗斯从能源出口中获得的收入。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将于周五到周日举行，筹备工作现在已经基本就绪。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也是俄罗斯今年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之一。全俄已经有超过3000名候选人完成官方登记，10个政党获得联邦候选人名单参选的资格。
5: 根据安排，本次俄国家杜马选举投票时间为18号至20号，20号为全俄统一投票日。为适应横跨11个时区，各地投票时段将因地错峰展开，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选举还将开设319个境外投票点，境外选民人数超过181.6万人。俄罗斯总统普京16号晚发表电视讲话，呼吁民众积极参与投票。他表示，希望选举结果能够体现俄罗斯社会的成熟和韧性。本届选举席位设置延续传统模式，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中，225席依据政党名单按比例分配。 参选政党需达到5%的得票门槛方可获得一席，剩余225席通过全国单席位选区以相对多数投票制产生。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等4个地区将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这是特别军事行动开展以来的首次全国性议会选举，安保情况备受关注。俄选举官员此前称，乌克兰方面可能会在选举期间发动袭击。选举委员会已与紧急情况部、内务部等强力部门开展联合培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北约秘书长吕特周四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和国防大臣斯特里廷举行会谈，探讨包括北约防务承诺、援助乌克兰以及建设欧洲防务能力等议题。他日前在英国牛津郡提出北约3.0构想，也呼吁欧洲和加拿大增加国防投入，扩大军工生产。
6: 吕特日前在英国牛津郡迪奇利基金会上肯定了英国在北约中的作用，欢迎英国履行到2035年达到3.5%核心国防开支的承诺。
7: We need more UK and more Europe in the alliance. United Kingdom and Europe have the power to lead with their collective military, industrial, and technological might.
6: 尽管英国政府已经承诺在未来几年提高国防开支，但以英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和财政赤字，仍与北约的目标存在差距。为了填补这一空缺，英国首相伯纳姆也多次暗示可能会在下个月的秋季预算案中增税。吕特提到，北约正面临一个世代以来最危险、最复杂的安全环境，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以及全球地缘政治变化。他还特别感谢了英国近期为乌克兰防御装备提供的1亿英镑资金。同时，对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向加拿大提出联席成员的提议，英国政府虽然没有对此明确表态，但英国政界有提到应该重新思考与欧盟建立新型伙伴关系，或许可以建立一种介于普通伙伴和正式成员之间的新模式。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4: 加拿大总理卡尼周四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时表示，加拿大愿意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他并表示，加拿大与欧盟应当加强在关键矿产和国防领域的合作。
8: 卡尼在讲话中大量回顾加拿大与欧盟之间的历史联系，并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愿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的表态做出积极回应。
9: Yesterday, President von der Leyen spoke of moving beyond CETA to an alliance for the future, opening the door to Canada to become the European Union's first associate member.

0: Canada welcomes this ambition. And I will tell you, polling shows that an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Canadians support much closer ties with Europe.
1: 韩尼表示，加拿大和欧盟应当在包括关键矿产、国防工业能力、人工智能、能源安全在内的所有战略领域进行深入合作，以确保战略自主性。他还强调，加方有能力向欧盟提供液化天然气和氢气，支持欧盟的能源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一天称，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是敌对行为。在同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共建记者时，卡尼表示，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左右加拿大与第三方的关系。他还说，一个更强大、更有韧性的加拿大，将是美国更得力的合作伙伴。谈及未来联盟和联席成员这两个名称，卡尼表示，双边关系的实质内容比名称更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周四宣布辞去首相职务，承认在议会选举中失利。克里斯特松发表声明称，选票已经统计完毕，选举结果已经明确，现在应由议长领导新政府组建工作。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由温和党等四党组成支持现任政府的右翼阵营赢得349个议席中的173个，失去议会多数，而前首相安德松领导的中左翼反对党阵营赢得176个议席。瑞典议会选举每四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选举在周日进行投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周四改组内阁，八名阁僚留任，外交安保和财政等核心阁僚不变。日本维新会首次有议员入阁，而两名曾因政治资金问题受到过处分的议员也获得了启用，引发在野党的批评。
3: 第二次高市改组内阁周四傍晚正式成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首次进行了内阁改组，十八名阁僚中八人留任，七人首次入阁。高市保留外交、安保、财政和经济政策等主要阁僚，政权核心框架基本保持不变。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相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留任，厚生劳动大臣上野贤一郎、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经济财政担当大臣城内实、经济安保和外国人政策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也继续留任。新入阁人士中，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思宏出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是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组建联合政权以来，维新会首次有议员进入内阁。另外，曾因自民党派阀政治资金问题受到处分的祝和生出任农林水产大臣，官方红出任文部科学大臣，这是黑金问题曝光后受处分的议员首次入阁。日本在野党对组阁人事安排提出批评，立宪民主党代表水冈俊一表示，这次人事安排相比组织内部协调更优先高市本人的意向，并表示将在国会要求两名相关阁僚就政治资金问题作出说明。公民党代表竹谷俊子则表示，这次改组整体框架没有明显变化。
4: 高市早苗这次改组内阁有非常明确的特点，就是他保留了外交、安保和财务方面的核心阁僚继续留任。这样的人事布局是因为一年之后将会迎来自民党总裁选举，高市除了要推进政策之外，也要保证在自民党内的支持基础。凤凰卫视李淼、沈金成胜，日本东京报道。
2: 高市早苗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维新会入阁将加剧日本政坛右倾化。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思宏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也是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标志着自民党与维新会由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有学者分析认为，维新会在外交和安保方面甚至比高市更加的鹰派，其入阁将加剧日本右倾化。此次改组的另一个焦点是日本前总务大臣林方正没有入阁。林方正是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时高市的竞争者。分析认为，此番人事安排表明高市将继续推进既定的扩军备武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外交政策。另一方面，他也在谋求于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实现连任。阿根廷政府周四提交一份法案，要求对于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即是英国所称的福克兰群岛，非法从事自然资源开发的企业及个人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法案要求对于未经阿根廷政局授权，在马岛及阿根廷海域和大陆架上非法开发自然资源的企业和个人加大制裁。

裁力度。法案还提议成立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监督国家安全政策，并维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国家主权。阿根廷总统办公室声明指，这项法案旨在惩罚非法开发阿根廷自然资源的相关方，促使其停止非法行为，并为阿根廷政府提供应对外在威胁的手段。阿根廷政府近日已经对至少60个与马岛周边海上石油开发相关的企业和个人实施制裁。马岛主权归属一直是阿根廷和英国的争议焦点。分析指，阿根廷政府打击马岛企业的举措可能加剧与英国的紧张关系。稍后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财经方面的消息，我们一起来关注美国股市的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4: 骆彤你好。
3: 那美股现在走势状况如何呢？
4: 好的，那么美股周四进入午盘的时候是继续上涨，美国国债收益率和国际油价双双回落，也是推动市场收复前一天因为美联储加息之后的部分跌幅。周四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全线上涨，标普500指数上涨 1.08%， 纳指上涨 1.57%， 而道指也上涨 0.7%， 科技股成为了推动市场上涨的重要力量。那么芯片股同样也是表现强劲，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继续回落，也缓解了市场对于通胀的担忧。美国 WTI 原油期货下跌约1%，至每桶101美元附近；而布伦特原油期货也是下跌约2%，至每桶103美元附近。那么，市场对于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也有所缓解。有报道称，沙特决定通过阿曼苏哈尔港附近的船对船转运方式向外界输送原油，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此前市场对于供应收紧的担忧。不过的通胀压力已经传导至美国国内，30年期房贷利率已经接近7%。那么美联储周三宣布加息25个基点，而是导致了市场一度遭到抛售，道指当天下跌超过600点，而10年期美债收益率当时也是一度重新站上5%。周四进入午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回落，来到了4.94%附近。骆通。
3: 好，感谢佑明发回的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至于亚太股市，周四走势分化，内地和香港股市温和走低，美联储加息并立场偏鹰压抑市场气氛，影响三地股市走低。日本股市小幅上升，重上64000点的关口，油价回落以及美联储的议息结果符合预期，提振市场的气氛。投资者趁低吸纳游戏和医药股，但是科技股下跌，限制大盘的涨幅。台湾股市上升近1%，重上46000点的关口和月线。美联储加息的不明朗清除，推动大盘跟随区内股市走高。美国联邦储备局立场转鹰，美元汇价在周三攀升之后，周四在高位整固。亚洲货币先跌后喘定，人民币及其汇价微跌。
5: 美国联邦储备局一如市场预期加息，但预计年底还会进一步加息。刺激美元汇价周三攀升，美汇指数突破100点之后，周四在高位整固，在触及七周新高之后小幅回落。其中对欧元也触及七周新高之后回调。债券市场大致平静，美国和欧洲的国债收益率变动有限，德国短券收益率在加息预期推动下微升，美国的收益率则微跌。日本央行周五预计会加息，推动日本5年以下公债收益率上升，但10年以上收益率下跌，收益率曲线趋平。亚洲货币先跌后传稳，马来西亚林吉特触及6月26号以来的新低，但在美元回调下收窄跌幅。印尼盾触及2周新低，韩元触及3周新低， 印度卢比早盘失守96兑1美元关口，是超过一个月来的首次，促使印度央行进场干预，在岸市场报价中场接近平收。至于台币在外资回流的支持下稳收，终止四连跌。香港银行工会没有跟随加息，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港元汇价走低并创出超过一个月新低。人民币方面，中间价进一步上升48个基点，是连续第七天上升到6.758，再创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241偏弱339个基点，偏离幅度继续明显收窄。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三上升0.32%到102.39%，创7月30号以来的新高。即期汇价小幅低开后，牛皮偏软，周长微跌21个基点到6.7085。全天的波幅收窄至60个基点，成交微增至398亿美元。离岸汇价则小幅反弹，与在岸价的价差缩窄至单位数。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表示，上月人民币在国际支付的占比上升至3.26%，排名维持在第五。路透社对外汇分析师的调查发现，过去两周他们持有的人民币多仓稍有增加，但对菲律宾比索的空仓增加至四月底以来的最多，泰铢的空仓也是接近两个月最高，印度卢比和马来西亚林吉特的空仓也增加至七月以来最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公布，有立法会议员关注五年规划的成效与行政立法的配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表示，行政长官有责任在每年述职时向国家领导人汇报规划落实的情况，而在政策推行期间，立法会议员也应该发挥引导民意的作用，协助向社会传达正确资讯。
6: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到立法会出席互动交流答问会，回应有关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与2026年施政报告的提问。有议员关注五年规划如何取得成效，以及立法与行政机关之间如何做好配合。
7: 在五年之后，我们香港市民无论在经济、民生、住屋、教育、就业等等各方面的情况，是不是会比现在是過得更加好，我哋市民嘅幸福感同埋獲得感係咪可以有一個大幅嘅提升？
8: 施政最終嘅目標同埋目的都係希望市民生活得更好，經濟發展係其中一個手段。但係點樣確保喺呢五年間，我哋喺執行方面做到呢？行政長官每年述職嘅時候，要向國家領導人述職，而喺五年規劃裏邊嘅講明。當行政長官述職的時候，要交代五年規劃的落實情況。
9: 對於在15規劃如何可以配合國家發展的同時的話，我們擁有我們香港獨有的特色，以及我們立法會議員如何可以配合到這個15規劃的話，發展可以做得更加好。
8: 我說立法會議員是要當然要反映民意，但也要是引導民意。對於政策的一些推行，你是最熟的，無論在民間又好，乜嘢其他嘅場合報導，未必準確嘅，亦都有永遠都有一啲立心不良嘅人咧，可能係挑撥矛盾嘅。呢個係所有社會都有噶，乜同地方都有噶。咁所以立法會議員咧係唔係隨波逐流嘅一個領導者，係會主動將一啲正確嘅資訊，甚至有啲時錯誤嘅理解去糾正嘅。
6: 李家超也分享上任至今的感悟，他将特区政府团队比作一艘大船，行政长官是其中领导的船长，要鼓励引导每个司局长将自身所长发挥到最好，才能走得更坚实长远。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3: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中，围绕股市、债市及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等，提出了多项举措，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有国际证券分析师建议，特区政府可以采取措施，进一步拓宽香港市场海内外联通，同时丰富人民币计价的黄金投资产品，增强人民币国际定价话语权。
10: 为进一步吸引全球资金、人才及财经企业汇聚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中推出数十项举措，优化股市、债市流动性，巩固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中银国际证券表示，相关政策中纳入不少行业声音，认为市场诉求得到回应。 又指未来可以透过扩大互联互通，增加零售投资者渠道，提升股债市场竞争力。
11: 债券通、这个跨境理财通、沪深股通本身已经有个机制喺度，我哋就去谂下点喺现有机制上高再扩阔吓，喺佢嘅深度同埋阔度系再加大。譬如话跨境理财通，而家咧就基本上咧有15间嘅券商咧系可以参与，同埋一啲系低风险嘅产品。咁将来我哋会唔会考虑，譬如话扩阔呢啲所谓嘅参与嘅券商，股收率咧一般嚟讲咧？是一些專業投資者，即係話起碼佢買一手可能要20萬美金，咁對一些很多的零售客户咧係未必有機會參與。咁如果能夠將佢嚇代幣化或者數字化之後咧，就變咗係大部分人咧都能夠參與。
10: 以黃金為切入點，打造香港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同樣備受關注。港交所也將公布以人民幣計價的黃金期貨合約。龚真宏認為，相關做法對於人民幣國際化意義深遠。未来可以继续完善以人民币计价的贵金属金融产品，同时要制定好清晰的交易框架，做好零售投资者教育。
11: 利用人民币计价咧，我哋就希望能够喺一啲咁嘅贵金属啊，或者系个黄金上高啊，能够喺嗰个所谓嘅国际定价嘅话语权里边咧，我哋系能够有一个影响力。期货之外咧，就下一个咧，我觉得有机会咧，可能就系期权，因为期货期权咧基本上系啲。係同類嘅產品，同埋係大家互補佢哋嘅所有嘅可以做對沖嘅工具啦，亦都可以做套戥啦等等。
10: 他還提到，目前港股指數尚未完全反映香港經濟發展現狀，希望未來能繼續完善業界和恒生指數公司的溝通渠道。
11: 譬如話固定開會啦，或者譬如話佢哋嘅恒生指數嘅成分股裏邊嘅諮詢小組，會唔會成立一個諮詢小組，由一啲業界嘅代表？可能是一些金融界、銀行界或者是一些會計界等等一個專業人士一起參與，令到去檢討。
10: 談及美聯儲最新宣布加息25基點，龚真宏指市場已消化信息，但兩個月後的美國中期選舉仍帶來加息周期的不確定性。不過他認為，即使在聯會制度下，香港也未必完全跟隨美國加息節奏。此次加息或令香港樓市、股市輕微承壓，但不影響整體市場韌性。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3: 在台湾，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周四前往板桥菜市场扫街拜票，受到基层民众的欢迎。有学者分析，今年台湾县市长选战的关键选区在新北市。李四川强调自己会推出好的政见，倾听民意，全力以赴。
12: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持续冲刺入战。17号前往板桥的菜市场扫街拜票，摊商送上象征高票当选的蔬果，替李四川加油打气。
13: 斗胜，李四川，
14: 斗胜。
12: 板桥是新北人口最多的区域，也是蓝绿兵家必争之地。但李四川在板桥的支持度由原本的领先转为落后，民进党对手苏巧慧，因此板桥成了李四川回防固庄的重中之重。
15: 谢谢所有里长给我的支持，那不管我在台北县或是新北市，我都跟所有的里长不分颜色，共同为新北市的建设努力。那年底我如果选上市长，我还是会秉持这样的精神，那跟我们所有的里长一起来为新北市来打拼。
12: 新北选情白热化，有日本学者分析，因为蓝绿参选人势均力敌，今年县市长选举最关键的战区就属新北市。
15: 我谢谢小丽演的指教了，要取得市民的这个支持，应该要提出好的政见。我已经前后提了20几件的政见，我想所有的民调我都会当作参考，我会好好的走遍29区。听听所有市民的声音，我也全力以赴。
12: 新北选战打得激烈，媒体揭露日前在一场参会上，李四川正在台上致辞，苏巧慧的父亲前行政院长苏贞昌突然带领多名议员进场，导致李四川发言被迫中断，引发蓝营支持者不满，双方阵营互相指责，也让这场全台最大票仓的争夺战烟硝味是越来越浓。凤凰卫视庞世廷、黄吉村台北报道。
3: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继续来关注，澳大利亚内政部长伯克周四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伯克表示，政府计划将本财年海外净移民人数降至24.5万人，2027至2028财年进一步降至22.5万人。根据签证的新规，留学生将不再自动享有携家属赴澳的资格，且续签需攻读更高层次的学历或资格课程，不得通过转换课程延长在澳时间。针对打工度假签证续签，政府将引入抽签机制，发放45000个第二年签证名额和5000个第三年签证名额。此外，政府将优先处理建筑、农业等紧缺领域的技术移民签证申请，同时增聘100名合规人员，督促逾期者离境。爱尔兰广播公司周四宣布，爱尔兰将连续第二年抵制欧洲歌唱大赛。声明指出，鉴于加沙地带持续严重的平民伤亡及人道主义危机，爱尔兰继续参赛缺乏正当性，将全面抵制明年欧洲歌唱大赛，不仅不派代表参赛，也将拒绝在国内转播赛事。今年，爱尔兰、荷兰、冰岛、斯洛文尼亚和西班牙曾以抗议允许以色列参赛为由，宣布退出赛事。荷兰公共广播公司也于今年8月宣布，将继续抵制明年的赛事。中秋节将至，香港旅游发展局首度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国际中秋彩灯会，展现世界各地的彩灯艺术与传统工艺。

0: 中秋佳节，人月团圆。旅发局咧今年首次为传统嘅中秋节注入世界各地嘅文化元素，打造别具特色嘅国际中秋盛会。世界彩灯大街汇聚超过3000盏来自20个国家同埋地区嘅特色彩灯，将中秋嘅传统同世界各地嘅彩灯文化融为一体。
1: 国际中秋彩灯会云集国际特色彩灯，当中包括有着千年历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秦淮灯，以及香港地道的手工灯笼，展现香港作为国际城市的风采。今年活动以团圆为主题，场内多款彩灯更是融入了圆形的设计元素，吸引市民旅客团聚打卡，共庆中秋。为迎接万圣节，香港迪士尼乐园今年的主题活动重磅升级，为市民及游客带来丰富的狂欢体验。
2: 造型独特的美食与商品，各种奇特装饰，万圣节庆布景。香港迪士尼乐园举办 Disney Halloween Time 活动，除了推出全新音乐庆典米奇与好友万圣奇遇，游客还可以和万圣造型的迪士尼小推互动拍照。备受赞誉的歌舞汇演恶人舞动迪士尼，则是带观众进入恶人的黑暗雀巢，跟随歌曲的节拍尽情舞动。
3: 目前可以看到，乐园内呢是已经全面换上了万圣节主题元素的一个装饰，除了灯光音效之外，可以说节庆氛围是扑面而来。市民以及游客呢可以近距离的和迪士尼的反派角色打卡互动，参与多项的新项目，沉浸式的体验打卡。
2: 今年活动规模进一步扩大，香港也正值万圣旅游旺季，乐园透过多元化的全新体验，吸引大批市民及游客入园，感受万圣节的旅游气氛。此次活动将从9月18日持续至11月1日，度假区酒店也同步推出万圣节主题手工艺活动，有意体验节庆活动的市民及游客可提前规划出行安排。凤凰卫视林涵谦香港报道。
1: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4: 韩国人气女团 NMIX 自出道以来，凭借成员们各自的歌舞实力和独特曲风累积高人气。目前正进行首次世界巡回演唱会的他们，早前更在2026 TIMA 国际音乐大赏中获颁先锋海外团体和年度十大海外金曲。NMIX 六位成员接受了我们专访，预告接下来的计划，并透露他们会多些到海外与各地粉丝见面。
5: 저희가이번연도에되게멋있는투어를끝났고또멋진모습을많이보여드릴수있었던것같고요내년에도저희가계속해외도많이나가서댄서분들도아마볼수있을것같고요그리고저희가앞으로계속더열심히해서더많은음악으로다시만나뵙게될수있도록하겠습니다
6: 我爱内内
7: 多谢。
4: 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周六到下周三在西安举办。大会近日公布，内地演员此沙将担任第一旗手，窦骁担任宣传大使，李思彤担任青年大使，刘亚瑟担任形象大使。而香港天王郭富城主演的电影《请不走的门神》入围本届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丝鹿奖。郭富城在社交平台分享这个喜讯，并透露自己在电影中是一名讨债者，网民也纷纷留言祝贺，同时期待电影能早日上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搭乘凤凰洲际快车，落通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金融时报头条，因为这张照片啊很吸引眼球啊，好多个图像，不知道大家认识几位呢？可能大家眼睛先看到的是马斯克啊，中间还有放了一个特朗普肖像的金币啊，钱币。在这里呢，主要是看到这一次美国的中期选举啊，原来美国这么多有钱人，但他们捐入的资金，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讲，那简直是用资金洪流去形容，会有什么影响？稍后说。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眼尖的观众朋友，刚才在看到《金融时报》头条的时候，它的头版头的位置出了一张彩色的照片，旁边呢还看到了美联储局。之前符合市场预期，他们是三年来正式宣布加息了。来看看整体的情势。这《华尔街日报》还有这些政治新闻的网站呢，主要都在看它这一次加息的一个幅度。这次加了呢是0.25厘，也可以说把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啊，它现在是上调到3.75%。到4%啊，这个位置。但现在呢，接下来要怎么办？接下来比较重要啊。现在呢，因为整体在这一次的决定做出了之后呢，美联储12位理事投票，12票全部通过，都要加息。沃什呢，他还说，最后呢，因为他现在整体的一个通胀了，还是比较高的。另外还有两组数据，大家接下来看到的是接下来，因为现在市场观测可能今年内啊还要再加息一次，在这次联储局当中，他们会对于接下来的情况会做一些预测啊。很多人预测说，可能接下来呢的核心通胀率呢会到达一个高度，如果还要再加息的话，我认为大家会认为可能有一段时间还要维持一个高息的状态。那同时呢，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对于美国来讲啊，它是上调了0.1%，而这个失业率呢是从4.3%下调到4.1%，所以这些数。让美联储局内的官员呢就认为说，从这些数据看来，你可以说美国的经济或许仍稳，但是通胀很顽固。整体释放出的一个信息呢，就是虽然经济仍稳，通胀未退，而且这次宣布加息之后，接下来呢可能还有一段时间是维持一个息率比较高位的状态。好，在这个时候呢，也可以看到在这里包括金融时报也提啊，在这一次可以看到的就是联储局是顶住特朗普的压力了啊，顶住特朗普的压力还是要升息来抑制物价。那同时一方面，大家接下来啊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央行的全球的央行会议是密集召开，投资人可以说是严阵以待，这整个的周期不知道会朝向什么样的方向去看啊。交易员特别关注哪里呢？这里他特别写了哦，特别关注在日本还有英国央行的决议，因为接下来这些都联动。日本今天市场也在看哦，可能明天它也是有些加息的一个动态。这研究的是这整体啊背后呢，当然跟国际政治局势有关系啊，这伊朗战争引致的一个油价。而现在这整体呢，在美联储局做出这样的一个公布之后啊，对于美国的中期选举压力其实是不小，因为特朗普还很生气啊，说根本就不应该加息，甚至应该把利息缩到只有1%。但是现实的情况恐怕很难让这样的事情发生。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经济日报今天有篇分析说，10年美债月5厘，缘何拖累了 AI 股估值啊？这个部分其实之前现在美股的强劲也被认为说是因为有 AI 人工智能这个高科技领域的一个资本在撑着。因为5厘啊，他们说是一个心理关卡哦。同时另外一方面，其实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在今天华尔街日报的头版头条看到了这一条，现在这些避险基金啊，我们说对冲基金啊，可能成为这个本来就发生了动荡的债券市场当中的一个不可预测的因素。而且这个不可预测性呢，他们现在开始严阵以待啊，包括美国的纽约联邦银行呢也开始觉得这会不会是个风险。为什么呢？应该这么讲，因为美国的债券市场近期的变动情况、动荡情况大家都知道了，长债的收益率增加使得本身国债的价值呢下跌，那么长期这有一些长期的资本支持啊，之前像是一些退休基金跟其他的长期投资者，他们就在这一波美国的国债市场动荡的过程当中把资金给撤回来了，他们呢去多元布局，当然是要投其他的部分，认为他们可能收益率更稳定、更长远的一个选择。长债这些长期投资撤出去的时候，哪里补进来呢？就是这些对冲基金跟避险资金。在报道当中提说，它这个突然间增加补。

金融时报这里可以看见啊，金融时报这里说呢，是欧洲研议对加拿大敞开大门的提议，说是不是可以把它用一个联系成员，这个概念可以先来做一个彼此之间的合作呢？而纽约时报的这一篇呢，来看的是说，在特朗普怒火中烧中啊，欧盟跟加拿大联手的这个雄心或许遭遇到现实的考验。先来看吧，先看到欧洲啊，欧盟跟加拿大之间，他们现在有政治需要，彼此要靠近。它的困难在哪里呢？欧盟跟加拿大之间，他们也有贸易的协议，但当中还有好多项并没有得到欧盟完全的通过。那当能不能加速？我们也知道欧盟的效率。能不能够加速通过这个部分，在制度的设计上也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另外，就从数字上来看，2025年加拿大它跟美国这里它出口的依赖度啊，大概到70%这么高，它的市场还是很大啊。美国的市场对加拿大来讲还是很大，尽管跟之前比呢，还是有一些下降，但这个下降的幅度呢，可能还不够去消除这一种依赖的一个忧虑跟风险。那同时再来看呢，这样一个握手的一个背后，接续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刚刚提到，他们说用联系成员啊，看可不可以。不过这个部分有考验，就德国又跳出来说话了。德国怎么说？德国说，这个我们好像之前没有这样的一个法律依据，那如果决策权限会怎么定，连带是会有影响的。所以看来在欧盟内部啊，对于加拿大是不是要用这样一个，大家努力想方设法，他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新身份去定位他呢？可能这一阵子呢，有一些重要的会议，大概10月底啊，他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峰会啊，到时候也会受到关注。再来看在中东的情势上，特别聚焦在也门这一块，胡塞武装跟沙特之间两边的一个互轰，也使得这个区域的能源安全形势再摆上了一个风险台面。经济日报盛承麦加遇袭，沙特控胡塞犯红线，同时沙特石油设施在遇袭也冲击能源市场，现在很多欧洲客户甚至要订单取消，所以这一步呢，也要看整体的后坐力，更多的视线放在了胡塞武装的身上。经济日报看胡塞真实能力之谜，岂是相传拖鞋军，言下之意就是不是外界看成那样子的一个情状态。那是什么状态呢？来看纽约时报的这一篇，纽约时报说，这个看胡塞武装分子如何学会武装自己，在这里啊，可以当消息看到呢，还通过了一些高科技呢。它除了它确实也有一些自主生产，它有一些大型的零件啊，而且供应链也有一些多元化。这里当中也提到了有关于黑市啊，那还有根据人工智能公司在这里呢，是 Anthropic 对外提供了一些线索。这一家的人工科技公司提到，他们发现啊，他们胡塞武装也有用了他们当中的一个龙虾来去做一些有关于武器方面的一些研究，但是目前还没有具体的证据说因此而设计出呢比较杀伤力大的一个武器啊。继续再来看的这个是一个政治学家啊，这个政治学家呢，他做的一个预估说，现在好像在乌克兰战争的议题，这怎么解决？他可能没有办法用外交途径了，没有办法用外交途径。他说的呢，这个背景当然他看到了没有一方愿意退让的领土争议啊，在这个而且当前呢，还没有说能够促成真正实质谈判的强烈动力。他当然举了很多的历史背景来去说啊，不过他现在说的这个分析的当口呢，正是美国跟伊朗脆弱性的谈判，这个斡旋的谈判窗口非常没有关上，但是的基础非常的薄弱，彼此之间又不信任。那同时呢，美方又要再加强对于伊朗的经济制裁，所以呢有一个压的这个部分在当中啊，他又做了这么样的一个谈话。那另外联合早报更要看啊，这位是新加坡的防长，在这一次举行的香山论坛当中，他的一番谈话，各国需要重新思考赢的定义。赢不是强压你啊，这种欺压，而是他说可能要用一个榜样的力量赢得世界啊。他提到了这整个彼此之间大国的一个责任跟相互依存的关系，应该是合作当中呢。我比较关注的是他特别用到了一个孟子的概念啊，提到以德服人，强调以信任与价值来赢得真正的幸福，就是信你跟服你。王毅晤伊朗外长欲克制重开霍峡啊，这里在北京。这一次呢举行会谈啊，两边会谈当中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王毅外长的一个谈话，
他当然鼓励啊，这里提到中方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的磋商。王毅敦促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颊，并且强调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包括这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开放度的一个探讨。文汇报标题，这是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北京香山论坛，强调武力解决不了矛盾症结，汇聚正义力量压制历史逆流城市为患，这一句话在港媒呢，其他报信报这里就说，这个是说哪里啊？即便未点名，大家也都懂的啊，切勿纵容啊，提到相关的谈话重点。再看今天的全球速览，刚才提到我们要遏制野心啊。这里看到美国海军也采购日韩战舰啊，这里呢常常呢在近期的地缘政治形象上呢，很多大家就会开始去看这个区域的关系啊，动不动呢也会在几方的关系当中有不同的一个看法。在李日经中文网比较新的看到，日本一架全球鹰侦察机坠毁，日本才一共三架，那这是首次在日本发生失联坠毁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啊，这个全球鹰。那这里呢是日本官方已经出来做说明了，是证实啊，他们原先只是说这个侦察机在高空的时候失去联络，在雷达上没有看到了，之后他们去搜寻，在海上发现了残骸，所以呢有漂浮物啊，所以就证实说这架飞机坠毁，目前还不知道原因，还在调查。不过在这篇报道当中里头引用的专家说，因为这侦察机在高空飞行应该不太可能啊，目前的情况是不是受到气候，很有可能到底是不是系统或是人为操作，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啊。另外日本共同社这个独家一起看看，说防卫力准备计划草案啊，这个草案提出要引进超过50,000台的无人装备，这不止天空飞的他们要，还有海上航运的呢他们也要。不过在这里呢，这个草案当中我注意到一句话，它当中有一个叫做首度明确啊，他们要建构应对长期战的持续应对能力，这是他第一次清楚的这么写，要持续这个持续能力。持续能力呢，包括他要投入10万亿的日元，要买一些弹药啦，这些做储存。而且当中还有一段话说，优先确保能持续作战1年的物资啊，他们到底在想的是什么呢？好，接续来看五角大楼。五角大楼挑选出赫克塞斯演讲的军人，体能与仪容要无可挑剔。你看在这里大家都说无可挑剔啊，今天的这个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也是，你看你的身材也要很好，而且这个仪态也要很好啊。这里呢，其实赫克塞斯之前就对美军的体态非常要求了，提出一些规律啊。他现在可以说是延续这样的情况。接着9月30号呢，他要发表一个演讲，就部队的现况那边去探讨，要各地的指挥官呢，你赶快挑选一些人来参加。但是整个样子看起来，除了要符合他的仪态标准，同时呢，也要有一些领导能力的一个风范。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美军已经将这个体态、体能、纪律要求给制度化了。接续这条消息呢，我们来看到的是美国柴油的价格啊，美国柴油的价格，特别是这战争柴油的价格已经到1000亿的支出，这个数字很庞大。那经济日报于是就分析说，柴油价格涨不停呢，特朗普责无旁贷，所以近期特朗普在这个部分，因为他直接冲击到的就是民生，那他还有一些客货运啊需要用呢，还有一些这些企业市场的一个关心。特朗普到目前为止把这个责任仍旧是手指着外边啊，不是他们自己的问题，所以这个争议呢还有得吵。接续的这一章呢，我们看的就是今天《纽约时报》有一篇意见观点啊，它主要是拒绝向美国移民家庭提供的残酷，而且是一个新规定。好，它这整体说的就是说，美国现在移民家庭这件事情的舆论在美国持续冲撞的公众的心理，但是特朗普政府呢新规定对于绿卡非常的严格，一些在等候真正认可的过程当中，你看这一门墙啊。甚至有一些公共明明看起来是对公众开放的公共福利的设施，但是在等待中的这些家庭一旦使用有了记录之后，担心可能会影响到他们接下来的一些评判哦。没想到这事呢，其实对于目前当前的美国社会状态来讲呢，它可能也是一个大家关注的议题。另外这个部分呢，就是美国的国会通过了一项制裁的法案，就是要制裁俄罗斯了，对经济这里要再去卡它。影子船队这里呢是要去制裁，同时啊，还有一条我们看见啊，就是受这个法案可能会授权特朗普对过去1年进口俄罗斯原油及天然气前5名的国家征收最高100%的关税，影响的对象其实还包括美国自己的盟友，像日本、法国、匈牙利等美国的盟友。当然，民主党现在有开始提出质疑了啊，说这个是不是权力会遭到滥用呢？接续普京呼吁投票，要称对乌战争，称定调杜马选举为民意指标。 在这里呢，他 RT 报道说他发表了一个历史性的一个谈话啊，因为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呢，俄罗斯即将要进行国会选举，在这当口，普京的喊话当中，除了要全民投票，而且也提到了凝聚社会团结，同时对于回应乌克兰的一个威胁，提到对手的破坏这个企图啊，绝对无法实现。而梅德韦杰夫在这个当口呢，特别戳了一下乌克兰，说与他们的对手不同，其实处于军事行动当中，俄罗斯仍然举行选举。接续是香港蝉联国际金融中心第三位啊，在这里续居第三，内地城市排名金评分是全面上升。好，看到这一篇副标题也很吸引眼球啊，上海呢也晋升了五强。再来看，就是韩美投资谈判还没达成协议呢，韩方要推迟国会报告，因为都还没有研究出个所以然来。在这个时候也看啊 ，SK 海力士跟英特尔携手合作，正就在美国生产存储芯片的方案展开磋商，所以这些是 ING 正在进行式，还在谈哦。这个投资协议的一个内容物，包括美国企业也在问，到底美国特朗普他现在呢，到底是最重要，大家关注应该投入到哪一项？那和韩国之前打的算盘可能有些不同，接下来还有一些争议。OpenAI 你明年 IPO 前再融资啊，它现在呢这些大科技啊，这些人工智能的大厂的 IPO 当然市场很看重，但核心是我们接续来看啊，这个 OpenAI 的这两条的一个外电新闻，主要是看到他们自己披露了六起模型失控脱轨的事件。这个显示啊，它的防护机制是有漏洞的。不过我们要知道它到底发生了哪些事件，除了大家都知道了越狱啊，就不听人类指控来设了一个墙给你，还是得逃出去，还有既然能够在训练的时候捏造历史资料与数据，还有呢能够搜寻一些未经许可把资料跟图像啊会上传到公共网络，更会利用内部储存库充当一个留言板，在不同的训练样本之间交换资讯啊！大家来看看这个发展。好，这一名歌手可能很多朋友知道 ，Ed Sheeran， 他的一个演唱会上呢，因为有一位唱 rap 的歌手，他是声援巴勒斯坦人，结果遭到了犹太组织抗议了之后啊，他就被迫要退出这个演唱会。就一听之下，干脆其他的声援歌手也都退了啊，就是对这部现状不满。所以可见国际局势啊，现在也已经影响到他的音乐娱乐事业演出上。大公报，中国建成通往东盟新通道，创下多项世界之最，这是平陆运河通航了，大西南百年出海圆梦。而且在这里我们看到扬帆起航过程，还有智慧系统能够协助高效护航。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张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9: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0: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1: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2: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继续看要闻追踪，美国的中期选举啊，需要的银弹可能超乎一般公众想象的多。今天《金融时报》放在头版，我们一开始也给大家看这个报纸的版面啊，说资金洪流啊，亿万富豪主导了中期选举， 共和党人看起来是坐享金主超级大笔的金元。文汇报在这时候看啊，这一次美国中选政治现金失控了，逼民生议题靠边站。这里呢，先看看这几个人头表示什么啊？这些都是超级大富豪了，他们在选举中投入了大笔的资金，像是在今年呢，2025-2026年的选举周期，一共筹集了28亿美元，28亿美元大概超过三分之一是来自前20名去做的政治现金捐献。而这里呢，当中更多的是这16个人，而这16个人当中呢，大部分人把钱是捐给共和党的，而且特朗普自己的行动委员会非常的强劲，目前至少保守估计就有4亿美金在手啊。那核心是这些有很多都是在加密货币领域啦，或是金融的这顶层人士，所以使得一般公众对于这笔钱会不会对他们来说之后会有一些图利的作用，特别让富者更富的这一块啊，发生了一些公众议题上面的探讨。接续就是《纽约时报》，《纽约时报》这篇我们来看到的，他写的是这个日本安倍经济学的存废啊，现在正可能开始在讨论了啊，这个开始在做一个辩论，这安倍经济学的一个辩论。原因呢，就是说现在因为之前的安倍经济学呢，主要是过去是要对抗通缩，还有日元走强的低利率政策，但是现在这种货币紧缩的声浪再起了，而且日本内部也有一些维持现状派，核心就是说他们近期可能对于加息与否，还有一些利率汇率这些联动都是有影响，主要看的呢，可能还是日本的央行跟政府呢，或许会面临来自于市场跟国际间的一些更大的一些拉动力。那另外一方面，今天南华早报这边看到的呢，是说现在是高市扫描，高市扫描呢可能应泽连斯基在乌克兰对他的一个邀请啊，也希望说高市早苗能够去基辅走一趟。但是最近呢，是日本的众议院的议长，他先去了基辅，而且还在他们的最高议会里面发表演说，对当前的乌克兰战争情势也发表了一些关注点啊。可以想见，日本呢可能对俄罗斯呢这个时候都说了一些态度上面相对比较批评的话，这当然是符合乌克兰立场。于是泽连斯基现在透过这一个日本的众议院议长对高市早苗开出了邀请，但这篇说这可能对高市早苗来讲是陷入了一个两难情况啊，因为他当前之前对于普京呢，早前大家知不知道在南千岛群岛北方日本说是北方领土这个部分啊，普京登岛这件事情，高市早苗他的一个政治回应的态度呢，在国内还是引起啊，在他们国内还是引起一些很大的一个争议跟评判，所以接下来这是有一些地缘政治的这些磨合。另外这个是一个房产啊，大家很关注房产情况。南华早报今天消息说，东南亚的买家现在涌入香港的房地产市场了，而且这有个数字，现在主要的一个大行说，像以新加坡为首的区域资本，如今已经超越了中国内地，成为香港商业房地产最大的境外投资来源，这是商业房地产。另外同时呢，南华早报今天有一个消息，就是一个好消息，这个 ISO 我们知道跟国际品质管理标准非常重要的这个 ISO 9001啊，说今年中国在当中修订的时候发挥了一个关键的一个作用啊，在这里提到，而且呢，我们知道中国这个市场很庞大，兼具有一个庞大的一个认证市场，品质管理、AI 治理各方面的一个国际标准体系的融合，在这篇报道当中呢，也可以看到一些评估。中美 AI 性能的差距说缩到了4.4个月，这是信报一个标题。同时，日经中文网看美国无人机研发说比中国落后10年啊。彭博社这里是说华为即将要揭晓能够挑战英伟达晶片的一个最佳对策。在这里看到就是发展高科技 AI 顶尖这部分，美国无人机研发到底输在哪里呢？因为他们传统就是花大钱买那些机型，但现在受到全球你看各区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影响，他们现在要投入成本，但是赶不赶得上呢？这文中呢，在观察当中也留下了一个问号。接续是香港呢，第一份首份规划定了5大目标，侧重北都创科，对，这是重点说北都定位是主动服务国家发展平台5年的规划，大家看有几项香港这里很关注，毕竟是港府第一次推出5年规划，它是一个核心大目标，而且我们核心看到它的政策最后落点还是在民生的项目上。未来呢，我个人感觉它在北部的一个发展这里整个一个创科，南部金融，同时香港也守住现有的一个优势，整体发展集聚，最后会落实实惠到民生。继续是大千世界，好，我们 快读来看大公报大陆社交平台对台青吸引力提升，国台办表示乐见啊台网友当成第二课堂，结交朋友，参与两岸交流。是的，我身边越来越多朋友，台湾的朋友在问啊，说哎呀这些短视频啊，是要怎么样才能够互动更多呢？另外，国产超音速客机拟年底试飞。说北京上海啊这两边只需要半小时呢，在这里超音速飞行可能有望实现。新加坡提倡阅读看书打卡可以换钱啊，在这里呢主要呢是对于希望民众少滑手机啊，一些政府的方案希望能够推动全国来施行。这个好消息很多朋友在网上都刷到了，亚洲第一人中国越野名将赵家驹，原本是杭州的外卖小哥，我们说现在外卖小哥真是非常特殊独特的一群啊，他的巨人之旅330公里破纪录夺冠，打破欧洲选手16年来的垄断，恭喜他，这一趟真不容易啊！这个老鼠实验啊，科学重大突破，说什么呢？人类大脑组织竟然可以成功在小鼠体内来生长，在这里最重要的接下来研究，比如说对于一些思觉失调症、癫痫、自闭症等神经发育障碍的成因跟机制，希望在这个部分科学家啊想要有所突破啊。在照片一起来看看，这是修达之前在面临了极为争议的移民争议之后，在当地其实还是部署做了一些临时收容中心的设置，一同关注。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和你都见过你的，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3: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4: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3: 我爱你。
5: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一段铁轨，突袭北大营。
1: 忽然看到上空一个火红的炮弹，很响，轰轰的响，搁我头上过去。
0: 那一夜，沈阳全城沦陷。
1: 蒋介石和张学良一再通告，说不准惹事。
0: 国土一夜沦丧，不抵抗的抉择为张学良留下长久争议。
2: 那你为什么才让他们不抵抗呢？

0: 他说这个日本人在到处找麻烦，我去告诉他别理他。
1: 而在九一八之前，东北政权更迭之际，日方曾以支持东北独立相诱，张学良力主东北意志。
2: 你当然是中国人嘛，你为什么独立要独立过？
1: 上世纪九十年代，台湾制作人郭冠英记录下张学良生前400多分钟的口述影像，历时10年倾情呈现。
3: 到后来，慢慢的，我读了更多的历史，张学良的形象在我心中转变。
1: 95载岁月流转，依托一手史料，回望那段激荡沉浮的历史。
3: 国仇家恨，着之颜色。日本人炸死了张作霖，还要叫张学良不要与南方合作。如果不一直统一，日本愿意支持东北独立，请张学良做皇帝。张学良拒绝了。他后来在50年代在台湾写了一首诗，大意是：孽子孤城一子如，田因大义抗强胡。强胡就是指日本。丰功岂在尊名硕，意思说我张学良的丰功不是在尊奉民国的正朔，而实在是确保东北陆版图。
4: 夜杀其夫，名作其家。张作霖死了，日本派出元老重臣林权柱来沈阳吊丧。日本以宗主国的立场告诉东北新军，不能意志统一。
5: 东北那么大，日本人叫你独立，
2: 那你独立跟中国脱离，你就跟日本去了。你当然是中国人嘛，你为什么独立要独立国？那日本愿意独立，你这个和这个人，你这个脑子里对国家的事情太，那你独立你不就跟中国脱离了吗？那我是中国人，所以那个林权柱来给我父亲吊孝，那说好的话，那林权柱这个人可真是好外交官呢、啊。所以林权柱回中国，他跟我说好多事儿。他说，我你老人家，他最后我总部没有什么一个具体的给他答复的时代的答复，他最后他要走了，我晚上给他饯行，我又喝几盅酒，我认为我现在总后悔我是那句话我食言了。他那也对林权柱那真是头等外交官，那他说那是他是把中国的古典都他念中国书念得很好的，他都说我是这样写的，你所替我想的比我自己想都正确。他说那很好，他说那你到底怎么为什么不，我说你忘了一件事。他说那我很愿意，对吧，我说你忘了我是中国人。所以林权柱这人也很厉害，不过他回到日本去，他说日本你对这个人你不要再想操纵他做多大的。
4: 1928年12月29日，东北意志。
6: 东北意志就是东北换届，这个张学良表现的政治很非常的成熟。你尽管是。内部人反对，那杨洁篪最反对的啊，日本人那反对更厉害了啊。但是他最后就是他这个怎么他也没动摇，最后换机了啊。你尽管你就是表面上他中国总是统一了，所以那个中国换这个东北换机，那比张学良表现最好。所以如果说有人说他政治上不成熟啊，恰恰相反，他对东北换旗这个事儿，他的那个那么主张的那么坚决，那确实表现在政治上很成熟。
5: 你觉得张学良先生对于国家是不是特别热爱？国家民族观念，
6: 这是从青年的时候就这样，他说国家非统一不可，他说不统一咱们的国家最后就是瓜分。
7: 那时候我们东北还枪马全，我们还有35万人呢。就是张作霖被死以后，那时候东北还有点飞机，蒋介石没有。 要抵抗，可以他自己亲自说是他自己做副司令，这第一，他完成统一，这个他爱国也是由环境来。他也就说的，他说如果咱们自己的各方面往一块凑合，和日本还可以对付一阵。他说要如果分离自己打难来更糟糕，这很对。
4: 国仇家恨，捉之颜色。张学良的意志明告日本，东北是中国的一部分。
8: 当然那个时候是很高兴，好像是这个东北预知了啊，这个北伐成功啊，我们都是高兴。
4: 意志不到十天，东北发生内部相残的杨长事件。
9: 杀杨岳霆的时候呢，我们的旅长是王以哲。这天这个18年1月嘛，1月10号晚间，我们的旅长就把我找去了。他说：“你们你的团的集合。”他说：“兵工厂啊有暴动。”现在就东门外面，离这个张学良的所属帅府很近。这你这团呢，到东门外呀、啊，对这个兵工厂做警戒，万一他有事情，你就把他解决了。我这带着一团就分命了，说兵工厂又有暴动，我到那去警戒去。警戒到9:30钟了，9:30钟啊，我们这旅长来了，他说你把团结合带回去吧，没事了，你随我到帅府了，就到这个张学良的办公地方。我进这帅府啊，进这门的时候，同这参谋总长荣臻。参谋长任荣臻同时来，找荣臻来嘛。这张先生见到荣臻，就拉着荣臻的手啊，老荣，你摸摸我的心，还跳呢。这老荣就荣参谋长就莫名其妙，他说杨长叫我杀来，他说你赶紧写电报。
4: 杨岳霆，号林格，辽宁法库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是张老帅亲信的总参议，信任到他可以缴率令杀郭松龄。
2: 那个时候在蓝调开会了，事情不了的时候，我就意思我叫杨岳霆先回奉天去，先回复，因为奉天事情我好多我不知道，
10: 是
2: 他回去的，我把事情弄好我得回去，他不去，他不回去，他出去要看看军队。那我的意思要看看军队，你看看军队去。那我这人从来不怀疑人什么的，那他就看，让他去看。这就简单说，他就把军队都看了一下子，回奉天。等到回奉天的时候，到奉天分配这个问题的时候，分配这个地位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做什么？”奉天主席他不做，那就简单说不说了。后来我说你那边，我现在这么样子，身体不太好，同时这么些个事情都在我一个人身上，那么军队你得带。他说一句话把我说了，我谁对人说话？他说你那军队谁也碰不得，
11: 谁也碰不了啊，
2: 谁也碰不得，他拿你当圣人，
10: 哦，
2: 拿你呀、啊、当圣人，
10: 是的，是的，
2: 啊，我心里明白。说这句话，你知道我明白，我不要，我让你回奉天，你不回奉天，你到外头把军队都视察一回，看看军队对我如何。
10: 嗯，
2: 你担着什么心？
10: 是，有什么问题？
2: 那你去看看军队，你说这句话露出来了。
10: 嗯，
2: 他你的军队没人敢动，没人碰的。
10: 对，
2: 那拿你当圣人。
10: 是。
2: 那你就因为这样的你，那么所以。他把这句话说出来，我当然存到心里头了。
10: 嗯，
6: 这个矛盾不是一天积累的啊，就说这个，冰冻三尺，不是一日之寒呢。这个矛盾很多，但是到张学良回到东北，掌握政权以后呢，就想和这个张岳霆啊，和杨岳霆啊，化解这个矛盾啊，好共这个帮助他来把东北这个事儿啊处理好。杨岳霆不买这个账，杨岳霆那时候你张学良安排的什么叫他当黑龙江当督军，他不去。

0: 安排什么他都不干，可是他还什么事儿都要管，这是平日积累下来的矛盾了。
1: 日本人也以其战国历史上少主丰臣秀赖被德川家康篡位的故事来挑拨。
2: 这个丰臣秀赖是何处子也？什么意思？那人家跟日本人跟日本说我不知道，所以我就来查这个书是怎么回事。那他的意思就只是杨玉清跟我两个人都也都去政权的意思。
1: 最后引发杀机的又是铁路管理权之争。
2: 我说这个常向怀能耐也太大了，这怎能他一个人在三省都做了？
3: 是
2: 三省都有他的事情。
4: 有权了，
2: 那就冲突就在这儿。那个
3: 杨玉清
2: 非常一定的。
1: 主少国疑，邻国义亲。张学良杀杨常是鲁莽轻率，还是时不得已？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张作霖死了，日本派出元老重臣林权柱来沈阳吊丧。日本以宗主国的立场告诉东北新军，不能意志统一。
3: 他说那很好，他说那你到底怎么为什么不？我说你忘了一件事。他说那我很愿意对吧？我说你忘了我是中国人。
2: 张学良的意志明告日本，东北是中国的一部分。
4: 他说国家非统一不可。他说不同意，咱们的国家最后就是瓜分。
2: 意志不到十天，东北发生内部相残的杨长事件。邻国之能，敌国之仇。杨雨婷、常荫槐是有才干，但太骄横。日本人也以其战国历史上少主丰臣秀赖被德川家康篡位的故事来挑拨。
3: 这是这个林权柱说了一句话，使我不知道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他回到日本去回的时候，有人就问他东北的，他见东北的事情啊，他就是谈到这杨雨婷跟我的事情，他是秀吉秀赖尔，所以我才这秀吉秀赖尔何说子也，什么意思？那人家跟日本人跟日本说我不知道，所以我就来查这个书是怎么回事。那他的意思就只是杨雨婷跟我两个人。
5: 哦，哎，这个
3: 就是一个也是夺取政权的意思。
5: 对对对，
3: 他说将来东北就是他两个夺取政权。
5: 他们俩夺权。对，
3: 我为这个事情参考，我翻日本历史把来看了，哎呀，就
2: 最后引发杀机的又是铁路管理权之争。
3: 在黑龙江当主席，
5: 是是，
3: 那么他拿黑龙江的名义，他买两万支枪，
5: 哦，
3: 他买两万支枪，他买两万支枪，我不知道，我并不知道，
5: 哦，
3: 他并没跟我讲，但是他到这个枪得发护照了，
5: 嗯，
3: 他这个护照发护照的科了的，他就问我了，
5: 嗯，
3: 说他说是这个黑龙江买两万支枪，要我们发护照，你知道不知道？您绝对想不到我说句什么。我点点头，我知道，实在我不知道。
5: 哦，你真行。
3: 我说我知道。
5: 嗯，
3: 那他们这个黑龙江买这两万的枪，那我就知道这件事情，我就直截了当问这常荫槐了。
5: 嗯，
3: 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你买枪？买两万的枪干？他说我在地方练民团，我练民团的为什么用两万支枪？他说我是这样，买一万只再卖一万只，把这个钱挣回来。
5: 嗯，
3: 对，那跟我说这套。那么后来我就，所以这人做事情，那么那东三省的这些个军人都是我的部下的。
5: 是。
3: 那么他黑龙江警务处长姓窦，那他就抓这警务处长，拿这警务处长要他练兵，那么这警务处长就报告我了，当然他说我的部下报我的，
5: 是
3: 他黑龙江要练兵，
5: 嗯，
6: 要反了，
5: 嗯，
3: 那么这个最后有我们冲突的原因，最后有这样冲突。那时候常荫槐啊是什么呢？是奉天的交通委员会的委员长，
5: 哦，对，他很官，权很大了。
3: 交通是黑龙江的主席，
5: 嗯，这权很大。
6: 那么吉林呢，那不是吉林了，就是中东路上，中东路上那个是吕荣桓呢，是中东路的这个向董事长叫什么名字，
7: 是，
6: 那么这个我最后冲突就因为这个事情，这个当然都得我下命令了，那么这个杨丽婷了就跟我商量要被这个吕荣桓撤掉，让这个常永怀当这个事。
5: 哦，又接一个。
6: 我说这个常永怀能耐也太大了，我说他当奉天的这个交通委员会的委员长，
7: 是
6: 当着黑龙江的主席，现在要带吉林去要做这个，我东三省没人了，只有这么一个人吗？这怎么能他一个人在三省都做了？
7: 是
6: 三省都有他的事情，
8: 有权了。
6: 那就冲突就在这儿。那个
5: 你不能，
6: 杨丽婷非争一定的。那我就我心里面这事我就火了。我心里发火了。说晚上请他俩，把他俩都请去。
9: 有没有丢银元呢？
6: 你说是那个钱的事儿，就是这件事儿。
9: 我就想问，
6: 说我太太，我于凤至那个太太很有意思。我们都跟他杨永廷家里，我们都很跟他家里，跟他太太杨永廷太太们都很好。我们都到他家，我太太跟他太太很好。那我自己就下不了决心呐、啊，也没人商量，没人可商量。你要我说这我不大很迷信，我为这个事情真迷信。那么我就是，我这件事情我应该做。我拿钱，你就出正面。能谈一回正面，谈一回正面，谈第三回还是正面。
5: 三正。
6: 我想这个钱不对。你说我这人，我翻过来说，假如我不做，我要不做，我就是，假如这个事儿我不做，那我就是不对。
5: 哎，
6: 那你就出反面，
5: 是是，
6: 那谈一回出个反面，再谈一回又出反面，
5: 哦，
6: 到第三回我不看，让我太太看，我到第三回了，我太太哭了，
5: 啊，
6: 我说你哭什么？我说你哭什么？他说我知道你要杀人，
5: 啊，是是是，
6: 我知道你要杀人，你还是反面，
5: 真有意思，这个机会太少了。
6: 所以那个钱在我这个，在我那铁柜里头。后来人不晓得我铁柜有块洋钱干什么？
5: 哦，
6: 我留下做纪念的呗。
5: 嗯。
6: 所以说这件事情是很怪的事情。
5: 很怪。
6: 他说，所以他哭了。他说，我真的要杀人。
9: 可是那时候没想过把他先关起来呢，关紧闭他关起来。
5: 啊？
9: 那个时候。
5: 对呀。
6: 所以说你这个事儿不对的，这个事儿
5: 不能关。
6: 一言上榜，一言下榜。这件事儿我太太有关系，我那于凤至太太有关系。
5: 嗯。
6: 我当时我不想枪毙，我想说把常永怀枪毙，
5: 哦，
6: 把杨永廷关起来。那么我太太问我一句话，她说你把他关起来，你将来怎么办？
5: 对，
6: 如果这东北这些大佬来保他，你是保护，你是放不放？说一言上榜一样，但你放不放？
10: 我去的时候，他们那个尸体还在那屋，在那屋拿这个地毯呢，把他们都裹上了，裹上就送到这个央池那儿去，送到央池那儿去啊，就是让他们家属啊，把他们那个尸体接回去，同时呢，这个张学良啊，还给这个杨玉婷的这个太太呀、啊，还亲笔写的信，安慰他爸。这个杨家和这个常永怀家里头，每家里还给一万县洋治伤费，特别是对于杨家，怕有些人呢对他的家产要打主意啊，他还指定了几个人，把这个我们这个，这个杨家的家产不许动，
2: 杨常有至死之由，无应杀之罪。张学良也很痛苦，他对杨夫人说：“建成原籍之事，又有何策乎？”他给杨家出钱厚葬，提了这副挽联：“据同西蜀偏安，总为幼长挥痛泪；七绝东山凌雨，中连管书勿留言。”
11: 杨永廷啊，聪明能干，事业情也了解， 这时候张学张老家一死，他就看不起张学良，尤其是扯获常荫海，常荫海这时候黑龙江省政府主席。这时候啊，杨玉霆就压迫着张学良啊，这个张学良那时候不像样子，抽鸦片烟，打吗啡，那东北政权垂手而得嘛，来不及了，常荫海来不及了，说在黑龙江要成立40个营的警卫队，3连警卫队，武器没有啊，有兵工厂用武器，杨玉霆私自给他，就是说要造反了嘛。这时候张学良不能忍耐了，他要不杀杨玉霆呢，这是完全政治斗争了，那法律道德上的没法讲了，怎么样一个省主席你就杀了杨玉霆，一个当过这个军团长的你就是杀了，那是那法律讲什么了，可但都政治斗争非杀不可，他不杀张学良坐不稳的，哎，这是杀常荫海杨玉霆这非必然的。
2: 后来老虎厅关闭，老虎标本现存同泽中学，校内还有这株于凤至手植的梧桐树。祝少国疑，邻国亦亲。张学良杀杨常是鲁莽轻率，还是时不得已？
4: 这个是这个，后来张先生说呢，大概就是事务处。
7: 王廷武是不是？
4: 不，机关事务处有个蓝玉璞，你知不知道？
7: 啊啊，
4: 他就在这，他原来是写内账房。
7: 哎，是。
4: 那边是这个承启处。那边承启处。这个老帅当大元帅的时候，那时候叫承宣处，那个大了。哎，承宣处其实也就是传达。
7: 是是，传达。另外用好的名字。
8: 这个门都是什么意思啊？这个门，
4: 这个里边这个门呢叫仪门
8: 啊，
4: 礼仪的仪
8: 啊，仪门。
4: 仪门，这个仪门呢，平时啊是关上的，有这个贵宾来了，这分等级，这是督军升长。

0: 以上的，敞开这个门，意思呢就是这是一种礼仪，这个来宾呢可以就是一直走进去，但是一般的呢都从旁边走。
1: 那里边
0: 军令部在后边，这个
1: 在这儿，
0: 这个是军事厅，
1: 军
0: 事，
1: 用
0: 针在这儿。
1: 对
0: 对对，这个屋子，张先生当就军长、军团长的时候，那叫少帅办公处。我们要是从关内要是临时回来，就到这儿来办公。会客，这屋叫。这叫总参议办公厅，杨玉婷啊就在这屋，可是这个老帅来办公的时候就在这屋，
2: 原来就叫天理人心噻，
3: 字是对的。
2: 他为什么取这个字？
0: 这老帅自己写的。
4: 老帅
1: 地方，这个原房就是张少帅住的房子，这个圆圆的。
0: 这边还有慎行，
1: 这边还有
0: 慎行。楼上，原来他这边会有个办公室，后来就是整个都做成卧室了。
5: 杨康事件那天晚间，
0: 这个张先生就在这个浴室厅里边一个木板床在那躺着。
1: 他们进门就打，没有说是切西瓜这个赌牌什么都没有这个事。没有说是叫他赌牌呀，又是吃饭，都没有这个。
0: 事先反正都是安排好了。
1: 张老师被抓以后停在哪儿了？停在东院。不是这个，
0: 就在这小青楼。小青楼。
1: 就小青楼。
0: 小青楼是那个是那个寿夫人住的屋子吗？
1: 就这个。
2: 日本人炸死了张作霖，本来老帅还会软磨硬泡搓蘑菇，但换上了少帅。他就是直来硬的，不给日本人颜色了。这时的日本人决定用他们对张学良讲过的那句话：“臣是见色来的”，而发动了九一八。下一集，追风赶秒。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gend of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潮生生不息，人代代向前。这是潮与人的故事，也是人与潮的咏唱。

一座自卑，二十丈堂，宇宙玄黄，此堂五极。他们曾是古海棠的名字，也是钱塘江边最尽职的守望者。

0: 500多年前的灾报，如今看起来依旧让人惊心。从现存最早的记录看，唐武德6年到新中国建立前的1331年间，有史可查朝灾183次。为了防止潮涌灾害，千百年来沿江的百姓不断地修堤筑坝，在钱塘江河口两岸修筑了不同类型的海塘。人与潮水、人与自然的博弈一直未曾停歇。
1: 你搬十块，你拆的也不够呀！你这个是文物啊，你又不是那个拿挖机咣当扒了一下运石头的。
2: 哦，刚刚真到了，我差不多了。
3: 嗯，全露出来了，刚好刮出来。
2: 快了，嗯。
1: 它就是铺好之后，然后这个桩定下去，把这个柴条给固定的。它因为柴是一层柴一层土，一层柴一层土都差不多。原来可能是差不多15公分左右的，然后现在这么多年下去之后都压扁了，压扁了，有时候就完全结合在一起了。
0: 杨金东，杭州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自这段位于杭州临平的古海塘遗迹开掘以来，他就时不时来到工地和同为考古专家的周学斌讨论，清理现场。
1: 这段塘呢，它有一个很特殊的点，就是前面是柴塘，后面是石塘，就相当于一个就是双重保护的一个作用。
0: 古海塘大体上可分为土塘、柴塘、石塘三大类。根据地基及钱塘江水的具体情况，三大类海塘又会有一些轻微变化。
1: 从45年就开始谋划要建，一直到49年开工，乾隆49年开工到52年建成，整个石塘这个耗费了3-4年的这个时间段。前面的这个柴塘，曾经有人这个建议要把它给拆除，乾隆这个很有大智慧的，就是要柴塘要保留，作为它的潭水，就是他还发明了一个词叫重障，就是双重保护的这个。这个发现呢，就实证了这些文献的记载，非常有价值。

这座距离盐官古海棠不过几百米的海神庙，建于清雍正八年。整个式样是按照北京故宫太和殿来修造的。当年雍正皇帝为了确保海棠的稳固，自掏10万两黄金下旨在盐官修建海神庙，用于祭祀海神

乾隆在《粤海棠记》中写道：恕郡民生休戚之官，孰有大于次者。可见在乾隆的心里，修筑盐官海棠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一项大事。每年的朝神祭祀活动会如期举行，这是海宁境内祭祀钱塘江朝神的传统习俗活动，寄托着民众祈福纳祥的美好祝愿。2014年，朝神祭祀活动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0: 这是位于杭州后潮路的一个小区。与如今的安宁生活相比，1300年前的这里曾是被猛潮侵袭、民不聊生的地方。钱镠射潮的故事，相传就发生在这里。天分浙水映东明，日夜波涛不暂停。千尺巨堤冲玉裂，万人立玉始虚平。这是五代时期吴越王钱镠在祭祀海神后写的两句诗。大浪淘沙，昼夜不息。钱塘江两岸原有的土塘根本无法抵御江潮一日两次的冲刷。面对汹涌肆虐的潮水，面对流离失所的百姓，这位写出陌上花开缓缓归矣的君主拿起了手中的铁剑。
1: 吴越王钱镠他实行的政策保境安民，从他开始大规模修了海塘。
2: 在钱镠时代，纵容食堂后来就逐步逐步再加固到还是不行，屡毁屡建，屡建屡毁。后来就是在明代的时候，王光升提出了搞一个这个食堂，当时做的试验段在五脏。
3: 1507年至1586年，
0: 公元1542年。在经历了与江潮的无数次对抗后，浙江按察使司佥使黄光升在浙江海盐创造性地修筑了五纵五横的鱼鳞食堂，并以当时稚子孩童皆能背诵的千字文为序，用不同的汉字每隔20丈为食堂编号。
1: 就是用条石大概40公分宽，这个80公分长，大概是20公分厚，这样的条石，底下是木桩，大桩，再上放条石，条石之间用糯米粘起来，再用铁绳，这个里面搭一个槽子，打一个铁绳下去，这样把它粘起来，所以这个是做得很考究的，叫鱼鳞食堂。鱼鳞大堂，非但是条石，而且中间呢做成像覆盖，像鱼鳞一样，顺着这个海的一面、江的一面呢，顺便收缩，下面最宽，慢慢往后退缩，一个都是条石，这样的减少这个海水的冲击冲刷，这样使它安全。而且呢，一定的距离中间呢还修什么钉子坝，经过这个钉子坝以后，再过去的水就可以比较缓和了。
4: 这是我们市水利文化馆收藏的一幅海棠千字文字号图。前面我们发现的清代古海棠的字号碑，然后看这张图我们就找到了它有对应的记录。你看，这是木字号，

这是吉字号，这是午字号，这是盖字号，这是此字号，这是申字号，这是我们发现的六块字号碑和我们馆藏资料的对应的一个记录。那么我们看字号图啊，编号都是以汉字来编的，它的名称是千字文。这个我们用今天的公路里程章来理解，就是为了标明海棠的所在的位置和长度。位置它是很重要的，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丁子坝上的七座衣冠冢面江而立，这是民众为以身抗朝殉身自责的官员立的。上有条条律令，下有万民生计，为了修筑海棠，历代官员们前赴后继，发出了棠在我在，棠损我毁这份对天下苍生的承诺。
1: 雍正皇帝好多朱批亲自批的就是为海棠工程的，因为这个国家工程官员压力非常大。有一次一个主管官员眼看这个棠一直修不成，而且呢海潮那天是非常大，他就干脆坐在海棠上面准备以身殉责，就是我做这个事如果做不到那我用生命来奉献，这也是一种形成一种职业的精神，职业道德。
0: 在今天的海棠上依然可以看到一个个修建海棠的责任人姓名，筑棠长度、筑棠时间都清晰地刻在榆林海棠的石条上。富庶的江南是清政府的粮仓，是国之命脉所依。乾隆年间水灾多有发生，除黄河水患之外，浙江海潮之灾形成强大的潮汐流，对沿海地区以及太湖地区造成极大的破坏。秋潮激荡，海棠震颤，钱塘安澜，江山永固的重担落在了年轻的乾隆帝身上。
2: 因为我们这杭嘉湖这一带，包括上海的松江、苏州啊，再加上无锡厂这一带的整个的 GDP 占全国的比重是非常高的，天下粮仓嘛。所以这个如果说海棠一溃决，两三年不能生产。
0: 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乾隆在位的60年间下江南的记载有6次，后人说他贪恋江南美景，却很少有人知道乾隆6次南巡有4次都亲临浙江海棠、阅视棠宫、实地指授筑棠方略。
3: 皇帝呢在北京面天下而居，主政天下，文化的中心却在江南。乾隆六下江南，他到了江南之后呢，他也成了一个江南控，所以他在第4次下江南的时候，他就到了海宁，看到了那个安澜园，非常的喜欢，他就直接在圆明园里面造了一个安澜园，叫四宜书屋嘛。
0: 安澜园以清秀隽丽名列江南4大著名园林，坐落在享有天下潮都之称的浙江省海宁盐官镇。公元1784年春天，乾隆第4次来到海宁，依旧住在盐官陈阁老家的安澜园里。这一日，乾隆让陈阁老请2个海宁籍的地方官入园，来陪他一起吃饭。青豆、腐皮、虾仁、千张、火腿、青红椒，陈府中的名厨掌勺为乾隆的宴席烧出了一道清清白白却异常鲜美的汤羹。乾隆用自己的方式告诉官员，做人要一清二白，修棠更不可私贪分毫。

0: 这个就是离谱药日记的原件。这里面不光是反映的是离谱药三次治理海棠的日记，更主要的是反映了当时这个社会官员的一些社会活动，尤其是海棠资金的使用，包括海棠的一些技术和李普耀先生当时在处在那种社会他的一些生活，包括他文化生活医药都有关系。所以这个我们感觉这个他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很大。
1: 我们在翻阅这个日记的过程中的时候呢，我印象是应该是1903年底的那个日记里面呢，就夹杂着 一张红色的纸张。那一张纸张翻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记载，就是1901年，就光绪27年、光绪28年的时候的一个修建海棠的一个账簪。然后呢，精确的数字呢，叫圆角分里毫丝忽微。我说实话，我以前看到数字的时候，从来没有看到过到忽微，我都不知道忽微是计算到哪个位置，毫丝什么意思？我只知道说。这个分离我们知道的，对不对？这个是很震撼的一张账单。
2: 清白为官，无愧于民。李辅耀这位湖南籍的官员，清末首任钱塘江管理局总工局长，娴熟地运用专业技能，把海棠建设管理得井井有条。他撰写的62本日记幸运地保留了下来，日记中有2/3的篇幅都是涉及海棠治理的内容、技术、资金、人员处理。尤为可贵的是，他为后人留下了一本《石塘图说》。海棠

0: 安宁为杭州带来了千年繁盛的朝露。隋代时，钱塘江运已日趋繁忙。到中唐时，江岸两侧舟楫腐臭，望不见首尾。一派余盐俱为是，烟火启程村的昌隆景象。
1: 马可波罗对杭州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繁荣程度的评价令人惊叹。他告诉我们，在当年的杭州，这座城市有12000座桥梁。桥梁其实不光是行走，它主要是这个贸易流通啊、经商等等。而且他告诉我们，当时杭州就已经有10几个巨大的广场，周大概是3天交易。他说这3天一个市场的交易人数可以多达3-4万人。
0: 宋史南渡，杭州更名为临安，成为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成为了沿江州郡商品集散之地。从东面出海，进可至温州、福州、泉州、广州等地，远则可达日本、朝鲜及东南亚、西亚等国家和地区。海上丝绸之路以此地为中心，钱塘江运输达到了历史上的全盛时期。
2: 那时候做生意，商道你要全靠陆路，在那个年代是困难的，所以它其实还是要跟水运结合，是吧？那么在古代的话，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就是一条大江大河，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高铁线。有了这一条这个大江大河的存在，那么我们的交通就便利程度就大大提升。
1: 认为在宋和元时期的钱塘江流域已经达到了那个时代的世界级的繁荣文明的一种水平，它不是钱塘江流域的，甚至不是中国的，可以说它就是全球的一个文明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的一个节点。
0: 海虹宁静，钱塘长安。充沛的水量，宽广的流域，赋予了钱塘江奔流不息的大河精神。站在崭新的时代，钱塘江流域再次成为了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和对外文化交流的窗口之一。浙江已与世界上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直接的经济贸易关系，专业市场通达天下。
1: 在这片大地上，无论是知名的鲁冠球，还是无数的温州的、台州的、义乌的成千上万的浙江创业者，他们身上流淌的那种精神力量，就是钱塘江那种奔腾入海的磅礴的精神，就是一种时代弄潮儿的一种精神。
0: 风可以吹起一大张白纸，却无法吹走一只蝴蝶，因为生命的力量在于不顺从。8000年前，跨湖桥人驾着一叶扁舟冲向未知的海洋，出杭州湾，入东海，直至太平洋。面对未知，不放弃探索；面对困难，不轻言失败。这股流淌在浙江人血液里的澎湃之声，引领着一代代浙江人阔步向前。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9: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10: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1: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2: 我们张照片，
13: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4: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5: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6: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7: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8: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联储议息会议刚刚结束，时隔三年多再次重启了加息的操作，全票通过加息25个基点。而隔夜美股的市场也是全面出现了下挫，加息预期落地，通胀预期能否就此打住呢？另外一方面，欧盟委员会公开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历史上首个准会员国，美国表示强烈不满，称之为是荒谬可笑，并暗示可能会构成敌对行为。盟友变仇人，恩怨何时能了呢？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美加的贸易战是再度出现了升级的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备忘录，将加拿大商品排除出超过2800亿美元的美国政府采购计划。而另外一方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指出，对华贸易逆差过大，要求双方对话需要在近期取得实质成果。
1: 美加贸易战再度升级，美国白宫16号发布公告称，总统特朗普当天正式签署行政备忘录，指令将加拿大原产商品全面排除出美国联邦政府采购计划。美方在公告中指责加方实施买加拿大货政策，限制美国企业进入其各级政府采购市场，并称加方企业原本可参与规模超过2800亿美元的美国政府采购项目，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及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及联邦采购法规委员会协调，及时识别并移除采购系统中的加拿大商品。在此之前，美国已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而加拿大随后也采取等额反制关税措施，双方关系持续陷入低谷。在对渥太华挥舞贸易重磅的同时，特朗普随即将炮口转向跨大西洋盟友欧盟。特朗普当天针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的提议发出严厉警告。
2: Now I think it's laughable. Look, the whole thing with Canada. Canada's been a terrible trade partner. And no, I don't see that. And if they do that, if I think it's at all a hostile act, I will put very serious tariffs or stop trading with Europe on many things. So if they do that, if Europe does that,with a bad intention. If it's a good intention, that's fine. If it's a bad intention, we'll put very heavy tariffs on Europe.
1: 然而，欧盟在面对美国关税威胁的同时，自身的贸易阵线早已向东延伸，并对中国发出了强硬的贸易表态。冯德莱恩16号不仅向加拿大总理卡尼延伸了深化合作的橄榄枝，更对中国发出了前所未有的严肃警告。冯德莱恩指出，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已达到每天10亿欧元的临界点，称第二次中国冲击正在冲击欧洲制造业，又称欧盟与中国进行的双边贸易调解对话必须在近期取得实质成果，显示欧盟正准备采取更彻底的保护主义政策，并着手重塑全球供应链格局。
0: 现在来看美国周边的国家，加拿大甚至还有他美国的盟友欧盟都开始联合起来要对抗美国，这一系列这样一个变化我们该怎么来解读分析呢？来听听财经评论周文先生的一些看法。说您看这个加拿大舍近求远和欧盟开始抱团了，这个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时机，或者说会对美国带来什么样的这个影响呢？您觉得
3: 这个话题应该要回到今年的达沃斯论坛，当时是卡尼刚刚当了这个加拿大总理，他就发表了一篇演讲，说这个原来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已经是碎裂了，那这些加拿大间的中等国家呢要找这个志同道合的一块来抱团，但是谁也没想到他抱的居然是欧盟。欧盟它是一个超国家的一个主体，但是呢它很大，它不是一个中等。当然就是欧盟本身它也有自己的想法，所以他也和特朗普啊，原来经历了这个贸易战，经历特朗普不断的打压，同时呢，这个北约的前途也不知道是何去何从。在这种情况下，双方一拍即合。这个冯德莱恩，他就是在这个所谓盟情咨文发表的时候，其实也不知道谁给他这个权利啊，就对欧洲议会发表未来的这个政策演讲的时候，因为欧盟本质上，这个理事会和这个冯德莱恩所在的这个委员会，他是服务于欧盟这个各个国家的，然后他现在呢就是有点越权，把自己变成一个欧盟的总统。所以我们前段时间看到像卡拉斯这个欧盟外长就经常乱发表讲话，结果呢现在德国和法国坐不住了，要把这个欧盟的对外事务署要给他废了，这样就变相剥夺了卡拉斯的这个所谓外长的权利。 当然就是欧盟这么发展下去，到底冯德莱恩这个委员会和欧盟这些主要的国家，主要是德法意三个国家是个什么关系，也为了要理清。但是呢，现在呢，至少他是有权利的，他就邀请卡尼到了这个《蒙信之文》发表的这个时候，然后呢，公开就是说一拍即合，相互抱团，把这个准成员的头衔以后呢，说要努力给加拿大来实现。这个准成员是原来是给谁度身定做呢？是给乌克兰度身定做的，因为乌克兰加入不了欧盟。那莫茨上台之后就说，哎，我们一个准成员的身份，他可以来开会，可以来参加讨论，但是没有投票权。其实现在乌克兰拿了欧盟最大的这个援助，所以呢，从这个情况来看，加拿大和欧盟之间能做什么？更多是象征意义的，因为他以前呢，比如说军事上、防务方面是北约就在里头，这个经贸没有什么问题，原来有一个相关的协议，现在只不过它升级而已。加拿大本身4000万人，它和欧盟之间的这个产业互补性远远没有和美国那么强，但是呢，在这种政治现实下边，他们就抱到了一起。
0: 其实朱先生您特别提到政治现实，对于欧洲来说，欧盟来说，它的政治现实其实现在看其实应该是内部的问题非常非常多。你看现在在整个欧洲内部的这个极右翼的势力迅速的抬头，德国的这次选择党大胜，其实能够看到欧盟内部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我们现在看似乎欧盟没有这个想往内去寻求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想法，反而是开始频繁的对外来释放一系列比较强硬的这个信号。比方我们刚刚短片当中特别提到，还特别强调说所谓的和中国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贸易的这样一个问题，要进行更多这个对话，实质性的进展。所以您怎么来看，这是不是一种转移视线或者转移压力的一个方法呢？
3: 你刚才这个分析非常好，就是冯德莱恩啊，他说要和加拿大形成这个准盟友关系的时候，他专门说了一个要团结起来应对日益敌对的世界。这个世界你看和俄罗斯欧盟是准战争状态，只不过没有直接打起来而已，这边给钱给武器甚至派人，然后呢和美国呢现在是这种一种状态，和中国呢等于说给中国下一个最后通牒，是10月份的时候啊，你不给我把这个贸易利差降下来，我就要对你采取什么行动。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很奇怪，就是谁赋予了冯德莱恩这么大一个权力，他主动呢对世界的三大国来发动不同程度的这种有所谓敌对行为的这种行动啊。但这个敌对可能是一个引号的，比如说经贸上的这个敌对行为。所以特朗普也看得很清楚，就是如果说你是敌意的，那我就对你采取敌意的这个回应。所以看看下一步到底和加拿大谈出什么来，特朗普怎么回应。
0: 所以现在这个欧盟真正的这个根源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反而在对外进行更多的这样一个隔阂，所以整个全球的格局还是需要好好来观察。特别感谢周文先生做出解读分析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美国啊，最近大家都在重点关注就是美联储什么时候加息，结果时隔3年多的时间，美国美联储再次启动了加息的操作，也宣布要加息25个基点，这是沃氏时代的首次利率调整。那对于整个美国的经济还有资本市场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下节回来我们请到了市场专家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联储时隔三年再一次走上了加息的道路，并且暗示在未来可能会继续加息。隔夜资本市场是剧烈的震荡，而美债继续遭到抛售，美股的大盘由涨转跌。
7: 外有战争阴云不散，内有通胀高烧不退，美联储时隔三年再次启动加息，这也是沃什时代的首次利率调整。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周三以全票通过，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本次决议声明依旧维持着极简主义风格，全文篇幅继续缩减，内容上新增了国内支出保持韧性，对资本投资的描述也由7月份的强劲微调为稳健，而对通胀的表述则直接简化为仍然处于高位，并且重申美联储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点阵图也进一步释放鹰派信号，18名提交利率预测的官员当中，有16人都预计今年将会至少再加息一次，而这也意味着高利率可能会持续更长的时间。美联储主席沃什在记者会上解释称，通胀仍然是促使决策官员转向加息的主要原因。
8: So our predominant focus is on the price stability side of our mandate. The plain fact is that inflation is too high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7: 沃什也承认，美联储无法通过利率直接降低石油或食品等个别商品的价格，但必须避免能源价格上涨扩散至其他经济领域。尽管这次加息符合华尔街普遍预期，但沃什在记者会上的鹰派言论以及今年可能再次加息的讯号仍然令市场感到担心。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重新突破了5%的重要心理关口，美元指数也重上100大关，创下5周高位。隔夜美股大盘走弱，道琼斯工业指数收盘下跌了600多点，跌幅达到1.2%，标普500指数下跌0.45%，纳斯达克指数则接近平盘收市。不过以半导体和光通信为首的高动量科技股却逆势反弹，这也有助费城半导体指数中场守住升势。
6: 美联储再次启动了加息的一个进程，在未来它的议息路径又该如何来观察呢？会对于整个资本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东亚银行首席投资策略师彭伟伟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彭先生你好，我们看美联储时隔三年重启加息，但于目前通胀最大的这个压力源油价来说，加息并不会起到任何的作用或者说效果，所以您怎么来看美联储以及沃什本人的一个政策考量呢？
9: 我觉得您这个问题呢就问到点子上了。那确实呢，我们看到本次的加息呢是打不掉油价的。那本次的油价呢，主要是来自于供给端的这样的一个通胀，然后货币政策呢基本上够不着去把整个油价给打低。那我们觉得呢，整个美联储的考量呢并不是在油价本身，我们觉得是在以下的三个事情。那第一个的话，其实是要防止这个通胀的一个二次传导，因为你油价涨就会推高运输、推高化工、推高食品的成本，甚至我们看到这些成本上升之后呢，企业就会加工资，然后把涨价的这样的动力，那这里面呢我们就常常所说这是通胀的这样的一个粘性，那这里面会产生这种通胀未来上升的这种预期的话，其实是比较麻烦的。所以我们看到美联储这次的事情的话提高这个进行的加息，那就会把这样的一个通胀的预期这个能够略微的降低。那所以我们看到防止这样的一个通胀预期脱锚， 这样的一个代价呢，比加息一次呢要好得多。那所以我们看到整体来看呢，不需要特别的担心。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预期管理的一个非常的一个窗口期啊。那第二个的话，我们会认为强美元呢，其实本身是对于油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对冲。那加息呢，你会带来美元的偏强的一个状态。那以美元计价的一个油价呢，就会有一定的承压的一个状态。而且我们看到近期沙特呢也有一些额外的一个原油的一个供给。那我们看到整体的一个供给端呢是有所松动的。那在美联储的这个议息会议决议之后呢，我们也看到油价呢不是升，而是跌下来一些，说明我们看到这个链条呢是通的。那第三个呢，其实是一个政策的一个考量啊，是这个凯文沃什本人的一个政治账要算一下。那他首秀呢，当时是用了30分钟的一个发布会来定调，但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话是顶着白宫的压力，那尤其是在中期选举前，这个用7票的这样的一个全票加息通过，那这也是他刻意维护的一个信誉的一个投资。他需要告诉市场，美联储看的是通胀，而不是选票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的加息呢，不是说用油来这个救命哈，是一次采用一次加息，让这个通胀的预期不要脱锚。所以我们认为，只要油价不要出现持续的失控，那12月份再加一次就够了。
6: 那彭先生，我们再来看美国的这个经济啊，包括像就业数据啊，还有资本开支等等，依然都很强劲哈。所以美联储甚至上调了今明两年的增长预期。您认为这会被市场更多的理解为经济强，所以盈利有支撑，还是说经济越强，美联储越难停止加息的一个坏消息呢？
9: 那短期看呢，我们看到市场呢会把它当做是一个好消息来解读，因为我们看到企业呢的，尤其是股票哈，它的一个表现我们是叫做看盈利。那首先我们看到强经济，那肯定就是盈利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盘。那我们看到今年呢，美国的很多的科技巨头的这个 AI 的资本开支已经非常的高了，那企业盈利呢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扩张。所以我们从这个怎么去看待利率？那利率呢？高利率环境更像是一种逆风，但它改变不了你往前走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往往高利率也不是简单出现对于牛市的一个终结的一个力量。那我们也通过复盘了历史上5次美联储的一个加息周期的重启。那如果你没有出现以下这种宏观组合的话，一般都是好事。哪些宏观组合是比较差呢？你出现经济的衰退，出现通胀的持续的走高，以及美联储做了猛烈的一个加息，这三者同时共存的这样的一个宏观组合，那才会出现美股要跌。那其他的一些组合呢，往往都是美股是不跌反而是涨的。尤其是我们看到当下的宏观组合是什么呢？经济非常的强劲，那通胀走高，以及加息呢不是猛烈的加息，而是一个相对温和的一个加息。那这样一个三个的宏观组合呢，对股票是相对有利。当然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组合呢，对债券是不是很有利的？那我们也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组合，你会看到，在当下来看，整个的债券依然是被抛售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的情况来看呢，短期看它一定是一个好消息。但我们看到，同样刚刚你所说的啊，经济越强，美联储越难停止加息，是不是可能是坏消息？那我们觉得它有可能存在，它需要出现一个触发的条件。当你的强经济数据强调市场上，已经出现了要加息2次甚至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定价的时候呢，强经济啊才会转变成一种比较明显的一个利空的一个要素。那这个的触发点呢，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的团队跟市场的一个定价的一个分歧所在哈。然后因为市场上呢是普遍认为这个经济已经非常的强劲，把加息的预期呢打得非常的满啊，普遍市场的预期呢会出现今年再加一次，然后甚至明年再加2次的预期。那比我们刚刚所说的今年再加一次就可以了的一个预期呢，要更为鹰派一些些。那我们觉得呢，随着这样的一个预期呢略微往回收一些些，那整个的预期差有所收敛，那经济强呢，会被市场重新解读为一种盈利的一个支撑的一个故事来进行相应的一个交易，那它就会变成一个相对好消息会更多一些些的一个状况。
6: 特别感谢彭伟先生的解读分析啊。其实美联储加息之后，资本市场持续的震荡，那么有关美股后市的展望，下节回来我们将继续和彭伟先生一块儿探讨分析。稍后见。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头视。我们持续跟大家来关注美联储再一次进行了加息这样一个操作，对于美股来说肯定是带来了很多的这样一个影响。那么在接下来的资本市场又该如何来观察它的走势呢？我们继续和东亚银行首席投资策略师彭伟伟先生探讨分析。彭先生，昨天美股大盘走出了一个先升后跌的这样一个局面啊，市场情绪面的这样一个反复，我们该怎么来理解？那么在 AI 概念当中呢，这个以半导体为首的这个高贝塔的科技股却是逆势的反弹，这又该怎么来解释呢？
7: 那本身我们会看到哈，出现这种先涨后跌的走势啊，就是两种力量啊在打架。那在这个议息决议呢落地的那一刻啊，我们会看到就是大家所说的利空的兑现。那实际上在加息之前呢，市场已经把这个事件的定价呢在92%以上了。那你现在出现靴子落地，那也就会带来不确定性的一个消除。所以我们看到不确定性的消除，那就会市场上会先涨。但我们看到随后呢？一般这个利息决议公布完之后呢，就会把点阵图乃至于沃什发布的这样的一个议息会议的这样的一个发布会的一个内容来给市场进行的消化。那么看到本次的点阵图乃至于沃什的发布会呢，都是一些更多的鹰派的细节。那么看到这种细节被消化的话，那市场呢就会定价利率更高和更久。那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获利盘的了结呢，又会进行这种转跌哈。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情绪呢，就说明市场正在定价这个利率终点在哪里，什么时候加息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呢是不太确定的。所以我们看到这种不太确定呢，也会带来在重启加息之后，未来的几个交易日呢都会带来比较多的波动啊，因为这个波动就是我不知道利率的终点在哪里，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加息。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反复呢，不是代表趋势的一个逆转。那至于我们所看到的半导体的逆势反弹，我觉得逻辑很清晰。那因为第一个。AI 呢它是来自于盈利的驱动啊，不是流动性的驱动。那算力的资本开支呢都是一个当前来看比较真实的订单。那存储呢和先进的制程呢都在纷纷的涨价。那如果说我们观测我们更为熟悉的中国八月份的这样的一个出口的数据，那八月份我们的集成电路的出口金额，那这个同比差不多去到涨了130%哈。那整个的产业趋势呢并没有被这一次的加息所改变的。那如果说另外的话，我们会观测好在昨天整个的 A 股的科创50已经涨了超过4%，其实已经预演过了这样的一个剧本了。整个的全球的 AI 链呢，是一种同频共振的一个状态。那第三个呢，我们看到从七月初以来哈，很多高贝塔的一些的板块都被这个加息预期所压制。然后之前呢，我们看到整个跌的比较多。那目前来看呢，一些空头的回补呢，也是比较明显的。那我们简单的总结在一句话哈。利率的高低呢是决定了我们的估值的天花板。那在当下的这种高利率环境来看呢，你估值很难扩张，但盈利呢是决定股价的这样地板价。那我们看到目前的盈利呢是比较缺陷，所以整体的这个地板价是被拉高了，所以我们看到整体的中枢是往上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6: 那彭先生，如果说接下来美国这个利率持续在4%以上，投资人是不是应该要改变一些交易的逻辑呢？
7: 我们觉得会有一些的比较明显的那个边际的变化哈，但不是整个的风格的一个颠覆，那更像是大家过往很经常所说的哑铃型哈。那我们看到整个的哑铃型会怎么样呢？先说我们的一个结论 ，AI 究竟能不能持续呢？更多是来自于盈利的一个兑现啊，不单纯来自于所谓的利率的一个本身。目前来看，4%的这样的一个利率水平呢，就像我们前面所说，它是一个逆风的一个状态，但 去到五以上呢，可能我们就需要担心它是不是一种拐点的一个状态了。那就像刚刚我们所分析到的，我们觉得这一轮的话加到4%到4.25%，那就大概就停了。2027年呢，保持不动。那如果说以这样的一个利率水平呢，是比较难去完全的去压制这种盈利的一个增长的，整个的盈利增长问题并不大。但我们会看到哈，如果说利率水平出现在4%以上，压得更久，那么市场上的一个内部的筛选呢，就会更为严格了。你没有现金流单纯靠估值扩张的这样的一个纯故事的一个股票呢，就会被持续的一个嗜血的一个状态。那资金呢，从这里面抽出来，就会分流到其他一些的方向。那例如我们看到金融的类型的股票，那我们看到整个的利率拔得比较高，会改善很多的金融股的净息差。那这是我们看到直接的一个受益者。那第二个呢，我们刚刚看到的，如果说你的利率水平要很高，那必然背后的一个背景是什么呢？你能源价格是下不来的。那我们看到，所以我们看到能源也是我们认为可能会去加的一个方向。所以油价破百，然后整个的通胀的环境持续的话，那对于这些能源股来看，盈利和分红呢也都比较实在。那第三个，我们会觉得说，当你这种波动加剧的情况下呢，市场也多多少少会去偏好一些高股息的一个价值股哈，往往这些呢也都是一种波动的一个行情里面的一个压舱石。所以我们的建议呢是做哑铃型。那第一端呢是握住了 AI 算力和半导体里面盈利最为实在的一些的龙头的股票，那不是单纯的靠讲故事的。那另外一端呢，我们就会建议大家可以稍微多一些些的金融啊、能源啊、高股息。那要回避中间那一段，就是估值单纯是靠信仰，然后盈利呢更多是想象是明年出现盈利的这样的一个公司。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风格轮动，我们觉得不是 AI 行情的终结，而是牛市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一种普涨进入到一个分化的一个标志。
6: 好，今天特别感谢彭伟伟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美联储加息之际啊，其实近期多个美国的联邦机构也调整了统计方式，多项的数据处理是引发了政治干预的争议。
8: 美联储16日宣布加息25个基点之际，其判断利率路径所依赖的就业和通胀数据，以及其他联邦政府统计数据，近期接连调整收集、计算和发布方式，引发外界对官方数据独立性的关注。美国劳工统计局今年调整就业统计中的企业出生与死亡模型，从1月起纳入更及时的企业样本信息，以改善对企业新设和关闭所带来就业变化的估算。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统计所采用的2024年居民消费支出数据，也从今年1月起重新调整商品和服务权重，并更新季节调整因子。劳工统计局表示，这些属于常规统计方法调整。不过，围绕联邦统计是否受到政治因素影响的争议也在升温。由前联邦数据科学家建立的追踪项目显示，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已有38个联邦数据集被终止，另有数百项数据出现调整或中断。美国前首席数据科学家罗斯表示，在他25年的从业生涯中，从未见过如此严重的数据政治化现象。他将政府数据形容为桥梁和通信网络，是容易被忽视的隐形基础设施。一旦其独立性或连续性遭到质疑，影响可能扩大到政策制定和市场判断。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6: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亚洲本色，有些伤痛，犹如昨夜噩梦。靠
1: 近点，靠近。
2: 思辰，你真的忍心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1: 她是一个具备一切足够的条件让我生活愉快的女人。
0: 有些巧合却猛烈如风。
3: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跳舞。
2: 我会让你失望，会辜负你。
3: 我不一定知难而退。
0: 风吹过，是否迷失幸福的方向？昨夜长风，十月六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4: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十五号访问埃及，和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正值红海安全形势急剧变化之际，沙特王储此时出访埃及有怎样的目的？塞西表示支持通过政治途径解决也门危机。埃及是沙特筹建的海上防卫联盟的关键伙伴，但埃及并未承诺派兵，埃及有何考量？与沙特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会如何应对当前的局面？另外，美国媒体说，美国和以色列上周曾和海湾国家军方领导人在德国密会，协调应对伊朗的局势。美国把以色列拉入了与海湾国家的军方协调网络，是何意图？这场密会又谈了一些什么？美国国防部近日还披露了美伊战事的首份全面公开的评估报告，美伊战事以来，美国军队的损失到底有多大？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埃及总统塞西到机场迎接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两人随后举行闭门会谈及两国代表团扩大会议。埃及总统府表示，双方强调维护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及红海航行自由与安全。塞西重申支持沙特维护国家安全，同时主张通过全面可持续的政治方案解决也门危机。埃及学者萨拉赫认为，安全议题是王储此访的核心。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扩大影响，已经同时触动沙特与埃及的战略利益。
2: نظرا لقدرة الحوثيين على الاستيلاء على كامل الساحل اليمني السيطرة على باب المندب مبادرة الحصار السعودي بحصار مماثل الأمر الذي يعني منع السفن السعودية وصادرات البترول السعودية من المرور وهذا يعني كارثة اقتصادية بالنسبة للسعودية فضلا عن كونها كارثة أمنية بالطبع وأيضا أزمة كبرى بالنسبة لدول الجوار وبخاصة مصر
1: 曼德海峡与苏伊士运河分处红海南北两端，一旦曼德海峡通行受阻，苏伊士运河收入将直接承压。专家认为，美伊战争的外溢风险正由霍尔木兹海峡蔓延至曼德海峡，进一步波及埃及。从会谈结果来看，埃及仍主张政治解决，并可能推动沙特与胡塞武装恢复沟通。双方尚未公布具体的安全协调机制，局势能否降温仍取决于后续斡旋及伊朗的态度。
0: 在红海的局势升温之际，我们看到沙特的王储是访问了埃及，而且在双方这个联合声明当中也是再次强调了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红海包括曼德海峡的一个重要性啊。当前红海局势的升级对埃及跟沙特的影响有多大呢？
3: 影响非常大，也就是说现在沙特面临的是他能否继续向世界石油市场提供原油进行石油出口。埃及现在面临是苏伊士运河航行量、过往船只量大量减少，这个会对埃及经济社会带来一系列的重大后果。所以呢，双方在打通曼德海峡这个问题上都有非常就是焦虑急迫的心情。应该是看呢，这个萨勒曼王储啊，这次这个访问埃及是本王储啊，这次这个访问埃及是非常着急的，但是现在看来呢，访问应该说达成了一定共识，但是沙特所期待的关键问题没有解决，也就是沙特希望埃及能够，真正在这个沙特组建的打通红海航道和曼德海峡这个国际联盟当中承担他的军事义务，同时沙特也希望在沙特领导的原来2015年组建的打击胡塞武装的阿拉伯联军当中发挥他的作用，也就是说承担他的军事责任。这次看呢，埃及呢在这方面没有吐口，所以呢，埃及呢政治上继续表示啊对沙特的支持。然后呢，主张红海通道也要通畅，曼德海峡要通畅，霍尔木兹海峡也通畅。然后呢，声着表示呢，愿意跟沙特站在一起，然后谴责胡塞武装目前呢，就是对这个曼德海峡的封控行为等等，但是呢，没有做出要出兵这个承诺。
0: 您说这个也门的危机啊，我们看到埃及的立场，像您说到的，他是支持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但是并不承诺去派兵。埃及的这个考量是什么呢？
3: 埃及这个，他在也门呢有惨痛的教训，北也门现在也门主要是指的北也门了，1962年，他这个就是说信奉阿拉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自由军官组织，也就是说这个当时的王宫卫队司令发动政变，推翻了当时宰德派的这个叫做穆塔瓦基利亚王朝。然后呢，实行了共和制，就是建立了共和制。然后呢，埃及那个时候呢，作为阿拉伯世界的老大领袖，要在整个阿拉伯世界推动阿拉伯世界的统一。所以那个时候，推翻海湾君主政权是埃及的斗争目标之一。所以埃及当时直接就派兵来支持这个北也门的共和派。然后呢，沙特来支持保皇派，因为这王朝被推翻了，王室成员跑到沙特。

然后呢，寻求沙特的支持，当时就是今天的胡塞这个部落也参加到保皇派这一边，与埃及进行战斗。埃及军队那个时候就。

0: 势如破竹，那么呢夺取了基本上把这个就是红海的沿岸都控制了，然后的关键岛屿像哈尼什群岛啊，像是这个毗邻岛啊，还有祖巴布、摩卡这些要点都占了。所以呢埃及他是知道胡塞武装厉害的，哎，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啊，他觉得呢恐怕是认为美国打不服，以色列打不服，美英联手打不服，沙特支持这个这个也门政府军也打不服，沙特自己上场也打不服，所以呢他对这个沙特能否通过以武力手段制服胡塞是严重怀疑的。
1: 嗯，另外我们看到胡塞说呢，针对沙特本周的几轮袭击啊，胡塞也是对沙特发动了两轮这种军事的打击，主要是打击了沙特沿部的一个阿美石油公司，包括另外一个空军基地。当前胡塞跟沙特包括也门政府军之间这轮冲突的烈度有多大，目标包括哪些呢？
0: 现在处在一个升级态势，升级态势主要是这个胡塞武装目前对这个沙特它的这个重大基础设施和石油设施、机场的这个打击是沉重的，包括呀集散的这个炼油厂，包括这个沿部它的这个石油设施，以及艾布哈机场，这些打击都是沉重的。同时呢，现在沙特呢也在加大力度，在对这个胡塞武装的这个包括六个省的这个目标啊进行空袭，而且现在空袭的效率呢在提高。同时呢，沙特现在虽然这个也门政府军在这个西海岸现在取得了失败，但是呢现在酝酿着卷土重来，在沙特的支持下，而且呢沙特现在下一步要加大对这个也门政府军的这个支持，让他呢展开战场反攻，从而呢牵制胡塞武装主要作战资源，这样削弱胡塞武装啊对这个红海通道和曼德海峡的风控，也就是说恐怕内地这条战线以及红海这条战线呢都要展开反攻。实际上反攻现在还不能做这个定义，恐怕是双方要进行拉锯，只要是能够消耗胡塞武装，把胡塞武装拖住，下一步借助美国、以色列等外力，然后呢加大这个对胡塞的这个重点目标的打击的效率，这样的话呢试图呢改变一下力量对比，再观瞧看看胡塞武装能否接受中间人的调节，与沙特展开谈判。
1: 土耳其、沙特跟巴基斯坦是签署了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现在这个胡塞跟沙特打起来了，那接下来土耳其跟巴基斯坦如何应对呢？
0: 现在这个土耳其和这个巴基斯坦呢都在政治上表达了对沙特的支持啊，而且呢我们也注意到土耳其啊、埃及、巴基斯坦都是沙特组建的打通红海通道联盟的成员，而且他们三家还签了麦加协议，但是现在看来呢麦加协议啊很难发挥作用，这个也就是说巴基斯坦也好，土耳其也好，乃至埃及，这个都不愿意这个直接承诺派出作战部队，或与伊朗直接作战，或与胡塞武装直接作战，都不愿意走出这一步。但是呢，会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啊，进行这个补救。这个补救，你比如说下巴基斯坦，现在呢常年他这个沙特的空军好多飞行员是巴基斯坦飞行员，然后呢是沙特境内呢有巴基斯坦驻军，阿联酋境内有埃及驻军，土耳其呢现在愿意深化同沙特的这个方方面面的军事合作，这些东西呢我认为现在呢恐怕下一步还会在军事领域啊这个采取一些动作，但是呢即使是把力量部署到沙特，他也是采取防御性的一个姿态，即使是把力量部署到阿联酋等其他国家，也是主要是采取一个防御性的姿态，不会主动去攻击伊朗，也不会主动去攻击胡塞武装。
1: 外媒还提到说啊，沙特向以色列跟英国寻求援助，这个消息您觉得属实吗？如果属实的话，他想要向这两个国家寻求什么样的援助呢？
0: 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因为什么呢？我们也知道英国和美国联手曾经对胡塞武装展开过打击，实际上

0: 胡塞武装呢对曼德海峡的这个封控啊，
1: 嗯，
0: 也损害了英国的利益，损害了欧洲国家的利益，损害了很多国家的这个利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应该说胡塞武装在英国眼里他是个对手。哎，那这个英国说削弱打击胡塞武装，他这个主观意愿是有的。那现在来讲呢，沙特现在为了遏制胡塞武装这个势头，应该说现在是叫做有病了，是乱投医了。哎，只要谁能给他提供帮助，他都是欢迎的，他都是需要的。所以呢，现在呢，就说英国呢向这个沙特，比如说提供一些这个武器弹药的补充，因为沙特要打击胡塞武装，他现在需要这个航空炸弹呐什么的，或者情报支持，或者是个军事顾问的支持，这些英国都可以去做，然后美国也可以做这方面的工作。现在我们注意到前一阶段这个沙特向美国采购至少20000枚以上的炸弹，这个炸弹我认为它不是要用来对付伊朗的，应该说是用来对付胡塞武装支持也门政府军的。哎，那这个所以呢，现在来讲啊，沙特他是希望他这个对胡塞武装的一是攻击力度能够加大，第二是要具有可持续性，所以这个就需要啊这个有源源不断的这个航空炸弹的供应，这个呢谁给都行，因为沙特战机既有美国的 F-15 战机，也有这个欧洲的这个就叫做阵风啊什么狂风等战机，所以呢他们都有相对的这个弹药配置，都可以继续进行采购。美国现在生产弹药的企业加足马力生产，欧洲也应该是在加足马力生产，然后呢这是为了这个自身的利益。另外像这个沙特出售这个各种航空炸弹的话，它也是个赚钱的买卖。
1: 对，
0: 所以呢我认为呢现在是英国这个如有意，我认为它恐怕是有意愿向沙特提供这个援助，而且沙特也是需要这个援助的。
1: 好，谢谢董先生点评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以与海湾国家军方领导人在德国密会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新闻接着谈，欢迎您回来。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和以色列上周曾与海湾国家军方领导人在德国密会，协调应对伊朗局势。
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以色列及多个阿拉伯国家军事高层上周在德国举行秘密会议，讨论伊朗战争及地区紧张局势。此次会议由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组织，是美以对伊朗开战六个多月以来首次举行此类高级别聚会。报道称，参会者包括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以及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巴林、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和埃及的军方负责人。库珀向各方表示，美军不会因伊朗袭击美军基地而撤离中东，并介绍了美国扩大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的计划。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向与会者介绍了以军在多个战线的行动。消息人士称，随着胡塞武装加强对沙特的袭击，并扩大在红海曼德海峡的影响，以色列和沙特正在美国协助下讨论由以方支持沙特军事行动的方案，包括提供情报监视和侦察支持。另外，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战争将在几个月后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他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即美伊冲突可能在中期选举后结束。万斯同时表示，未来局势仍取决于特朗普是否会在中期选举后继续扩大行动，或伊朗是否会更愿意达成协议。
2: 美国媒体说到啊，美国跟以色列上周在德国呢，同海湾国家的军方领导人进行了密会，来协调应对伊朗的局势。您认为这场密会都讨论哪些议题呢？
4: 这个现在呢，美方的媒体炒作这个事情，那么呢，实际上呢，客观这个效果上已经使这个阿拉伯国家呀，它这个就部分阿拉伯国家难以摆脱与这个美国也好，与以色列也好啊，这种利益上的勾连了。当然了，现在这些阿拉伯国家如果是尽他们政治上、外交上尽他们的可能的话，还是尽量去淡化这个事情，甚至去否认这个事情。但是呢，现在这个在目前这个大背景下，这些国家说这个同这个美国、以色列展开合作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为什么可能性非常？你现在这个五个海合会国家加上埃及、约旦，他们都在这个现在啊，这个美以这个战争当中，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被封控，曼德海峡现在事实上也不通畅的情况下呀，他们自身的利益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应该说他从内心来讲，对伊朗的行为是不满的，对胡塞武装的行为是不满的，而且呢，这种行为啊，现在是对他们这个，首先是对他们经济生存构成了威胁，所以呢，他们想要尽快的摆脱这个威胁，那要摆脱这个威胁，什么办法都要用，我认为现在是恐怕是他们关注点是两个方面。第一呢，仍然对下一步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美国以色列联手也好，对伊朗进行深度打击，迫使伊朗在谈判桌让步啊，抱有很大的希望，就说这个希望还继续抱有这个希望，同时呢，又把呀 如何去游说沙特等海湾富国，最后用他们自己接受的名义去在就说金钱上把这个伊朗买下来，把他伊朗搞定，或者是动员沙特呢去最后通过以金钱的方式把胡塞姆武装搞定啊，作为一个兜底的期待啊，就是说其他手段都不管用了，最后又制服不了他，那恐怕就得走妥协绥靖的路线，然后争取一个阶段性的有一段时长的战略喘息，在这个战略喘息期间呢，当然了自己的生存这个问题呢就得到了缓解，然后呢可以补齐安全短板，可以呢改变这个原油输出的通道方向等等，所以呢我认为呢恐怕最终假如说他们对美国的期待最后失望了啊，就说美国以色列采取军事手段没有达到他们的期待，那最后恐怕还得把这个注意力以政治解决这个名义、这个方式、这个旗号，最后呢大家一起游说沙特等国家用钱摆平这些事情。
2: 这场密会呢是由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库珀来组织的。库珀就说到呢，即便伊朗接下来继续去打美国在中东的基地，美国也不会从中东撤走，而且他同步还抛出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新的方案。库珀这些表态，您觉得能够稳得住海湾国家吗？
4: 现在这个首先有了这个表态，就使海湾国家呀有了一些希望。那他们当然希望美国不会结束在中东的军事存在，他们当然希望美国的基地呢继续这个保留下去，因为他们现在还没有找到安全依赖的转型，说现在抛弃同美国的这个安全依赖，那么能否找到其他的安全依赖，他们完全没有这个把握，也没有这个方向。所以呢现在来讲呢，就是说这一切呢他这个仍然是期待着美国这个军事存在能够得到这个保留，另外呢也希望呢能够借助以色列的这个力量，也就是说对伊朗呢进行这个削弱。现在看来呢媒体所担心的说这些国家会不会说因为跟以色列暗中合作了，最后这个事情被炒作了，会引起阿拉伯世界、穆斯林世界对他们进行清算，我认为这方面的顾虑啊现在呢或者牵制呢这个作用呢是快速的降低。为什么呢？首先是你像从阿拉伯世界来讲，现在同以色列保持不同程度实质性关系的国家，无论是建交的还是不建交的，它的力量、它的影响力都远远大于不满以色列的国家、批评以色列的国家，它这个力量对比已经变了，所以呢在至少是在阿拉伯世界对他们不构成实质性的压力。另外反观阿拉伯世界部分说还对以色列抱有敌意的国家，他们对以色列这个有敌意，但是呢没有一个国家现在呢作为国家行为体愿意同以色列死磕，没有这样的一个国家。
2: 美国呢还把以色列呀拉入了这个区域军方协调网络，刚才您也说到像沙特包括卡塔尔跟以色列是没有外交关系的，美国把以色列跟这些海湾国家、阿拉伯国家都绑在一个安全框架下，是什么样的企图呢？
4: 现在的就是说我认为至少是有两个比较明显的企图吧。第一个企图是化解当前危机，这因为当前危机不仅仅是海合会和部分这个美国地区盟友的这个危机，也就包括像约旦、埃及这样的国家，同时也是美国自身的危机。那么现在虽然特朗普放出话来，而且不止一次放出话说这个中期选举之后就要结束这个战争，给外界的印象是美国准备听任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牢牢掌控，在这个前提下要强行退场。当然了特朗普他这个说法呢人家也不大信，他可能到时候还会变了以后说如果说不结束了他会为不结束再找理由。但是总而言之呢现在现在这个态势上看，那么呢这些阿拉伯国家总的来讲 还是这个希望啊，这个或者期待着美国中选之后，那么呢，能够对这个伊朗呢进行这个与军事上进行进一步的削弱。另外，美国的想法是一带领这些国家共同化解危机，第二呢是把他们现在就绑死了，绑死什么？下一步朝着亚伯拉罕协议，扩展亚伯拉罕协议这个道路上走。现在让他想退场，想这个松绑都不可能了。就说下一步就要在这个化解当前这个两个海峡危机之后，这个或者这个所谓的战事结束之后，下一步要这个就是牵着阿拉伯国家，然后让他们朝这个扩展亚伯拉罕协议这个方向去走。
2: 美国国防部呢，最近还首度披露了啊，在美伊战事以来，美方的一个战损的情况。五个月的时间是耗费了380亿美元，并且美方也承认了一些关键的武器弹药库存已经告急了。美国军方为什么要在此时发布这样一个战损的报告呢？
4: 这个战损报告啊，我认为它是恐怕是有两个这个铺垫或者目的在里面。第一个呢，他要向沙特这些海合会国家呀表示，你看我付出了这么大代价，实际上我现在做的一切还是为了保护你们的安全，保护你们的利益，然后呢，从而呢把这些地区盟友啊进一步的拉紧，让他们继续对美国保持信心，这是其一。其二呢，我觉得恐怕还是通过这些战损在试图误导伊朗，试图给伊朗放烟幕弹，使就是想这个推动伊朗做出判断，就是说美国被打疼了，美国被打惨了，下一步不敢对伊朗怎么样了。这样的话呢，恐怕为下一步那么呢，经过这个充分的准备，再对伊朗进行深度、重度打击，那么呢，来赢得一个就叫做战略上的一个欺骗。所以呢，我认为恐怕是有这么两个方面的考虑。
2: 好，谢谢董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X Plus 第4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 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5: 欧洲多国秘密黄金大搬运背后有哪些考量？
6: 不要将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
7: 黄金属性生变，还能充当避险压舱石吗？
8: 变成打击对手的政治性工具。
9: 无论黄金放在什么地方，有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6: 全球黄金重布局，美元金融信任遭遇挑战。
5: 美国信用体系会打上越来越多的问号。
9: 货币体系裂痕已经出现了。
6: 凤凰聚焦，黄金大搬运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不久前，荷兰完成了一场高度保密的黄金大迁徙，86吨价值超100亿欧元的黄金悄悄从美国、加拿大的金库转移到伦敦。运输路线、调度节奏全程秘而不宣，直到全部操作落定才对外公布。这是资产风险管理，还是在为一场不愿明说的极端危机提前演练？曾经被视作最安全的纽约金库，为什么不再让欧洲的国家完全放心？背后藏着全球金融格局怎样的暗流？
1: 2026年9月2日，荷兰财政大臣埃尔科海嫩以保密方式向荷兰众议院递交通知。数小时后，荷兰央行发布一篇名为 DNB 提升黄金储备的可交易性的新闻稿。这篇措辞克制的稿件披露，2026年3月至8月，荷兰央行将约86吨黄金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海嫩随后解释，因为事关重大公共利益，所以工作完成前不能对外披露。换句话说，黄金还在路上时，不能让外界知道它在搬运。消息一经公布，迅速引发国际金融圈关注。有分析指出，这并非一次单纯的调度运输，而是一个老牌欧洲国家在为某种不愿明说的风险做准备。
2: 荷兰中央银行它会定期，也就是每隔几年的时间呢，它会对自己的黄金储备政策来进行评估，评估它这个风险点在哪里。因为黄金是一定要实现它的安全性的，这是国之重器。它之所以从美国要挪走这部分黄金，那必然是考虑到了地缘政治的风险以及金融可交易的风险。
3: 荷兰方面不希望黄金这样的一个非常有着金融属性的这种信号啊，传递到美国，是吧？被特朗普啊，或者是美国的这种政治所利用，也不希望呢它被自己国内的这种，比如说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这种政治所利用，过分的去炒作这件事情，以免说会影响它和盟友的关系。保密其实也是一种安全保障的。

0: 2026年3月到8月，荷兰央行从纽约渥太华合计约313吨的存量中调走约86吨，价值超100亿欧元的黄金安置到伦敦。一番调配之后，伦敦占比升至32.1%，成为荷兰黄金最大存放地。纽约占比由31.3%回落至18.5%，渥太华从19.7%降至18.5%。而本土宰斯特的30.8%没有变动。
1: 在国家经济出现危机，特别是金融系统出现挤兑现象的时候呢，能够快速的帮助，比如说财政部啊等等宏观经济协调部门来带给他实打实的这样的一些救市的资金。所以这个是荷兰这样的中小国家，他更愿意将黄金这个贵金属分散式配备的原因，不要将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2: 本土的呢，可能主要还是以比如说主权优先啊，以及它的安全性、流动性啊，是最高级别，以这样的一个考虑来进行设置的。那么在伦敦呢，可能就考虑到说这个未来进行流动啊，或者交易啊，或者是说在特殊时期要动用它的便利性可能是比较高的。那还有一部分呢，实际上也还是仍然留在北美。那么这一部分呢，可能也是考虑说它的安全性啊，盟友的关系的这种信任度啊。所以从这三个层次来考虑，我们会发现说它其实是一个整体的结构和布局在发生变化。
0: 这86吨黄金的搬迁方案较为独特，其中超过27吨跨越大西洋，从美国、加拿大运到宰斯特附近军事基地内的金库，随后再送往伦敦。剩下约59吨，荷兰央行采取的方式为先在纽约卖出这批黄金，再用所得资金在伦敦市场购入等量符合国际交易标准的新金条，对于黄金实物运输叠加市场置换的操作。荷兰央行解释，这样可分摊跨洋调运的安保与物流风险，也能节约成本。更核心的考量是验证两套不同的资产调动路径，一旦将来遭遇危机，万一其中一种方式受阻，还有另一种方式可以启用。
2: 荷兰央行安排的还是挺周到的，整个的成本当然是变得更低了，那么这个安全性也变得更高了。它从两个渠道上其实可以说都对极端情况下可能出现的这种运送安排进行了演练。未来说黄金它这种变现以及转移还有交易还有流动的这种能力到底有多强，到底需要一些什么样的安排，然后其中的安保措施到底有哪一些呀，到底有多长的时间，成本有多高啊。
0: 荷兰央行行长奥拉夫·斯莱彭的表述被媒体反复引用。通过这次迁移，我们提高了黄金储备的可交易性。我们预计永远不需要动用这些黄金，但我们确实需要增强自身的韧性和应对准备。斯莱彭并没有说明转移黄金背后的真正原因，但荷兰央行此前的表态已透出信号。他曾公开警告，美国有能力较轻易地阻断涉及荷兰的跨境支付，并多次呼吁本国降低对美国金融体系的依赖。荷兰公共广播机构 NOS 就此评论称，考虑到荷兰央行此前对特朗普重返白宫后跨大西洋关系恶化的担忧，这次黄金搬迁很值得注意。
2: 荷兰看到金融制裁和地缘冲突引起的一些地区性的问题所带来的一些支付交易流动性被阻断的这种后果，在这个方面呢，他其实提出了一些质疑。虽然说实质性上不能说他已经对美联储或者对美国的信用提出了疑问或者提出了质疑了，但在全球货币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当中啊，或者一个操作的系统当中，其实这个裂痕已经出现了。
0: 荷兰国内的声音比央行公告直白得多。2026年年初，荷兰黄金交易企业豪特维斯坎托尔公司总经理德努伊特在荷兰综合日报上直言，我们必须尽快把黄金从美国运出来，那里已经不再安全了。他担心特朗普可能拒绝放行储备黄金，或是加征关税，甚至把归还黄金的事宜拖延数十年。荷兰国会议员和纳税人团体也在推动将黄金搬走的相关议题。而此前面对议会质询，荷兰政府的答复是一套标准官话， 黄金储备管理责任在荷兰央行。

0: 由其独立评估风险，并与美国、英国、加拿大就储备存放和安保进行协商安排。9个月后，荷兰央行用实际行动给出了答案。事实上，这并非荷兰第一次大规模调整海外黄金布局。2014年，荷兰就曾从纽约联储遣返超过120吨黄金，使存放纽约的黄金占比从51%骤降至31%。当年这一举动令市场震惊。
1: 2014年乌克兰危机的情况下呢，实际上当时我们也看到了，包括俄罗斯呀、乌克兰呀，他们在动用自己手中的黄金储备的时候，实际上呢，应该说对整体的金融市场以及对全球也产生了一定的示范效应。所以呢，那么一些国家的央行呢，也认识到了黄金特殊的作用。这个是荷兰当时也进行黄金的这个回迁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0: 对于荷兰的这次黄金搬运，美国并未做出激烈的反应。华盛顿向来的基调是主权国家有权自主决定本国黄金的存放地点，但纽约联储很快援引其他国家表态来稳住场面。其中最有分量的声音来自德国央行，纽约联储现在是并将继续是我们黄金的重要存放地。德国央行行长约阿希姆·纳格尔说得更肯定，他毫不怀疑存放在纽约联储的德国黄金安全，并强调这些储备享有特殊法律保护。纽约联储试图用盟友表态稳住市场信心，但外界的疑虑并未消散。大家质疑纽约联储账本上登记的黄金实物库存是否足额。2026年5月10日，特朗普在一档节目中提出要去肯塔基州诺克斯堡打开金库核验黄金储备。
2: Well, we wanted to go knock on the door, Fort Knox, very thick door, and to see whether or not we have any gold in there, which I'm sure it will be.
0: 诺克斯堡存着约1.47亿盎司黄金，占美国官方储备一半以上。按每盎司约$4,700的市价估算，这些黄金市值接近7000亿美元。上一次对这里开展获得外界普遍认可的全面实物审计是1953年。1974年，国会代表团进入金库实地查看。2017年，时任财长姆努钦也曾进去参观过。现任财长贝森特公开保证，所有黄金都在那里。财政部每年都会做内部核查，但特朗普的表态显然是怀疑库存黄金是否完好存放在金库。
1: 特朗普在说这个话的背后呢，并不完全是在表达说啊，我们的到底是不是有这么多金子啊，而是在对美联储的独立性进行干扰和政治干预。别的国家也一定会捕捉到这个信号。未来美国无论是它的金融市场啊、货币政策呀，或者它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独立性啊，包括它未来可能产生的一些金融制裁呀、手段呀，它是不是都会越来越深的受到政治的干预，使它的独立性减小，这个实际上是会从根本上侵蚀美国以及美元的信用的非常重要的关键的因素。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4: 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方国家迅速冻结俄罗斯央行约3000亿美元储备，相当于俄罗斯当时6400亿美元国际储备的近一半。2024年，欧盟和七国集团达成协议，计划用这批被冻结资产产生的收益，为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贷款支持。StoneX 市场分析主管罗纳·奥康奈尔在解读各国央行黄金搬运潮时指出，2022年俄罗斯3000亿美元被冻结后，许多不结盟国家的央行意识到，以美元计价的储备存在被冻结扣押的风险，而存放在本国金库的黄金是不会面临同样境遇的。美元储备本质上是他国账本上的一行数字，控制权不在自己，但金库里的金条是实实在在握在自己手中的贵重金属。
5: 俄乌冲突里面，俄罗斯的资产被没收是一个催化剂，使得大家对于我们要叫做银行的或者是黄金储备的庄家，他的这个信用或者他的信誉会打上问号。
6: 大家所担忧的应该说是在地缘政治冲突的背景下发生的一系列的这种制裁，或者说把金融市场和金融的制裁当做了武器化、工具化、政治化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在寻找避险资产和可能最安全最便利的方式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危机的时候，瞄准了黄金。
4: 账面资产不可控，海外储备有风险的担忧并不是源于理论上的推演。委内瑞拉的遭遇就是现实样本。查韦斯执政时期曾把约160吨存放在海外的黄金运回本国，仅保留约31吨黄金留在英格兰银行。2026年6月起，委内瑞拉接连遭遇破坏性的地震，遇难人数超过6000人，国内年化通胀率飙升至575.9%，国库告急，政府急需资金重建，多次向英方追讨这笔黄金均未果。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甚至致信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恳请归还黄金用于救灾。他强调，这笔黄金属于委内瑞拉人民。但由于英国不承认马杜罗政府的合法性，英格兰银行以此为由持续冻结这批存放在伦敦的委内瑞拉黄金。
5: 本来是经济和政治应当进行分离，那作为一个金融资产的保管员，他们原来是有义务对于客户的需求来进行这个偿付的，那这是写在合同里面的。那这个时候呢，契约精神和合同就不再生效啊，取而代之的是政治意图和地缘政治目的。
7: 这背后始终绕不开美国因素，美英同盟的外交协同叠加美国依托美元体系的刺激制裁威慑，形成一道无形的硬约束。 极大地压缩了英国自主选择的空间。如果放行黄金救灾，就会得罪美国，那也会导致英美外交出现较大裂痕。
4: 荷兰这次黄金搬运并不是孤立事件。2025年年中到2026年1月，法国央行分26个阶段卖出存放在纽约联储的129吨黄金，再在欧洲买回等量符合国际标准的新金条，完成资产置换，还净赚约130亿欧元。时任法国央行行长德加诺坚称此举没有政治动机，只是黄金储备标准化管理。德国的黄金回迁起步更早，2013年到2017年，德国分阶段把300吨黄金从纽约运回法兰克福，另有374吨从巴黎运回，完成674吨回迁。时至今日，德国仍有约1236吨黄金存在纽约，占总储量1/3以上。意大利2452吨黄金储备中，超过43%仍放在美国。欧洲议会德。

0: 国籍议员马库斯·费伯2025年接受路透社采访时直言，特朗普是反复无常的，无法排除他某天会对外国黄金储备想出什么创意办法。世界黄金协会2026年上半年央行调研显示，过去12个月9%的央行提高本土黄金存放比例，10%的央行表示分散了海外存储地点，选择纽约联储作为托管地的央行占比连续三年下滑。
1: 现在美国的变化啊，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乃至于军事实力的缩减，都会让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对于美元的世界地位呢会产生一定的质疑，那对于美国的信用体系呢也会打上越来越多的问号。各国呢出于所谓战略自主或者是本土安全的考虑，特别是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的考虑呢，都寻求将钱袋子更多的呢放在自己的手心里面紧紧的攥着，这就使得黄金搬家的事件呢恐怕不会是偶发事件，而会是越来越多的情况。
0: 纽约联储银行金库坐落于曼哈顿下城自由街33号，藏在主楼地下约24米处，一扇重达90吨的钢制旋转门口，便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主权黄金托管地。金库直接坐落在曼哈顿岛坚硬的花岗岩基岩上，整体低于海平面，面积约半个足球场大小，被分割成122个独立隔间，绝大多数隔间只属于一个账户持有人，各国的金条分开不混放。如今这里存放着超过6000吨黄金，这座金库之所以能成为全球各国黄金的存储地，要追溯到二战，当时欧洲各国黄金面临被纳粹掠夺的风险，美国本土远离战场，因此大量国家跨洋将黄金运往纽约，以求绝对安全。冷战开始后，更多国家出于地缘避险考量继续存入黄金，金库的黄金存量在1973年达到顶峰，超过12000吨。
2: 二战的这个时候避险，因为我们看到北美它还是远离这个亚欧的这个战场的，所以说那么当时把黄金存储在美国。第二个我们看到也是因为这个布雷顿森林体系嘛，是吧，那当时呢因为这个美元啊这个黄金啊双挂钩，那么在全球货币体系在二战之后建立的时候呢，应该说还是起到了极大的稳定作用的，那因为这个交割更加方便啊等等的关系，所以就大量的存储在美国。
0: 在这股黄金搬运浪潮背后，一个更宏大的结构性变化正在发生。欧洲央行数据显示，黄金已经超过单项美国国债，成为全球最大单项官方储备资产。截至2025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中的占比升至27%，美国国债占比则回落到22%。世界黄金协会2026年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显示，74%的央行储备管理者预计，未来5年美元在全球储备中的占比将会下降。89%的受访央行判断，黄金在储备中的占比将继续上升。10多年来，各国央行累计从美英金库迁移黄金接近6900吨。2026年2季度，全球央行黄金净买入量达288.9吨，同比大增62%，创下同期历史最高纪录。45%的受访央行计划在未来12个月继续增持黄金。
2: 要说它现在已经使得美元体系在崩塌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事实，但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哈，就是说这个金融制裁使得大家这个储备体系的安全化还有多元化的思路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大的趋势。对于央行来说呢，未见得会出现爆发式的持金的增长，但是缓慢的来对黄金的储备更加重视，尤其是对它的安全性更加重视，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1: 如果你买了黄金的话，这个黄金就是死死的躺着，如果黄金的价格没有变化的话，那它不会带给你额外的这个收益。但是如果当世界开始打仗，当原油开始涨价，那大家就会考虑，哦，这时候风险其实是更需要去回避的，收益啊，其实变成了一个次要的考虑。这是黄金作为避险资产的存在的意义。那这时候呢，

0: 大家就会去大量去购入黄金，就会使得黄金的价格呢不断的抬升。
1: 各国央行对黄金存放地点的重新评估，本质上是全球主权国家对跨国金融信任的重新定价。卡塔尔全球问题中东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弗雷德里克·施奈德分析指出，荷兰转移黄金的原因与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过去十多年的考量是相同的，即为了获得对本国黄金储备的实际控制权。而这一诉求近年来愈发强烈，根源在于美国日益将美元、国际贸易规则和国际支付系统武器化，让许多国家感到紧张。澳大利亚研究所国际与安全事务主任艾玛·肖蒂斯的观点更为犀利。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和格陵兰等传统盟友接连发出威胁，是荷兰央行调整黄金存放布局的直接推手之一。
0: 美国现在越来越多的干涉各国的内政，使得欧洲各国政府啊以及欧盟呢对于这届美国政府的信任度呢大打折扣。当世界金融市场对于美国的信心减弱，当世界各个主要国家对于这个美国霸权体系呢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怀疑的情况下呢，就会出现这样的黄金搬家的盛景，不可避免的会打上美欧之间裂痕越来越大的这样的一个烙印。
1: 从2013年德国启动黄金回家，到2014年荷兰第一次从纽约运回120吨黄金，再到2026年荷兰将86吨黄金从北美转至伦敦，法国彻底清零在美的托管黄金，各国跨越十余年的黄金迁徙，是全球金融秩序悄然重塑的缩影。当全球地缘格局从合作走向对抗，当美元和国际金融体系从公共产品演变为大国博弈的制裁工具，各国央行正在逐步把黄金搬回自己能够掌控的地方，以此对冲这个时代最大的不确定性。
2: 国际储备体系可能未来会更加的分散，因为大家都希望说我的这个储备体系安全化的这种意识会不断的增强。那么另外一个呢，各个国家也非常希望在自己的这个货币系统内啊，要建立自己的一些比如说这种安全阀呀等等。
0: 随着越来越多的黄金呢离开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也标志着说美国作为最后担保人这样的一个角色呢，其实已经不再那么的鲜明，变得越来越的模糊甚至呢有可能成为泯然众人意中的普通议员。对于美国的这个黄金霸权体系，其实也是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至于这次的黄金大搬家会不会造成一个类似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塌这样的一个效果的话呢，我个人感觉呢，我们还需要呢进行观察。
3: 纽约联储地下金库至今仍保管着数千吨来自多国的黄金，已经持续了十余年的黄金搬家还在继续。随着各国储备资产的存放格局不断发生变化，这些持续发生的资产迁移究竟会把全球的储备格局带向何方呢？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我是艾楚怡，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7: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8: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1: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6: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与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与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守不住的冰川》，被改写的城市与河流。
1: 您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全球气候变暖正让地球上的冰川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融，这些沉默的白色巨人正在用一种我们无法忽视的方式改写人类生存的边界。在南极洲西部，一座名叫斯韦茨的冰川被科学家称作末日冰川，它的面积相当于一个英国，而它每年流失的冰量正在推动全球海平面的上升。科学家发现，这座冰川底部被暖水持续侵蚀，如果它持续失稳，还可能会加快周边冰体流入海洋，长期推高海平面。这并不意味着海水会在一夜之间上涨几米，但是沿海城市要面对更高的风暴潮和海水倒灌的风险，低洼农田也更容易受到盐水的侵入。具体的影响还取决于当地的地势和防洪设施。那冰川的消融从来不只是一场遥远的自然现象，而是一个逼近每座城市、每个家庭的现实危机。千百年来，冰川如同时光胶囊，静默地滋养着大江大河。当雪山不断地褪去洁白的外衣，周边区域正在面临着怎样严峻的环境考验呢？而面对层层叠加的气候威胁，人类留存的古老建筑以及我们今天建造的城市居所，又该寻找怎样与水与自然共存的生存方式？
0: 喜马拉雅山脉延伸至印度境内，喜马拉雅冰川为印度北部的恒河与印度河提供了重要的冰雪融水补给，滋养着广阔的农业区与千万级人口。然而随着气候变暖，冰川加速消融，冰湖不断扩张，溃决风险随之攀升。2023年10月，印度西金邦的南洛纳克湖发生溃决，引发了一场灾难性的山洪。南洛纳克湖是一个受气候变化影响而持续扩张的冰川湖，它溃坝的直接诱因是湖岸侧气坝的大规模垮塌，大量冰气物冲入湖中，导致湖水短时间内倾泻而出，涌入下游的提斯塔河河谷。洪水沿着河谷急速推进，并诱发了沿线大量山体滑坡，进一步加剧了灾情。这场灾害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与失踪，数以万计的居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气候变暖导致的冰川退缩与湖泊扩张，正是此类灾害风险不断攀升的深层背景。这场典型的冰川次生灾害，也直观体现出喜马拉雅山区冰川消融背后潜藏的常态化风险。喜马拉雅山脉的西段延伸至巴基斯坦境内，依托这片高寒山地的冰川水系，孕育出巴基斯坦独特的山地地貌与水文环境。坐落于马尔加拉山麓的伊斯兰堡是巴基斯坦年轻的首都，始建于1961年，由希腊建筑规划专家确定了总体规划，城市布局规整有序，当地建筑巧妙融合现代极简设计与传统伊斯兰美学，摒弃繁复装饰，以简约大气的线条、清雅的色调为主。作为巴基斯坦的政治中心，伊斯兰堡不仅承载着国家的现代化愿景，也延续着古老文明的脉络。而为这片土地提供水源的高山冰川，正悄然改变着家园的命运。2022年夏季，巴基斯坦遭遇了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洪涝灾害之一，洪水一度淹没了大片土地，超过3300万人受灾。位于南部的信德省是那次洪灾的重灾区之一。卫星图像显示，印度河暴涨倒灌，该省大片区域被洪水浸泡，形成一个绵延约100公里的巨大内陆湖。 大量农田与村庄被吞没。这场灾难最直接的诱因是异常充沛的季风暴雨。喜马拉雅与喀拉昆仑山区的冰川消融，虽然不是这场洪灾的主要诱因，却持续补给着上游河道，抬高了河水的基础水位。高温与异常强劲的季风叠加，猛烈的降雨倾泻而下，雨水与冰雪融水一起放大了山洪的威力，最终在下游信德省酿成了这场席卷全国的世纪洪灾。
1: 在地球漫长的历史上，冰川消融并非新鲜事。最近一次大规模的消融发生在大约20000年前的末次冰盛期之后，当时冰川覆盖了几乎整个加拿大和北欧，海平面比现在要低大约120米。随着气候转暖，随后的上万年间，地球逐渐升温，大陆冰盖大幅退缩，海平面上升，淹没了今天北海和英吉利海峡一带的大片陆地。那此后，冰川经历了多次的进退搏斗。从1980年开始，全球变暖趋势愈发的明确。进入21世纪，卫星观测完整记录下这场危机的急剧恶化，冰量流失的速度持续攀升。从2000年到2025年，全球冰川每年都在流失数千亿吨的冰。2025年一年就损失了4080亿吨。而这已经是连续第4年，所有冰川区域全部出现亏损。过去10年的消融速度几乎是上世纪最后20年的4倍，而且没有放缓的迹象。那些依山而生的国度和冰封万年的土地正在遭遇哪些困境？而城市和建筑又演绎着怎样？

0: 白墙朱檐搭配精致木雕，将政务、信仰与防御融为一体。2016年，英国威廉王子夫妇到访不丹，在廷布的射箭场上体验传统运动，并和国王、旺楚克和王后会面。不丹国王和王后身着当地传统服饰，男女款式分别称为国和奇拉，服饰上的繁复织纹承载着深厚的文化符号。不丹拥有温和亲民的现代王室，国王旺楚克在2011年迎娶平民女子佩玛，他们的婚礼并未选在首都廷布，而是在旧都普纳卡宗举行。普纳卡宗坐落在两条河流交汇之地，是不丹最具代表性的宗堡之一。它见证了2011年不丹国王的婚礼，被称为幸福皇宫。这里也经常举行各种隆重的国家仪式。然而，宗堡所在的河谷也承受着上游冰川变化带来的威胁。不丹拥有超过700座冰川，覆盖面积约占国土的1.6%。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这里的冰川正在加速萎缩。研究发现，从1976年到2024年，不丹境内有524座冰川完全消失。不丹目前有620个冰川湖，仅过去5年就增加了50多个。这些看似平静的湖泊，让普纳卡宗知名古建筑与河谷居民区长期直面洪水威胁。
1: 一桩沉寂了34年的失踪案终于有了答案。2026年7月，一名徒步者在瑞士的特里夫特冰川发现了两具人类遗骸，经过 DNA 的比对确认，正是1992年失踪的两名比利时登山者。但是让真相浮现的，并非案件本身出现了新的线索，而是覆盖这片山地的冰发生了改变。冰川并非静止不动，被埋入其中的人和物会随着冰体缓慢地移动，直到冰川变薄，消融区变化，才重新地暴露出来。随着阿尔卑斯山脉冰川的加速退缩，被冰雪掩埋的人和物近年来不断地重见天日。2012年，徒步者在阿莱奇冰川发现了80多年前失踪的三兄弟遗骸。2022年，两名徒步者在萨斯费附近的切斯岩冰川发现了一名1971年失踪的英国登山者。类似的发现不时出现，阿莱奇冰川还露出了一架1968年坠毁的小型飞机残骸。这些冰雪覆盖多年的痕迹一一浮现，背后是冰川无声的退缩。这场全球性的冰川退缩已经不再是科学家报告里的预测，而是此刻正在发生的现实。
0: 全球冰川总体上正在加速消融，无数冰川正在变薄后退。位于欧洲的阿尔卑斯山也没能幸免，这里被称为欧洲水塔，莱茵河、罗纳河发源于这里，多瑙河也有多条支流从这里获得补给。可这些年情况越来越不乐观，瑞士冰川监测网络的数据显示，2025年瑞士冰川体积减少约3%，从2015年到2025年累计损失约1/4。随着阿尔卑斯冰川持续消融，这座欧洲水塔会给依赖它生存的国家带来怎样的危机和挑战？而在冰封的极地，地球上最寒冷的角落能否躲过气候变暖的冲击？持续攀升的全球气温，叠加日益频繁的极端天气，又会给人类的城市与建筑埋下哪些隐藏的风险？筑梦天下，下节回来，精彩继续。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

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2025年5月28日，瑞士阿尔卑斯山脉的伯奇冰川发生大规模崩塌，掩埋了山下的布拉滕村。灾后有一人被报告失踪，约300名村民此前已经撤离。近年来，受气候变化影响，瑞士境内的冰川和永久冻土融化速度不断加快。科学家普遍认为，此类极端事件在未来或将更加频繁。高山冰川的剧烈变化也让瑞士大大小小的城市开始直面气候带来的考验。阿尔卑斯山脉覆盖瑞士近60%国土，既是这个国家的地理骨架，也是境内河流与湖泊重要的水源供给地。雪山的变化深刻影响着整片土地上的城市与人居环境。瑞士的第二大城市日内瓦，它的形成、历史与当代风险都和阿尔卑斯冰川紧密相连。地质史上，罗纳冰川的进退直接雕刻出日内瓦湖的盆地，塑造了这片土地的基础。公元563年，据研究推测，一次山崩触发了罗纳河三角洲的水下沉积物坍塌，在日内瓦湖激起巨大湖啸，巨浪冲击日内瓦，酿成灾难。而在今天，全球变暖一方面加快冰川消融，影响罗纳河旱季水源补给，另一方面也使永久冻土解冻，加剧了山区岩崩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日内瓦大学设有山地灾害风险教习来研究这些问题。瑞士冰川的消融危机正沿着阿尔卑斯山脉蔓延，在奥地利最大的帕斯特泽冰川正经历结构性解体。受夏季延长和极端高温影响，连接冰川剩下两部分的冰桥已经几乎消失，科学家警告它可能在未来几年裂成两段。它不仅作为国家地标面临解体，更将在水源供给、水电和山地基础设施等方面影响深远。在意大利瓦莱达奥斯塔地区的鲁托尔冰川同样经历着显著且持续的退缩，成为研究气候变化对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区影响的一个典型案例。冰川的加速消融正从根本上重塑着阿尔卑斯山的自然边界与生态系统，这片古老山脉的命运已与全球气候的未来紧密相连。
1: 很多人以为极地远在世界尽头，常年严寒不会轻易地受到变暖的冲击，但是监测数据给出了完全不一样的答案。2025年的监测数据告诉我们，北极的年平均气温持续偏高，而北极海冰三月的冬季最大范围更是降到了1979年有卫星观测以来的最低点。这听起来只是一个数字，但是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理解。2022年，南极一座冰川在16个月里往后退了25公里，那其中有2个月就退了8公里，也创下了现代观测史上最快的退缩记录。这种变化并不总是匀速的，有时会突然加快，而是像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格陵兰冰盖的极端融化事件，自1990年以来已经翻了6倍。科学家甚至发现，南极冰架底部被暖水侵蚀的速度比原先估计的快了10倍，那是卫星看不到的地方，一种隐形的融化。这片遥远冰原发生的变化并不会只停留在极地，那么全球升温接下来会怎样影响我们脚下的城市与身边的建筑呢？
0: 阿尔卑斯山脉的冰川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消融，而这仅仅只是全球变暖的一个缩影。遥远的南北极冰体也在受到冲击。北极有着显著的放大增温效应，气温上涨幅度远超全球平均水平。南极不同地区的变化则有明显差异。巨大的冰架不断崩裂脱落，一座座冰山断裂坠入海洋，整片极地的冰雪生态都面临严峻考验。斯瓦尔巴群岛就处在这场变化的最前沿， 这个位于北极圈深处的群岛，超过一半的土地被冰川覆盖。2024年夏季，连续六周的创纪录高温导致冰川融化量创下历史新高。短短一个夏天损失的冰量，足以让全球海平面出现可观测的上升。群岛上一些冰川自上世纪以来已大幅萎缩，断裂成零碎的冰体残片，它们的消失只是时间问题。冰川后退留下的新海岸线不断延展，正在悄然改写这片土地的面貌。朗伊尔城作为斯瓦尔巴群岛上最主要的定居点，房屋色彩鲜亮，低矮紧凑，建筑设计优先适配严酷的北极寒冬。除此之外，岛上分布着科考站、极地研究所等功能性建筑，来自世界各地的科研人员驻守于此，持续监测冰川与气候的动态变化。这些建筑既是人类在极北之地生存的智慧结晶，也无声地提醒着人们，脚下的冻土并非永恒不变。如果说斯瓦尔巴是北极消融的前沿观测点，那么格陵兰冰盖就是整个北极淡水储量最庞大的核心。沿着北极的冰原线向西望去，真正主导这片白色世界的庞然大物便是格陵兰冰盖，它的命运也是影响全球海平面走向的重要因素。格陵兰冰盖储存着北半球规模最大的陆地淡水，覆盖岛屿约80%的土地，冰层平均厚度约1700米，最厚处超过3400米。自上世纪90年代起，格陵兰冰盖持续大量流失冰雪，每年上千亿吨融水于冰山汇入海洋，升温的空气和变暖的海水共同加速冰川消融，巨量淡水涌入北大西洋，抬升海平面，改变海水盐度，可能影响海洋环流。科学家曾经测算，如果整座冰盖全部融化，能让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约7米。地球的气候系统是环环相扣的，格陵兰冰盖的融水持续注入北大西洋，可能影响洋流循环与区域气候。但冰川消融并非唯一的变量，另一种气候现象正周期性地搅动着全球的大气环流，那就是厄尔尼诺。撒哈拉沙漠横跨北非11个国家，夏季白天最高气温经常超过50摄氏度，地表温度甚至能达到70摄氏度以上，大部分地区年降雨量不足100毫米，有些核心区域甚至几年滴雨不下。但在2024年，摩洛哥境内的撒哈拉沙漠小镇梅鲁卡罕见遭遇连续暴雨，短短2天内，当地降下了平时1-2年的雨量。美国 NASA 的卫星图像显示，长期干涸的伊里基湖在暴雨后重新出现大片水面，金黄的沙丘之间出现了纵横交错的湖泊河流。在西班牙语中，厄尔尼诺有一个充满神圣感的名字——圣婴。几百年前，南美秘鲁的渔民们发现，每隔几年，原本冰冷凛冽、鱼类丰富的海域会在圣诞节前后莫名其妙地升温，温暖的海水驱散了鱼群，带来了反常的暴雨。因为这种暖流常在圣诞节前后出现，渔民便用圣婴为它命名。然而现代科学揭开了它残酷的真面目，厄尔尼诺现象对全球的影响绝非多下几场雨或天气变热那么简单。作为影响全球气候的重要自然现象，它可能通过大气环流的连锁反应，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并加重粮食和生态危机。2024年4月至5月， 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发生洪水，造成180多人死亡，60万人流离失所。科学家表示，气候变化和厄尔尼诺现象加剧了引发灾难的降雨。近期，为防止相同的悲剧重演，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正在紧锣密鼓地修建水闸。2024年，在厄尔尼诺的强烈催化下，非洲南部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干旱浩劫，赞比亚、津巴布韦等国的核心作物近乎腰斩，大面积的粮食绝收，迫使多国相继拉响了国家灾难的警报，数千万人被推到了生存危机的边缘。与此同时，热浪化作隐形的触角，深入大洋深处，触发了有记载以来第4次全球性珊瑚大白化。2023年初至2024年4月，包括大堡礁、加勒比海以及红海在内的全球超过54%的珊瑚礁区域，经历了足以引发白化的热应激。受热珊瑚失去共生藻类，便会出现白化现象，大量海洋生物失去栖息地。而当厄尔尼诺改变了一个地区的降雨密码，那些原本在大自然庇护下存在了千百年的历史古迹也面临严重威胁。在秘鲁北部的干旱海岸，静静地躺着一座奇迹之城——昌昌古城。它是前印加时代奇木王国的首都，也是美洲最大的土坯城市遗址。在正常年份，这里属于极度干燥的沙漠气候，脆弱的粘土与日光晒干的砖块在干燥的空气中得以保存了上千年，但在厄尔尼诺频发之下，毁灭性的暴雨使这座奇迹之城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溶解。
1: 从巍峨雪域到辽阔大洋，冰川持续消融推动海平面缓慢抬升，再叠加厄尔尼诺放大的极端天气，正在重塑我们的星球。全球变暖与自然气候波动叠加，加重了部分地区的洪水、干旱与持续性高温的风险，也让古老文明与沿海城市共同面临着严峻考验。海平面的长期上涨遇上厄尔尼诺造成的短期海面波动，部分沿海地区的灾害风险进一步的上升。全球变暖早已不是抽象的警示，它真切影响着城市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气候系统环环相扣，而冰川的命运正是其中最敏感的那根链条。未来的几十年将深刻影响这个星球冰雪的未来，也决定着人类能否守住海岸线，能否在愈发极端的天气里找到安身之处。愿我们共同守护，为冰川留一个未来，也为我们自己留一条退路。愿我们携手行动，为这一片蓝色星球守住生机与未来。

0: 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和你都见过你的，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How long will we talk? Probably six months.
3: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你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4: Was ist denn undenkbar?
5: Dreißigkeit siegt.
6: Bei mir mit dem bisschen mehr gut, ne?
1: Und mal wieder dann.
0: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2: And you've got one.Sean,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7: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2: 我爱你。
8: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血连线，我是杨舒。日本正在经历一场暗流涌动的权力重组，高市早苗上台不到一年改组内阁，核心班底几乎原封不动维持政权的核心架构，唯独前总务大臣林方正没有入阁，选择出走。另外，执政盟友日本维新会首次入阁，改组的新瓶旧酒挡不住高市的困境。高市内阁支持率已经跌至44.1%，创上台以来的新低。一方面，黑金丑闻持续发酵；另外，一个更加鹰派的维新会正式进入执政核心，也引发自民党内部的强烈不满。高市改组意在稳住基本盘，谋求选举连任。然而，一个支持率跌跌不休、被鹰派盟友架着走的政权，真的能稳住吗？日本年底前还将修订安保三文件，推进高超音速导弹量产等等，中日关系又将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正在日本东京现场，有凤凰卫视驻日本记者李淼会带来最新消息，另外有亚洲周刊东京特派员毛峰，还有北京现场国际问题专家关兆宇将连线解读。好，首先来看袁晨月的追踪报道。
1: 上任不到一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对他的班子来了个洗牌。虽然日本总是又双若浊的换首相，但短时间内首相自己换自己的班子，这在日本内阁政治惯例来看有点罕见。根据高市今天敲定的内阁改组人事安排，一共18人的新内阁，其中8人留任，7人首次入阁，3人再度入阁。高市的首次内阁改组基本维持了现有的政权核心框架，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仁、外相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川高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均留任。此外留任的还包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以及负责日本成长战略的城内实等。值得注意的是，去留备受关注的知华派总务大臣林方正不在阁僚名单之列，林方正

0: 去年曾与高市竞争自民党总裁，而明年将再次举行自民党总裁选举。另外，执政联盟的日本极右翼政党维新会首次入阁。自民党与维新会去年组成联合政权后，维新会一直采取内阁外合作方式，而这次内阁改组，维新会前干事长中思宏首次入阁，主要负责规制改革等政策，显然即将进入日本中央权力核心。结合黑金问题曝光后，受处分的议员入阁这一系列操作，已然说明日本政治生态在继续右滑。日本专家表示，这次内阁改组并非追求形式形象变化，目的在于巩固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举的党内基础，进一步拉拢维新会，为十月即将召开的临时国会做相关准备。本届临时国会将会审议食品消费税法案，以及年底即将会修订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准备计划三份安保文件。据彭博社消息，因美国施压日本，要求其提升自卫能力并减少对美军的依赖，日本正考虑将中期国防开支目标设定为 GDP 的3.5%。高市在今年三月结束的财年中，已提前两年将国防支出加速提升至近 GDP 的2%。然而，直到2022年，日本的国防支出一直设定在约占 GDP 1%的非正式上限。消息传出，不但引发日本社会对于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也让日本民众对高市的安保政策表示忧虑。日本放送协会的最新民调显示，近50%民众对内阁改组后的高市政权并不抱期待。高市改组内阁为何要换汤不换药？维新会首入阁如何实现政局平衡？民众不抱期待，新内阁应该怎样走？
1: 実力を持つ人の暴走によって戦争というのは始まってしまうことがありますのでですね、それをそういう立場にない民間の人間がノーと言えるようにですね、過去のことを学んでいく。
2: 好，对于这次高市改组内阁，各界都有哪些最新的评价？我们首先连线的是在日本东京的记者李淼。那高市内阁宣布上任之后的首次内阁改组啊，对于这次改组之后的结果和人选，日本当地媒体都有哪些评价？好的，要说日本国内呢，对这次那个改组呢，有一个比较集中的评价，就是高市早苗呢，他并没有大幅度去改变政权的基本框架，而是呢首先选择了稳定，包括像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啊，外相是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还有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这些核心的阁僚呢，这次都是继续留任，并没有改变政权的这个核心的框架。特别是小泉进次郎，他留任防卫大臣呢，我们知道日本年底的时候还要修订三份安保相关的文件，所以呢日本媒体就认为说这样的一种安排啊，它是有保持政策连续性的一种考量。但是呢，我们从自民党内部的政治来看呢，其实这次人事安排可以说也有另外一种解读，就是去年的时候曾经和高市竞争自民党总裁的是小泉进次郎、茂木敏充，还有自民党现任的政调会长小林英之，他们呢都被继续安排在政权的一个重要的位置。而相反呢，同样是被视为未来首相候选人的林芳正啊，他退出了内阁。所以呢，日本政界也在关注啊，那高市呢是不是希望通过这次人事呢？现在啊，因为距离下一次自民党总裁选举呢大约还有一年的时间，那么高市呢是不是在重新去调整这样的一个自民党内的力量的平衡？不过呢，目前争议最大的是农林水产大臣祝和生，他呢是曾经因为啊自民党派阀政治资金问题呢，是有1746万日元，当时呢没有记载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当中，并且呢受到了自民党的停止党职6个月的处分。那高市呢，他却依然决定啊让他首次入阁，这和目前日本国内的这个民意呢是存在明显的落差。因为我们看到共同社8月份的民调就显示呢，有73%的受访者、啊、他们反对让政治资金问题当中呢受到处分的议员呢去出任重要的职务。那么这个月呢还有另外一个调查，就是日本富士电视台的调查，它也显示说71%的受访者反对呢让政治资金收支报告存在漏报问题的议员入阁。所以呢这次祝和生的这种人事安排很有可能会成为新内阁成立之后呢在国会啊首先就受到在野党追究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之一。
3: 好，围绕这次改组，我想在日本东京现场请出的是亚洲周刊特派员毛峰先生。高市上台不到一年就进行了那个改组啊，这个在日本的宪政史上都是相当罕见的，而选举结果呢又是核心班底几乎原封不动，怎么解读这样一个改组的动作？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进行这样一波操作？
4: 好的，杨叔，那么高市首相今天主导的内阁改组的最大特点，我认为其实不是改，而是不改。 也就是说，

0: 这次内阁改组虽然换了一些新的面孔、新的阁僚，但核心关键支柱性的阁僚全部留任，这就包括官方长官、外务、财务、防卫、经济产业、经济安保、经济财政等大臣全部留任，而另外7名首次入阁的自民党议员，根据我的了解。那么他们多有至少20年以上的政治资历，这就凸显出这次内阁的改组其实不是通过换人换将来改变政策，而是通过强化、补充、升级来进一步提升高市保守政权的那么一个政策的执行力。因此，他与昨天改组的自民党核心高层。是有相同的逻辑性，那就是要锁定高市保守政治路线，并升级强化推进落实高市政策，形成新的布局。那么概括的说，就是高市作为一个保守政治派人物，他要实现3个稳定。那么第一呢，是要稳定或者说稳固高市执政的基盘。也就是要为他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取得连任夯实基础，这就包括他留任了茂木、小泉等潜在的竞争者，重用涉及政治资金丑闻的2名原安倍派的议员，同时呢，根本的目的就是要拉拢党内原安倍派的保守势力，加上麻生派的保守势力。形成稳固的执政基础，那么第二呢是要稳定高市的执政大方针，也就是要稳住民心与高市的政权的支持率，因为我们看到高市的支持率从高支持率正在逐渐下滑的趋势，也就是说民众对他的这种高调的保守的外交和安保政策产生怀疑。所以，这个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是他要面临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要稳定今后在国会内如何接受在野党的杯葛质疑，以及日本民众对他内政外交的担忧，然后呢，来妥善的落实兑现他的政策承诺，或者说确保政策落地。但是，这也是他未来最艰巨、最艰难的。或者说，高市政权将要受到更加严峻考验的那么一个方面。
1: 好的，谢谢毛峰先生。相关话题，我想请出的是国际问题专家关兆宇先生。那么这次改组呢，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特点就是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首次入阁啊。那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入阁呢，在日本自民党内部引发了强烈的不满，很多人就是说竞争时候的强烈的对手，现在在日本政府内部居然当起了高官了。你怎么看高市的这样一个布局，以及引入维新会之后可能会带来怎样的一个后果和影响？
2: 杨叔你好，这一次啊，维新会入阁，无论是对于自民党来说，还是对于维新会来说，实际上都是历史性的一步。那从自民党角度来说的话，虽然说啊，我们知道自民党与维新会联合执政差不多有现在已经超过半年多的时间了，但是，2月份开始的时候，维新会其实自己的选择是我不入阁，到这次入阁最大的变化在于什么？以前没入阁的时候。自民党与维新会顶多算是一个叫做政策共同体，因为是吧，没有人在前台，都是在背后，两个政党在沟通政策。那这一次维新会走向了前台，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自民党与维新会变成了一个责任共同体，甚至更加实质性的走向了一个政治联盟。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实际上是让未来高市早苗主导的内阁，还是对于自民党来说，或者对于日本的重大的国家政策来说，实际上是增加了决策的复杂性。那维新会一定想要增加更多的话语权，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个，对于维新会来说的话，虽然说与自民党联合执政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了，但是我们看，实际上与维新会最初想跟自民党联合执政、想跟自民党合作，它很多的政治诉求的实现的这种速度。啊，远低于他的日期。实际上，在这个时候，维新会的内部也有很多声音，到底未来维新会怎么办？ 到底未来跟自民党的合作怎么走？那实际上这个时候也是给维新会一个契机。那既然入阁了，那未来政策实现的速度一定要加快。如果不加快，那有可能意味着这两党合作的这个失败。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未来我们看到不仅仅是执政党与在野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可能会产生激烈对抗，更为要关注的是这些对抗相比于自民党与维新会内部的冲突，可能是更值得关注。那这样的情况下，未来看到有可能是自民党与维新会这样的一个短暂的政治联盟，有可能因为一些重大的事件面临分崩瓦解的风险。比如说，最重要的就是关于维新会一直强调的，把大阪变成第二这个都市。啊，大概第二这首都，所以说类似于这样的问题的话，对于自民党、对于维新会来说，都是一个新的挑战。最后一个我要强调的就是，那在现在这种情况下，那高市追求的政最核心的一个最直接的政治目标就是明年自民党改选，他要这个连任。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怎么样把个人的利益、自民党的利益以及与维新会合作的利益做一个巧妙的一个平衡？其实对高市咱们来说是个非常严峻的考验，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关兆宇先生的解读。我也想请毛峰先生来解读一下，因为对外界观察家最担心的就是引入了极右翼的维新会啊。那么接下来就是日本政府在国会审议的一些，包括像安保三文件的推进啊等等，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那是否意味着日本在右倾的这个方向上是继续加速踩油门，一去不复返了？
0: 你提的问题非常值得关注。那就是说，就像刚刚关兆宇老师所说的，其实维新会也正式加入内阁，那么标志着他原来从政策上面的联盟，成为了共同的执政联盟。也就是说，原来是自民党主导的政权，现在加上了维新会的联合执政，那么这意味着维新会是比自民党更激进、更保守，或者说更右翼的那么一个政党，所以他面对的风险就相当的大。也就是说，维新会所提出的一系列的政策，可能要比自民党的政策更加激进、更加的我们说保守，或者说更加右翼。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如何来取得国民的理解，或者说能够得到国民的尊重，那么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大的风险，或者说挑战。那么特别是在防卫政策上面，那么接下来日本防卫政策处于重要的几个节点，也就是令和八年，就是今年防卫白皮书刚刚公布以后，要提出明确提前修改安保战略三文件。那么所谓的修改，那么根本性的也就是要推进所谓的新的作战方式，包括加强远程导弹、无人机、AI、太空网络等方面的军力扩充。那么特别是值得我关注的是，这次冲绳知事选举又刚刚出现了政权支持候选人古谢玄太的获胜，所以呢，从安保政策层面来看，那个在维新会的激进路线下面，再加上高市的那么一个强军扩军的路线和小泉进次郎积极的推进，所以在这方面，日本的军事安保政策将会获得极大的松绑，也就
1: 是。
0: 是说，在我们说的西南诸岛的军事要塞化方面，将会得到重大的推进。那么这
1: 是。
0: 个呢，对于东亚局势来说，是增加了更加不确定的不稳定性。那么这个呢，对于日本本身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一个不安的一个因素。
1: 好的，谢谢毛先生。来，关兆宇先生，我们注意到日本政坛有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就是高市的支持率是越来越低，从之前上台80几%到现在只剩44.1%，但是这个右倾的速度却是越来越加速，好像出现一个脱钩的这么一个现象。而且呢，高市上台之后呢，一直在 重安保啊，重外交，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特别关注的一些民生议题，实际上不怎么琢磨的。那你认为这样一种和老百姓实际关切的议题脱节的这种执政方式，能持续多久？你怎么看？
2: 首先啊，日本现在政治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符合规律的。为什么说啊？因为第一个，那从竞选初期开始，高市早苗就高榜重视外交，重视防卫，而且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为他的这种选举拉票。那在这个从选举所谓的选举剧场的角度来说，讲这些话其实很容易鼓动人，煽动人心，提升选票。那当他成为执政党之后，老百姓需要的就不是这些所谓的空头支票，老百姓更关心的就是自己日常的生活，关心自己的电费，关心自己每个月的食物啊，最常规的开销到底是多少。所以说，正如刚才主持人所说的，那过去这半年高市的这个支持率实际上是持续性的下跌，包括就这一次他改组之后，马上最新的一个民调，我看已经有的这个媒体的这个民调已经低到了44%，所以就是说啊，它这个趋势也没有改变。那第二个我说比较符合规律啊，就是比较符合高市这个人的个人政治能力的规律，因为高市啊，他实际上他的这个从政的这个经历啊，他这个从他的履历来看其实非常单一，他最擅长的，他最懂的实际上就是经济安保啊，外交也算稍微擅长一点吧，然后再就是防卫。所以看我们这次改组内阁，就是他把他这些所谓的擅长的啊，什么外交啊、防卫这些核心的人员都保留，反而把那些他不擅长的领域啊，什么这个经济啊、什么文部省啊这些全都换，然后他给加了一个理由叫什么呢？说我更看重执行力。那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这个很令人这个，我觉得值得好好这个回味。什么叫执行力不行？那就是他自己认为他的能力是没问题，他的判断是没问题的，错在这些大臣没有执行到位，那我这次把他全换了。但事实真相是这样吗？远远不是这样。事实真相就是他把他的战略的聚焦点都聚焦在刚才我说那几个领域，而往往忽视与老百姓感受直接相关的这些领域。而最后一个符合规律的就是，那整个现在日本实际上已经陷入了一个战略误判、战术失误、看不到预期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的状态。所以说通过这次内阁改组，老百姓给他的这个及时反馈实际上也给我们提一个醒，也实际上让我们提前做一个准备，高市内阁什么时候终结，高市个人的首相生涯什么时候终结，那很有可能不是一个很长期的问题。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关先生。好，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讨论一下日本不断的上涨军费可能会带来哪些后果。下一节回来，一会儿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城，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那看一下，在美国的影响下，日本正在考虑将中期国防开支目标设定为 GDP 的3.5%，向北约看齐。这到底会引发怎样的后果？先来看看 AI 怎么说。内地 AI 腾讯元宝认为，日本考虑提升军费，本质是借美国谢泽式同盟压力为掩体，用债台高筑的方式与被牺牲的民生来换取进攻性军力，以战后和平体制的双重解绑。而美国的 GDP 就表示说，最值得大家警惕的是，日本正在加速突破战后的军事约束，令得东亚安全陷入困境。而香港的 AI Hong Kong Chat 则认为，日本考虑提升军费到北约标准，支出跳升本末倒置，已经不再是正常国防，而是穷兵黩武。好，想请教一下亚洲周刊的毛峰先生，您对这样一个现象怎么看？提升军费至 GDP 的3.5%，日本的钱从哪里来呢？又可能对日本的经济长期发展带来怎样的后果和影响？
1: 杨叔，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值得关注。也就是说，那个高市政权那个上台以后，推出的重大的一个部署，就是以小泉进次郎为首来全面强化我们说日本叫防卫力，实际上就是强军扩兵。那么在这个上面，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他把重点放在日本的西南方向，也就是说，西南方向的安全战略正在以中央连续加上地方，特别是冲绳主力下降的这么一个罕见的政策窗口期，来加速那个在西南岛屿的军事要塞化的部署，提升远程作战能力。那么这个关键的就是说，他要提升这么大的战力，那么他的经费国防预算要持续的大幅度的增加，钱从哪里来？所以呢从整个一个基本的面来看，他就是要解禁武器出口，来挖掘日本军工产业的潜力。但是这一些是远远弥补不了它的军费扩张的那么一个我们说的一个上升的一个增加的一个上升率。那么这个情况之下，它有可能要采取发行防卫国债这种形式。那么关键的问题在于，在强大的发展军力的同时，如果它不改善现在老百姓叫苦连天的那么一个物价上涨，然后呢工资没有上涨这么一个困局，那么虽然他现在提出要消费税减税要纳入政策的一个框架里面，但是怎么实现，怎么让真正老百姓能摆脱那个物价上涨的困境，特别像日元的连续贬值，以及我们说整体上面经济缺乏活力动力的那么一个情况。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发展军事的同时，也面临着相当艰巨的困难，也就是如何真正落实改善老百姓的生活，让老百姓真正得益于自己生活的充足和富裕。
0: 嗯，确实是。好，今天非常谢谢两位嘉宾和记者围绕高市扫描改组内阁为我们做的深度解读。谢谢收看全球，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8: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9: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0: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1: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金融时报头条，因为这张照片啊很吸引眼球啊，好多个图像，不知道大家认识几位呢？可能大家眼睛先看到的是马斯克啊，中间还有放了一个特朗普肖像的金币啊，钱币。在这里呢，主要是看到这次美国的中期选举啊，原来美国这么多有钱人，但他们捐入的资金对一般老百姓来讲，那简直是用资金洪流去形容，会有什么影响？稍后说。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眼尖的观众朋友，刚才在看到《金融时报》头条的时候，它的头版头的位置出了一张彩色的照片，旁边呢还看到了美联储局。之前符合市场预期，他们是三年来正式宣布加息了。来看看整体的情势。这《华尔街日报》还有这些政治新闻的网站呢，主要都在看它这一次加息的一个幅度。这次加的呢是0.25厘，也可以说把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啊，它现在是上调到3.75%。4%啊，这个位置。但现在呢，接下来要怎么办？接下来比较重要啊。现在呢，因为整体在这一次的决定做出了之后呢，美联储12位理事投票，12票全部通过，都要加息。沃什呢，他还说，最后呢，因为他现在整体的一个通胀了，还是比较高的。另外还有两组数据，大家接下来看到的是接下来，因为现在市场观测可能今年内啊还要再加息一次，在这次联储局当中，他们会对于接下来的情况会做一些预测啊。很多人预测说，可能接下来呢的核心通胀率呢会到达一个高度，如果还要再加息的话，我认为大家会认为可能有一段时间还要维持一个高息的状态。那同时呢，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对于美国来讲啊，它是上调了0.1%，而这个失业率呢是从4.3%下调到4.1%，所以这些数字啊，让美联储局内的官员呢就认为说，从这些数据看来，你可以说美国的经济或许仍稳，但是通胀很顽固。整体释放出的一个信息呢，就是虽然经济仍稳，通胀未退，而且这次宣布加息之后，接下来呢可能还有一段时间是维持一个息率比较高位的状态。好，在这个时候呢，也可以看到，在这里包括《金融时报》也提啊，在这一次可以看到的就是联储局是顶住特朗普的压力了啊。顶住特朗普的压力，还是要升息来抑制物价。那同时一方面，大家接下来啊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央行的全球的央行会议是密集召开，投资人可以说是严阵以待。这整个的周期不知道会朝向什么样的方向去看啊？交易员特别关注哪里呢？这里他特别写了哦，特别关注在日本还有英国央行的决议，因为接下来这些都联动。日本今天市场也在看哦，可能明天它也是有些加息的一个动态。这研究的是这整体啊背后呢，当然跟国际政治局势有关系啊，这伊朗战争引致的一个油价。而现在这整体呢，在美联储局做出这样的一个公布之后啊，对于美国的中期选举压力其实是不小，因为特朗普还很生气啊，说根本就不应该加息，甚至应该把利息缩到只有1%。但是现实的情况恐怕很难让这样的事情发生。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经济日报今天有篇分析说，10年美债月5厘，缘何拖累了 AI 股估值啊？这个部分其实之前现在美股的强劲也被认为说是因为有 AI 人工智能这个高科技领域的一个资本在撑着。因为5厘啊，他们说是一个心理关卡哦。同时，另外一方面，其实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在今天《华尔街日报》的头版头条看到了这一条。现在这些避险基金啊，我们说对冲基金啊，可能成为这个本来就发生了动荡的债券市场当中的一个不可预测的因素。而且这个不可预测性呢，他们现在开始严阵以待啊，包括美国的纽约联邦银行呢，也开始觉得这会不会是个风险？为什么呢？应该这么讲，因为美国的债券市场近期的变动情况、动荡情况大家都知道了，长债的收益率增加，使得本身国债的价值呢下跌。那么长期这有一些长期的资本支持啊，之前像是一些退休基金跟其他的长期投资者，他们就在这一波美国的国债市场动荡的过程当中把资金给撤回来了，他们呢去多元布局，当然是要投其他的部分，认为他们可能收益率更稳定、更长远的一个选择。长债这些长期投资撤出去的时候，哪里补进来呢？就是这些对冲基金跟避险资金。在报道当中提说，他这个突然间增加补进来的缺口啊，他可能看到避险基金在今年初持有约2万美元的这个美国国债，他等于说呢，这整个控制了创纪录了7%啊，7%控制了7%，这整个这个国债是啊这个。
美国国债市场的一个份额，所以呢也引起有一些机构的一个注意关注，担心说它成为了一个不可测的风险。继续再看，这是加拿大跟欧盟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国际的版面上，特别是欧洲的媒体这几天讨论的非常的热，欧委会主席称加国做准成员。其实这个准成员的概念他现在还想出了一个最新的词，在金融时报这里可以看见，金融时报这里说呢，是欧洲研议对加拿大敞开大门的提议，说是不是可以把它用一个联系成员，这个概念可以先来做一个彼此之间的合作呢。而纽约时报的这一篇呢，来看的是说，在特朗普怒火中烧中欧盟跟加拿大联手的这个雄心或许遭遇到现实的考验。先来看吧，先看到欧洲欧盟跟加拿大之间，他们现在有政治需要，彼此要靠近。它的困难在哪里呢？欧盟跟加拿大之间，他们也有贸易的协议，但当中还有好多项并没有得到欧盟完全的通过。那当然能不能加速，我们也知道欧盟的效率，能不能够加速通过，这个部分在制度的设计上也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另外就从数字上来看，2025年加拿大它跟美国这里它出口的依赖度大概到70%这么高，它的市场还是很大美国的市场对加拿大来讲还是很大，尽管跟之前比呢还是有些下降，但这个下降的幅度呢可能还不够去消除这一种依赖的一个忧虑跟风险。那同时再来看呢，这样一个握手的一个背后，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刚刚提到他们说用联系成员看可不可以，不过这个部分有考验，就德国又跳出来说话了。德国怎么说？德国说，这个我们好像之前没有这样的一个法律依据，那如果决策权限会怎么定，连带是会有影响的。所以看来在欧盟内部对于加拿大是不是要用这样一个，大家努力想方设法，它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新身份去定位它呢？可能这一阵子呢，有一些

真相，经济日报看胡塞真实能力之谜，岂是相传拖鞋君？言下之意就是不是外界看成那样子的一个情状态。那是什么状态呢？来看纽约时报的这一篇，纽约时报说这个看胡塞武装分子如何学会武装自己。在这里啊，可以当消息看到呢，还通过了一些高科技呢。他除了他确实也有一些自主生产，他有一些大型的零件啊，而且供应链也有一些多元化。这里当中也提到了有关于黑市。那还有根据人工智能公司在这里呢是 Anthropic 对外提供了一些线索，这一家的人工科技公司提到他们发现啊，他们胡塞武装也有用了他们当中的一个龙虾来去做一些有关于武器方面的一些研究，但是目前还没有具体的证据说因此而设计出呢比较杀伤力大的一个武器啊。继续再来看的这个是一个政治学家啊，这个政治学家呢，他做的一个预估说，现在好像在乌克兰战争的议题，这怎么解决？他可能没有办法用外交途径了，没有办法用外交途径。他说的呢，这个背景当然他看到了没有一方愿意退让的领土争议。在这个而且当前呢还没有说能够促成真正实质谈判的强烈动力，他当然举了很多的历史背景来去说啊。不过他现在说的这个分析的当口呢，正是美国跟伊朗脆弱性的谈判，这个斡旋的谈判窗口非常没有关上，但是的基础非常的薄弱，彼此之间又不信任。那同时呢，美方又要再加强对于伊朗的经济制裁，所以呢有一个压的这个部分在当中啊，他又做了这么样的一个谈话。那另外联合早报更要看啊，这位是新加坡的防长，在这一次举行的香山论坛当中他的一番谈话，各国需要重新思考赢的定义，赢不是强压你这种欺压，而是他说可能要用一个榜样的力量赢得世界啊。他提到呢，这整个彼此之间大国的一个责任跟相互依存的关系应该是合作当中呢，我比较关注的是他特别用到了一个孟子的概念啊，提到以德服人，强调以信任与价值来赢得真正的幸福，就是信你跟服你。王毅误伊朗外长欲克制重开霍霞啊，这里在北京这一次呢举行会谈啊，两边会谈当中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王毅外长的一个谈话，他当然鼓励啊，这里提到中方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的磋商。王毅敦促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强调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啊，包括这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开放度的一个探讨。文汇报标题，这是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北京香山论坛，强调武力解决不了矛盾症结，汇聚正义力量压制历史逆流城市为患。哎，这一句话在港媒呢，其他报信报这里就说，哎，这个是说哪里啊？即便未点名，大家也都懂的啊，切勿纵容啊，提到相关的谈话重点。再看今天的全球速览。刚才还提到我们要遏制野心啊，这里看到美国海军也采购日韩战舰啊，这里呢常常呢在近期的地缘政治形象上呢，很多大家就会开始去看这个区域的关系啊，动不动呢也会在几方的关系当中有不同的一个看法。在李日经中文网比较新的看到，日本一架全球鹰侦察机坠毁，日本才一共三架，那这是首次在日本发生失联坠毁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啊，这个全球鹰。那这里呢是日本官方已经出来做说明呢，是证实啊，他们原先只是说这个侦察机在高空的时候失去联络，在雷达上没有看到了，之后他们去搜寻，在海上发现了残骸，所以呢有漂浮物啊，所以就证实说这架飞机坠毁，目前还不知道原因，还在调查。不过在这篇报道当中里头引用的专家说，因为这侦察机在高空飞行应该不太可能啊，目前的情况是不是受到气候，很有可能到底是不是系统或是人为操作，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啊。另外一个日本共同社这个独家一起看看，说防卫力准备计划草案啊，这个草案提出要引进超过50,000台的无人装备，这不止天空飞的他们要，还有海上航运的呢他们也要。不过在这里呢，这个草案当中我注意到一句话，它当中有一个叫做
首度明确啊，他们要建构应对长期战的持续应对能力。这是他第一次清楚的这么写，要持续这个持续能力。持续能力呢，包括他要投入10万亿的日元，要买一些弹药啦这些。

做储存，而且当中还有一段话说，优先确保能持续作战一年的物资。他们到底在想的是什么呢？好，接续来看五角大楼。五角大楼挑选出赫格塞斯演讲的军人，体能与仪容要无可挑剔。你看在这里大家都说无可挑剔啊。今天的这个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也是，你看你的身材也要很好，而且这个仪态也要很好啊。这里呢，其实赫格塞斯之前就对美军的体态非常要求了，提出一些规律啊。他现在可以说是延续这样的情况。接着9月30号呢，他要发表一个演讲，就部队的现况那边去探讨，要各地的指挥官呢，您赶快挑选一些人来参加。但是整个样子看起来，除了要符合他的仪态标准，同时呢，也要有一些领导能力的一个风范。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美军已经将这个体态、体能、纪律要求给制度化了。接续这条消息呢，我们来看到的是美国柴油的价格啊。美国柴油的价格，特别是这战争柴油的价格，已经到1000亿的支出，这个数字很庞大。那经济日报于是就分析说，柴油价格涨不停呢，特朗普责无旁贷。所以近期特朗普在这个部分，因为他直接冲击到的就是民生，那他有一些客货运啊需要用的，还有一些这些企业市场的一个关心。特朗普到目前为止把这个责任仍旧是手指着外边啊，不是他们自己的问题，所以这个争议呢还有得吵。接续的这一章呢，我们看的就是今天《纽约时报》有一篇意见观点啊，它主要是拒绝向美国移民家庭提供的残酷，而且是一个新规定。好，它这整体说的就是说，美国现在移民家庭这件事情的舆论在美国持续冲撞着公众的心理，但是特朗普政府呢新规定对于绿卡非常的严格，一些在等候真正认可的过程当中，你看这一门墙啊。甚至有一些公共明明看起来是对公众开放的公共福利的设施，但是在等待中的这些家庭一旦使用有了记录之后，担心可能会影响到他们接下来的一些评判哦。没想到这事呢，其实对于目前当前的美国社会状态来讲呢，它可能也是一个大家关注的议题。另外这个部分呢，就是美国的国会通过了一项制裁的法案，就是要制裁俄罗斯了，对经济这里要再去卡它。影子船队这里呢是要去制裁，同时啊，还有一条我们看见啊，就是受这个法案可能会授权特朗普对过去一年进口俄罗斯原油及天然气前五名的国家征收最高100%的关税，影响的对象其实还包括美国自己的盟友，像日本、法国、匈牙利等美国的盟友。当然，民主党现在有开始提出质疑了啊，说这个是不是权力会遭到滥用呢？接续普京呼吁投票，要称对乌战争，称定调杜马选举为民意指标。在这里呢，他 RT 报道说他发表了一个历史性的一个谈话啊，因为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呢，俄罗斯即将要进行国会选举，在这当口普京的喊话当中，除了要全民投票，而且也提到了凝聚社会团结，同时对于回应乌克兰的一个威胁，提到对手的破坏这个企图啊，绝对无法实现。而梅德韦杰夫在这个当口呢，特别戳了一下乌克兰，说与他们的对手不同，其实处于军事行动当中，俄罗斯仍然举行选举。接续是香港蝉联国际金融中心第三位啊，在这里续居第三，内地城市排名金评分是全面上升啊，看到这一篇副标题也很吸引眼球啊，上海呢也晋升了5强。再来看，就是韩美投资谈判还没达成协议呢，韩方要推迟国会报告，因为都还没有研究出个所以然来。在这个时候也看啊 ，SK 海力士跟英特尔携手合作，正就在美国生产存储芯片的方案展开磋商，所以这些是 ING 正在进行式，还在谈哦。这个投资协议的一个内容物，包括美国企业也在问，到底美国特朗普他现在呢，到底是最重要，大家关注应该投入到哪一项？但和韩国之前打的算盘可能有些不同，接下来还有一些争议。OpenAI 拟明年 IPO 前再融资啊，它现在呢这些大科技啊，这些人工智能的大厂的 IPO， 当然市场很看重，但核心是我们接续来看啊，这个 OpenAI 的这两条的一个外电新闻，主要是看到他们自己披露了6起模型失控脱轨的事件。这个显示啊，它的防护机制是有漏洞的。不过我们要知道它到底发生了哪些事件，除了大家都知道了越狱啊，就不听人类指控来设了一个墙给你，还是给逃出去，还有既然能够在训练的时候捏造历史资料与数据，还有呢能够搜寻一些未经许可把资料跟图像啊会上传到公共网络，更会利用内部储存库充当一个留言板，
在不同的训练样本之间交换资讯啊，大家来看看这个发展。好，这一名歌手可能很多朋友知道 ，Ed Sheeran， 他的一个演唱会上呢，因为有一位唱 rap 的歌手，他是声援巴勒斯坦人，结果遭到了犹太组织抗议了之后啊，他就被迫要退出这个演唱会。就一听之下，干脆其他的声援歌手也都退了啊，就是对这部现状不满。所以可见国际局势啊，现在也已经影响到他的音乐娱乐事业演出上。大公报。中国建成通往东盟新通道，创下多项世界之最，这是平陆运河通航了，大西南百年出海圆梦。而且在这里我们看到扬帆起航过程，还有智慧系统能够协助高校护航。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看要闻追踪，美国的中期选举啊，需要的银弹可能超乎一般公众想象的多。今天《金融时报》放在头版，我们一开始也给大家看这个报纸的版面啊，说资金洪流啊，亿万富豪主导了中期选举，共和党人看起来是坐享金主超级大笔的金元。《文汇报》在这时候看啊，这一次美国中选政治现金失控了，逼民生议题靠边站。这里呢，先看看这几个人头表示什么啊？这些都是超级大富豪了，他们在选举中投入了大笔的资金，像是在今年呢，2025、2026年的选举周期，一共筹集了28亿美元，28亿美元大概超过三分之一是来自前20名去做的政治现金捐献。而这里呢，当中更多的是这16个人，而这16个人当中呢，大部分人把钱是捐给共和党的，而且特朗普自己的行动委员会非常的强劲，目前至少保守估计就有4亿美金在手啊。那核心是这些有很多都是在加密货币领域啦，或是金融的这顶层人士，所以使得一般公众对于这笔钱会不会对他们来说之后会有一些图利的作用，特别让富者更富的这一块啊，发生了一些公众议题上面的探讨。接续就是《纽约时报》，《纽约时报》这一篇我们来看到的，他写的是这个日本安倍经济学的存废啊，现在正可能开始在讨论了啊，这个开始在做一个辩论，这安倍经济学的一个辩论。原因呢，就是说现在因为之前的安倍经济学呢，主要是过去是要对抗通缩，还有日元走强的低利率政策，但是现在这种货币紧缩的声浪再起了，而且日本内部也有一些维持现状派，核心就是说他们近期可能对于加息与否，还有一些利率汇率这些联动都是有影响，主要看的呢，可能还是日本的央行跟政府呢，或许会面临来自于市场跟国际间的一些更大的一些拉动力。那另外一方面，今天南华早报这边看到的呢，是说现在是高市扫描，高市扫描呢可能应泽连斯基在乌克兰对他的一个邀请啊，也希望说高市早苗能够去基辅走一趟。但是最近呢，是日本的众议院的议长，他先去了基辅，而且还在他们的最高议会里面发表演说，对当前的乌克兰战争情势也发表了一些关注点啊。可以想见，日本呢可能对俄罗斯呢这个时候都说了一些态度上面相对比较批评的话，这当然是符合乌克兰立场。于是泽连斯基现在透过这一个日本的众议院议长对高市早苗开出了邀请，但这篇说这可能对高市早苗来讲是陷入了一个两难情况啊，因为他当前之前对于普京呢，早前大家知不知道，在南千岛群岛北方，日本说是北方领土这个部分啊，普京登岛这件事情，高市早苗他的一个政治回应的态度呢，在国内还是引起啊，在他们国内还是引起一些很大的一个争议跟评判，所以接下来这是有一些地缘政治的这一些磨合。另外这个是一个房产啊，大家很关注房产情况。南华早报今天消息说，东南亚的买家现在涌入香港的房地产市场了，而且这有个数字，现在主要了一个大行说，像以新加坡为首的区域资本如今已经超越了中国内地，成为香港商业房地产最大的境外投资来源，这是商业房地产。另外同时呢，南华早报今天有一个消息，就是一个好消息，这个 ISO 我们知道跟国际品质管理标准非常重要的这个 ISO 9001啊，说今年中国在当中修订的时候发挥了一个关键的一个作用啊，在这里提到。而且呢，我们知道中国这个市场很庞大，兼具有一个庞大的一个认证市场，品质管理、 AI 治理各方面的一个国际标准体系的融合，在这篇报道当中呢，也可以看到一些评估。中美 AI 性能的差距说缩到了4.4个月，这是信报一个标题。同时日经中文网看美国无人机研发说比中国落后10年啊。彭博社这里是说华为即将要揭晓能够挑战英伟达晶片的一个最佳对策。在这里看到就是发展高科技 AI 顶尖这个部分，美国无人机研发到底输在哪里呢？因为他们传统就是花大钱买那些机型，但现在受到全球你看各区的一个情势的一个影响，他们现在要投入成本，但是赶不赶得上呢？这文中呢，在观察当中也留下了一个问号。接续是香港呢第一份首份规划定了5大目标，侧重北都创科，对，这是重点说北都定位是主动服务国家发展平台5年的规划，大家看有几项哈。香港这里很关注，毕竟是港府第一次推出5年规划，它是一个核心大目标，而且我们核心看到它的政策最后落点还是在民生的项目上。未来呢，我个人感觉它在北部的一个发展这里整个一个创科，南部金融，同时香港也守住现有的一个优势，整体发展集聚，最后会落实实惠到民生。继续是大千世界，
我们快读来看大公报大陆社交平台对台青吸引力提升，国台办表示乐见啊台网友当成第二课堂，结交朋友，参与两岸交流。是的，我身边越来越多朋友，台湾的朋友在问啊，说哎呀这些短视频啊，是要怎么样才能够互动更多呢？另外，国产超音速客机你年底试飞。说北京上海啊这两边只需要半小时呢，在这里超音速飞行可能有望实现。新加坡提倡阅读看书打卡可以换钱啊，在这里呢主要呢是对于希望民众少滑手机啊，一些政府的方案希望能够推动全国来施行。这个好消息很多朋友在网上都刷到了，亚洲第一人中国越野名将赵家驹，原本是杭州的外卖小哥，我们说现在外卖小哥真是非常特殊独特的一群啊，他的巨人之旅330公里破纪录夺冠，打破欧洲选手16年来的垄断，恭喜他，真一趟真不容易啊！这个老鼠实验啊，科学重大突破，说什么呢？人类大脑组织竟然可以成功在小鼠体内来生长。在这里最重要的接下来研究，比如说对于一些思觉失调症、癫痫、自闭症等神经发育障碍的成因跟机制，希望在这个部分科学家啊想要有所突破啊。在照片一起来看看，这是修达之前在面临了极为争议的移民争议之后，在当地其实还是部署做了一些临时收容中心的设置，一同关注。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

0: 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世上没有绝对。
1: First, no system is safe. Second, infinite impossible.
0: 计划没有完美。
2: MAX hat unseren Trick durchschaut.
1: Now we know who you are.
0: 人心没有可信，包括自己。
2: Jeder sieht nur, was sehen will.
0: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10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潮生生不息，人代代向前。这是潮与人的故事，也是人与潮的咏唱。

一座紫碑，二十丈堂，宇宙玄黄，此堂五极。他们曾是古海棠的名字，也是钱塘江边最尽职的守望者。

0: 500多年前的灾报，如今看起来依旧让人惊心。从现存最早的记录看，唐武德6年到新中国建立前的1331年间，有史可查朝灾183次。为了防止潮涌灾害，千百年来沿江的百姓不断地修堤筑坝，在钱塘江河口两岸修筑了不同类型的海塘。人与潮水、人与自然的博弈一直未曾停歇。
1: 你搬石块，你拆的也不够呀！你这个是文物啊，你又不是那个拿挖机咣当扒了一下运石头也
2: 得。刚刚真到了我，差不多了。
3: 嗯，全露出来了，刚好挂出来，
2: 快了。
1: 它就是铺好之后，然后这个桩定下去，把这个材料给固定的。它因为柴是一层柴一层土，都差不多。原来可能是差不多15公分左右的，然后现在这么多年下去之后都压扁了，压扁了，有时候就完全结合在一起了。
0: 杨金东，杭州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自这段位于杭州临平的古海塘遗迹开掘以来，他就时不时来到工地和同为考古专家的周学斌讨论，清理现场。
1: 这段塘呢，它有一个很特殊的点，就是前面是柴塘，后面是石塘，就相当于一个就是双重保护的一个作用。
0: 古海塘大体上可分为土塘、柴塘、石塘三大类。根据地基及钱塘江水的具体情况，三大类海塘又会有一些轻微变化。
1: 从45年就开始谋划要建，一直到49年开工，乾隆49年开工到52年建成，整个石塘这个耗费了3-4年的这个时间段。前面的这个柴塘，曾经有人这个建议要把它给拆除，乾隆这个很有大智慧的，就是要柴塘要保留，作为它的潭水，就是他还发明了一个词儿叫重障，就是双重保护的这个。这个发现呢，就实证了这些文献的记载，非常有价值。

0: 这座距离盐官古海棠不过几百米的海神庙，建于清雍正八年。整个式样是按照北京故宫太和殿来修造的。当年雍正皇帝为了确保海棠的稳固，自掏10万两黄金下旨在盐官修建海神庙，用于祭祀海神，安定海潮。5米高的汉白玉石碑，雕龙画凤，纹饰精美。阳面为雍正题写的浙江海神庙碑文。阴面是乾隆撰写的《粤海棠记》，父子两地同书一碑，十分罕见。乾隆在《粤海棠记》中写道：“恕郡民生休憩之官，孰有大于次者？”可见在乾隆的心里，修筑盐官海棠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一项大事。
1: 空调一人来黑年黑就神清。
0: 每年的朝神祭祀活动会如期举行，这是海宁境内祭祀钱塘江朝神的传统习俗活动，寄托着民众祈福纳祥的美好祝愿。2014年，朝神祭祀活动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这是位于杭州后潮路的一个小区，与如今的安宁生活相比，1300年前的这里曾是被蒙潮侵袭、民不聊生的地方。钱镠设巢的故事，相传就发生在这里。天分浙水映东明，日夜波涛不暂停。

0: 郡主拿起了手中的铁剑。
1: 吴越王钱镠，他实行的政策保境安民，从他开始大规模修了海棠。
2: 在钱镠时代，左荣石塘后来就逐步再加固到还是不行，屡毁屡建，屡建屡毁。后来就是在明代的时候，王光升提出了搞一个这个石塘，当时做的试验段在五丈。
3: 1507年至1586年，
0: 公元1542年，在经历了与江潮的无数次对抗后，浙江按察使司佥事黄光升在浙江海盐创造性地修筑了五纵五横的鱼鳞石塘，并以当时稚子孩童皆能背诵的千字文为序，用不同的汉字每隔20丈为石塘编号，
1: 就是用条石大概40公分宽，这个80公分长，大概20公分厚，这样的条石，底下是木桩，大桩，再上放条石，条石之间用糯米连起来，再用铁绳，这个里面搭一个槽子，打一个铁绳下去，这样把它连起来，所以这个是做得很考究的，叫鱼鳞石塘。鱼鳞大塘，非但是条石，而且中间呢做成像覆盖，像鱼鳞一样，顺着这个海的一面、江的一面呢，顺便收缩，下面最宽，慢慢往后退缩，以后都是条石，这样的减少这个海水的冲击冲刷，这样使它安全。而且呢，一定的距离中间呢还修什么钉子坝，经过这个钉子坝以后，再过去的水就可以比较缓和了。
2: 这是我们市水利文化馆收藏的一幅海棠千字文字号图。前面我们发现的清代古海棠的字号碑，然后看这张图我们就找到了，它有对应的记录。你看，这是木字号，这是吉字号，这是午字号，这是盖字号，这是此字号，这是申字号，这是我们发现的6块字号碑和我们馆藏资料的对应的一个记录。那么我们看字号图啊，编号都是以汉字来编的，它的名称是千字文。这个我们用今天的公路里程章来理解，就是为了标明海棠的所在的位置和长度。位置它是很重要的，

0: 黄牌大放送25年前，一场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改写了全球安全格局。25年后，从阿富汗到中东，从反恐战争到 AI 风险，各国如何应对新的威胁？硝烟未尽，后911时代全球反恐观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1: 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

0: 丁子坝上的七座衣冠冢面江而立，这是民众为以身抗朝殉身自责的官员立的。上有条条律令，下有万民生计，为了修筑海棠，历代官员们前赴后继，发出了棠在我在，棠损我毁这份对天下苍生的承诺。
1: 雍正皇帝好多朱批亲自批的就是为海棠工程的，因为这个国家工程官员压力非常大。有一次一个主管官员眼看这个棠一直修不成，而且呢海潮那天非常大，他就干脆坐在海棠上面准备以身殉责，就是我要做这个事，如果做不到那我用生命来奉献。这也是一种形成一种职业的精神，职业道德。
0: 在今天的海棠上依然可以看到一个个修建海棠的责任人姓名。筑棠长度、筑棠时间都清晰地刻在榆林海棠的石条上。富庶的江南是清政府的粮仓，是国之命脉所依。乾隆年间水灾多有发生，除黄河水患之外，浙江海潮之灾形成强大的潮汐流，对沿海地区以及太湖地区造成极大的破坏。秋潮激荡，海棠震颤，钱塘安澜、江山永固的重担落在了年轻的乾隆帝身上。
2: 因为我们这杭嘉湖这一带，包括上海的松江、苏州啊，这就是无锡厂这一带的整个的 GDP 占全国的比重是非常高的，天下粮仓嘛。所以这个如果说海棠一溃决，两三年不能生产。
0: 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乾隆在位的60年间下江南的记载有6次，后人说他贪恋江南美景，却很少有人知道乾隆6次南巡有4次都亲临浙江海棠、阅视棠宫、实地指授筑棠方略。
3: 皇帝呢在北京面天下而居，主政天下，文化的中心却在江南。乾隆六下江南，他到了江南之后呢，他也成了一个江南控，所以他在第4次下江南的时候，他就到了海宁，看到了那个安澜园，非常的喜欢，他就直接在圆明园里面造了一个安澜园，叫四宜书屋嘛。
0: 安澜园以清秀隽丽名列江南4大著名园林，坐落在享有天下潮都之称的浙江省海宁盐官镇。公元1784年春天，乾隆第4次来到海宁，依旧住在盐官陈阁老家的安澜园里。这一日，乾隆让陈阁老请两个海宁籍的

一方官入园来陪他一起吃饭。青豆、腐皮、虾仁、千张、火腿、青红椒，陈府中的名厨掌勺为乾隆的宴席烧出了一道清清白白却异常鲜美的汤羹。乾隆用自己的方式告诉官员，做人要一清二白，修堂更不可私贪分毫。

0: 这个就是离谱药日记的原件。这里面不光是反映的是离谱药三次治理海棠的日记，更主要的是反映了当时这个社会官员的一些社会活动，尤其是海棠资金的使用，包括海棠的一些技术和李普耀先生当时在这种处在那种社会他的一些生活，包括他文化生活医药都有关系。所以这个我们感觉这个他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很大。
1: 我们在翻阅这个日记的过程中的时候呢，我印象是应该是1903年底的那个日记里面呢，就夹杂着一张红色的纸张。那一张纸张翻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记载，就是1901年，就光绪二十七年、光绪28年的时候的一个修建海棠的一个账簪。然后呢，精确的数字呢，叫圆角分里毫丝忽微。我说实话，我以前看到数字的时候，从来没有看到过到忽微，我都不知道忽微是计算到哪个位置，毫丝什么意思，我只知道说。这个分离我们知道的，对不对？这个是很震撼的一张账单。
2: 清白为官，无愧于民。李辅耀这位湖南籍的官员，清末首任钱塘江管理局总工局长，娴熟地运用专业技能，把海棠建设管理得井井有条。他撰写的62本日记幸运地保留了下来。日记中有2/3的篇幅都是涉及海棠治理的内容、技术、资金、人员处理。尤为可贵的是，他为后人留下了一本《石塘图说》。海棠的安宁为杭州带来了千年繁盛的潮露。隋代时，钱塘江运已日趋繁忙。到中唐时，江岸两侧舟楫俯凑，望不见首尾。一派鱼盐俱为市，烟火起城村的昌隆景象。
3: 马可波罗对杭州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繁荣程度的评价令人惊叹，他告诉我们，在当年的杭州，这座城市有12000座桥梁，桥梁其实不光是行走，它主要是这个贸易流通啊、经商等等，而且他告诉我们，当时杭州就已经有10几个巨大的广场，周大概是3天交易，他说这3天一个市场的交易人数可以多达3-4万人。
2: 宋室南渡，杭州更名为临安，成为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成为了沿江州郡商品集散之地。从东面出海，进可至温州、福州、泉州、广州等地，远则可达日本、朝鲜及东南亚、西亚等国家和地区。海上丝绸之路以此地为中心，钱塘江运输达到了历史上的全盛时期。
4: 那个时候做生意，商道你要全靠陆路，在那个年代是困难的，所以它其实还是要跟水运结合，是吧？那么在古代的话，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就是一条大江大河，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高铁线。有了这一条这个大江大河的存在，那么我们的交通就便利程度就大大提升。
3: 认为在宋和元时期的钱塘江流域已经达到了那个时代的世界级的繁荣文明的一种水平，它不是钱塘江流域的，甚至不是中国的，可以说它就是全球的一个文明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的一个节点。
2: 海虹宁静，钱塘长安， 充沛的水量，宽广的流域，赋予了钱塘江奔流不息的大河精神。站在崭新的时代，钱塘江流域再次成为了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和对外文化交流的窗口之一。浙江已与世界上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直接的经济贸易关系，专业市场通达天下。
3: 在这片大地上，无论是知名的鲁冠球，还是无数的温州的、台州的、义乌的成千上万的浙江创业者，他们身上流淌的那种精神力量，就是钱塘江那种奔腾入海的磅礴的精神，就是一种时代弄潮的一种精神。
2: 风可以吹起一大张白纸，却无法吹走一只蝴蝶，因为生命的力量在于不顺从。8000年前，跨湖桥人驾着一叶扁舟冲向未知的海洋，出杭州湾，入东海，直至太平洋。面对未知，不放弃探索；面对困难，不轻言失败。这股流淌在浙江人血液里的澎湃之声，引领着一代代浙江人阔步向前。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华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总编辑时间，欢迎你收看，我是李明慈。内地首批大规模新能源车正陆续接近8年质保期限，目前动力电池平均价格接近车价的一半，车主开始面临换电池还是换车的两难。内地媒体报道，纯电车型动力电池单件零整比均值仍达44.17%，部分车型更换整组电池可能花费4万到14万元人民币，甚至高于车辆残值，成为老车主脱保焦虑的主要来源。不过电池价格正在下降，中保研最新数据显示，60款纯电车型动力电池单位能量价格平均为每千瓦时1359.44元，较前一期下降11.66%。政策也开始从整包更换转向维修。今年4月起实施的新能源车废旧动力电池管理办法强调能修则修，部分车企还提供更长电池或电芯质保。专家认为，对即将脱保的车主而言，是否换车不能只看电池价格，还要比较车辆残值、实际续航衰减程度、维修报价及新车购置成本。随着电池价格下降，局部维修技术成熟及质保制度改善，8年一到就必须换车未必成为新能源车主的唯一选项。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日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面对外部威胁与全球挑战，冯德莱恩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并就防务安全、移民管理及人工智能等领域提出多项改革倡议，强调打造更独立有行动力的欧洲。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作为特邀嘉宾出席。冯德莱恩强调，欧盟将深化与加拿大等理念相近伙伴的关系，并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冯德莱恩表示，双方未来将在智能制造、科技联盟、国防工业与北极计划等领域深化合作，强调该伙伴关系是因应国际秩序碎裂的战略选择，并非针对任何特定国家。针对移民问题，冯德莱恩宣布将推出新欧洲紧急应对工具，在严格条件下赋予边境管理灵活性，并同步推出地中海青年技能与就业倡议，以消除非法移民根源。在儿童网络保护方面，冯德莱恩提出拟禁止15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平台，并要求平台证明其安全性。而在气候变化上，冯德莱恩表示将重塑产业政策，摆脱对俄罗斯化石燃料的依赖。谈及人工智能，他就宣布将邀请顶尖前沿实验室共商安全规范，并与国际伙伴推动模型的评估与早期预警。冯德莱恩承诺，欧盟对乌援助将提升至史无前例的力度，优先保障能源供应与人道主义救援。针对防空需求，除紧急交付已批准购买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外，还将联合乌克兰企业研发模块化导弹防御系统，降低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面对网络攻击、无人机入侵等俄罗斯混合威胁，冯德莱恩强调需提升整体防御。
2: And I believe we must go further still. For a long time, we have discussed a leaders' format focused on the security of our continent, with partners like Canada, Ukraine, the UK, Norway, and others involved.

0: This is even more urgent now, given the nature and scale of the risks at play. And this is why we will set out our ideas to make a European Security Council a reality. The urgency is clear.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回应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有可能招致美国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
1: 特朗普当天在北卡罗来纳州下机后，针对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发出威胁，不排除对欧盟征收非常高的关税。
3: No, I think it's laughable. Look, the whole thing with Canada. Canada's been a terrible trade partner. And, no, I don't see that. And if they do that, if I think it's at all a hostile act, I will put very serious tariffs or stop trading with Europe on many things. So if they do that, if Europe does that with a bad intention, if it's a good intention, that's fine. If it's a bad intention, we'll put very heavy tariffs on Europe.
1: 为反制加拿大买加拿大货政策，特朗普当天签署备忘录，将加拿大原产商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白宫在公告中指责加方限制美国企业进入其各级政府采购市场，并称加方企业原本可参与规模超2800亿美元的美国采购项目。特朗普指示美国贸易代表与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与联邦采购法规委员会协调，识别并移除政府采购计划中的加拿大商品。同时要求贸易代表持续监测加拿大联邦及省级政府采购市场中的美国原产商品待遇，并上报任何或需进一步采取行动的情况。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美国此前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随后对美国实施等额反制关税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月16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宣布，加拿大有望成为欧盟的首位准会员。刚才我们的新闻翻译成联席会员。这个冯德莱恩并且主张欧盟应该建立类似北约的机制，以应对日益增加的无人机事件与迫害行动。冯德莱恩向出席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说，我希望与您合作，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位准会员开启大门。当即获得一场听众起立鼓掌。冯德莱恩还说，欧盟需要一套类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机制，这套机制应该效法北约创始条约第四条，就是允许认为自身领土受到威胁的国家召开紧急会议。他说，当其中一个成员国启动这项机制，所有成员国将共同开会协调欧洲的应对措施，阻止情势进一步升高，并减轻相关冲击。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执委会将提出让欧洲安全理事会成为现实的构想。他说，理事会将纳入英国、加拿大、挪威与乌克兰等其他国际伙伴。不过呢，相关的细节尚未公布。这个欧洲安全理事会呢，我们看到纳入的这些国际伙伴都不是欧盟成员。那么此外呢，冯德莱恩还警告称，欧盟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必须产出具体成果，欧盟将运用一切可用工具以重新平衡双边关系。还有冯德莱恩说，欧盟将邀请全球几大人工智能实验室进行会谈，讨论如何支持业界持续调整前沿技术的发展步调。他说，欧盟将与加拿大、英国等理念相近的伙伴共同行动。欧盟的人工智能法则使欧盟有能力塑造全球对这个关键领域的监管努力。那么在大西洋的另一边，特朗普立即就警告说，如果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准成员，可能就构成对美国的敌对行为，届时美国将通过增加关税甚至停止部分贸易方式做出回应。这个特朗普宣称说，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那么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前景是可笑的。我们对上述信息做几个观点分享。第一，欧盟对加拿大总理卡尼的准成员国建议是迅速回应，这反映了双方共同的迫切需要，也是西方阵营 分化与纪律重组的信号。加拿大长期以来近70%的出口依赖美国市场，特朗普政府频繁加征高额关税，甚至发出吞并加国主权的霸凌言论。加拿大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与安全的威胁。所以呢，卡尼提出中间大国的联合战略，而欧盟是与加拿大在地理上、血脉上还有体制上最相近的地区。通过深化与欧盟在关键矿产、国防工业、北极事务及数字贸易方面的合作，对加拿大来说呢，是一种长期保险逻辑。而冯德莱恩高调拉拢加拿大，旨在向外界展示欧盟在美俄压力之下依然具有制度吸引力与地缘的号召力。将相同价值观和资源优势的加拿大纳入准成员国框架，是欧盟重组多元供应链与防务工业的重要一步。第二，特朗普对欧加靠拢是强烈震怒，马上跳脚，这说明欧加此举严重的刺激到他了，也暴露出他对北美自由贸易圈发生裂痕以及西方盟友形成反单边关税联盟的极度警惕。他甚至预判此举会发展到对美国的敌对行为，简直是有点以己度人。不知道他是否想到了局势发展到这一步，正是由于他这位美国总统的所作所为所导致的。第三，卡尼和冯德莱恩的一唱一和显然产生了超越双方关系的 IP 效应，而且前景是相当正面。但是呢，口号还不等于现实，欧盟还要在法律上通过准成员国条例，欧盟和加拿大也不会真正做出对美国的敌对行为。不过在当前美国中期选举之际发生的加美与欧美之间的嫌隙扩大，势必会影响到美国国内民意对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印象，那就是既搞不定敌人又丢掉了朋友。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6日表示，伊朗目前完全不相信美国，美国必须采取实际行动取信于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是坚不可摧。
4: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6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表示，伊朗目前完全不相信美国，美国必须采取实际行动以赢得伊朗的信任。雷扎伊日前表示，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雷扎伊当天还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领导人塔拉巴尼举行会晤。雷扎伊警告需警惕并防范以色列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进行相关渗透活动。另据半岛电视台16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当天表示，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是坚不可摧的。美军目前已拦截并令100多艘船只改道。霍金斯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商船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超过9亿桶原油。另一方面，伊朗马汉航空16号宣布暂停飞往阿曼和土耳其的航班，直至另行通知，并称此举是基于两国航空部门的决定。根据马汉航空发布的声明，阿曼航线方面，往返德黑兰与马斯喀特之间的航班17号起取消。土耳其航线方面，马汉航空往返德黑兰与伊斯坦布尔、德黑兰与安卡拉的航班将于21号起暂停运营。美国财政部日前宣布对伊朗马汉航空实施制裁，指控其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运送武器装备和军事人员。马汉航空是仅次于国有伊朗航空公司的伊朗最大私营航空公司。自2011年以来，马汉航空一直被列入美国对伊朗制裁名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对媒体表示，美伊战争正在接近尾声。特朗普重申，伊朗十分想与美国达成协议。他并且表示，这一消息是美国直接从伊朗那里获得的。
3: Well, hopefully we're toward the end of the war.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and we'll see how that works out. They're very much wanting to make Iran is very much wanting to make a deal. We'll see how that works out.
2: 另据美国 Axios 新闻网站16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计划本月22号联合国大会在纽约举行期间，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等海湾国家领导人或外长举行会谈，讨论对伊朗战争的下一步措施，以及美国关于战后局势的战略构想。 报道称，此次会议也可能扩大规模，邀请其他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参加。

另有以色列方面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希望在纽约会见特朗普，但相关安排尚未敲定。特朗普从二月底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到如今声称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并且急于寻求出口。这场地缘豪赌的演变轨迹清晰展示了单边霸权的现实困境。一，终极目标落空。特朗普政府初期意图通过对伊朗最高领导层级军事设施的毁灭性空袭一举瓦解伊朗政权，或逼其彻底屈服。然而，伊朗不仅依靠政权韧性与地缘回旋余地顶住了第一波冲击，更通过无人机弹道导弹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将战火蔓延到波斯湾美军基地与全球能源要道，造成国际油价剧烈飙升。面对死结，华盛顿不得不退而求其次，经由第三国频频与德黑兰接触。特朗普公开宣称，伊朗极度渴望达成协议，本质上是他才急于摆脱泥潭。倒打一耙的这种叙事包装，实际上是美方在无法承担长期消耗战代价的情况下，不得不下调要价以求止损。二，随着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油价暴涨引发的超级通胀与士兵伤亡，让共和党选情极其危机。特朗普此前承诺的速战速决沦为空谈，如今只能单方面将战事结束时间强行绑定在中期选举之后，以此向选民硬塞定心丸。面对国际社会和国内舆论对美军战略失误的猛烈抨击，特朗普依然强行宣称战事核心目标已接近完成，取得了历史性胜利。最终嘴硬体软，强行把战术撤退和停火包装成胜利的举动，正是典型的唾面自干。你可放弃实质战略利益，也要保住个人与交易艺术的形象，祈求不被吹破。三，沙特和阿联酋等波斯湾国家在冲突中首当其冲是遭遇反击，那么能源基础设施与旅游业遭重创。美方将战争代价转移给盟友，导致海湾国家在后续谈判中各自寻求安全自保，对华盛顿的安全承诺产生深刻怀疑，所以才出现了美国中东伙伴与德黑兰接触，甚至可能考虑达成协议的动向。简言之，战争拉胯证明美国无法在缺乏地缘政治共识和地面控制力的情况下重塑中东格局。最糟糕的是，特朗普强行开局无法收场的习惯性烂尾，正在加速侵蚀其全球信用。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背景新闻，稍后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也门局势骤然升温，胡塞武装为何势如破竹？红海航运将迎来哪些变数？美国和沙特被指贻误军机，史诗级错误将面临哪些后果？中东乱局酝酿双海峡危机，将如何冲击全球航运格局与能源安全？
2: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

0: 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美联储16日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3.75%到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首次加息。美联储主席沃什警告说，美国通胀持续处于高位，并暗示年内可能再次加息。
3: The FOMC decided to raise the target range for the federal funds rate。
4: 在连续多次维持利率不变之后，美联储重新启动加息。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星期三以12票对0票一致通过，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75%到4%的区间。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首次加息。美联储最新预测同时显示，今年内可能还会再次加息。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促使官员转向加息的原因包括近期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及劳动力市场依然强劲，夏季通胀持续高于2%的政策目标，以及地缘政治局势改变经济前景。
3: So our predominant focus is on the price stability side of our mandate. The plain fact is that inflation is too high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4: 受到伊朗及俄乌战争影响，全球能源供应持续受限，美国柴油价格首次升至每加仑6美元，国际油价也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进一步推高运输、食品及企业经营成本。沃什承认，美联储无法通过利率直接降低石油或食品等个别商品价格，但必须避免能源上涨扩散至其他经济领域。沃什强调，今年夏季的通胀数据并没有显示基础通胀趋势出现实质改善，近期消费者及生产者物价数据中仍有过多类别以超过3%的速度上涨，因此恢复物价稳定是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尽管这次加息符合华尔街普遍预期，但沃什在记者会上的鹰派言论以及今年可能再次加息的信号仍然令市场担心。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重新突破5%的重要心理关口，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盘下跌631点，跌幅1.21%，标普500下跌0.45%，纳斯达克则接近平盘。白宫则公开批评美联储的决定。白宫发言人表示，目前通胀主要受中东局势及能源供应冲击推动，加息无法增加石油供应，反而可能阻碍美国经济发展。凤凰卫视姚汉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2: 美联储加息遭到特朗普的强烈抨击。特朗普在联储加息决议公布之后表示，美国利率应该降低到1%甚至更低，并且再次敦促立即降低利率。不过特朗普又指出，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敌意的理事会，目前仍对沃什抱有信心，希望他保持独立性。特朗普是大骂美国联储局，说这是一帮非常敌对、非常政治化的政客，认为他们加息就是针对我特朗普的。他还说，他事先与沃什通过电话，告诉对方，你干脆就跟着理事会一起投算了，因为你不投也无济于事啊，做你想做的事儿吧。所以这次的投票是全票通过加息。那白宫发言人就说，加息相当不幸啊，可以看到。这是历史上罕见的白宫直接与美联储的矛盾白热化。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这一现象背后的政治与经济逻辑。第一是结构性通胀再起，特朗普自身政策的反噬引起的。2026年美国通胀高企背后是白宫多项政策叠加的直接后果。那么对于关税政策的推进，提高了进口成本，加上对外军事介入，引发全球能源价格暴涨。尽管美联储主席是特朗普任命的，但是呢，面对通胀仍然超过3%，那是不得不加息。

且呢，这个说以后还可能再加。那么说明美联储必须优先履行维持物价稳定的法定职责。第二，沃什是特朗普钦点的美联储主席，特朗普当初毫不回避地说，沃什就是应该贯彻他的降息旨意。但这一次，在尊重市场还是忠于总统两者之间，沃什选择了前者，维护了原则与自己的专业操守。那么特朗普和白宫的反应极为负面，这就是出于所谓的政治不正确嘛，但也折射出行政权力在面对经济客观规律时的失灵与无奈。第三，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强烈要求美联储将利率降到1%甚至更低，还说要停止与顺差国的贸易，但美联储最终还是一致投赞成票通过加息，这显示出行政干预对央行独立性的束手无策。临近中期选举，加息导致房贷、汽车贷款与信用卡利率同步攀升，这直接打压了选民消费信心。而美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呢，带来的利息支出暴涨，更是让白宫的财政空间被急剧挤压。这个试图通过提振经济为选举造势的企图被打乱了，这成了白宫最大的无奈。第四，美联储独立性的制度韧性与市场信任防线，那么实际上呢，是这个赢得了全球资本对美债市场的最后的一个底线。加息虽然短期内痛感强烈，但也强硬表明央行的抗通胀的决心。第五，联储局的加息举措不仅是一次例行的货币政策调整，更是对白宫单边经济主张与激进关税政策的一场经济硬回击。白宫的愤怒与无力本质上源于其渴望低利率加高关税加高支出这一违背宏观经济学规律的悖论。那么在通胀与市场机制面前，政治算计终究敌不过客观经济规律的硬约束。此事也再次证明，即便行政权力再强硬，在面对宏观经济基本面与全球金融市场的自我修正机制时，仍然无法完全按照个人意志指挥经济。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指示，要持续做大做强，巩固实体经济根基。
1: 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
0: 胡塞武装指沙特一天空袭37次，并摧毁一架无人机。美国计划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战机。
1: 乌克兰外长表示，泽连斯基和特朗普新一轮会晤可能推动达成乌俄停火。
0: 美媒报道，乌教大楼或从欧洲撤出约1/3美军。特朗普称将会在波兰设立美军基地。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倾化更加明显，启用涉黑金议员引发批评。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各位早安，我是王峰，带您关注今日头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
0: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16号至17号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
2: 习近平指出，党的18大以来，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
3: 王毅在同卢比奥通电话时表示，一段时间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还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与沙特以及也门政府军交火。胡塞武装17号称，沙特一天发动37次空袭，沙特同日拦截并摧毁了一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双方均报告有平民死伤。
1: 而胡塞武装领导人则否认以圣城麦加作为攻击目标，指责沙特在编造谎言，试图正当化其军事行动。此外，意大利宣布将会派遣海军保护本国商船安全通过曼德海峡。
2: 沙特17日在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并摧毁一架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无人机碎片导致多栋建筑和部分车辆受损，有汽车的车后窗被击碎，建筑外墙破裂，一名在沙特居住的也门人因碎片坠地死亡，这是胡塞武装加强袭击沙特以来首次造成平民死亡。另外有一名沙特女性和一名巴基斯坦人受伤，其中后者伤势严重。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日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对于胡塞武装16日宣称击落一架沙特 F-15 战机，有专家通过影片分析指，垂直尾翼与水平尾翼周围的特征表明，这应是沙特空军使用的 F-15SA， 是 F-15 系列战机中更先进的型号，机体大部分损毁严重，难以辨认具体部件。专家称，现场并未发现类似弹射座椅的物件，由于没有坠机前的画面，无法判断飞行员是否已经弹射逃生。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在连日来的节节败退之后，17日继续打击位于也门穆哈以及塔伊兹地区的胡塞武装阵地。视频显示，地面多个目标被击中后爆炸。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17日发表讲话，否认向伊斯兰圣城麦加发射无人机，称相关指控是极其恶毒的谎言和严重诽谤。 指责沙特借助宣传与谎言为其在也门的军事行动寻找正当合理性，强调其军事行动仅针对沙特的军事基地、空军基地以及石油设施。乌塞同时呼吁也门民众18日在萨那等地举行大规模集会，表达捍卫伊斯兰圣地的坚定立场。至于沙特上周因受到袭击而关闭的东西输油管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最新评估显示有3座泵站受损，多于最初评估的2座，目前尚不清楚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修复。红海局势方面，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7日通报称，一艘西行油轮当天在也门亚丁东部海域遭到一艘小艇追逐并试图拦截，有关部门正在展开调查。另一方面，意大利防长科沃塞托发表声明称，鉴于曼德海峡安全形势日益严峻，意大利准备调派海军保护本国商船航线安全，指主要航线受阻将推高运输成本，延误交货，最终令家庭和企业承担更高价格，危及社会凝聚力和国家稳定。但他未说明护航任务的具体内容以及派遣的海军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务院在17日已经通知国会，计划首次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机，交易规模最高可达243亿美元。美国国务院表示，沙特方面提出购买48架 F-35 战机、49台发动机以及配套设备。这项礼义军售将支持美国外交和国家安全目标，同时将加强沙特本土防御能力，提升其与美军和其他地区北约部队的互通性。这次洛克希德马丁 F-35 战机出售对于沙特的计划已经是筹备已久了，如果交易最终成功，那沙特将会成为 F-35 战机的新用户之一。
0: 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当天表示，一艘悬挂着多个国旗的邮轮因试图非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打击，并在起火之后停止航行。
1: 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再次警告，任何非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将会面临着被摧毁的后果。伊朗依然掌控着该重要水道的航行安全。
0: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香港商业电台的一则报道，提到了伊朗最高领袖、政治顾问祖尔加德尔就扬言，伊朗将会继续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直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台。
1: 祖尔加德尔表示，伊朗将会为战争当中死亡的人复仇，而封锁海峡是第一阶段行动，又指伊朗已经持续抵抗了200天，证明敌人尝试击败伊朗的企图已经失败。
0: 美国媒体17号援引消息报道称，伊朗近日击落了至少有2架美国 MQ-1 无人机。根据一名的美国官员透露，伊朗军队近日击落了至少有2架美方的 MQ-1 无人机，那目前尚不清楚无人机被击落的位置以及具体的型号。根据了解，美军主要是部署了2种 MQ-1 无人机，包括在美空军已经基本退役的掠夺者无人机，单价造价大约是400万美元，以及美陆军仍在使用的灰鹰无人机，造价可高达数千万美元。2种无人机均为情报、监视和侦察任务设计，也能携带地狱火导弹实施打击。根据美国国会的预算办公室本周报告，美军在美伊战争当中已经损失了至少有24架 MQ-9 四式无人机，总价值是大约7.2亿美元。那另外也是损失了一架 MQ-4C 人鱼海神无人机，价值大约1.5亿美元。
1: 面对日益紧张的红海局势，伊朗希望如何处理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呢？来看一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

0: 面伊朗是支持维和胡塞武装，另一方面也是表示了伊朗并没有支持维和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同时呢强调呢是希望与地区国家建立地区国家自己的和平和安全框架。那目前看来呢，就是值得观察的就是接下来沙特等海湾国家他们会和美国和以色列走得比较近，还是会和伊朗继续对话？所以呢，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呢，伊朗是不是会和这些国家会晤，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这个点，但是目前看来，伊朗是不是参加联合国大会，还有呢，伊朗究竟在那个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斡旋，是值得关注。
1: 美国国务院17号表示，已经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允许他们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美伊两国仍然处于僵持战争，美政府已经批准伊朗的核心代表团以及必要工作人员的签证，允许他们入境美国参加联大的相关活动。据悉，伊朗核心代表团的成员包括了总统佩泽西奇扬和外长阿拉格奇。根据东道国的义务，伊朗政权核心代表团将能参加联大高级别周，但将会受到旅行的限制，并且依据政策面临着购买奢侈品和其他商品的禁令。相较于去年，本届伊朗代表团的规模也将缩小。
2: 以色列将会于10月底举行新一轮的议会选举，各政党都已经全力开动宣传攻势，试图从120个议会席位当中夺取更多的份额。有以色列右翼政客向本台就分享了他的参选理念以及对部分热点话题的看法，来看一下前方记者发回来的报道。
3: 大选临近，以利库德集团为首的执政党联盟在亲右翼的社区支持率依然极高。以色列沿地中海地区有相当多的选民表示会选择向总理位置发起挑战的团结党领袖贝内特和政治党领袖艾森科特。有引领身份党的以色列前国会副议长向本台表示，支持继续通过军事行动维护以色列国家安全。
4: The entity of Gaza, that should be totally erased, from the world. After what they did at the 7th of October, they lost any kind of right to remain on our soil. And of course, the Hezbollah up north and Iran in the east. We all openly declare that they're looking to destroy Israel. So of course, they are the enemy.
3: 本月，英国指责以色列政府纵容部分以色列机构和人员在约旦河西岸地区进行针对巴勒斯坦人的行动，并对相关机构和人员实施制裁。以方已采取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等反制措施。有本地分析指出，英国的行为涉嫌干涉以色列大选。
4: The Israeli economy is much stronger than.The UK and Germany and France and per capita, of course, and almost all of Europe. When they act like that, Israel should act the same to them, and they'll be in big trouble. I think they need us much more than we need them. And we should have a little bit of a national pride and say it openly.
3: 有以色列本地媒体预测，随着大选愈发临近，以色列国内各政党以及海外希望影响大选的势力之间的斗争将愈发激烈。方卫视胡晓宇、史恒，耶路撒冷报道。
1: 下面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董军同朝鲜国防省副相金刚日举行会谈，稍后见。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公路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9: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香雪冬虫夏草，高标安全草。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近期美国和加拿大贸易争端持续的僵持，而加拿大则积极强化与欧盟的关系，表示愿意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这到底是经贸层面的抱团，还是会深刻的改写跨大西洋格局？而美国又会做出如何反应呢？
1: 相关话题我们今天要和洛杉矶直播室的记者杨平俊一起来关注一下美国焦点。平俊，早上好，时间交给你了。
2: 好的，谢谢杨子和王峰。大家好，今天美国焦点首先看到的是，据美国媒体在17号的报道，五角大楼从欧洲撤出约1/3的美军，目前相关的方案尚未最终的决定。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示将在波兰设立美军基地。德国总理默茨的表示，二战以来欧洲和美国建立的特殊关系可能已经结束。
3: 美国媒体17号报道称，五角大楼正在评估一项大规模减少美国在欧洲军事部署的计划，以撤回驻欧美军规模的约1/3，即大约25000名美军，甚至可能撤走高达一半的驻欧美军约4万人。此外，美方还可能削减飞机、舰船和武器装备等的部署。如果这项计划得以实施，将成为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驻欧洲兵力的最大规模缩减。目前美国在欧洲的驻军主要部署在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波兰设立美军基地的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将这归功于他的朋友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果敢的领导。特朗普还表示，如果计划落实，选址将很快公布，这对于美国和波兰的盟友关系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本月早前，美国还向波兰提供了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对于近期欧洲与美国的关系，德国总理默茨17号表示，二战之后欧洲和美国之间无条件的跨大西洋友谊时代可能已暂时结束。他也表示，美国的政治态度变化以及对跨大西洋联盟的评估变化是此前难以想象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加拿大总理卡尼在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时表示，加拿大愿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他表示，加拿大与欧盟应当加强在关键矿产和国防领域的合作。
4: 卡尼在讲话中大量回顾加拿大与欧盟之间的历史联系，并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愿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的表态做出积极回应。
5: Yesterday, President von der Leyen spoke of moving beyond CETA to an alliance for the future.Opening the door to Canada to become the European Union's first associate member. Canada welcomes this ambition. And I will tell you, polling shows that an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Canadians support much closer ties with Europe.
4: 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盟应当在包括关键矿产、国防工业能力、人工智能、能源安全在内的所有战略领域进行深入合作，以确保战略自主性。他还强调，加方有能力向欧盟提供液化天然气和氢气，支持欧盟的能源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一天称，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是敌对行为。在同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共建记者时，卡尼表示，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左右加拿大与第三方的关系。他还说，一个更强大、更有韧性的加拿大将是美国更得力的合作伙伴。谈及未来联盟和联席成员这两个名称，卡尼表示，双边关系的实质内容比名称更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今天美国媒体的焦点则看到的是，据政治报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四突然撤回了对于前俄克拉荷马州州警施罗耶出任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也就是ICE局长的提名，而距离他宣布提名尚不足3个月的时间。白宫在声明中表示，他并没有说明撤回提名的原因。

0: 不过施罗耶此前的提名已经在参院遭到了重大的阻力。参院国土安全委员会的主席保罗迟迟未安排确认的听证会。据报，保罗和施罗耶的盟友，也就是现任的国土安全部长穆林长期不和。报道指出，施罗耶在移民执法和领导大型机构方面经验不足，也引发了移民政策的强硬派以及部分国土安全部官员的质疑。施罗耶被视为穆林的亲密好友，曾在国土安全部担任高级的顾问，在穆林担任参议员期间，施罗耶还曾为其的安保团队提供服务。而施罗耶此前在移民执法方面几乎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而总统在六月份的时候就宣布提名施罗耶，就提到说他拥有将非法移民从美国街头清除出去的一线的经验。据了解，自2017年以来，美国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一直都没有经过参议院确认的正式的局长。好了，以上今天有个焦点，把镜头交还给香港。
1: 好的，了解，谢谢平俊带来的相关分享。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国防部长董军17号在北京分别同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客人举行会谈，当中包括朝鲜国防省副相金刚日。董军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推动普惠均衡发展、实现可持续安全提供了战略指引。中国军队愿与各方深化战略互信，加强双多边交流，推动务实合作提质增效，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金刚日表示，朝军愿同中国军队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交流合作，为发展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朝中特殊友谊贡献力量。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17日落下帷幕。17日的两场全体会议聚焦多位发展中国家官方代表的一些开门的研讨，那多方表态，在如今的地缘政治背景之下，应该加强地区团结，而且发展中国家应该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3: 在今年的北京香山论坛闭幕前，最后的两场全体会议聚焦了亚太风险挑战以及发展中国家作用两个议题。受邀在主席台上交流的多数与会代表都来自发展中经济体，而在不同议题探讨中，地缘政治影响下的地区团结和战略自主成为了高频议题。
4: 东盟绝不能成为战略竞争的角力场，也不能成为任何一个国家谋取战略优势的工具。我们必须坚持协商一致原则和东盟中心地位。
5: Bangladesh seeks friendship with all and hostility towards none. Strategic autonomy allows us to maintain balanced partnership, diversify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lations, and cooperate on the basis of mutual respect and mutual benefit, without becoming dependent upon or aligned against any country or a particular bloc.
6: We see increased militarization, competing security arrangements, and growing pressure to align. Our concern is clear.Such competition may undermine regional unity and challenge the sovereignty of smaller nations. The Pacific does not wish to be an arena for contest, but a region of cooperation.
3: 另一方面，不少与会代表也指出了发展中国家应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发挥更重要作用。这一轮美伊冲突，巴基斯坦同阿曼等国家共同承担起了调停者的责任，并在首都划出专门区域供美伊双方谈判，还促成了第一轮谈判的阶段性成果。巴基斯坦与会者认为，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发展中国家面对当下外界挑战，不再是只有公开发声一个选择。
7: Developing nations face a defining choice, either to become objects of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or.To emerge as consequential shapers of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order. We must not merely articulate concerns, but build capabilities, not merely state problems and positions, but forge coalitions, and not merely seek representation, but advance credible proposals for institutional renewal.
3: 周四下午，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正式闭幕。官方统计数据显示，至少有10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的代表，约2000名嘉宾出席。凤凰卫视节目萤火晨曦，北京报道。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八名阁僚留任，外交、安保和财政等核心阁僚不变。日本维新会首次有议员入阁，而两名曾因政治资金问题受到处分的议员也获启用，引发了在野党的批评。
8: 第二次高市改组内阁周四傍晚正式成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首次进行了内阁改组，18名阁僚中8人留任，7人首次入阁。高市保留外交、安保、财政和经济政策等主要阁僚，政权核心框架基本保持不变。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相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留任，厚生劳动大臣上野贤一郎、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经济财政担当大臣城内实、经济安保和外国人政策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也继续留任。新入阁人士中，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思宏出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是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组建联合政权以来，维新会首次有议员进入内阁。另外，曾因自民党派阀政治资金问题受到处分的祝和生出任农林水产大臣，关方红出任文部科学大臣，这是黑金问题曝光后受处分的议员首次入阁。日本在野党对组阁人事安排提出批评。立宪民主党代表水冈俊一表示，这次人事安排相比组织内部协调更优先高市本人的意向，并表示将在国会要求两名相关阁僚就政治资金问题作出说明。公民党代表竹谷俊子则表示，这次改组整体框架没有明显变化。
9: 高市早苗这次改组内阁有非常明确的特点，就是他保留了外交、安保和财务方面的核心阁僚继续留任。这样的人事布局是因为一年之后将会迎来自民党总裁选举，高市除了要推进政策之外，也要保证在自民党内的支持基础。凤凰卫视李淼、沈金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2: 高市早苗改组内阁，有日本学者表示，高市近期推动的减税政策可能会进一步加重民众的负担，而持续扩大防卫预算也令人担忧。
10: 日本东北亚动态研究会负责人木村之一表示，高市将此次自民党人事调整与内阁改组之间特意留出了一天时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高市希望借人事安排进一步巩固在党内的影响力，以谋求连任。日前，日本政府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1%，政策有效期2年。木村之一表示，消费税一直是支撑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稳定财源，减税产生的巨额财政缺口如何填补成为最大疑问。此外，消费税减税可能导致日本国债收益率急升。
11: この問題の効果というのはですね、極めて疑わしい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ます。じゃあその財源をどこから持ってくるかといえば、明らかにどこかの税から持ってくるということにしかなりません。そうするとですね、どっかで苦しむことが生まれるということだけですよ。利払いが拡大するっていうことは、それだけ国の毎年の予算が利払い部分で負担が大きくなれば、使えるお金が増えていかずにどんどん圧迫されていくってことですよね。
10: 日本明治大学经济学教授小林尚郎表示，高市内阁持续扩大防卫预算尤其令人担忧，日本应将更多财政资源投入民生。
12: 日本は平和国家というのを歌っていて、で憲法というのも、それは政府が国民に対する約束でありますから、軍事予算なんかというよりもですね、むしろ平和にを構築するためのですね、予算に使うべきであるし、国民の生活の安全というのも、そういったですね、軍事予算に回すというよりはですね、福祉であるとか教育であるとか、そちらにですね、回すべきだと、私は考えています。
1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下令，对瑞士食品巨头雀巢公司以及法国欧尚超市集团在俄罗斯的资产实施临时管理。根据普京所签署的总统令，瑞士雀巢公司在俄本土公司持有的股份将转由俄罗斯进行临时管理，而法国欧尚超市集团在俄资产也将会交由临时管理。俄罗斯此前已经接管了数家被认定为不友好国家的企业资产，包括法国达能公司和丹麦啤酒企业嘉士伯。另外，普京当天主持经济会议时表示，俄罗斯的经济增长总体上符合预期，预计2026年的 GDP 增长率可以达到1%。同时，随着全球能源价格上涨，俄罗斯未来数月的油气收入将会有所增加，以此来补充国家财富基金。
2: 第九届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18日正式开始投票。这也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本次选举投票时间为18日到20日，其中20日为全俄统一投票日。为适应俄罗斯国土横跨11个时区的特点，各地投票时间将因地错峰展开，同时开展远程电子投票渠道。在俄罗斯部分偏远地区，国家杜马选举投票已经在8月30号到9月17号提前举行。那选举还开设了319个境外投票点，境外选民人数超过181.6万人。以色列境内的俄罗斯公民已经于17日提前开始投票，耶路撒冷、特拉维夫、海法均设有投票站。
1: 乌克兰外长17号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会晤可能会推动达成乌俄停火，而土耳其呢已经向俄乌提出结束攻击黑海民用船只的建议。
2: 另外，波兰总理警告，俄罗斯可能会对支持乌克兰的北约盟国发动混合式袭击，而俄罗斯则反指北约和欧盟所采取的新措施可能会使得双方的混合战争转变为传统战争。
10: 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会晤可能取得重要成果，其中一项成果可能是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达成停火。瑟比加表示，乌克兰愿意与俄罗斯实施能源停火，但目前克里姆林宫没有表现出对这一倡议的兴趣。不过他认为美国政府可能推动莫斯科做出相关决定。瑟比加说，乌方正为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做准备。他还表示，目前讨论的停火方案可能同时涉及能源设施以及停止在黑海水域的袭击。一位土耳其外交官17日向法新社透露，由于黑海持续发生民用船只遭到袭击的事件，土耳其已向俄罗斯和乌克兰提出一项提议，要求停止对民用船只的袭击。这位外交官表示，他已与俄罗斯和乌克兰分享了一份备忘录草案，以寻求解决方案。此前几个月，黑海商船遭受无人机袭击事件急剧增加。一位土耳其国防部消息人士本月表示，光是8月就有近90艘船只遭到攻击，其中许多是土耳其船只。另一方面，波兰总理图斯克17日在华沙警告称，俄罗斯可能计划对支持乌克兰的国家发动混合式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其中包括北约成员国波兰。图斯克在议会表示，根据情报机构收集的证据，俄罗斯当前主要目标是摧毁乌克兰经济和物流体系，并通过袭击北约成员国削弱北约支持乌克兰的决心。图斯克表示，俄罗斯近期对乌克兰西部进行大规模袭击，包括靠近波兰边境的目标。俄罗斯可能试图制造无人机或导弹进入北约东翼国家领空的风险，并将其描述为意外事件。而俄罗斯常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德波利扬斯基17日表示，过去一个半月以来，北约和欧盟采取的新举措有可能将针对俄罗斯的混合战争转变为与俄方的传统战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沈阳918博物馆获赠珍贵文物史料，稍后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2: 发展中心呢，大概一天用电在5万度，
3: 相当于是5000户家庭。
2: 高电价的时候少用电，低电价的时候多用电。
4: 当我用不完的时候，给到我的储能存起来。晚上开车回来的时候，把储能里存的这些光伏的电放出来，给到充电桩用。
5: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0: 不太对哦。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指示，要持续做大做强，巩固实体经济根基。
1: 王毅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强调元首外交始中美关系的定盘星。
0: 胡塞武装指沙特一天空袭37次，并摧毁一架无人机。美国计划向沙特出售48架 F-35战机。
1: 乌克兰外长表示，泽连斯基和特朗普新一轮会晤可能推动达成乌俄停火。美媒报道，五角大楼或从欧洲撤出约三分之一美军，特朗普称将在波兰设立美军基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倾化更加明显，启用涉黑金议员引发批评。
2: 今天是九一八事件90周年，中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获赠了一批来自民间收藏的珍贵文物史料中，有14件来自历史文献收藏家詹宏阁的收藏。他此次捐赠的史料为1931年至1945年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武力侵占中国东北。
3: 东北义勇军和东北抗联反击日寇、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相关内容的国内外出版报纸刊物等。像这张呢，就是当年日本关东军占领当时沈阳的北陵。这个呢，就是当年日本关东军这个侵占，这个张学良在北陵的别墅。他在进攻沈阳、攻打北大亚营的同时，侵占吉林，占领长春、占领吉林，当时的一些影像的记录。
0: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号召的影响下，东北地区纷纷组建起抗日武装，奋起抵抗。此次获赠的报纸中就有相关内容。
4: 这个报纸呢，是当时的进步刊物，救亡情报。在报纸当中呢，详细的记载了当时的招商志同日军进行抗争的一些情况。里边呢有一些具体的时间，对于我们在未来在展陈当中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这些史实呢，是一个补充。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开启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也由此揭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14年的抗战史，中国于3500万人民伤亡，930余座城市先后被占，4200万人流离失所，800余万劳工被俘，以沉重代价迎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
5: 这是其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始，也是法西斯国家在远东点燃的第一把侵略战火。自此，中国人民开启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揭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不到半年内，日军陆续侵占东北三省，东北全境沦陷。次年，日本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使东北3000多万中国同胞沦为日军铁蹄下的亡国奴。 1933年，日军成立731细菌部队，利用中国平民进行鼠疫、霍乱等细菌活体试验，并用飞机将之散播于中国各地，大规模残害中国人民。1937年7月7日，日军炮轰宛平县城，进攻卢沟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企图在整个中国实行殖民统治。次日，中共中央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寇侵略。 数月后，日军攻下南京，展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6周内烧杀淫掠，杀死平民及战俘逾30万人。从1938年至1940年，日军动用逾50万兵力对华北根据地进行超过100次千人以上规模的扫荡，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八路军官兵伤亡10余万人。 从1931年至1945年，除陕西、甘肃等省份外，中国大部分领土皆遭日军铁蹄蹂躏，伤亡人数达3500余万，直接和间接财产损失逾5620亿美元，战争规模与牺牲人数均是史上之最。期间，中国军队历经22次会战，近20万次大小战斗，歼灭日军40余万，伪军118万。

0: 将日军主力牢牢牵制在中国战场。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但由于陆军兵力严重不足，首尾难顾，被迫转入战略防御。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通过电台广播宣读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同年9月2日，日本投降仪式在东京湾美军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在中国等9个受降国代表注视下，日本最终签下投降书。公开数据显示，中国战区作为东方主战场，长期牵制了日军50%以上的海外兵力，进而打破日军北进计划，实质日军南进战略，有力支援了美苏等盟国作战，最终奠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可以说，中国为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谱写了极其悲壮一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南金融北创科是香港首份5年规划擘画的重要战略布局，其中河套港深创科园作为北部都会区的创科引擎，肩负打通港深跨境科研壁垒、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任。政策红利之下，园区将如何把规划蓝图变成现实呢？一起看一下。
2: 香港首份5年规划明确落实南金融北创科的全新格局，将北部都会区列为香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而河套港深创科园更是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国家级创科枢纽的关键载体。兼具国家级平台与深港合作的双重定位，园区拥有独特的政策优势与产业空间。港深创科园行政总裁马维善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在5年规划的指引下，园区已明确分阶段建设节奏，有序承接本地、大湾区及国际创科资源的落地。
3: 我哋其實咧都有一個非常清晰嘅目標噶啦。我哋嚟緊咧，其實我哋成個園區嘅發展係分開兩個階段啦，第一期同第二期啦。我哋而家由西至東由第一期開始發展，我哋仲有5個樓會將會喺今年年底陸續落成噶啦。成個第一期應該如無應該係。肯定可以在2030年前係陸續係全部落成的啦。咁亦都喺同時間，我頭先講啦，我哋個生態圈個協調發展，尤其是從深圳方面咧，亦都係喺依個希望喺段時間裏邊咧，係一路係咁樣係結合起嚟啦，而真真正開始展現到個協同效應。
2: 制約深港創科合作多年的人員、物資、資金及數據的跨境痛點，在本次5年規劃先行先試政策下迎來突破空間。其中，数据跨境、生命科学样本流通更加是业界最关注的核心突破。
3: 这个结果拿走，原生的数据要继续留在园区，这个就是那个模式。我们要取得一个平衡，就是说希望能够数据都是虽然被人用，但是继续安全地可以管控住。亦提出了一个建议给中央，亦都得到很正面的回应的。当然里面中央还有很多细节要处理好，但是进展是非常良好。起码譬如说数据，我们很希望今年内可以有一个初步的政策落实，然后开始已经有一些项目可以先行先试。
2: 为落实南金融北创科的布局，香港正梳理全域创科产业分工。马维善表示，河套聚焦前端科研与中式转化，新田科技城则承接产业落地，同时配合数码港科学园现有的成熟生态，从而形成错位发展、互补联动的完整产业链，破解香港科研只研不产的老问题。
3: 首先，我哋系作为一个支持中上中游嘅科研嘅一个旗舰啦。咁對接就係話新田係一個天然延伸，因為其實你明白做一個產業，其實你由科研開始去到中市轉化，到最尾你其實要上貨架，即係要產品化嘅時候，要量產啊各樣嘅時候咧，其實你需要嘅空間係唔同。咁而依兩個咧，新田同埋河套香港園區一個大河套咧，又正正好咧去支持未來新田大學城區嘅一個產學研嘅一個要求。所以我覺得整個佈局咧係非常重要。
2: 馬維善表示，未來園區將依托國家支持，推動人流、物流、資金流及數據流的4流政策盡快落地，同時聯動北都大學城的資源，發揮香港內聯外通的優勢，吸引更多創科企業落戶香港。從政策構思到落地實踐，河套的發展是香港創科轉型的重要試驗場。而隨着各項先行先試政策逐步推進，北都的創科潛力無限。
3: 過去幾年我係即係我哋園區成個園區公司喺呢個河套裏邊都係全力嘅推動，係提速提量。我哋話不等不慢，只爭朝夕。我覺得有個初步嘅好嘅開頭。嚟緊仲要繼續努力嘅。
2: 鳳凰衛視季思清香港報導。
4: 下節回來帶您關注王文涛部長與歐委會貿易和經濟安全委員謝夫喬維奇舉行視頻會談。一会儿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香雪冬虫夏草，高标安全草。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黄牌大放送25年前，一场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改写了全球安全格局。25年后，从阿富汗到中东，从反恐战争到 AI 风险，各国如何应对新的威胁？硝烟未尽，后911时代全球反恐观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十七号应约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就中欧经贸问题举行视频会谈。欧委会发言人吉尔就表示，双方讨论了中国对欧出口管理、欧盟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以及中国稀土出口管制等问题。欧委会希望双方在十月举行的第二次贸易与投资委员会会议上取得首批具体成果。
1: 中国商务部十七日召开例行记者会，针对欧盟公开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限制部分第三国企业参与公共采购，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对此高度关切，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为各国企业营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2: 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盟公共采购法案设置的欧洲优先条款，并将安全等非市场因素纳入评标标准，可能排除或限制部分第三国企业参与。中方对此高度关切，认为欧方近期相关措施带有保护主义色彩。
3: 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的立法进程，及时的评估相关的影响。
2: 对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近期关于欧盟将动用一切可用工具推动对华贸易关系再平衡等言论，何亚东强调，中方立场一贯明确，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另外，有外媒记者问及中美共同实施300亿美元对等交税的相关情况，何亚东表示，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相关进展。凤凰卫视杨希吴若明北京报道。
0: 美国最新公布的就业数据强劲，市场逐步的消化美联储加息影响，美国股市周四集体反弹，
1: 科技股领涨大盘，带动纳指上涨了接近1.7%，英伟达、特斯拉也都上涨了超过2%。国际金价回升也带动了贵金属相关板块的上扬，不过金融板块和必需消费品板块则小幅收跌。来看收盘情况，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778点，涨了316点，涨幅0.61%。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418点，涨了439点，涨幅1.69%。标普500指数收报

0: 1637点，涨了85点，涨幅1.14%。
1: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计划最快下周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举行首次会晤。知情人士透露称，特朗普希望最早于22号与罗德里格斯进行一次会面，以展现在特朗普领导之下美委两国之间的密切关系。知情人士就称，双方可能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谈。一位特朗普的顾问表示，委内瑞拉外交是特朗普政府的一大政绩，而罗德里格斯是推动美委关系正常化的关键人物。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就表示，会面尚未最终确定，最终的安排取决于特朗普本人。而这一次的会面地点可能距离罗德里格斯的昔日盟友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被关押的联邦监狱仅仅几个街区之遥。
0: 韩联社在17日引述了联合国消息人士报道，朝鲜外务省副相金先锦下周将会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消息人士表示，金先锦将会出席9月22号至26号以及28号举行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并公开发表演讲。那此外，金先锦还计划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以及古巴、委内瑞拉等国官员举行会晤。金先锦曾经出席上届的联合国大会，当时他强调，朝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核计划。
1: 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17号宣布辞去首相的职务，他承认右翼政府在议会选举当中失利。
0: 而中左翼反对党阵营胜出选举，这也使得前首相安德松有望重新上台。不过，反对党内部存在着分歧，安德松将会面临组建政府的艰巨任务。
2: 克里斯特松17日在社交媒体 X 上发布的一封信中，宣布辞去首相职务。他在信中表示，选票已统计完毕，选举结果已经明确，现在应由议长领导新政府组建工作。为使这项工作能够立即启动，他在此请求解除其的首相职务。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由温和党等四党组成的现任右翼政府在349个议席中取得173席，失去议会多数。而前首相安德松领导的中左翼反对党阵营赢得176个议席，当中社会民主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因此选举结果为党领袖安德松重返首相之位铺平了道路。59岁的安德松17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演讲中誓言，他将带领瑞典走向新方向。
3: Och svenska folket har röstat fram en ny riktning för vårt land. Röstat för sammanhållning och mot splittring. Svenska folket har röstat för att ta Sverige framåt. Och jag vill förverkliga den nya riktning som ni har röstat för. Som ser till att vi får fart på tillväxten och pressar tillbaka den höga arbetslösheten.
2: Andersson 曾于2021年至2022年担任瑞典首位女首相。他的社民党采取传统左翼立场，但如今他以务实的政治家形象示人，转变为中左翼态度。不过这场胜选可能只是组成政府漫长过程的第一步，因为中左翼阵营内部的分歧可能会使新政府的组建成为艰巨任务。社民党已邀请其他反对党进行组建政府的会谈，但中间党表明不会加入包含左翼党的联合政府。瑞典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新一届议会将于9月28日召开首次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阿根廷政府17号提交一份法案，要求对于在马尔维纳斯群岛，也就是英国所称的福克兰群岛，非法从事自然资源开发的企业及个人实施更严厉的制裁。法案要求对于未经阿根廷当局授权，在马岛及阿根廷海域和大陆架上非法开发自然资源的企业和个人加大制裁力度。法案还提议成立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监督国家安全政策，并维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国家主权。阿根廷总统办公室就发表声明指出，这项法案旨在惩罚非法开发阿根廷自然资源的相关方，促使其停止非法行为，并为阿根廷政府提供应对外在威胁的手段。阿根廷政府近日已经对至少有60个与马岛周边海上石油开发相关的企业和个人实施制裁。马岛主权的归属一直都是阿根廷和英国的争议焦点。分析指出，阿根廷政府打击马岛企业的举措可能会加剧与英国的紧张关系。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稍后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玉柴机器石评天下，由玉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人生的温度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5: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指示，要持续做大做强，巩固实体经济根基。
1: 王毅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
0: 胡塞武装指沙特一天空袭37次，并摧毁一架无人机。美国计划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战机。
1: 乌克兰外长表示，泽连斯基和特朗普新一轮会晤可能推动达成乌俄停火。
0: 美媒报道，五角大楼或从欧洲撤出约1/3美军。特朗普称将会在波兰设立美军基地。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倾化更加明显，启用涉黑金议员引发批评。
1: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来关注今日头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16日至17日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日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王毅在同卢比奥通电话时表示，一段时间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 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还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十七号落下帷幕。今年论坛上，中美关系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与会的中美学者认为，两国目前均展现出防范失控与对抗的意愿。而要真正实现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关键在于要推动危机沟通和务实合作的制度化，以此来抵御美国政局变化和地缘政治周期的冲击。
3: 今年香山论坛上，中美关系是几乎每场论坛会议都绕不开的话题。16号晚间，美国驻华使馆高级国防官员穆元出席的一场闭门会，引来各国军官学者旁听，各方都在审视中美落实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现实路径。美国学者史文认为，峰会外交只是开端，只有通过持续沟通、危机管理和具体合作，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才真正产生意义。他并指，战略稳定并非
4: 单一大国能实现的目标，需要各个大国共同构建。中美之间的这种稳定态势能否跨越周期持续维系？
3: 中美之间的这种稳定态势能否跨越周期持续维系？内地学者达威说，相较前几年的严峻态势，当前中美关系展现出企稳的韧性，未来几年有望总体保持稳定。但他同时直言，美国决策体系的特殊性与国内政治周期扰动，仍将是双边关系取得实质进展的最大现实阻力。 展望下阶段的中美交往，香山论坛上有声音认为，北京峰会创造了宝贵的战略转机，表明两国政府目前都不寻求失控与对抗，这可以减轻其他国家选边站队的压力，且为一种更加多元、更具磋商性的氛围创造空间。凤凰卫视，周嘉欣、陈琦，吉鸿英火，北京报道。
0: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与沙特